0: 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是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同埋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话决定就要求书上嘅签署进行仔细核实，系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嘅方式保障全体业主嘅利益，确保业主大会嘅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嘅真实意愿。牛头角寻日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署话，早前已经就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对驾驶执照申请人、持有人、体格证明的要求和机制进行检讨，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经优化的立法建议，提升整体道路安全水平。运输署说，为进一步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早前已经建议提高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并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低至65岁，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当局正小心审视各持份者意见，以敲定细节和优化立法建议，并继续积极进行法例草拟和各项相关筹备工作。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已经进入大楼负责安保工作。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公开针对他的逮捕令之后，德拉罗萨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或者将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三表示，并未签发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安全。总统小马可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不清楚边个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会调查真相。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4.5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3.17美元，卖出4,693.7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另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嚟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另一方面，热带低气压克格比已经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 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洪天路。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噶，咁即系影响到大榄隧道啦，出翻去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噶。咁另外，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咧，而家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就系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至乐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顺利村噶，就系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彩云村中线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顺利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翻坚拿道天桥咧就比较车多，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喺新界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系慢车噶。咁另外咧喺九龙嘅青沙公路啊，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大埔太和路来回啦，近住宝雅路一段咧都系繁忙，龙尾喺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对出。咁另外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啦，龙尾就喺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龙尾就喺朗平路噶。咁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神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咧放送俾心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6: 神光第一线。

0: 到打嚟，短短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个电话，可能心头已经涌起咗唔同嘅回忆。Felix 喺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呈现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健威健威，有冇食过茶香鸡先？
3: 阿 Lu 冇，好好食噶。
2: 嗱，你睇下。
3: 睇过。呢、這個咪豉油雞咋嘛，
2: 梗唔係豉油雞啦，都係咁嘅色啫，好唔同㗎，做法唔同，味道唔同啊。你想食好嘢呀，留意今個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識會社啦。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四分啊，急不及待啦！立即请我哋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咧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迪奇早晨啦、啊，
2: 早晨，我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1: 哇，今日可以话超级星期四啦，咁啊，两国元首开会，再加上又会咁啱得咁巧，腾讯阿里琴日即系同一日出业绩，好多嘅内容啊，每样嘢都想 Dicky 帮我哋分析，每样嘢都想知道 Dicky 嘅睇法。好啦，咁不如先讲外围市况，以至就系呢一个美国嘅总统嚟咗中国啦。咁啊，今日行下天坛啦，但系嗰个庞大嘅访问团入边有苹果公司啊，系 Tim Cook 啦，有 Elon Musk 啦，跟住有黄仁勋啦，跟住系咪买好多架波音飞机啦？呢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嗱，我就唔暂乱 Dicky 哥病啦，我知道你都 pack 咗好多，交俾你去分享下好嘛？唔该你。
2: 喂，好啊，哦，咁啊，嗱，首先第一件事咧就系呢一个即系中美两国啊元首峰会，咁啊，当然就系世界焦点啦，都唔系净系金融市场焦点咁简单啊，根本咧对于环球嘅政治嘅局面嘅重塑啊，地缘政治嘅一啲嘅变化啊，大国嘅博弈啊，贸易嘅关系啊，以至到咧就系最现实啦，就系边啲股份会受惠咧咁样，咁其实咧即系今次嘅。呢、这、一個即係中美嘅即係話元首嘅峰會啊，美國總統就會率領一眾嘅即係極為重要啊，以直唔係即係美國重要咧，即係全世界都即係話好首屈一指嘅大型嘅企業嘅管理層啊、頭頭啊、創辦人啊，咁就一架空軍一號咧，就全部咧就浩浩蕩蕩咁啊，即係嚟中國進行呢個訪問。咁當然啦，即係中國咧亦都以一個即係好高級別嘅接待啦嚇嗱，當然會議未正式啦，不過咧就呢兩日就會好快有好多啲問題咧，可能都會有機會咧就係傾得到嗱。不過咧，除咗你話啊，即係美伊嘅問題又好啦，即係而家台海嘅問題又好啦，甚至乎過去好多年以嚟啊，即係中美兩國嘅博弈關係喺過去我都形容啦，即係既不是咧呢個敵人，但係又未稱得上係朋友嘅關係，但係又互相要即係依賴，但係又唔想過度地依賴。你話幾複雜咧咁嗱？但係咧，其實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喺出訪之前啊，即係未上佢個空軍一號之前咧，佢都講咗個好重要嘅一個嘅立場嘅，就係話其實咧同中國咧就係點啊，梗係好朋友嚟㗎啦，係咪？原因因為而家想做生意嘛，咁而第二就係咧貿易嘅問題咧就遠比伊朗嘅問題為之重要，咁所以咧即係以佢一行人嚟講，大家都會睇到，咦，即係想做生意啦。嗱，但係咧其實咧當中咧都有個少少嘅。

0: 到 H200，但去到另一個地步就係咧，調翻轉啦，就係中國政府亦都唔想話過度地依賴美國嘅企業提供嘅圖形處理器。雖然話就話喂，即係你冇 GPU， 你真係乜嘢 AI 都做唔到嘅。咁問題就係咁啦。咦，咁人哋嗰啲雖然勁啲啫，咁我哋而家唔係唔識做啊嘛，係咪先？咁即係好幾間公司由華為開始啊，到即係百度旗下嘅即係呢一個昆崙芯啊，其實已經係具備一個即係生產 GPU 的能力㗎啦，咁唔好依賴佢咁多，直情鼓勵啲企業索性唔好同佢猛嗌咁，咁即係話即係，可能就擔心即係喺呢方面就未必傾得掂。咦，但係咧即係峰回路轉咧，就最尾咧，特朗普咧就再邀請翻咧就係黃仁勳先生啦。當然呢個唔係佢嘅講法嚟嘅，佢嘅講法咧就係批評咧有個別嘅美國媒體就錯誤地報導啊，就係佢形容嘅就係 The Great Jensen Huang 嚇，就係 Nvidia 嘅咧呢一個即係老闆啦嚇，就不獲呢一個邀請，咁佢咧就批評即係呢一啲媒體咧就係即係講錯嘅，冇啲咁嘅事嘅咁。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亦都有好多媒體都講話，喂，佢都係臨時即係話趕住上機，跟住好似話喺咧即係阿拉斯加度咧，就唔知點樣兜埋佢咁樣，即係講到都好有趣嘅。
1: 喂，呢 last minute 咧都令到我哋都好驚啊！我知道 Dicky 同我都中意飛嘅，有陣時你搭飛機 last minute 先有機會上機，或者先被通知啊，或者自己搞到最後一刻咧，其實個心肝仔都卜卜跳，係咪啊？
0: 即係好彩阿黃仁勳先生就向來都係即係你睇下佢啲裝束咧，即係時而咧就係比較係即係 casual 啲啊，咁亦都咧就係睇嚟咧就唔需要太多時間裝扮，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唔係真係最後先通知佢咧？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咁特朗普都係話咧 ，it is an honor 就係有阿 Jensen 咧出現嘅，咁除此之外又有。佢嘅即係一時就糖黐豆，一時咧就即係水溝油價Elon 咁樣。咁仲有咧就頭先都講啦，阿蘋果阿 Tim Cook 啦，咁亦都退休之前都陪埋佢飛啦。咁再一路數落去咧，喂波音飛機啊、花旗啊，跟住GE Aerospace 啊、Goldman 啊，全部呢啲老闆 Qualcomm 啊，全部咧都一齊嚟嘅。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即係睇到呢個咁人強馬壯嘅即係商業嘅代表團咧，都肯定係一句講曬㗎啦，一定係希望可以傾下生意嗰只㗎啦。咁同埋亦都係啦，即係你話喂，會唔會釋出啲即係善意橄欖枝？咁你要做生意就梗係必須要㗎啦。咁所以咧，即係有啲人就講話，喂，會唔會即係今次都係？純粹係會個面咁，跟住就又打道回府啊咁。咁我就講啦，即係我都打咗工好多年啊，都亦都即係湊過啲好大嘅老闆。咁總之一句講曬，當兩個老闆要見面之前咧，即係其他咧做僆嗰啲啦，即係當然我講美國政府啲官員啦。咁啊，梗係已經係好多次嘅接觸，傾咗好多㗎啦。最後就兩個老闆就影張合照，咁跟住咧就達成啲協議。所以肯定之前中美咧已經有好多嘅接觸，只不過是大家不知道咁解嘅啫，呢个是我的即系臆测啦。咁所以其实最后好可能是达成一啲嘅贸易上高嘅共识，包括就是互降关税啊，一啲嘅贸易上高嘅协议啊。咁所以咧，即系理论上啊，即系呢一次即系嘅会面咧，气氛不但止肯定系良好之余咧，都肯定系会做到啲生意。咁所以对于即系美股又好，对于港股或者甚至乎对 A 股，我谂即系对于个股票市场气氛咧。肯定係有個即係提振嘅作用咯。咁當然啦，即係大家又會睇啦，邊個 CEO 有份上嘅空軍一號嘅，咁啊股價係靚仔啲咯。
1: 係啦，咁啊睇法係咁啦，或者要睇下呢啲企業啦，即係有份上嘅，咁可能又會提振下股價，因為你去得一定會傾到啲嘢啊，冇理由叫你白行一趟噶嘛。
0: 機會就好大噶啦，點都係啦，因為之前一定都係即係摸曬酒杯底噶啦嘛，係咪先？如果傾唔係攣嘅，就唔上機。所以而家可能連半導體呢一個即係都好敏感嘅範疇裏邊咧，中美兩國都可能達成某一啲嘅共識，呢、這個相當之正面噶，我都覺得嚇。
1: 咁啊嗱，仲有好多議題咧，同 Dicky 去傾嘅。琴日咧就騰訊同埋阿里都放榜，咁啊阿里咧。放榜之后呢啲评论呢一致都系好差嘅，又话盈利呢话好唔好啊，但系呢喺美股时段呢就发放咗一啲关于佢哋阿里巴巴嘅 AI 产品嘅云端方面呢又做得好好喎，哇外围个ADR 个股价呢都升返好多喎，嗱真系

0: 两三个钟头或者讲紧五六个钟头嘅事嘅咋，成个评论风向以至系成个睇法、成个观点都唔同。嗱，我都知道，即系无论阿里啊，以至腾讯都系权重股啦。咁啊，散户朋友以至晨光嘅听众咧，都系好聚焦嘅，有碰巧。强强联手两个同一日出业绩好少见啊！其实呢个情况都好啊，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讲啊，唔该晒你。
1: 系嗱，当然啦，而家讲就纯粹系讲翻个业绩同埋佢哋嘅业绩讲啲乜啫。咁但系咧，即系我都即系好自负、好自信咁讲啦。即系佢哋公布业绩之前嘅一日咧，我自己喺个别嘅平台同埋个别嘅专栏文章咧，我就写咗篇好简单嘅文章，就是、前瞻一下呢个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嘅业绩之余，亦都预测埋佢哋股价。咁我当其时即系讲咗两日之前喺写文章嘅时间咧，我嘅立场好简单，我就话上一个季度咧，大家就聚焦咗喺佢哋個資本性開支嗰度，甚至乎亦都因為資本性開支大增係要用喺即係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嘅發展，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導致到個別包括阿里在內，佢哋嘅營業現金流咧係大幅咁下降嘅，呢個咧就成為咗過去佢哋嘅股價，騰訊業績非常好，股價大升唔到嘅原因嚟嘅，咁我就解釋過呢樣嘢。咁但係咧，我亦都前瞻住就係咧，即係講兩日之前嘅即係文章嘅寫法嘅睇法啦，就係、是，我覺得今個季度就唔同啦，佢哋唔會再講翻上一個季度講啲嘢啦。第二個股價亦都跌咗咁多，你話喂會唔會派定心丸咧？這個好肯定會。而第二咧，肯定要講咧，就係話點樣去將喺增加咗呢啲資本性嘅開支，而化成未來嘅現金流，即係簡單一句啦，你使咗錢，咁你梗係有啲目的㗎啦，你使咗喺呢一啲地方，咁問題就係話幾時可以變現啦？即係話投資嘅呢一啲錢幾時可以慢慢咧成為咧未來嘅營業額同盈利啦？今次兩間公司都不約而同咧做咗同樣嘅嘢，即係話。好大嘅焦点都係落喺咧，就係話人工智能，即係呢一個業務點樣加速呢一個商業化。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講阿里巴巴點解會係話喂，即係季度經營其實都好差喎，即係條數唔靚仔喎，但係點解股價反而升得咁好呢？這個都係我個人嘅預測，就因為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大家都會睇無論係例如佢阿里雲外部收入。嘅增長 ，AI 相關嘅產品咧已經成為一個新嘅核心嘅增長引擎。咁再加埋啦，其實唔好忘記，佢哋兩者都係已經係擁有一個即係都相當之即係受歡迎啦，喺內地嘅呢一個嘅即係話即係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同埋亦都慢慢演變成咧呢一個人工智能嘅即係所謂嘅 AI agent 啊，即係呢個人工智能代理。咁除此之外咧，都唔好忘記就係即係兩者啦嚇，喺呢一個人工智能領域嘅發展上高，點解譬如話阿里都會講到喂未來一年咧 AI 相關嘅產品收入可能佔比去到成五成咁多，亦都係阿里雲嘅收入最增長最大嘅動力嘅來源咧，就係源自於佢哋本身已經有嘅客户基礎，即係話佢本身。已經有好多客嘅啦，唔好講多啦，淨係佢哋兩者喺內地市場，淨係講支付嘅平台啊，都已經係差唔多天然地擁有一個即係近乎壟斷嘅地位啦，唔通而家仲？一張一張100蚊人民幣數去找錢咩？係咪先？我好記得試過咧喺內地即係去公幹嘅時間，有啲剩翻嘅人民幣都唔知幾邊度嚟㗎啦，用咗佢啦。跟住咧嗰啲即係年輕嘅服務員咧，好似覺得這個叔都幾奇怪㗎嚇，點解會用現金嘅咧？即係好似未見過咁嘅狀態。
0: 佢除此以外，其實佢未必找到俾你啊。最緊要係佢冇嗰個現金可以即係譬如要找翻俾你，佢未必找得到啊。所以佢
1: 係啦。呢個亦都係即係發展，因為真係太一日前嚟，咁所以即係就咁長話短説咧，就係、是、投資市場嘅焦點咧，就是、落咗喺頭先我講個地方，就係、是、話大家就要睇，咁未來佢哋即係加大咗資本性開支變現能力，同埋通過即係人工智能嘅發展，點樣再提升佢哋而家所有嘅一啲業務更加加大加速，無論係所謂企業端嘅，又或者係消費端嘅，都可以提升得到。譬如話你話即係講緊我當千問嗰個 app 啦，當以阿里作為一個例子，咁你就可能同佢旗下一啲即係包括係一啲即係電子商貿嘅平台啊，唔幫佢賣廣告講佢名啦，咁就係無縫咁接入。 咁所以咧就亦都係成為咗點解佢股價咧會係喺 ADR 時段咧就可以用顯著上升嚟形容啦，甚至乎即係呢兩間公司公布咗業績之後咧，亦都帶動埋即係成個即係美國喺即係上市嘅一啲中概股、預託證券嘅股價，咁亦都相信啦嚇，即係今日咧亦都好順利地啦，就係、是、港股咧會係繼續咧就係、是一個向上嘅突破。咁之前都講咗啦，成個頭肩底嘅形態，咁亦都突破咗個頸線啦。咁終於咧就係即係喺今次佢哋嘅業績之後，市場嘅焦點咧就聚焦唔係喺之前條數，亦都唔係話資本性開支增加，係放咗喺咧人工智能未來會帶動公司盈利同埋業績增長嘅呢一個憧憬之下咧，咁亦都做翻好之餘，咁亦都係帶動住咧，就係恆指咧亦都有望今日咧就進一步就係向上啦，即係叫做企穩咗頭肩底嘅頸線之後咧，咁亦都可望係即係突破即係26,600嘅呢啲水平，咁啊再向上，咁你話喂幾時到27,000啊？咁就即係如果你話27,000嚟講咧，都即係有機會係指日可待啦。
0: 咁啊 ，Dicky 嘅睇法咧都乐观、哦，咁啊，散户股民咧又可以多做功课，多去分析，多去了解，多去学习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啊。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有冇持有咧？
1: 本人冇持有嘅，唔该晒。
0: 好，唔该晒 Dicky， 我哋听日再倾偈好嘛？多谢晒你。
1: 好，
0: 拜拜。好，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啊，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啊，要注意啊。呢、這、一个就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继续都是较大一点，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都是骤雨，咁呢段时间都系雨湿湿啊，咁所以心机旁边你咧，可能就要迎接咧夏天嘅雨水多啦。依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8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同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当地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同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被问到俄乌停火问题，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届时才能够生效，各方才能够平静地开始谈判。俄罗斯正通过美国同乌克兰交换信息，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同美方对话。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是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善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同埋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话决定就要求书上嘅签署进行仔细核实，系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嘅方式保障全体业主嘅利益，确保业主大会嘅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嘅真实意愿。日经平均指数报63550点，升2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7.79美元，卖出4699.3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 青朗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啱啱就清理好啊，即系影响到而家大榄隧道出翻荃湾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绮联对出啊，就系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入口嘅意外咧，啱啱就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大榄隧道出荃湾咧就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绮联对出，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顺利。利村噶，就系新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中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顺利村。咁另外，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噶，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繁忙，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啊。就系、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榄口村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朗天路，咁影响到而家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对出部分行车线要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啊。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啦，智樂花園有個緊急的路面維修工程啦，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堅拿道天橋過海啦，近住軒尼斯道一段車多，咁而家龍尾排到去馬會大樓，咁後少少啦，香港仔隧道出翻去堅拿道天橋都係繁忙，龍尾去到黃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園道，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七賢道北過。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落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九巴荔枝角车厂。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咧就比较挤塞。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3: 港台电视31。
5: 阿O啊，我上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去深圳洗牙，估唔到160蚊嘅人仔干净到成排牙好似新嘅咁，仲要舒服又安心啊！
6: 哇，咁洗完牙真系要带你食下好嘢，我发现咗间咧隐世嘅川菜啊，嗰一兜咧炒咗9秒嘅爆肚，又麻又香，好食到停唔到口啊！
5: 咁就啱晒啦，等大家一齐发掘下嘛！
6: 咁就要听实我哋啦，逢星期六早上9至10，阿O余欣娜湾区生活1小时。

0: 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这个环节加明是由我游行的、
3: 嗯、
2: 话就说我都做得到，即有时是简单的大家都做得到，但有时就是挑战自己，我都得的咧，要推一下你得的咧。
3: 例
2: 如我最有印象就是小朋友一次要跳舞啦，
3: 他昨天讲跳舞机啊，
2: 是人生到现在才可以有勇气再讲跳舞机咯，
4: 因为以前真的有 countdown 跳舞，
3: 我
4: 跳过舞
3: 嘛，记得 countdown
4: 定系丑样嗰阵时，
3: 太阳
4: countdown 嚟噶，
3: 唔紧要啦，年轻。做咩都好睇
2: 噶，
3: 你嗰时年轻啊嘛，
4: 你真系咁认为？
3: 我认为啊，我真系认为，
4: 我都话好好秒我啦，同 Osman 嗰啲，
3: 咁人哋专业跳，咁我哋即系尽咗力就得噶啦，
2: 即系听众有个勇字喺心口，
3: 听众仔
4: 啊，系啊，
3: 听众就欣赏你嗰股
2: 勇气，
4: 勇气
3: 系啦，
4: 系啦，即系咁样你都够胆企喺台上边，好嘢，好嘢，好嘢，呢个勇气真
2: 系
4: 好嘢。
2: 嗱，今日要做嘅呢件事咧，对于嘉明嚟讲系难嘅，尤其是系由我由细到大嘅习惯，就系我系一个好传统嘅。Type A， 我
4: 系
2: 好中意啲嘢 plan 得好好嘅，计划都好好，
4: 系啊，好事啊！
2: 就算系而家生咗三个女之后咧。就算去一轉簡單嘅主題樂園咧，我都會預先睇曬究竟嗰一日個樂園入邊咩嘢係幾時發生，
4: 係
2: 咁就去計劃一個行程出嚟嘅。咁我係有曬
4: 拉曬所有 show，
2: 係啦，總之要睇 show， 要睇巡遊，嗯、要去邊個機動遊戲，邊一個時段食嘢最安全，或者係邊一個時段咧就最少人排隊，我啲人會計好曬。
4: 幾多點對喺嗰個城堡前邊？
2: 係啦，
4: 坐低霸位先。
2: 定係我哋分開兩邊？
4: 係啦，
2: 一批咧就喺城堡前面，因為而家過去瞓咗，咁另外嗰啲咧就去玩到盡先翻嚟。
4: 其實好慘㗎，我插一句呢，即係個城堡會有煙花嘛，有而家亦都越嚟越多人係一早都已經坐咗喺度，其實去廁所個問題都好難搞，
2: 五六點咁就坐咗喺度，
4: 係啦，
2: 但八點幾先煙花喎，
4: 係啊，
3: 我成日都想問㗎呢一個，我以為呢、即係樂園呢家嘢呢，我人生啦，即係香港嗰、那個下去咗三次啫，真係所一隻手掌都數得曬，咁、但係我成日都會問同行者，喂點解個煙花要搞到八點幾先放咧？其實香港入黑都好快入黑嘅，其實 around 七點鐘就已經天都黑齊啦，係咪先？誒，除咗你話盛夏，即係夏天，
4: 係啦，好。我覺得你呢個就係 point 嚟嘅，因為我啱都想講，其實因為剩下七點鐘嘅時候都仲係未黑曬。咁、如果佢其實佢有陣時八點，或者有陣時九點嘅，如果冇記錯，佢睇唔同嘅時間嘅。咁但係你起碼即係八點先黑曬。佢而家個煙火煙花表演啦、其實佢配合埋光影㗎嘛。佢將嗰個個城堡咧係打埋啲嘢上去㗎嘛。你唔夠黑就唔夠靚。我
3: 真係我見過個家長呢一定有等煙花三寶㗎外置充電器啦，因為你玩咗一日呢、你
4: 已經
3: 個尿袋要有個尿袋泵住個手機啦，凳仔啦，蚊怕水。
4: 係啊，
3: 呢一三樣嘢係必備
4: 的。乾糧仲有乾糧或者 snack。
3: 係嗰啲都唔理啦。
4: 細路仔一定會喺度冇嘢做呢。
2: 媽咪泡糕。
4: 係
3: 咁咪買囉，咁你咪要去
2: 課金。咁咪幾十蚊買一兜。
4: 你幾十蚊買一兜都唔緊要，
3: 因
4: 為人去咗嘛。咁你要霸位啊嘛。
2: 跟住你又逼返嚟你原本坐咗嗰個位置。
4: 即係仲要差唔多，譬如我當日八點開 show 啦。
3: feel 到阿小白嗰種。
4: 真係
3: 呀。算啦。
4: 你諗下你七點
3: 話高血淚史㗎嘛。
4: 七點五十五分先同你講我急尿啊咁樣。你真係崩潰。
3: 唔係咁你叫隔離啲家長你話、可唔可以幫我看住個位置唯有係咁啦係咪咁㗎。
4: 就算你帶佢去呢我諗你冇十五分鐘你都返唔到嚟。
3: 我知道但你叫隔離啲爹哋媽咪搵啲好似
4: 佢哋都會嘅。
3: 又靚又善良。
4: 但係你真係想象唔到譬如你喺搵咗個靚位你要逼出去再逼返入嚟。
2: 係搵都搵唔返啊因為人又開始多人又會喐。
3: 喂唔好咁啦其實你哋去樂園都開心嘅。唔好只係講樂園啦係啊。
2: 係啊。
3: 咁係
2: 講計劃啫。
4: 係計劃我哋講返今日先。
2: 拉返埋你先。因為講開就算去呢啲好似好好玩嘅地方齋玩嘅地方呢嘉明都會做計劃嘅。包括嗰個行程嘅計劃啦包括個時間嘅安排啦。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呢每一日或者係同啲小朋友出去外遊嘅時候呢都會係盡量 plan 得幾多得幾多嘅。但我哋今日嘅我都做得到呢就係去一次漫無目的嘅旅遊。
3: 喔咁旅遊。
4: 有冇試過先
2: 就好難啊對我嚟講。
3: 我有啊其實我 Gianna 都成日飛啦一人你可以補充一下。我通常如果要漫無目的或者即時買機票嘅一個地方呢一定係遇到啲好驚天嘅事情嘅。即係我記得我對上一次即係十年前啦即係 十幾啊，其實十年前都講笑，好似有個好敬愛嘅親人離開咗，跟住就即刻買機票去西藏，諗都唔諗啊，即係通常都係咁。但係正常嘅我咧都係有 planning 啊，我都係個金牛座嚟噶嘛，即係最傳統嗰啲，即係每樣嘢都希望循序漸進，同埋唔好搞到人，唔好影響到人啦。咁即係你有工作嘅團伙啦，咁你唔會影響到工作團伙。如果突然間話買機票，喂，我買機票啦，咁樣我聽日。就撈粗啦，係咪先？
4: 自己做老闆就話啫，
3: 你哋都會嬲咗我啦，係咪先？我冇發生過嘅呢件事啊，我從來冇發生過。
4: 我哋都冇，
2: 又或者
3: 你都
2: 唔
3: 啦，你更加會 plan 啦，其實
4: 都
3: 係愛情在啦。
2: 係啊，除咗話影響工作之外咧，譬如話一家人一齊去旅行啦，如果你有啲乜嘢嘅後備啊，或者啲 plan B 啊，預備咗可能會出事嘅位咧，咁你個感覺會安全啲啊，唔會咁真哎呀點算咧？咁所以對於嘉明嚟講，要做一個漫無目的嘅旅遊咧，個難度就係、是。我唔知道預計之中同埋預計之外嘅嘢係啲咩，咁我點準備好呢？咁
3: 所以即係我哋呢個年紀或者即係我哋家庭啦，有家庭有小朋友，你特別會 plan 啦。咁通細路仔都唔翻學，突然間，喂，跟阿爸去一轉曼谷啦，食下泰國嘢啦，食下菠蘿炒飯唔得噶嘛，老師會。叫你教人噶嘛，要解釋噶嘛。
2: 點解唔翻學嘅？
3: 有家庭就難啲。
4: 我最多都係一次咧，就同太太去旅遊嘅時候，係特登揾咗呢一日個 lunch time 完咗之後咧，就喺邊一區嗰度咧，就漫無目的去行下，唔知去到邊嘅咁樣。咁但係都。去到即係晚餐時段都會又再 plan 翻咁樣咯，係因為驚甩碌啊，
3: 慢下 feel 啦，有少少驚喜啦，即係我覺得人生咧，少嘅驚喜好，大嘅驚喜又唔好啦。
2: 我都覺得係一個晏晝嚟講，對我已經好大負擔噶啦，所以你俾我一計劃一個晏晝係冇嘢有 planning 嘅。
3: 所以咧，我哋神哥嘅團隊咧有唔同嘅 age group，
2: 係啦，
3: 幾層，即係我哋咧屬於一個思考模式噶嘛。但係 Yana 始終年輕我哋好多嘅，即係可能扭開心機，咦？點解今日會多個女仔嚟開工嘅
2: 係
3: 嘛？
2: 係
3: 啦，如果嗱，即係會加入我哋神光嘅團隊啦， yeah. 我可以咁講啦，可以咁講噶嘛？
2: 係啊，
3: 你講先係啊，
2: 各位聽眾大家好啊！
3: 唔係，但係個核心就係你可能都之前好多唔同嘅工作身份或者有一啲公幹啦，你都會飛。譬如之前你幫我哋港台派嘢都去咗北京啦，咁嗰啲係工作啦。但係以前時，譬如你同屋企人都可能會周圍飛嚟飛去去玩，你有咩體驗咧嚇？
5: 其實我覺得同年齡唔算最關事啦。頭先嘉明講話，因為你有一個
3: 你都未試過喺我哋嗰年，
5: 唔係嘅，
3: 你咁後生。
5: 我覺得係家庭啊，因為你好多其他嘅 family member， 你真係要 plan 好啲，係正路嘅。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咧，我好多時候去旅行啦，就一係同先生啦，一係就自己一個人，咁就冇咁大負擔，我唔需要去 care 埋佢哋嗰一份，因為佢哋一冇嘢做啦。好悶嘅時候啦，咁就會變成我好煩惱㗎啦嘛，即係如果喺家庭嘅角度。但係我呢就鍾意漫無目的嘅。咁第二個關事嘅原因呢，我覺得係性格啦。即係講起呢個都好關 MBTI、如果大家有聽嘅呢就係 P 人。同埋 J 人啦、
3: 啊，你係 P 定係 J？
5: 我就好明顯係一個 P 人嚟嘅。
3: 哦、P 係乜嘢啊？代表乜嘢
5: ？P 咧就係用佢嘅維度思考，維度咧係感知為主啦。咁、J 咧就係判斷嘅、而 P 人咧係中意開放啦，比較有彈性啲嘅生活，中意咧探索體驗為主嘅。咁、J 人咧就係要好有條理啦，好似家庭咁樣啦，聽好曬所有嘢，好有好有 organization 嘅。咁甚至旅行嘅時候咧，一定會制定啲詳細嘅計劃，好唔中意咧啲計劃俾人打亂。是不是嘉明是不是这样
2: 但是有了小朋友之后就每天都被人打
5: 所以要去调节啦。
3: 随性都有随性的好的。我觉得即你的心之所向去哪那你跟着心走可能有新的发现。
5: 很多惊喜是啊会你旅行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意外的发现。甚至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喜欢放低部手机所以我想要一个漫无目的。因为有时候你 plan 了你一定要用手机 check 下个 map 啊在哪个地方或者是下一个目的或者行程去哪里啊。手機都要拎翻出嚟去揾翻資料，所以呢個對於我嚟講咧，旅行係一個負擔。咁如果我乜都唔知咧，我就得個睇，我帶我對眼啦，身體啦，用眼睛去旅行。
3: 仲要帶多一樣嘢嘅，金錢。
5: 係咪啊？係啦，係嘅，錢包。
3: 對唔住啊，對唔住啊，對唔住。
2: 現實啲，
3: 現實少少啊，你唔好，我出走啦，我嚟離開香港幾日啦。喂 ，passport 又冇帶，錢又冇帶，係
5: 都要帶嘅。
3: 不過我依家有手機，其實你都有多啲付費嘅支付系統嚟嘅。咁啊，通常你话走就走啲旅行都系拣东南亚系咪啊？
5: 系啊，尤其系东南亚咧，咁有时候你嗰一日咧唔带钱包出街，我觉得都可以。
2: Okay、
5: 又或者咧，你带少少钱啊，去一个 海滩，然后买个椰子，跟住拎本书就瞓咗喺个沙滩上面，或者租一个嘅 bench 啦，嗰个凳啦，
3: 系啊，
5: 系啦，沙滩椅，咁就可以享受一日嘅时间噶啦，都几舒服
3: 啊，几好啊，将我哋由咁恶劣嘅天气带到有阳光明媚嘅海滩，
2: 穿得着嘅沙滩，
3: 系啊，几好，希望大家又即将嚟紧工作，但系都怀住放假心情，因为嚟紧我哋有复旦假期啊，再提提大家。Yeah。

架越嚟越宽广，佢系 Amy Low。全新作品《黑醒》。

0: 今日嘅天气可能麻麻地，同你讲话去野餐，你都未必去啦。但系原来喺清朝嘅时候，当皇上要去野餐，有几劳师动众，入边到底又食啲乜嘢咧？想知嘅话，百月兔转头话你知。有冇谂过皇帝野餐啊？皇帝有野餐嘅，大家知唔知嘅先？
1: 唔知，
2: 唔知、啊。
1: 皇上下江南，我就知道。
0: 皇上下江南，大家都知啊。
1: 系好多周星
2: 馳有听过，
0: 又系啊，有听过。
1: 周星驰电影入边经常都会噶啦。
0: 系啊，
1: 突然间有一幕系皇帝出巡啊嘛，跟住突然间唔知两个人捐咗落去床下底啊嘛。其实我唔系唔知点解嘅，我知道嘅，不过我特登唔讲。系啦、
0: 啊。咁但系原来即系皇帝咧。都鍾意去野餐嘅，因为佢哋留喺个宫入面呢，咁当然就有好多嘢要做啦，批阅下奏折啊，各样嘢。咁但係当佢想野餐嘅时候呢，佢都係绝对係劳师动众。基本上呢个 scale 啊同南下呢係冇乜分别嘅。閒閒地呢都带几千人先。
1: 要啦。
2: 几千人
0: 梗係啦。
1: 宝龙一族啊嘛。
0: 唔係囉。
1: 九五之尊嚟啊。
0: 出晒去㗎啦宝龙一族。
1: 真係㗎。
0: 咁仲外围嘅士兵呢係咪仲有即係唔知咩型咩型咁都要过嚟帮下手㗎。
1: 仲要有啲咩呢隐藏啲嗰啲呢
2: 係喎。
1: 係啊就特工啦。即係如果用依家现代嘅说法特工啦。
0: 係啊。
1: 即係你唔可以全部都话俾人听得过一千人㗎嘛。你要1100人。嗰100人呢就係、是窒伏喺其他嘅
0: 系啦
1: 嘅围度，
0: 有可能有1000人系兵嚟嘅，
1: 系啦，
0: 其实有500人咧都系便衣嚟嘅，
1: 系啦，
2: 便衣
1: 啦，
2: 系
1: 啊，
2: 跟随
1: 系，非至要跟随嘅咩？
2: 唔使
1: 噶，游历呢家嘢，
2: 美人喺侧边一齐，
1: 唔使嘅，喺江南
0: 呢家，
1: 喺江南揾啲美人嚟啦。
0: 我哋就喺夜市嗰度睇下，搵唔搵到妃子
1: 啊？喺江南，喺江，我从来都未见过。皇上下江南系带妃子嘅，
0: 梗系唔带啦。
1: 系啊，
0: 如果唔系。
1: 我都系
0: 咁，但系讲翻
1: 即系嗱，我唔系好熟中国历史，我印象之中真系好似唔带啊。
0: 咁但系
1: 可能咁多朝代入边有一两个好老公嘅，唔系 sorry， 有一两个真系会带埋老婆嘅咁啊。
0: 系系，
1: 但系佢哋妻妾都成群啦。
0: 系啊，
2: 带边个啊？
1: 带得几多啊？
0: 系咯，
1: 系啊。
2: 嗯。
1: 所以唔好讲妃子，
0: 我哋
1: 就
0: 讲乜野餐。
1: 野餐
0: 咁野餐咧，其实每一次出巡咧，佢哋都要带几千人嘅。咁啊，最当然系譬如保安方面好重要啦。咁另外你话食物方面啊。嗰幾千人食乜呢我哋先唔好諗。我哋而家梗係講皇上野餐。皇上野餐鍾意喺邊度野餐佢就係邊一度野餐。
1: 咁即係食野味㗎喎啲將軍打獵㗎喎係咪
0: 除咗係有野味之外呢你呢一個中咗少少。將軍呢係需要打獵㗎。
2: 嗯。
0: 皇上興起嘅時候呢就皇上打獵。你係清朝嘅時候即係滿洲人嚟㗎嘛。
1: 係係。
0: 咁佢哋就鍾意
1: 射射啦善射射啦射箭啦係
0: 通常睇嗰啲武俠劇或者係古裝劇都見到啦皇上鍾意射落
1: 系啊，
0: 系啦，咁原来咧睇翻历史咧，
1: 皇上射唔中咁点咧？后边有冇人？
0: 皇上唔射中，宝龙一仲喺侧边都已经射咗啦。
1: 射中好嘢，皇上，
0: 好嘢，皇上，
2: 同步发射。
1: 明明射咗一支箭，有两只，有两只鹿昏低咗，犀利啊，皇上。
0: 系啦，
1: 古人一箭双雕，你一箭双鹿啊，你个鹿，你个鹿尾巴都俾你锯埋出嚟。
0: 又俾你讲到呢样嘢，就系皇上的而且确咧，就睇翻乾隆皇咧，对于鹿尾。尾巴咧就尤其喜爱嘅，
1: 系咪又亲又
0: 系啊？又真系尤其喜爱噶。咁净系讲话佢烹调嘅时候啦，咁其实鹿当然系你话系喺皇上即系狩猎之后咧，最中意其中嘅一个嘅食物嚟嘅。咁亦都带咗御厨去啦，基本上就将成个咧就系宫廷入边嘅厨房搬咗出去嘅。咁所以话宫廷入边有一啲嘅厨房咧，有厨房入边嘅炉具啦，有一些咧专系外勤嘅炉具嘅。即係可以移動嘅爐灶咁呢啲移動嘅爐灶呢都需要呢就係最緊要設立一樣嘢你係可以唔係話淨係你 set 咗個爐喎係你可以一路行一路煮嘅爐
2: 犀利
0: 呢樣嘢先犀利
1: 美食車嘅概念啊即
0: 係冇錯真係美食車嘅概念啊咁你見到呢就係佢哋既然有一個可以行嘅御膳房之外啦咁佢哋亦都呢就係充滿住佢哋滿洲人嘅形式嘅咁頭先提及過譬如有鹿肉嘅全餐啦咁佢哋亦都鍾意譬如係鹿肉啦鹿筋啦鹿尾巴啦甚至乎鹿之外佢哋亦都鍾意呢就係白肉嘅咁白肉即係咩即係豬肉在以前的時間他們有一味送即是滿洲人的傳統其實叫跳神肉也都就是野外必備將新鮮的豬肉就切成薄片然後就用那個行動的爐灶就去烹調它好了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甜點甜點呢 我相信多數都是宮廷那裡先製作先的。咁、但係就會用辦法呢就將佢保鮮等啊皇上呢就隨時隨地可能真係有妃子一齊出去都唔出奇，因為妃子都要食甜點㗎嘛。咁有啲係甜口啊食下咁個人呢又會開心啲。咁除此之外仲有大量嘅點心嘅，咁包括呢就係譬如係綠豆糕啦、薩其馬呢啲呢，其實都係清朝嘅時候非常之出名㗎。好啦，仲有佢哋嘅器皿啊，皇上用嘅器皿呢咁就非常之珍貴嘅。咁其中有部分嘅器皿呢亦都係用返皇上經常會用嘅顏色、就係呢個金黃色。金黃色嘅呢咁佢哋有一種呢就叫做黃油瓷器。咁呢種瓷器呢就望起上嚟用特別嘅燒製方式啦。所以佢呢種黃色呢絕對呢就永不甩色，九五之尊嘅感覺。係啊，好靚啊，咁價值連城啦。除此之外亦都有另外一種嘅珐琅器啦。咁我望起上嚟其實個樣子呢有少少似就係而家喺北京都經常會睇到嘅景泰藍嘅、用返景泰藍嗰種嘅藍色嘅視覺效果。咁呢一種嘅瓷器啦，咁佢哋亦都呢就係、可以做好多唔同嘅食具啊，甚至乎呢就係、筷子唔知有冇啦，匙羹啦，鼻煙壺都可能會有嘅。咁、都係帶咗大量呢一類型嘅叫做食器啦，咁俾皇上呢就享用。所以就算佢係喺野外嗰度野餐、但係佢仍然係用九五之尊嘅身份享用各種尊貴嘅美食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联合国负责安全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照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照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以色列传媒报道，米照星期二抵达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带至等候区扣留问话大约45分钟，期间被问到他去年八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中亦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说今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说米照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该承担的义务。米照说之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遇过类似的情况，形容今次的遭遇对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非同寻常。日经平均指数报63734点，升450点，港金报43875蚊，跌咗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44美元，卖出4704.4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另一方面，热带低气压克格比已经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消散。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咧，由於有緊急嘅維修，咁去九龍方向，跟住至樂花園嘅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現時龍尾咧就去到青田交匯處，駕駛人士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咧，由於有緊急維修，去九龍方向，跟住至樂花園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咧就去到青田交匯處。而另外紅磡紅菱街咧有交通意外，跟住紅磡南道嘅部分行车线啦，都现时系封闭紧嘅，一带啦比较车多。咁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红磡红菱街，近住红磡南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柴湾嘅永泰道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通往圣泰道嘅支路咧，全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是、柴湾永泰道，由于有交通意外，通往圣泰道嘅支路全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彩云村中线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 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曾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咁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排到玛丽医院，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8: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9: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10: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1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凡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警示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越来越多研究指手机依赖影响身心健康，有学者提倡数码节食，究竟可不可行？现实当中有什么方法帮大家摆脱手机依赖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数码节食》，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族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5: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人的陪伴、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了。
4: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族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6: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8: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3: CIBS 人人广播。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十分嘅时间啊，投资 O to O 啊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一连三日嘅访华行程啊，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个别发展啊，其中标指同埋纳指再创新高啊，道指要跌啊，跌67点啦。至于标普500指数咧，升43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大升啊，升314点啊，港股 ADR 咧同样受到拉动啊，升524点啊，大型蓝筹股全线向好啊，睇嚟咧，中美元首会晤咧，真系为到咧，港股啦，以至内地 A 股啦，缔造咗一个咧几好嘅开局啊！吓，如果真系好似 ADR 咁样去计咧，咁啊，升500几点咧，咁啊，今日一开出嚟就差唔多接近27000嘅咯，咁啊，有冇机会今日已经一步到位到27000点咧？稍有股民咧转个头开市咧，就可以了解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喂，呢个时间可以呼电话喎，拍档朋友
2: 18723881872388就咁噶，我算。过
3: 点啊？
2: 如果今日能够咧打咗电话入嚟，都成功博出街嘅朋友咧，福康永在
3: 啊！哇，
2: 系咪开得好大啊？咁仲会唔会犹豫打电话上嚟啊？
3: 即刻打，
2: 梗系即刻打啦！几时打啊？
3: 而家打
2: 18723888神光 Morning Call。
1: 系，如果近排有啲开心事啦，或者有朋友仔生日啦，或者系你嘅结婚周年纪念，或者你嘅五月之星嘅好朋友啊、好同学啊，或者咧屋企人生日咧，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
4: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我系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书寮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同你讲健康。
1: 早晨，早晨啦！继续有阿 O 咧聚焦喺运动嘅环节之中啊。今日继续有咧世界双截棍总会香港分会嘅创办人咧兼主席咧刘万良师傅同我哋分享嘅。刘师傅早晨，
5: 大家好啊！早晨，
1: 系师傅好。咁啊，今日咧就想问下你啦。一开始咧，点解会认识双截棍嘅咧？咁啊，呢种武术系源于你睇电影啊，定还是系你其实学其他武术先嘅，跟住就慢慢转换轨道？因为我之前都有访问过一啲香港嘅叫做拳击选手啦，咁佢哋都系武痴底嘅，即系我啲男人都好中意睇武侠小说啦。咁我亦都好懂咩系武痴啊。其实咧，武术咧真系好宽好广嘅，
5: 系啊，
1: 好似一个深海咁样。当你学咗 A 部件咧，你就会想学 B、学 C， 跟住就将 A 加 B 加 C 转一啲嘢出嚟，或者有啲唔同嘅嘢啦。我唔知你系咪咁样啦，师傅，交俾你讲下。
5: 好啊，咁啊，细细个就一定系李小龙啦，咁啊睇佢啲电影啊，睇佢啲片段啊，睇佢啲书籍啊，就哇好大感受。覺得真係雙截棍係一個好型啊，好有一個視覺突破性。即係其他兵器嚟講呢，十八般兵器其實都真係點解冇咁吸引性，原因就係雙截棍有一種時代魅力啊，同埋李小龍灑出嚟嗰個電影嗰個滲透力呢，係冇其他嘢可以代替啊。即係你唔會無端端攞把關刀啊，有興趣關刀去發展㗎嘛。咁好多朋友都問，喂，十八般兵器點解揀雙截棍啊？咁又點解因為可以咁停留咁耐嘅時間，真係解釋唔到原因，就可能雙截棍嗰種自由、嗰種嘅創作啊、嗰種嘅軌跡變化，好大嘅彈性，令到自己比較鍾意呢一個方向嘅發展。咁所以雙截棍就變成咗自己最首要嘅一個
1: 咁但係從小呢，你自己係學邊一樣嘢先㗎？
5: 從小啊慘喎，從小呢就係想玩武術，練武術都冇嘅，屋企唔俾㗎。
1: 哦、
5: 即系爸爸咧，佢系识武术嘅，佢系唔会教你嘅，
1: 系咩？佢你爸爸系边一门派？
5: 佢都有啲比较围村式嘅啲武术啦，
1: 系可能红拳啊，
5: 红拳类似红拳啦、啊，其实嗰啲就叫做我哋叫做佢嗰啲拳术，应该就系啲比较小众啲嘅可拳啊、哦，或者三展拳啊，
1: 系
5: 嗰类嘅。咁但係當然佢哋個流派比較細啲，其實佢哋目標就係
1: 即係保護自己，
5: 保護自己，保護村莊啊，保護啲資源，唔好俾人去侵佔
1: 啦，
5: 係
1: 啊，
5: 冇錯啦。 咁佢又覺得學武術係好辛苦嘅嘢，咁你時代轉變啦，男人唔應該學武術㗎啦、嗯讀下書啊執筆會好過做佢哋苦力嘅情況。咁所以佢武術呢佢識嘅時候佢就唔會教。幾時教呢飲醉酒啦耍幾嘢嘅時係啦。咁自此之後對武術呢就有一個好深刻嘅感受，就係同埋亦都好深刻嘅感覺，就係、是、喂呢樣嘢原來遙不可及㗎喎，咁不斷咁去追求啦。咁我細細個睇好多武術嘅書啦，去圖書館揾啦，咁當然冇結論啦，咁點會就咁睇就得
2: 㗎。
5: 咁亦都睇好多 VCD 啦，我嗰年代不斷咁買好多 VCD 去睇人哋打拳啦。係啦，咁其實都冇用，你最多練到個形態。
2: 咁一開始係你想學咩拳先？
5: 其實最想都係好似變到李小龍咁犀利咁威水，即係如果用呢個英雄嚟講呢，李小龍就我心中嘅英雄，即係美國好多電影英雄嘅人物啦，李小龍就係我嘅英雄，我就想做，咁就想模仿佢，咁但係冇可能㗎嘛，因為一直以嚟無論係訓練嘅模式啊、了解嘅知識啊同埋練習嘅方式都係錯㗎嘛，咁所以我哋最多係扮到李小龍捽下鼻嘅叫兩聲冇㗎啦，咁慢慢細個嗰時真係有機會去接觸呢，就係少林功夫啊、洪拳啊、詠春啊，
2: 睇 VCD 學或者 DVD 學。
5: 後期真係讀書嘅時候，真係讀去到高專嘅時候呢，有機會接觸到啲啟蒙老師、洪拳老師啦，咁教咗啲知識啦，咁亦都學咗好多唔同洪拳嘅知識。咁但問題就係、是、你學完之後你都唔覺得嗰樣嘢可以解釋到你想追求李小龍嗰種嘅境界，或者係模仿佢哋相接近。後期亦都接受咗詠春嘅學習啦，
6: 即係齊曬個好葉問咁，葉問嗰部電影咁，係
5: 了解咗啫。咁啊，未
6: 即係南拳北拳，你都想學習咯。即係就等於我覺得，即係武術係深海嚟，
5: 係
6: 即係深不見底，水很深啊。如果用內地說法，水很深。咁咧入去咧，其實咧無邊無際無止無境，就算即係我熟多少少詠春啦、啊、，OK 啦，你連最後嗰套拳標子你都學埋啦，咁咪代表你好叻打，你亦都唔係好叻打嘅，你咪好懂詠春咯、啊，你更加你學完標子之後就。

0: 打
1: 系啦，每一次都系打完地区，打成个世界武林大会，再打全世界，跟住宇宙咯。其实无止境啊，武术就有呢种境界。我觉得就系不断咁有嘢要提升，无论系外在定系内在。咁所以我哋认知，所以为何啲人话够咧，其实佢系停留喺佢嗰个层面上嘅。就算我自己都好，我同啲学生讲，喂，其实我同你练嘅嘢一样，只不过我同你睇嘅嘢境界唔同，即系在者山看那山嘅心。你是在者山看那山，我是在者山看者山，咁睇到自己即係內觀啊。雙截棍又好，武術好，我覺得係一場自我嘅交流。
0: 呢個勁啊！呢個真係一代宗師嗰一句喎，即係你話，即係幾點樣先係見天地、見自己、
1: 見眾生啊！
0: 真
1: 係真
0: 係好一語道破咗整個武術所有武術嘅思維啊，係所有
1: 係啊，因為除非你話你夠你咪停留喺呢個層面，咪就話你夠咯。但係如果你有認知有覺悟嘅，根本就係你點樣夠咧，就是、突破自己，不斷咁突破自己，不斷咁打敗今日嘅自己。
0: 係
1: 咁呢個係我自己嘅追求，因為始終你話夠咁層面上，你去教啲初級嘅，教啲進階嘅，教啲高級冇問題。但你去面對全個唔同嘅領域嘅尖端，即係喺技術上啊，咁你淨係講尖端就係講反應啊，講神經反射啊，講一啲嘅滲透力啊、穿透力啊，其實都有排講，有排學啊，有排練啊。
0: 唉，真係我成日覺得有種相逢恨晚嘅感覺，同師傅，即係同你談武術咧，真係可以談兩集三集㗎，即係我。好少嘅，即系同你倾武术倾得咁开心。对上一个我同一个人倾武术倾得咁开心就系吴运龙
1: 啊，
0: 因为即系阿黄狗啊，即系如果系九龙城，
1: 佢又犀利啊，佢
0: 即系佢都系好喜欢武术，
1: 冇错冇错。
0: 咁佢又啊，以我哋港台旧时功夫传奇咧，咁佢又拍好多，
1: 冇错啦，
0: 即系走到去各。即係可能昆仑山究竟啊，嗰当时嘅武侠门派系点啊？即系峨眉又系点啊？咁样。我覺得好有趣，
1: 是啊，
0: 而好幸福嘅人先學到武術嘅，我覺得。
1: 上次我同佢做節目，跟住佢又要玩雙截棍，喂，咁啊，佢話我就打，我同佢講笑，喂，唔使學啦，你隨便耍兩嘢，佢話唔得啦，劉師傅好懶啦，你加啲簡單啲，所以係幾有趣嘅，即係大家都係鍾意武術咧，喺自己領域裡面都不斷咁奮鬥啊。
0: 係啊，
1: 即係我覺得好似打機咁啊，你好似不斷咁買裝備去滿足自己嘅需要，滿足自己一個內外嘅需要，咁呢樣嘢唔關其他人事，係自己嘅事啦，已經。
0: 真係啊，非常多謝咧，世界雙截棍總會香港分會嘅創辦人劉萬良師傅同我哋分享咁多。我期待可能過一段時間啦，你就將一啲世界嘅呢個雙截棍表演嘅冠軍都帶到嚟我節目嗰度，
1: 好
0: 分享下好唔好啊？
1: 冇問題啊，
0: 多謝曬你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0: 过有许志安嘅作品啊，《信天翁》。
1: 喺早上嘅时间，亦都有一啲嘅交通消息要大家留意住噶啦。咁啊，因为紧急维修，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智乐花园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啊。咁啊，所以市民亦都要留意翻啦，途经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嘅巴士服务咧，系会受到影响，请考虑使用咧就系港铁嘅服务或者其他公共交通服务噶。咁啊，现时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嘅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咧就系元朗公路近大道村噶啦吓。咁啊，现场上指交通挤塞，咁啊，驾驶人士亦都尽量忍让啦。

0: 神光追踪三十一。
1: 好啦，追踪三十一就电话旁边梗系搵到电视部嘅刘畅喺度啦。
2: 早晨，
1: 早晨，畅。
3: 早晨，早晨，小明，早晨，有阿明，早晨，早晨，小明嘅，小白，早晨。
2: 小明有听住嘅。
4: 喂，新嘅组合啊，佢哋系加明加埋小白，咪小明咯。其实你冇讲错
1: 噶，
4: 系啊，
1: 你真系好睿智。
4: 唔使噶，我喺后边观察得噶啦，系啊，我系啊，你佢哋先系前线人员嚟噶。好，交翻俾你追踪三十一。
1: O 咧要同其他听众。一樣咧，就聽下到底劉暢介紹今日夜晚有啲乜嘢啦嚇。八點鐘嘅時間，鏗鏘集嘅主題係啲乜嘢咧？
3: 嗱，今集同大家講下碌手機嘅習慣啦。咁啊，話說我哋香港咧，九成以上人口都擁有智能手機，方便嘅同時咧，亦都帶嚟咧，我哋忍唔住係咁碌啊。咁啊，呢個猛咁提咁碌手機咧，帶嚟咗一個跨世代嘅公共衛生危機。咁啊，越嚟越多研究啦，就話咧機不離手咧有損身心健康。咁啊，早前咧香港政府咧個施政報告咧，亦都提出咗咧就話更新兒童同埋青少年使用呢個社交媒體指引。咁啊，希望減少社交媒體對年輕人嘅健康影響咁話。咁啊，唔同界別啦，即係都關注呢件事。有學者咧就提倡數碼節食，甚至禁食，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自律地減少使用智能手機嘅時間，避免呢我哋俾個智能手機食咗我哋，即係調返轉頭控制我哋嘅生活。咁即係講就咁講啦，即係究竟可唔可行嘅呢？現實當中啊，嗰啲老中青點樣可以即係真係自律地戒到手機呢？嗱，今晚鏗鏘集就會帶大家真真正正睇下啲老友機、年輕人、小學生、中學生，佢哋點樣實際咁樣自律地減少用手機？今晚八點鐘鏗鏘集一齊關心一下啦嚇。
2: 好啊，除咗關注手機點樣影響我哋健康之外，你都要講下身心靈嘅健康嘅。學人沙龍都有呢個話題。
3: 冇錯啦，今晚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個安全感啊，即係安全感，我哋人人都需要噶啦。咁啊係一個心理狀態，但係更加原來係一個哲學命題。咁啊幾位主持人咧，今晚就會同大家咧從哲學角度去傾下安全感啊，即係原來係即係關乎咧，我哋除咗確信外在世界、他人同埋自我嘅真實互動關係，咁啊，另外亦都會從心理學角度上面講下咧，安全感係啲乜東東？如果我哋而家缺乏安全感，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做咧？或者點樣可以幫人增加安全感？如果大家都想知多啲，今晚十一點一齊睇學人沙龍啊！
1: 我都好有興趣，點樣可以增加個安全感？
2: 增加太太嘅安全感就得咯。
1: 唔該，阿陳，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中美要树立正确认知，妥善管控分歧，要积极拓展合作。人民日报刊登谢峰的文章，他指出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从搞零和博弈，狭窄眼界看对方，时时都是生死角斗；从命运共同体，广阔视野看彼此，处处都是合作机遇。谢峰说，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停止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谢峰重申，中美不打交道是不得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边个都不能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卢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白宫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查罪，并举行工作午餐。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肖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肖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以色列传媒报道，米肖星期二抵达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之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带至等候区扣留问话大约45分钟，期间被问到他去年八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中亦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说，今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说，米肖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该承担的义务。米肖说，之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遇过类似情况，形容今次遭遇对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非同寻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736点，升346点，成交金额2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4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25点，升35点。 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2.6升9.8，腾讯控股476.6升14蚊，盈富基金26.9系升3.8，宁德时代704.5升咗31.5，友邦保险86.2跌7.5，美团89.2升6，小米集团32.62升8.2，中芯国际74.65升5，快手52.85升1.25，普普马特156.7跌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2点，升475点。港金报43875蚊，跌咗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3.23美元，卖出46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西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柴湾永泰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通往盛泰道，即系左转入杏花村嘅支路咧全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啦，就是柴湾永泰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通往盛泰道，即是左转入杏花村的支路全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红磡红菱街亦都有交通意外噶，近住红磡南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都是有少少的车多，就是红磡红菱街近住红磡南道，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屯門公路咧，由於有路面急收，去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咁另外咧，途經屯門公路出九龍嘅巴士服務咧會受到影響，市民正考慮使用港鐵服務，又或者係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務啦。咁就係屯門公路由於有路面急收，去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蒲飞路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显学油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观塘码头，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最后还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柴湾永泰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通往盛泰道支路的封路已经解封，一带目前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7: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6: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今年22岁来自美国洛杉矶嘅呢一位创作新人，他的名字叫做 Malcolm Todd。 呢首嘅新歌我都几 raw 啦，几原始啊，新打上榜占第10位。 Malcolm Todd, I Saw Your Face。

0: 好多現今嘅新人一樣啦，佢都係透過網上嘅平台而走紅嘅。呢一個禮拜新人榜佔第十位 ，Malcolm Todd，I Saw Your Fac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晨，早晨啊，9:43啊，二台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嘉明啦，有小白啦，有 Yana 啦，同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啦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你好，
0: 你好啊，
2: 早晨阿芬你好，
1: 早晨阿 O， 早晨 Yana， 早晨小白同埋阿。嘉明
3: 你好啊，
0: 你好你好，阿芬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立即讲嚟听下先。
1: 其实应该提唔系叫提咗妈咪，今日系正日嘅5月24日嘅80岁生日。
0: 哇，80大寿，恭喜恭喜！唔难得噶，过多几年85岁噶啦，过多几年100岁噶啦，系啊，长命100岁啊，恭喜恭喜！你点叫妈咪噶？或者妈咪平时叫咩姿噶？我想问啊。
1: 以前叫妈咪，而家曾炸仔叫阿婆咯。
0: 叫阿婆，唔系，但佢啲 friend 咧，你妈咪啲 friend 点样叫佢啊？
1: 阿娟，阿娟，
0: 娟姐，
2: 娟姐，
1: 系啊，
0: 娟姐亲切啲，我冇理由叫你妈咪做妈咪噶嘛。
1: 阿娟系叫阿娟，系啊，叫阿爱，阿爱或者叫阿爱咁
0: 样咯。叫阿爱啊，阿爱系乳名系嘛？
1: 唔系佢叫
0: 爱
1: 娟，
0: 爱娟，叫阿爱又得，叫阿娟又得，系咪？
2: 爱娟姐都得，系咪？
1: 系啊，
0: 咁啊，会同妈咪点去庆祝啊？应该起码摆5-6圍噶咯，呢啲80大寿系嘛？
1: 住我哋会同佢屋企自己食饭先，但系会喺旧历嘅4月21日就同佢同埋亲戚食饭。
0: 系，
1: 啲妈咪中意旧历嘅，佢系
0: 哦庆祝翻旧历嘅，
1: 系啦系啦，我哋就会自己人，我哋围内屋企人就去食新历先咯，系啦。
0: 系，咁啊，妈妈80大寿啦，咁啊亦都要同妈妈食饭啦。谂翻你如果同妈妈好多嘅往事，有啲咩令到你觉得特别难忘嘅咧？阿芬，
1: 难忘其实有开心之余，即系即系。辛苦啲都好開心嘅，因為細個唔係多錢啦，媽媽都盡量想照顧我哋咧，就喺讀書時個小學咧就會買即係揾啲工揾啲剪線頭啊、特工仔啊，擺翻嚟屋企做，即係到做功課，媽媽咪做啊，做到咁上下又先至夜啲食飯，即係瞓覺咁咯。
0: 哦，
1: 雖然係辛苦，但係大家就左右隔離鄰舍都係咁樣，啲小朋友都係咁樣做噶啦，但係就。玩完食完之後，就大家會約埋出嚟出街啊，去走廊玩啊，咁樣就好做開心咯。
0: 嗯，又媽媽又想照顧你哋，但又要幫忙工作啦。
1: 即
0: 係
1: 都我哋生可放啊，儘量咁樣咯。
0: 係，以前真係好多啊，即係攞翻啲工作翻屋企做，咁又可以睇到
1: 受睇。星球大戰做啊，我哋揼嗰公仔係星球大戰㗎。嚇！
0: 哦，係咩？你有份揼㗎？
3: 如果當年收埋一兩個，
1: 好討厭佢，因為嗰時係我哋童年要做嘅嘢，所以而家我見到佢都唔中意啦咁樣。即係要樣真係氹冚住咁揼咁多，再揼個成個公仔揼出嚟咁樣嘅，
3: 即係人手做，始終咧以前嗰一種嗬，嗰種手工藝
1: 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咁
1: 啊，同埋有時湊小朋友咯，可能幫手湊下小朋友屋企啊，照顧即係湊啲人哋啲小朋友啊咁樣咯，幫手湊下咯。
0: 係，咁有冇啲特別覺得要感謝媽媽㗎？
1: 嗯，多謝佢其實佢前後生係好叻嘅，乜嘢都識煮飯，乜嘢都識嘅，見到屋企揸頭細務，佢都盡量。
0: 有冇啲邊幾味餸你係覺得即係媽媽煮嘅到而家？
1: 膠咯，有時煲膠啊，佢會即係有先人挑嗰啲膠啊，同埋嗰啲叫咩雪蛤糕係啦，佢會即係挑啲模，真係前日做好定挑嚟嚟整我哋食，即係嗰時真係有一啖啲可以食咯。
0: 係係，即係嗰啲即係要用
1: 深功夫咯，功夫跟住做一晚做定啊，過年咧佢會浸定啲花膠啊、冬菇啲，佢真係做定散嘅。
0: 哇！自己就清潔埋曬嗰啲即係海味入邊嗰啲雜質啦。
1: 係啊，佢買定咗屋企啊，預防屋企咩做食佢整呢啲嘢咯。
0: 哇！全部自己一手搞曬。系啊，呢啲真係好難，同埋又有功夫又有心機。
1: 係啊係啊，特別雪蛤糕咧，揾啲嘢叫挑出嚟啲毛咧，見佢咧挑啲黑色咁咯。
0: 係咪都係攞住個鉗仔自己慢慢？
1: 係啊係啊，鉗出嚟嘅嗰時。
0: 係啊，全部逐條鉗出嚟。
1: 係啊係啊，同埋佢會。的燕窩佢會即係俾我哋食多咯，佢儘量都唔會自己食多。
0: 嚇
3: 所以
0: 食
3: 一留俾你啊！
1: 係啊，真係嘅，真係。
0: 所以食到你咁靚女啦，芬。
1: 啊，梗唔係啦，即係翻工就會帶飯，好整定啲你中意食嘅，你聽日帶翻公司咁樣咯。
3: 全部都係愛心啊！
0: 嗯，
1: 係真係真係。
0: 啱啊！最後有冇啲特別嘅説話想藉住呢個80大壽媽媽嘅生日點唱同媽媽講㗎？
1: 就好多謝佢咁多年照顧我哋屋企人啦。雖然佢而家年紀大啦，同埋而家我哋有出嚟做嘢，唔多時間陪佢。咁咪有陣時係俾佢一啲日間工中，即係日間啲護理中心俾佢照顧佢啊。到夜晚佢翻屋企，即係其實我哋唔係仔仔女冇咁，即係有啲興趣啊，有啲人陪下佢啊，冇咁悶咯。希望佢體諒下我哋，其實唔係照顧佢，不過我哋係俾佢日間喺度 活動，夜晚會湊佢翻嚟，咁唔使佢咁孤獨咯。
2: 係，
1: 即係至少嗰邊有社工，有醫療幫佢做運動啊，冇咁悶啊，唱下歌啊咁樣咯。
2: 係啊，係想媽媽快樂嘅啫。係
1: 啊，
2: 係
1: 啊，
2: 多啲人陪佢，唔使成日。
1: 不過佢唔會講出嚟嘅，樣都盡量自己痛都唔會啊，唔痛，其實知佢痛，你驚我哋擔心咯。
4: 系啊，上一代人媽媽啦，上一代都
1: 系
4: 咁
1: 啊，
4: 即系问佢食得饱唔饱，佢话我唔使食咁多噶啦，系咪啊？
1: 系啊，
4: 系
1: 啊，
4: 够唔够衫着够啦，够唔使买
1: 啊，
4: 咁样
1: 系啊，
4: 着唔晒咁样，即系你每俾一样嘢佢都话唔好嘅，
1: 系啊，
4: 佢哋系惯咗咁样嘅交流方式。不过
1: 因
4: 为
1: 以前就我哋细个乜都话俾我哋食，大家我哋大个啦，我哋会将最好嘅俾你食啦，我哋唔使叫你食啦，咁样咯。
4: 系咁啊，明嘅。深信咁啊！如果媽咪唔明咁啊，透過大電波將呢啲內容都俾佢聽翻咯，好冇啊？
1: 係啊，因為始終另一半爸爸唔喺度之後，佢個人可能孤獨咗啲咧。以前咁變咗冇人陪佢飲茶，可以兩公婆飲下茶早茶，而家冇咗。係一種遺憾咯。
4: 係咁做小朋友啊，即係你哋啦，做仔做女做孫咁啊，多啲陪伴啦，好冇啊嚇？
1: 會一
4: 嚟緊啊，令到即係媽咪日日都開開心心啦，好冇啊？
1: 祝你身體健康啦，開心心，有乜事同我哋講咯，唔好收埋咯。
4: 係啊係啊，阿愛娟聽唔聽到啊？愛娟
2: 聽到啦，聽到啦，愛娟係
1: 嘛？我會重温翻俾你聽翻。
4: 係啊係啊，你媽咪中意 Sam 哥去共結係咪？
1: 係啊係啊。
4: 咁啊，我哋都用晨光嘅團隊幫阿 Auntie。贺一贺个生日快乐、喂，整个佛跳墙啊，食下
1: 好
4: 嘛？
1: 好啊，
4: 好啦，就许冠杰嘅佛跳墙啦，拜拜。
1: 祝你个都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4: 多谢大家。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今日飲食圖鑑咧就唔講 recipe 啦，就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到底國宴會食啲乜嘢咧？入邊選用嘅素材食材又會有邊一類別咧？
1: 今晚啲大人物會唔會都係食呢啲咧？
0: 係啦，咁啊可以略知一二先。咁啊其中咧，喂嚟到中國嘅地方，即係美國總統同一班。

0: 嘅叫做企业家，冇错啦，梗系嚟到中国嘅地方食米啦，有米气到肚噶嘛。米嘅种类咧，之前曾经都有好耐以前都有讲过嘅。咁但系个地方，即系美国总统同一班嘅叫做企业家，冇错啦，梗系嚟到中国嘅地方食米啦，有米气到肚噶嘛。米嘅种类咧，之前曾经都有好耐以前都有讲过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特别喺国建上面咧，喺选择嘅米嘅品种。种上面都可以就好有心思嘅，咁通常都有几种唔同嘅米可以选择，或者叻嘅话都会将几种唔同米嘅特色就放埋入去一齐煮噶。咁其中就系五常大米啦，五常大米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咁其中稻花香二号，咁亦都喺国建上面就声名非常之大噶。咁产地会喺边一度咧？就系黑龙江嘅五常市啦。咁特别咧系搵呢个地方就点解咧？因为佢你谂下咁北嘅地方啦，咁日夜温差都好大，咁所以佢哋嘅营养咧亦都非常之丰富嘅。咁另外仲有几种嘅米咧都可以一齐咧就考虑或者系一齐烹调嘅，例如咧就系呢一个响水大米，同样都系属于咧就系黑龙江嘅咁一种米。咁佢亦都有另外一个称号叫石板米嘅。系啦，咁原因就系因为当地啦，咁火山喷发之后形成咗元武岩啊，咁元武岩咧就系石板地嚟嘅，咁佢喺上面种植嘅话啦，咁由于呢一种嘅地方个地势咧，咁散热就比较上快，储热都比较上多，咁所以佢哋嘅矿物质嘅指数咧就相当之高啊。咁历史上边咧亦都有即系贡米嘅称号嚟嘅，咁米粒亦都晶莹，即系晶莹剔透啦，咁亦都半透明嘅状态，有阵时会靓到咁样嘅。好啦，仲有一种米咧，其实都好值得大家咧去好好地欣赏嘅。咁佢咧就系呢一种嘅万年贡米，万年贡米一年得一熟，即系得一造嘅啫，咁所以相当之珍贵。咁而佢望落去嘅时候，煮出嚟咧都大碗嘅，同埋好大粒嘅，咁亦都系好洁白咁嘅颜色嘅。咁将几种米加埋入去嘅时候咧，就可以煮出咧就非常之好味。老实讲啦，你唔使餸啊，净系闻到个米香咧，你都已经觉得咧系非常之正嘅。好啦。如果你话喺入边喺国宴嘅菜式咧，其中嗱国宴嚟讲，通常都被以为唐菜吓，咁啊唐菜。边个糖咧？咁就系、是、三点下低一个土个糖啊，下低一个土个糖。好啦，咁呢个糖咧，糖菜咁啊，其中味餸咧都几特别嘅，叫做开水白菜。意思即系话你望落去，喂，好似攞啲白开水浸住啲白菜咁样噶，
1: 咁
0: 望落去好普通嘅味餸。咁但系啲味餸咧，简单啲嚟讲咧。你呢一個越清嘅湯底，望落越似水，有啲越難煮，因為入面用咗多種名貴嘅材料，包括老雞、老鴨、火腿、排骨，都唔知點解可以煮到咁透明嘅顏色。你淨係聞到都已經覺得味道相當之濃郁，但係個視覺效果方面呢竟然间可以咁清澈，再加埋个白菜喺入边浸完之后，你谂起拎上嚟，哇，那个味道浓郁到咧，我就冇份食啦。咁睇下会唔会佢哋有机会食到啦？
2: 我的享乐时代。
1: 睇展览嘅好时机、
0: 啊、
1: 因为咧实在香港有好多唔同类型大大小小嘅展览啦，无论你系中意一啲名家嘅作品又好，中意一啲拥有历史悠久嘅作品亦都好啦，忧心忡忡，你系想希望可以拥有你人生当中第一份嘅历史作品啊、艺术品啊咁样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机会，好多唔同嘅渠道咧，可以俾你试一试下，究竟你嘅 taste 系点样？
0: 系咯，
1: 例如如果真系第一次啦，我伸手想试下买艺术品嘅话，我使唔使去排嗰只好似陀标咁嘅标咧？定系我系买翻嗰只公仔啊？
3: 排唔到啊，其实你都差三日啊，啲人扎营啊喺嗰度。即其實買一隻膠錶點解會搞到咁呢，同埋即嗰啲名牌錶又點解會輸尊降貴、去本身23萬嘅錶賣到3000蚊，咁對佢個品牌價值係利好定係點呢？有陣時候我都有啲懸念㗎，係咪先，即你本身做奢侈品你咪繼續做囉，但你而家咁有換味做3000-4000蚊錶，究竟係 upgrade 咗個品牌定還是係 downgrade 咗品牌，
0: 一啲顧問又俾咗啲特別嘅意見呢，
3: 就不得而知啦。
1: 哇，就话啦，因为而家实在系非常之多人讲呢一只表啦，咁同埋佢成个系列都系换味比较浓啲嘅，原本嗰个品牌佢本身嗰个咁多个角形嘅表面咧都好 signature 啦，咁但系再加上呢一个比较。

0: 貼地器嘅品牌一個聯成嘅時候咧，就覺得一嚟我可以用呢一個四位數字嘅價錢擁有到嗰個牌子嘅產品，
1: 梗係威啦嗬。
0: 咁二嚟咧就話而家就係陀標款，即係遲啲可能會出標帶，唔、
1: 嗯、
0: 知唔知。但今日唔係想講標嘅，只不過係想話所謂嘅藝術品收藏，可能係為咗要保值要升值，可能係純粹為咗自己嘅個人喜好啫。咁但係其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想試一下，究竟我唔知道自己中意啲咩嘅時候，我可唔可以去睇下先啊？行下 window shop 下都好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就會有講下今日咧都會係盛大開幕嘅一個嘅展會啦，叫做 Affordable Art Fair。
1: 係咁啊，呢個咧都係美其名係大家支付得到嘅一個藝術展啦。
0: 係啦，
1: 因為之前譬如咧Art Basel 啊或者其他咧，可能就相對咧啲藝術品就貴啲啲，但係咧呢、這個Affordable Art 咧就美其名可能3000多港元你都買到一個藝術品翻屋企噃。
0: 佢話到明係 affordable， 即係我都負擔得起咁嘅意思啦。咁但係負擔得起係咩咧？佢
1: 你負擔得起唔代表我負擔得起。
0: 冇錯啦，阿 O 嘅負擔得起同我有好多唔同標準噶嘛，係咪？咁佢係
1: 我都去排翻嗰只膠嘅手錶先。
0: 大部分佢喺呢一個展館，今日開始嘅呢一個展館咧，擺到嘅都係10000港元以下嘅畫作嚟嘅。咁啊都有唔同類型啦，包括咗有啲大膽收藏嘅，又有啲係比較恬靜風景嘅，亦都有咁。所以如果就算你係唔認識，究竟而家呢一刻你嘅心情想要邊一類型嘅作品，都可以去行一行，感受一下先咯。
1: 嗯，咁啊會去到又係灣仔嗰、那個，
0: 又係灣仔啦，
1: 啊、
0: 都係呢一個展覽場地啦。咁
1: 啊，
0: 今日正式開始去到17日咧，先至係今年度嘅呢一個展覽嘅日期嚟嘅、
1: 嗯。咦，你入去可能係咪？如果入到去見到你，可唔可以同你打個招呼㗎，嘉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报道说，会谈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参加会谈的美方代表有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和财政部长贝森特等。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他的次子埃里克，以及由十多名美国商界组成的代表团，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中美要树立正确认知，妥善管控分歧，要积极拓展合作。人民日报刊登谢峰的文章，他指出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火纽扣，从搞零和博弈、狭窄眼界看对方，时时都是生死角斗，从命运共同体广阔视野看彼此，处处都是合作机遇。他说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四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停止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发展关系清除障碍。谢峰重申，中美不打交道是不得的，想改变对方亦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会同他举行双边会谈。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方希望说服中国在推动伊朗放弃在海湾地区行动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已经进入大厦负责安保工作。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公开针对他的逮捕令之后，德拉罗萨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或者将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三说，并未签发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内政部长表示德拉罗萨现在安全，总统小马克思就表示未有下达指令拘捕德拉罗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新界东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下昼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617点，升229点，总成交金额75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21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15,972点，跌1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阿里巴巴140.2，升7.4，腾讯控股140，腾讯控股472.8，升10.2，盈富基金26.8，升2.8，中芯国际73.55，跌6毫，小米集团32.36，升5毫6，宁德时代693元，升20元，美团88.25，升6.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2，英镑10.593，瑞士法郎10.024，澳元5.677，加元5.714，新西兰元4.646，欧元9.17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91。日经平均指数63,551点，升278点。港金报43,785元，比上个收市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6.29美元，卖出4,68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比较挤塞嘅地方就係屯門公路啊，屯門公路囉，去返九龙方向近智乐花园对出，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㗎，就係、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喺屯門公路出九龙近智乐花园，咁而家呢都车龙几长㗎，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对出噶，就系、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快线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咁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一段车多。咁较早前红磡嘅红菱街，近住红磡南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就清理好啦，咁巴士都陆续行翻原有路线噶，就系红磡嘅红菱街近住红磡南道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口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7: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8: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阿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成員阿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麗麗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敢細看，作曲出张 Cindy Ng， 填词 Cindy Ng， 编曲晚安妮妮，监制高露旺。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乐队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4: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5: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6: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7: 在西班牙文咖啡是咖啡，串法是 CAFE， 那个 E 上面有一撇的，但是原来西班牙文里面咖啡是那个饮品，就不是饮咖啡的地方的。
6: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

0: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轻轻松松掂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 节目品质优良，永保半场开台讲。

0: 受風騷。
1: 我已經跟佢講準備。嗱，準備
2: 我
1: 推定俾你，
2: 又係
3: 喂，係佢推得快就係個音樂，
1: 唔係我推咗你唔唱啊嘛。
2: 佢推得快同你入唔入得準嘅話係
1: 啊，嗰個音樂冇變㗎，係你入嗰個時機啊嘛。
3: 得係
2: 咯，算啦，係啦，
1: 證明我之前推俾佢啱嘅，
2: 係啱嘅，算啦，放棄咗呢件事佢啦。
1: 今日諗住即係試下佢有冇進步啊嘛，
2: 冇啊，
1: 推下俾佢。
2: 咁你又何必咧？咪就係咯，好你哋咁樣。
3: 我信心，
1: 唔係有時有神來之筆㗎嘛。
2: 唔會啦，係啦，佢嗰支筆已經收埋咗好耐，
1: 攞嚟做其他嘢啦，已經
2: 係啦，攞嚟寫第二啲嘢，或者我哋查雞翼，佢嗰支神來之毛筆。好啦，同禮拜四嘅話有我瑞瑞，
1: 有我咖啡因，
3: 仲有我 IQ 強，
1: 耶 ，IQ 強，
3: 嗱。
2: 你真係好奇怪
3: 嘅，乜嘢啊？
2: 以為你有咧，佢又冇。
1: 係啊，
2: 以為
1: 佢
2: 冇
1: 啊，
2: 佢又有喎。你真係黐線。
1: 誒，俾你估到就係咪食神啦嗰啲 friend 咯。
3: 所以我係 IQ 之神。
2: 係啊 ，IQ 神好啊。
3: 嚟咯喎。
2: 係啊，係咪自己諗㗎？係
3: 啊。
2: 自己諗係咪啊？自己諗啊。係
3: 啊。
2: 好，好，好。
3: 喂，嗱，即係我哋終生學習啦，係咪？有一科咧。乜课四个字，
2: 乜课系
3: 系啦，我哋个个都学嘅，
2: 系
3: 好，同埋咧学呢一科咧，
2: 系
3: 可以好轻松嘅，
2: 嗯，
3: 即系大家都可以，譬如话行街又学，睇电视又学，
2: 系
3: 唱歌又学，乜课咧
1: ？One two three four
2: 咯。
3: One two three four 唔係嗱，最近啦，佢呢個思路咖啡因好犀利，
2: 我覺得 one two three four 幾好喎，係啊，
3: 喂，你仲可以有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ral 咁，
2: 你一個科嘛，
1: 係咯，
3: 係啊，但我呢個應該好啲，
1: 英文嚟㗎。
3: 中文，
2: 即系你嘅意思嘅就系任何时间，其实我哋都喺度学紧嘅，
3: 冇错，
2: 系嘛？即系你听歌，你又会学到，咩你都会学到，
3: 系啦。即系佢嘅思路啱嘅咖啡因，咖啡因自从叫咗咖啡因咧，
2: 系
3: 佢唔同咗成个人。
2: 系咖啡因，因为有似呢个醒神嘅感觉，
1: 有咖啡因啊嘛，
2: 醒咗，
1: 佢有少少咖啡因，
3: 系啦，
2: 流流地又未食早餐咁咧，
3: 中意
2: 咁样，梗系啦。
1: 我唔系咁中意数学。一谂到计数咧，
3: 嗱呢一科
2: 系
3: 一科，
2: 呢科啱你嘅，
3: 系啊，
2: 乜科啊？
3: 系
1: 真系一科嚟啊，定系英文啊？
3: 类似嘅思路就头先你嘅温中
2: 系咩嚟噶？即系唔系一科啦？咁佢系食物啊，佢系
3: 学嘅，
2: 学嘅
3: 系啊，即系我哋会用到出嚟嘅，
2: 系
3: 我哋身为呢一个。即係
1: 炎黃子孫添啊，
3: 後裔
2: 哇，你博所度好大喎，
1: 梗係大啦，
2: 我唔敢答，我驚我答錯，乜科啊，
3: 係啊，
1: 我都諗唔到添，
2: 自己誒先，
1: 不如咁啊，聽隻歌，
2: 又嚟聽隻歌，
3: 好啊，
2: 一陣間就話俾你聽係乜科。
3: 提醒大家唔准出貓，
2: 冇啦，邊有得人出貓啊？好啦，咁而家我哋咧就喺度谂紧就乜科嘅时候咧，同大家讲讲啦。今日嘅天气啦，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啦。呢一排啲天气嘅话咧，都系
3: 好凉，好舒服。
2: 就咁，琴日咧好地地，系咪又咁好天？今日六点就落雨咯，系啊，记住带遮。
3: 我带咗啦。

0: darling。
1: 听过有 idol 嘅 hide and seek 啊，我哋头先 hide and seek for the answer，
2: 但系
1: 都 seek 唔到，
0: 系啊 ，seek 唔到啊，
1: 系点咧？
0: 真系
3: 呢个真系好正，我觉得好正。系，其实咧我系灵感咧来自阿睿睿嘅，
1: 系咩啊？
0: 来自我嘅，
3: 系啊，来
0: 自我嘅乜乜乜科。
3: 是啊、oh. 即是你之前曾經我覺得好正
1: 的問過的一條問題啊，
3: 不是他問的，嗱我答案講先，
0: 等等等等是不是不知道什麼白科，
3: 不是很類近了我知道他差不多就來浮上面的答案
0: 我很害怕
3: 嗱，唔係，我覺得咖啡因咧，頭先個 one two three four 係
0: 好好啊，呢、
3: 這
0: 個，
3: 但係因為佢可以延續落去啊嘛，五六七八九十咁一路，但我這個咧乜科咧，我覺得好正，
0: 嗯，
3: 我開股咧，
0: 好啊，嚟嚟，
3: 波波摩科，
0: 啊，
3: 係咪好正咧？國語普通話嘛，
0: 但係我覺得你有少少誤導我哋，
1: 係
0: 啦，你話咩好輕鬆學到，
3: 你咁你
1: 唔輕鬆
0: 啊？你話學呢一科應該就我哋就
1: 難咧，
0: 對啊，
3: 你可以，
0: 我到現在也講得不好，係啊，冇錯，但係你就話曾經有人用過唔同嘅方法去學呢一科就得，
1: 係應該咁樣嘛，
0: 係啦，
1: 以你咁嘅，
3: 我錯，
0: 係咪啊？你直頭係錯，我冇，絕對係你唔好啊！嗱，
3: 我今朝喺度諗 IQ 題，我諗起你呢首歌。
0: 哦，係啊，我曾經作過一首
3: 歌。你知唔知啊？
0: 係啊，
3: 佢呢首歌我覺得係非常，
0: 我都覺得係
1: 用呢啲音標，
0: 淨係用波波摩科，
1: 波波摩科
0: 係啦，
3: 係啊，好正，真係
0: 幾個喺呢個咁嘅音標。
3: 有機會你再唱一次。
0: 唔係太方便，係啊，唔係太方便，係啊，私底下可以演繹。
3: 但係嗰首歌係真，我覺得好正。
0: 嗯。
3: 好就
0: 係咁啦，好啊，多謝你。
1: 冇出貓㗎，我哋
0: 冇出貓，
1: 所以估唔到。
0: 係啦，因為其實冇人俾我哋出貓個問題，
1: 都唔知可以點出貓，想出貓。
0: 冇人知，因為
3: 最近咧，我就同啲教育界嗰啲即係朋友傾偈啦，佢就話俾我聽，最近咧咪考 DSE，
0: 係啊，
3: 佢哋咧就發覺有一次，因為佢哋要監考嘅，同埋咧要譬如話你 A 學校啦，你就要去啊。
0: B 學校嗰度
3: 搞啦，咁突然間發現有一個同學，咦，點解咁得意嘅？個頭梗嘅喎，唔喐嘅喎，同埋咧，即係佢總之好奇怪啦，因為佢戴
0: 成個機械人咁樣，
3: 冇錯，佢戴住一個眼鏡嘅，咁佢覺得，咦，點解呢個人對眼咁得意？譬如話呢個眼鏡，你睇到我對眼嘅，又睇到阿天恩嗰對眼，
0: 係啊係啊，
3: 又發覺，咦，點解呢個人？
0: 个眼镜睇唔到佢嘅眼珠，
3: 系啊，个眼神咁得意，你会觉得佢
1: 好恍惚，
3: 系啦，个焦点去咗边咧？
0: 啊，
3: 跟住咧就通知其他嗰啲监考员啦，行啊巡啊巡啊巡啊，
0: 系，
3: 终于发现佢个眼镜咧，应该系嗰啲 AI 出猫眼镜，
0: 系，
3: 系啊，
0: 佢唔系揾你出猫嘅，
3: 佢系揾你出猫，
0: 唔系，佢系用呢一个眼镜嚟出猫啫，
3: 系啦，
0: 人哋唔系买俾你嘅就系话，即系你买嘅时候就 AI 出猫眼镜，人哋唔系货你出猫，
1: 人哋发明呢样嘢唔
0: 系啦，
1: 俾出猫，
3: 对唔住，呢个真系出猫眼
0: 镜，我唔信，
3: 呢个系嗱，
0: 我唔信，
3: 继续讲落去先，
0: 好啊，你点解会净系出猫，即系佢唔可以睇第啲嘢嘅，
3: 你，
1: 我谂你攞嚟睇其他嘢，
0: 你睇第啲嘢都得噶嘛，我意思系，你
1: 攞嚟做咗啲唔好嘅嘢咯，
0: 系啦，
3: 你。發展落去咯，
0: 系
3: 咁就你要等佢考完先嘅，先即係捉佢嘅，
0: 梗系啦，
3: 系啦，但系
0: 你要有人裝病鑊噶嘛，有事你唔可以咁樣懷疑佢，你就話佢係啊嘛，
3: 咁就譬如話啦咁啦，咁啊即刻喂同學，
0: 系
3: 你即刻起身跟我哋去後面嗰度，嗰個同學你睇到佢面色都變曬，因為嗰時佢除咗眼鏡啊，所以要嚟嗰時，
0: 哦不嬲佢都係唔使戴眼鏡嘅，但係考嘅時候又要戴眼鏡，
1: 但係嗰下又戴，
0: 唔係因為其實嗰啲咁樣嘅所謂呢啲咁嘅智能眼鏡。我有聽過
3: 啊，
0: 而家係有一啲嘅人去做一個節目嘅時候咧，佢哋係需要戴嘅，點解咧？好犀利嘅，基本上我就係你一望。

0: 放出去嘅话咧，嗰、那个就系你嘅 screen。咁我就喺里面嘅话有啲提词，系啦。咁譬如可能咧，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做嘢咧，你会好担心噶嘛？佢哋哇写到啲大字报鬼死咁远啊，或者纸好料啊，你系睇唔到噶嘛？唔需要啦。而家有某啲嘅做综艺节目嘅，又或者做访问节目嘅、我啱啱先最近睇咗一个，佢就系、有个眼镜啦。被访问嗰个嘉宾就问佢就，咦你不嬲都唔戴眼镜嘅，做咩你今日会戴眼镜咧？咁佢就话因为而家佢就用咗呢一样嘢嚟去提词，好、多时候嘅话咧就唔知。因为我同你个访问有成三个钟头，我唔会记得咁多嘢噶，我亦都唔会将呢啲咁嘅嘢假手于嘅，就系即系呢啲咁样嘅特别可能系写啲大字报啊，或者系嗰啲咩提词机啊，咁太渣啦。而家佢就系一个眼镜，佢就话咧，我而家其实望住你嘅时候咧，我基本上咧都已经有啲字咧喺前边嗰度咧，已经系睇到噶啦。
1: 但系会唔会影响到佢人哋望落去佢嘅视线？
0: 有，佢话望落去嘅时候咧，被访嘅嘉宾佢就系话，点解我会问你呢个眼镜咧？系因为我真系会见到。就是你一度有少蓝蓝地嘅，系、望你个镜片嗰度咧，系有一啲同平时我哋戴嘅眼镜咧，平光嘅眼镜也好，或者系近视眼镜也好嘅话，系唔同嘅。你一望去，其实你系睇到嘅，
2: 系啊，
0: 当然睇唔到嗰啲字啦，但系佢就系怪怪地嘅。
2: 如果我都睇到嗰啲字都几好笑，
0: 系噶，咁你就唔使我问啦，系咪啊？你睇到我问你咩问题，你自己答咯。系啊，原来系咁样噶，而家好犀利噶啦。
1: 对上一次睇到呢啲科技咧，就系睇赌神，
0: 系
2: 都
0: 系
2: 我哋赌神
0: 都好。当然啦，
1: 咁旧嘅科技我唔用噶啦，
0: 真系好劲喎，
2: 真系好劲。所以电影咧，其实真系做梦啊，嗬，
0: 系啊，
2: 谂咁多嘢，原来有啲
0: 真系会实现
2: 噶，
0: 系啊。咁点算啊？呢一个捉猫嘅学生，
2: 咁咪捉佢啦，就话要收佢个眼镜。嗰个学生苦苦哀求，
0: 系因为好贵
2: 眼镜，可唔可以俾翻眼镜佢？即系
1: 因为好贵，
2: 即系你俾唔俾佢考试，或者呢一科系咪作废都唔紧要，
1: 系啦，俾翻个眼镜我。
2: 咁啊，终于问佢点解即系咁紧张攞眼镜咧？原来咧，佢呢个眼镜咧就喺深圳嗰度租嘅，摆咗3000蚊押金喺度。
1: 按金啊，
2: 系啊，所以佢真好想攞翻眼镜去攞翻。
0: 要还翻俾人，
2: 系啊，
0: 又攞翻啲按金。
2: 系啦，原来咧呢一个咧，佢哋咧响深圳某个地方有得出租呢啲眼镜嘅，而租俾呢啲同学咧个目的咧就真系提词嚟嘅。
0: 哦，咪就
2: 系
0: 咯，
2: 系啦，
0: 人哋唔系咁用嘅，
2: 但佢哋攞嚟咁用。
1: 系啦，以前啲同學都各出其謀嘅，
0: 系嘅，
2: 系啊，
1: 即系出貓呢樣嘢當然係
2: 冇
0: 啦，
2: 都
0: 知啦。
1: 但係身邊好多人都試過嘅，
0: 係嘅，
1: 係啊。
0: 但我冇噶，
2: 你個 Patrick
0: 我冇噶，
1: 冇啊
0: ，Patrick 冇，佢
1: 讀
0: 書讀得叻，唔需要噶嘛。
1: 你成日講到我得一個同學咁樣，
0: 出貓一定係渣，你先出嚟係咪啊？你考第一嗰啲，你
2: 唔
0: 係
2: 或者
1: 分兩個極端嘅，一樣咧就係好勁。即係佢已經唔使點，即係已經唔需要啦，唔需要出貓咁唔出囉。一係呢就好似我呢啲咁樣呢，我就冇所謂，我連貓都費事出，係啦，咁零分我罰抄咪罰抄囉，咁樣囉，咁就唔出，
2: 即係自尊到外，
1: 係啊，自尊到外睇得好化
0: 啦，
1: 係
0: 啦，有機會可以博到可能高分。
1: 我試過有老師啊，即係可能對我有啲誤會啦，就誤以為我背默嗰時出貓啦，跟住咧成程考試淨係望住我一個，咁但係其實我係真係唔出貓噶嘛，咁但係咧就。我的犧牲就換來了很多同學的可以成功出到，因為我呢捉了老師的注意力，那老師只掛著望著我呢，我身邊的同學哇多謝你真的
2: 原來你是卧底，
1: 不是，但我真的我沒有出貓，
2: 我知道你是你的身份就是幫人的，
0: 但是為什麼
1: 我沒有幫人
0: 啊，他會無端端會覺得
1: 你
0: 就是，你
1: 知道我上堂都比較多口的，就
0: 是
1: 有時會夾下老師幾句這樣，老師你一定會這樣啦，
0: 我覺得老師是私人恩怨，唔係唔關佢事。其實我都係老師私人恩怨嚇，就睇你唔順眼，你又想我夾住你睇下你點樣，你唔好俾我睇到你有啲咩嘢做錯。係咪？
2: 我哋星期五問下啲校長，如果真係有同學咁
0: 出貓，
2: 你哋會唔會咁夾住去？
0: 喂，其實佢哋都要與時並進喎。
1: 佢哋
2: 係
0: 啊，你而家哇啲科
1: 技就話咩？可能抄喺個衫袖度
0: 啊，
1: 跟住又即係唔知一張紙仔又掉去前面嗰度，係
0: 啊，
1: 冇錯，擺台底啊咁樣。依家我諗
2: 就我覺得好無聊啊！
0: 你要貼中咗題目你先得囉，你點知你抄嘅嗰段係咪就佢問嘅嗰段啫，
1: 係有啲背默嗰啲㗎嘛，即係可能要背首古文咁樣，
0: 係
1: 你咪寫到好細好細咁寫喺上面啦，
0: 但係其實真係
1: 你
0: 係
1: 真係各出其謀，
2: 你古文你不如留意一下一陣十點半之後，
0: 冇錯，一馬當先生的文學世界，
2: 冇錯啦，
0: 今日我哋去到邊度啊？
2: 今日繼續係老班
0: 機，
1: 又老公秘錄
0: 係
1: 咪？
0: 係老 老公秘錄同埋老婆秘錄係嘛？
1: 老婆秘錄，
0: 哎呀，咁就好啦。好啦，咁一陣間我話會翻嚟咧，會繼續我哋嘅風騷化為人啦。都提一提大家嚇，今日咧就係呢個天氣嘅預測咧，會係大致多雲嘅，間中會有驟雨同埋有幾陣嘅狂風雷暴啊。下午部分時間咧，地區咧就係呢個雨勢咧會係頗大啊，吹和緩嘅南至到西南風，而離岸同埋高地咧風勢係清勁啊。展望未來嘅一兩日咧，咁啊日間咧亦都會有驟雨啦，部分嘅地區嘅話咧雨勢會係較大啦。咁而下周初咧風勢咧會係頗大咧，依然都有幾陣驟雨嘅。哇！天氣變得好快啊！
1: 係啊，大家出街就帶翻把遮啦，
0: 冇錯，
1: 做翻好準備啦。
0: 好，轉頭翻嚟會繼續我哋嘅風騷化會人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唔好行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特朗普的座驾约十点后驶入东门外广场，二人握手和短暂交流之后合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及国防部长董军等出席。美方代表团除了高级政府官员，亦外亦有十多名商界代表，包括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和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等。军乐团先后奏起美国和中国国歌，并鸣响礼炮。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之下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中美要树立正确认知，妥善管控分歧，要积极拓展合作。人民日报刊登谢峰的文章，他指出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决定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火纽扣，从搞零和博弈狭窄眼界 看对方，事事都是生死角斗，从命运共同体广阔视野看彼此，处处都是合作机遇。谢峰说，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四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停止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谢峰重申，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质俱伤，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选择。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会议，介绍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情况，说会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世卫官员表示，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转运涉疫业邮轮人员的行动持续了两日，超过120人从邮轮上撤离，随后乘搭由八个国家政府安排的九架包机完成转运。目前船上还有27人，包括25名船员、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他们将会跟随邮轮返回荷兰。世卫将会继续为相关国家提供支持，直至邮轮安全抵达荷兰，所有人员落船，并对船只彻底消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下午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71点，升一。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571点，升183点，总成交金额110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18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15929点，跌16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41元，升8.2。腾讯控股470.2，升7.6。盈富基金26.74，升2.2。中芯国际73.4，跌7.5。小米集团32.26，升4.6。恒生中国企业91.56，升6毫；美团87.9，升3毫； 令德士国际73.4跌7.5，小米集团32.26升4.6，恒生中国企业91.56升6毫，美团87.9升3毫，令德时代687.5升14.5，华虹半导体125.1跌4.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1，日元157.9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港元7.831，日元157.9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63,473点，升201点。港金报43,785蚊，比上日收市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9.91美元，卖出4,69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七咸道北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啊。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啦，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海滨道公园嘅，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快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海滨道公园。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由于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而一块线是封闭的。咁另外，屯門公路頭先有路面急修影響到比較擠塞嘅，咁而家路面嘅緊急維修工程咧就已經完成。咁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對出嘅封路咧就重開，龍尾排到去紅橋對出。咁但係後少少啦，近住兆康港鐵站嗰段咧都係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噶。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嘅緊急維修工程咧就已經完成咗啦。咁而家咧仲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红桥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兆康港铁站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都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左转去文宝街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但最主要是阻了慢线。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至好买，这样就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
5: 先生，早晨。
3: 早晨，早晨，
5: 系
3: 我要换翻呢个通先。
5: 系、哦、啊，你个眼镜玩得俾人未？
4: 系咯，
5: 其实似呢啲眼镜嘅，
4: 又因为厚厚地啊嘛。
5: 系啊，同埋个粗框嘅。
3: 嗰、那个病咧，
5: 系啊，一定系咁嘅。
3: 都系粗啲嘅，
5: 没错没错。
3: 同埋我见过有一种咧，个角落头咧右上角咧会有一个类似啲镜头仔。
5: 系嘅，
4: 我有
5: 嘅，有有镜头
3: 嘅。咁同埋咧个。鼻咧，即系眼镜鼻后边喺个耳仔嗰度咧，
5: 系啊，耳骨嗰啲
3: 听
5: 到嘢噶嘛，
4: 系啊，
5: 梗系要啦，
3: 系啊，
5: 系啊，我都买咯，
3: 系啊，
5: 甚至乎可以翻译噶，
3: 仲有咧，可以代唱歌，
5: 仲有
4: 代唱歌唔得嘛，
5: 可以测你嘅心跳咯。我覺得係會有噶啦，
4: 遲早啦，
5: 遲早你而家啲手錶都有啦，好好啊，
3: 係啊，呢個真係幾好啊！
5: 我最近佢提咗我一次啊。
3: 提你乜嘢、
5: 啊？提我就是個血壓突然間飆升得好快，係啊，其實就唔係啊，係佢自己唔知做乜嘢，我冇嘢啊，其實我就坐喺度嘅，係啊，咁咯，唔使擔心，冇嘢，冇嘢，冇嘢。
3: 我唔係擔心你，我擔心個眼鏡。
4: 我擔心佢見到你，所以咁樣啊。
5: 其實你係擔心我見到啲咩嘢？
4: 係啊，係咪你就係因為見到阿一馬當先生？係咪嗰下因為見到阿一馬當先生？
5: 見到鬼嚇嚇啦！係啦，做咩嘢？
4: 啲血壓飆升。
3: 我想睇下而家農曆幾多月啊？
5: 嚇，而家係啊，
3: 四月定係
5: 咪四月？因為你而家係五月啊嘛，我哋農曆應該係會前一個月噶嘛。
3: 係啊，
5: 係啊，咩事咧？
3: 咁咪三月尾啫。
5: 三月尾咋？
3: 係啊，係啊。我突然間諗起啫，即係幾時？
5: 同你今日要講嘅嘢係冇關嘅。
4: 我就諗，
3: 好啦，來啦。
5: check 嚟做咩咧？係嘛？
3: 我突然間想知咯。
5: 火滾咋？
3: 火滾。
5: 系啊，
4: 咩事？
5: 系啊，
4: 血压高，我提你。
5: 可能真系
4: 唔使 AI， 我提你啊，系。
5: 但系个滞后，
4: 所以
5: 我咪
4: 就系话你见到啲乜嘢，所以搞成咁咯。
5: 可能突然间谂起你啲嘢，
4: 系啊，突然间谂起啊，咁样系嘛？
5: 嚟啦，
3: 够未啊？你哋
5: 够啦。
3: OK， 好，来吧。记唔记得我上个礼拜讲
4: 老公秘录？
5: 系
3: 啊，老班
5: 系啦，老班经
3: 啊，
4: 老太
5: 紫罗兰
3: 错。乱入啦！你又开始
5: 花嚟嘅卓约，
3: 你又开始乱嚟啦！蕊蕊，
4: 老
3: 你话花蕊，
4: 老太
3: 我曾经提过嘅两个字嘅，
5: 系啊，
3: 两个字嘅，
4: 唔记得老太，
3: 老师奶，
5: 呢个无赖啊，冇啊冇
4: ，Mrs. Low，
3: 唔错，佢个
5: 系咪花嚟噶？
3: 植物嚟嘅，
5: 植物嚟嘅，哦，艾草。
4: 咁鮮明嘅，
3: 嗱到我血壓高咯，
5: 自彈一句咁。誒植物，睇先。
3: 係啊，我講過。
5: 係，我都記得係啊。
3: 係啊，我覺得係
4: 樹嚟
3: 嘅，蕊蕊咧，佢記性真係幾好。
5: 我唔係，梗唔好啦，好我答咗你啦。
3: 唔係好啊，即
5: 係記得你大約大概係乜嘢咯。
3: 嗱，我一路對唔住啊，我一路講一路咩啦嚇，而家講緊呢一個咧，係一個。有關鋸嘅奇緣，我上次講過啦，點解發明鋸啦？
5: 因為見到啲草，
3: 係啦，割到自己。
5: 啊哈！
3: 咁咧，呢個故事咧就有名喎，叫《神鋸奇緣》。
5: 神鋸奇緣第一集。哇哇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嚟咯！噔噔噔噔噔。
4: 唐伯講嘢啊！
3: 呢個時候。老国国君
5: 系啦，國國軍
3: 要收一座呢个王母庙
5: 啊，
3: 系啦，咁啊揾啲工匠嚟啦，咁啊老班咧阿班仔咧其中一个嚟嘅，咁啊
5: 阿 Ben
3: 系啦
5: ，Ben 哥
3: 系啦 ，Ben 哥嚟
4: ，Ben 捞佢
5: ，Ben 捞
3: 其中一个人咧，
4: 老班
3: 都有一个石像嚟嘅，佢系专即系你知啦， 你有木工
5: 要立像啦，
4: 立像
5: 系咪啊？
3: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有工作
5: 有个工匠，
3: 即
5: 系有个
3: 有水泥
5: 嘅，系有个工头。
3: 系啦，咁有一个咧系做专系做石类嘅，即系嗰啲碑啊等等啦，即
5: 系
3: 有石工。咁咧呢个咧，佢叫李老汉。喂，你做咩笑人哋个名字啊？
5: 我冇笑，
4: 你自己讲完自己笑。
3: 许笑，李老汉，汉系即系汉人嘅汉。
5: 老咧，
4: 老
5: 咧，边个老啊？
3: 老师个老，
5: 老师，
4: 老师，
3: 你老，
5: 你老，
4: 你老，
5: 你老，佢做咩啊？
3: 佢
4: 睇啲嘢，
5: 十石啊！
4: 你好汗，你吸我好汗嗰啲 friend
3: 系啊，即系佢专系石工嘅，
4: 几会考卡人，
3: 即系做嗰啲碑啊咁样嘅。
5: 系好，
3: 咁佢咧，哇，真系好凄凉。
5: 个名字安得唔系几好，
3: 呢个只能够
4: 你吸我好汗啊！你闹人啊，
3: 爷爷啦，即系佢嗰辈啦。咁佢咧好凄凉嘅，个太太咧，你老太啊死咗。
5: 佢真系李老太，
3: 咁咧佢得一个女啫。
5: 系佢太太咪叫李老太咯。
3: 系啦，呢个女个名就叫灵芝啦。
5: 灵芝哦，灵芝咪就系阿鲁班个
3: 老婆
5: 咯。
3: 系啦，
5: 咁灵芝
3: 好乖嘅，每日咧上山攞咩俾佢老豆咧？
5: 饭
3: 系啦，攞俾阿李老汉。
5: 然后灵芝系姓李啊，本来
3: 系啊，李灵芝
5: 哦，灵芝李。
3: 芝芝啊，
4: 林志玲，
3: 佢叫芝芝
4: 嚟啲 friend，
3: 芝芝咧就，咦，芝芝又见到阿老班，咁啊，即系每日经过啦。
5: 哦，老班其实系同佢老豆一齐做嘢嘅。
3: 系啦，咁啊，芝芝每一日上山就攞啲饭俾阿老汉食，即系佢老。
5: 佢老豆系啦，即系个爸爸，
4: 咁就遇到佢老公，
5: 系啦，就遇到
3: 未系，系啦，就帮佢做啲咩咧？
5: 边个帮边个做啲咩啊？
3: 即系芝芝每一日上山经过，见到老班，见佢一个人孤家寡人，
5: 系
3: 咁啊，帮佢做啲咩咧？
5: 按摩，
4: 我都啱啱想讲揼骨，
5: 系我都觉得呢个系呢啲嘢嗬。
3: 你
5: 咁佢先至会觉得咁好温柔啊！
4: 你知做嘢又好辛苦，
5: 做嘢辛苦
4: 啊
5: 嘛，帮佢捻下脚咯，系嘛？我帮你捻下脚咧。
4: 肩颈膊痛，
3: 你
4: 捻下脚
3: 唔紧要，你要有一盆热水浸一浸先
5: 落
4: 嚟，
5: 唔
4: 使浸，
5: 就咁样啊，斋捻啊！
3: 使唔使貼士噶？
5: 唔使，咁嗰啲
4: 要
5: 取佢
4: 啊嘛，大家咁熟，
5: 唔係捻腳，
3: 唔係捻腳。
5: OK， 幫佢潑先，潑先。
3: 好簡單，唔係。
5: 俾啲水佢飲。
3: 唔係。
4: 包扎
5: 佢。
3: 你唔好成日怪接紋啦。
4: 包扎，割親只腳包扎咯，幫佢。
5: 成個傷咩？係啊。或者我特諗，睇下有啲咩嘢啊？我幫抹汗。
3: 唔係，嗱，即係未去到啲咁親暱嘅。
5: 係咩？
4: 煮埋飯俾佢食。
3: 佢呢個冇提喎。
5: 我俾水佢飲咯，俾水佢飲咯，煲湯俾佢飲。
3: 唔係。
5: 請佢食糖。
3: 你講
5: 係，我係都要估到為止。你唔好同我講繼續。我估唔到，我唔繼續落去。
4: 你繼續。
3: 三次。
5: 幫佢。
3: 三次，最後三次。
5: 我唔親暱嘅。
3: 唔親暱嘅。
5: 係啦，如果我係新生死一個人，我會同佢做。
3: 唔會，一個男人，
5: 同一個女子嗰陣時候，
3: 老班一個男人，咁佢嗰陣時啲好艱苦嘅生活啦，每日就係上山去整嗰個廟，
5: 係
3: 啦，條件梗係唔好啦。
5: 佢會整啲咩俾佢？
3: 關於佢身上嘅，
5: 關於佢身上嘅，不過
4: 補衫
3: 啦，
5: 哇，係咪咧？你早啲講啲
3: 洗洗補補，即係又洗衫啊！
5: 哦，又補下，係甩咗粒紐嘅，幫你釘翻啊！咁嗰啲係咪？
3: 即係揀扯甩咗粒紐，
4: 呢啲嘢你先做嘅啫，係嘛？
3: 喂，甩咯！
4: 唔小心倒瀉水啊！我幫你攞去洗啊！咁啊，
5: 吹落嚟！
3: 喂，洗咗三次，收收補補啦，咁啊，日子耐咗啦，
5: 係啊，
3: 咁啊點啊？
5: 咁咪就三隻貓入眼咯，
3: 邊個殺？
4: 日久生情，
3: 冇錯啦，
5: 日久。入眼啦，
4: 生情愫，
5: 要用翻
4: 啲粵語片腔，
3: 係
5: 啊，
4: 久生情，漸
5: 生
4: 情愫，跟住就共偕連理，白頭到老啦，
5: 永結同心啦，
3: 恭喜，
5: 開枝散葉。
4: 係
3: 有一日，阿芝芝又上山喎，唔小心，你估佢發生咩事啊？
5: 唔小心跌親。
4: 跌咗啲針，
3: 扭親只腳，
4: 扭親只腳，
5: 轉凳。
3: 咁啊，
5: 冇可能咁易。
3: 阿 Ben 哥見到點
5: ？Ben 哥見到好緊張咯，係
4: 孭佢落山，
5: 即刻冇。
3: 真係，
5: 係啦，孭佢落山睇鐵達。
3: 係啦，然後俾啲草藥佢噏。
5: 係。
3: 点知咧就
5: 噏烂咗只脚，
4: 唔记得换，要日日换噶嘛啲草药，
5: 就要照顾佢一世。心地唔系几好，我
3: 于是咧就即系又要帮佢换药
5: 啦，系啊，
3: 咁啊，然后咧就唔小心吓。Ben 哥咧就喺呢度解衬只手嘅，就系咧发现嗰啲
4: 哦，就系搵嗰啲草药嘅时候，
3: 神驹奇缘啊嘛，
5: 哦，唔记得咗啦，已经去咗第二度，
4: 神驹奇缘
5: 之，
3: 咁就发明咗个驹啦，驹其实系有意思嘅，即系呢个字啊，你觉得系咩意思啊？
4: 有个居
5: 字
4: 边
5: 一个居字啊？用呢个驹嚟去整一间屋，
4: 整一间新居，
3: 唔系呢个字嘅意思啊。即鋸呢個字嘅意思，點解叫鋸呢？
5: 鋸，我鋸你。
3: 呢啲叫鋸。
5: 鋸，鋸，聽先啦，點解啊？
4: 係關個字形事啊？點樣組成先？
3: 唔係，即係同點解呢個鋸叫鋸呢？
5: 點解呢個鋸叫鋸？因為佢益我益我咁樣粒粒底，即係啲牙咁樣。
3: 咁你嗰排唔係叫牙啦，叫鋸
5: 牙尖嘴嚟啊嘛。
3: 係啦，
5: 佢真係
3: 鋸呢，其實呢就係推同拉嘅意思，即係
5: 一個推一個拉，
3: 黏黏糊糊咁啊，就係鋸鋸斷啲嘢啦。咁跟住呢，呢個時候呢就佢哋日久生情，
5: 係啊，
3: 咁啊要成親。
5: 只腳好返未啊？好返係咪？
3: 好返啦，
5: 好返都成親啦。好
3: 咁呢個時候呢總係有啲變故㗎啦嘛。
5: 係啊，就係啦。
3: 呢個地方有個知府。
5: 吓。
3: 嘩。
5: 鍾意之字。
3: 係啦。
4: 想橫刀斷
5: 愛。
3: 你估佢點做啦？知府真係嘩覺得佢好靚喎。佢梗係洗橫手啦。你估佢點做呢？
5: 衝去啊李老漢屋企嗰度。
4: 提親。
5: 提親。一定要取到之字。
3: 冇錯。
4: 如果唔係就唔批個工程俾你。
5: 係呀冇錯。
3: 雷震
5: 啊係咪打爛
3: 咗秒。我覺得你兩個都係啲壞人本質。
5: 其實我哋寫㗎。因為你個本質係我哋知道點樣。係
3: 啦，你就好有壞人
4: 本質。以前。
3: 係啦，咁要為難你老漢。要出一個難題俾你老漢。如果你做唔到呢，你個女阿之字就要。
5: 嫁俾我。
3: 冇錯。
5: 嗯。
3: 是啊。
5: 是啦。咁系咩难题呢？
3: 咩难题呢？
5: 咩难题？要喺好短嘅时间之内要将条要将个庙起好。
3: 佢系负责石嘅。
5: 佢负责石嘅。咁就系。
4: 要好远运啲好重嘅石过嚟。
3: 嗱佢要呢佢喺泰山个脚底。
5: 哇。
3: 將一塊在岸边呢溪间咗岸边呢有一塊好大嘅白石。
5: 要佢运去。就要运去。
3: 屏风。
5: 哇。
4: 用嗰嚿石做，
5: 做嗰嚿石整啊？
3: 系啦，
5: 嗯，
3: 咁点算咧？
5: 系咯，
4: 去揾阿老伯求救。
5: 所以佢就揾一个锯，
4: 锯石啊，
5: 锯石，
4: 要电锯先得嗰啲。
5: 可能嗰啲神怪嗰啲，可能会有个仙女又会落嚟帮佢手咯。
3: 有
5: 啦，
3: 我真系怀疑系你哋石。
5: 有一系又神仙，一系就死
4: 咯，
5: 时间一样啊，佢。
3: 有个神仙。
5: 系啊，神仙見佢。
3: 因為你老漢咧，好愁啊。
5: 系啦。
3: 咁啊，一定話俾阿老班聽噶啦。
5: 系啊，老班就求咯，就
3: 阿芝芝，你再唔幫我，你阿芝芝就即係
5: 就要嫁
4: 俾
5: 阿袁偉
4: 啦。
5: 系啊。
3: 知府唔係袁偉。
5: 阿芝芝唔 sorry 啊，
4: 知府大人
3: 你寫。咁呢個時候咧，有人托夢俾阿老班喎。
5: 嗯。
3: 你估係邊個啦？
4: 王母娘娘
3: 嗰啲 friend，
4: 佢咪要起王母廟嘛？
5: 係啊。天
4: 后。王大帝。
5: 天后。
3: 睇白金星，
5: 白金星唔識，
4: 白金星降機我就識，
5: 係啊，托
3: 夢俾佢，
5: 係
4: 太白金星，
5: 係啦，就托夢俾阿 Ben 哥，
3: 係 Ben 哥，就話俾佢聽，有一棵咧山腳底下咧有一棵百年嘅柳樹，
5: 係
3: 收埋咗啲嘢，呢個係嗰啲
4: 金鋸，
5: 金鋸，金鋸同銀鋸，
3: 係啦，
4: 跌咗落河嗰啲，你究竟跌咗嘅係
5: 金鋸、銀鋸，
4: 定係一把木鋸？
3: 大吹刀，
4: 大吹刀，边个吹啊？
3: 石字做个欠噶嘛？
4: 哦，
3: 系啦，
4: 冚系嘛？
3: 系啊，
4: 冚
5: 大冚刀。
3: 啊，对唔住，我要查一查呢个字啊。
4: 系
3: 啊，咁佢话咧呢把刀咧，
5: 大吹刀，你冇咗一横一撇，就系大吹刀。我哋就叫佢就大吹刀，
3: 系喎，得把口，就系大吹刀。
4: 好啊，跟住咧
3: 把口，咁咧佢就话
5: 收埋咗有一把大吹刀，
3: 系啦，你
4: 刀啊，石剑刀，
5: 就系叫阿 Ben 去揾呢把大吹刀，
3: 做咩咧？
5: 揾佢入只剥嗰个嗰嚿石咯。将佢只雕成嗰个佢想要嘅，
3: 将个大吹刀或者大砍刀，做一把锯，
5: 哦，
3: 就锯咗嗰个。
5: 佢时间无多噶咯，
3: 三
5: 日
3: 啊嘛，
5: 咁
3: 有把大吹刀，
4: 嗰把咪嗰把咪光剑嚟噶，乜都斩得烂嗰啲。
3: 哇，隔地
5: 自己整嘅，我学咗好耐都学唔到，
3: 系
4: 咁样就锯。
3: 咁啊，阿老板咧就哇一醒咗擘大眼，即刻跟住阿太白金星嘅说话去做啦。
5: 嗯，真系揾到
3: 锯，系整咗把锯，然后咧呢把锯咧就锯石
5: 啊。成功
3: 嘩，真係削鐵如泥呀，
5: 嘩佢唔係削鐵，我都食石喎，
3: 削石如泥，
5: 石如泥
4: 批石，
3: 係啦，咁呢個
5: 真係整到，
4: 真係飛沙劈石，係
5: 啦
3: 係啦，
5: 跟住之前就唔使嫁俾佢啦，
3: 係啦，沉咗聲，嗰個大白石呢就變咗一個屏風啦，
5: 嘩，
3: 咁跟住呢好開心啦，係啦，師傅冇計啦，係
5: 啦，師傅
3: 就
5: 古靈倒起
3: 又又似嚟喎，
4: 佢有冇出過第二個難題呀，
3: 冇
5: 啦，其實幾好啊，
4: 佢見到佢攞住把鋸，你再埋嚟呀，你再埋呀，
5: 我劈石如泥呀，
4: 係呀，夠石咁硬我都劈到啊，
3: 咁就結婚喇喎，噔噔噔噔，啊唔係嗰陣時唔係你嘅音樂，咁呢你知唔知個把鋸發生咩事呀，
5: 把腳
4: 跌咗落河，
3: 唔係
5: 唔見咗，
3: 唔係
5: 把腳變成一啲嘢呀，
3: 係
5: 哦，變成一個仙女，
4: 嘩
3: 唔係
5: 變成一個變成一
4: 隻狗，變成
5: 一
4: 個仙女就會好似嗰啲 AI 嗰啲片呢你是否在泰山腳踢過一個一嚿石，你係咪嗰把腳我係嗰嚿石
5: 我真係咁樣，唔係變仙女，
3: 唔係變
5: 變隻狗，
3: 唔係邊有咁肉酸㗎，
5: 但
3: 是
5: 是
3: 不
5: 是
3: 鋸
5: 來的，那把鋸
3: 是
5: 鋸的，鋸的鋸的鋸的鋸的鋸的鋸的鋸的鋸的
3: 鋸的鋸的鋸的
5: 鋸的鋸
3: 的
5: 鋸的鋸
3: 的鋸的鋸的鋸的鋸哇好犀利啊啲人。
5: 佢嚟嚟去去啲驚嘅。
3: 係呀嗰啲故事一嘛，以前嗰啲。咁呢條巨龍呢最後你知唔知會點呀，
4: 飛龍在天。
3: 類近啦。
5: 飛咪喺個天度飛囉。
3: 有咩人喺條龍上面呢，
4: 老班。
5: 係囉，阿 Ben 囉。
3: 仲有呢，
5: 同埋阿
4: 芝
5: 士囉。
3: 仲有呢，
4: 阿老漢。
3: 係
5: 呀，我老漢都喺上面呀。
3: 係呀，咁跟住呢佢哋三個。
4: 喂唔喂高呀佢哋。
5: 咪就係我要為
3: 你又冇
5: 啲
3: 又冇講條巨龍飛得幾高，
5: 係可能唔高呢，
3: 喺個地
4: 半尺，
3: 喺個地
4: 一張凳咁高，
5: 啲雞咪飛得好
4: 仲矮過以前嗰啲過山車咁樣，即係商場入面嗰啲
5: 紅錢，話就話佢飛好似好勁咁樣，係
3: 啦，從此你過住啲幸福嘅
5: 快樂嘅生活，
4: 就喺條龍度飛嚟飛去，日日有個過山車，
3: 喂唔好阻住
4: 呢個咩故事
5: 呢個真係好慘，呢個真係咩咩咩咩
3: 神鋸奇緣，
4: 欲知後事以後冇後事㗎，
5: 冇啦，
4: 從此嘅就 happy ever after，
3: 係呀，就係咁啦，
5: 多謝。
4: 咁想帶出個中心思想係啲咩呀，
3: 做人唔好做壞
4: 即係唔好做個知府，係咪
3: 冇錯，係
5: 啦冇錯，
4: 因為神仙
5: 會幫你
4: 嘅，
3: 冇錯啦，係啦，嗰個神仙叫咩名啊，
4: 太白金星啊，
5: 太白金星啊，
4: 金星啊，白金星降機嗰條龍，我好
5: 似見過，有啲唔係啊，
4: 唔係西遊記成日唔係喺啲廟
5: 度
4: 見過，
5: 啲廟度你真係有見過，唔知係咪太白金星，
4: 太白金星、太上老君、元始天尊，
5: 好似係見過㗎，太白金星。
4: 依家睇啲《封神榜》《西遊記》都聽過啊，
5: 真係
3: 㗎，個鋸字。
5: 鋸啊，
4: 嗯
3: 嗯，好，一人做一句。
5: 時間已經無多啦，我哋唔好繼續喺度拉鋸。
3: 喂，呢句好。
5: 是
4: 不是，请问你掉进河里的是这把金锯、银锯还是木锯呢，
5: 好呀 开心啊！好啦，稍后时间嘅话咧，我哋就会有呢、這、一个哇，每个礼拜四我哋都好开心嘅歌舞间，
4: 系啊，
5: 系啦。咁今次咧，我哋呢个歌舞间嘅话咧，就系、是、为上个礼拜系嘛，嗯，就系离、开咗我哋嘅恩葵，
4: 系啊，因为好出色嘅填词人，
5: 冇错。咁、有好多佢哋嘅作品嘅话咧，好可能我哋自己都会有啲嘅感觉嘅、或者我哋有啲嘅故事嘅、
3: 啊。
5: 所以一阵间我哋歌舞间嘅话咧，就会系拣嚟由恩葵所填嘅歌曲，
4: 系啦。
5: 咁就睇下咧，我哋可以有啲咩同大家分享啦。
3: 好的，
5: 好啊！
4: 一阵间睇下马老师又出啲咩招。
5: 我系想，系啊，我想睇佢会拣啲咩歌。
4: 好，转头翻嚟。

0: 话你知。
1: 你知唔知呢个世界上仲有龙嘅存在噶？
0: 你讲紧乜嘢龙先？
1: 咪就系印尼嘅科莫多龙咯，佢系世界上体型最大嘅蜥蜴，可以生长到三米咁长噶。
0: 三米？听落好似好危险喎。
1: 是啊，他们是顶级掠食者，虽然看落行得很慢，但是真的攻击起上来的话速度很快的。
0: 我刚刚上网看到科莫多龙最有攻击性的是他的口水是有毒的，只要咬一口猎物呢很快就会中毒，而他们呢就会在旁边慢慢等着吃。
1: 话虽如此，科莫多龙是印尼的国宝，主要住在科莫多国家公园，每年都有好多游客专程去睇佢哋噶。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3: 二台话你知，
0: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族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4: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的人的陪伴、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了。
0: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族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5: 我细个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
6: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7: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好平静。
1: 系啊，我真系好中意江门站。
0: 系啊，即
1: 系好似去咗嗰啲夜总。晏昼嗰啲咧，
2: 晏昼嗰啲跳茶舞啊嘛，
1: 而家冇啦，
2: 而家冇啦，我未好中意嘅，未去过都未见识过。
1: 嗰阵时候我嗰个年纪啦，唔俾入嘅，但系就成日咧都炸弟弟咁样咧，通常嗰啲系落楼下噶嘛，内下边嘅装啊。
0: 我去过一次，
2: 多唔多嘢睇啊？
0: 去
1: 冇嘅，都系上一个年纪嗰啲咁样，即系喺度跳舞嘅，系啊，有我上次见到有跳舞。
0: 我有一次咧，嗰阵时年青嘅时候做广告噶嘛，于是有个朋友话：，喂，呢一间。
1: 好出名
0: 呢間娛樂場所要揾人做廣告喎，嗰陣時有啲報紙都有啲一格格嗰啲廣告喎，
1: 跟住你即刻搶住做咁樣，
0: 唔使錢我都做。
1: 咁要點啊？咁要點啊？即係要落去睇下個場。
0: 係啊，我約咗啲經理，本來我約三點嘅，跟住話咁早，
1: 差唔多啦。
2: 係啊，
0: 佢未
1: 晏晝三點啊嘛，啱啱起身咯。
0: 他說晏少少啦咁樣嘅。
1: 我三點都未得。
0: 係啦。
1: 係
0: 呀。咁咦我心諗亦都好喎。
2: 去睇呀。
0: 就好精彩㗎嘛。你嗰啲地方。
1: 我有啊，我有做過。但係嗰啲係夜總會嘅夜晚黑囉。
2: 嗯。
0: 係旺角嗰啲。我去。
1: 嗰陣時候真係紙醉金迷，我同你講好開心㗎。真係好似我哋睇嗰啲電影咁樣㗎，唔係講笑㗎。
0: 係真係㗎。
1: 真心。你真係覺得好。
0: 然後。
1: 好有錢喎，同埋好豪華嗰種感覺。
0: 係呀，同埋我覺得呢，我身為一個廣告人，我攞住個 portfolio 袋，點都要去見識下
1: 嘅。professional 咁樣。
0: 係啦，雖然個 portfolio 袋冇嘢。
1: 唔係，因為你係要見識下嘅。係
0: 呀。
1: 咁咪 promo 乜嘢啫。
0: 冇錯啦。
1: 跟住呢幾點落去呀，約咗。
0: 五點零。
1: 哦，咁啲人點解未翻工？
0: 嗰啲旺角嗰啲咧，你入到嗰啲地方咧，成個氛圍咧真係唔同。
1: 五點零鐘應該喺門口嗰度燒緊衣紙，
2: 點解要燒衣？
0: 招客啊！
1: 係啊，定紙
0: 㗎，
1: 一定要燒㗎。
0: 係啊，天尼斯道你得閒落去睇。
1: 係啊，
0: 係啊，落黑道都你要睇。
1: 唔係有時我真係會覺得幾好嘅話，你去睇下呢啲咁樣嘅，冇
0: 見識下，真係見識下，係啊，即係。當譬如話寫劇本啦，或者啲演劇咧，你知道呢啲嘢係真係好嘅，我心情好緊張，上去咯喎。
1: 咩打扮？咩打扮？
0: 嚇？
1: 咩打扮啊？
0: 牛仔褲好 casual， 我就冇西裝嗰啲嘢，
1: 縮立到個頭，靚潮威
0: 嗰啲，
1: 我驚你咁啊 ，overdress，
0: 唔切合嗰啲地方嘅，咁啊上去咯喎，哇！私座喎，同埋呢因為旺角嗰啲大廈呢好得意嘅。上到去呢佢有條好長嗰啲走廊
1: 嘅
0: 路天嘅。咁行下行下跟住嗰個人話俾佢聽，你去到呢有一盞紅色嘅燈喺門口嗰度就係啦。即係佢都知我未去過，我真係未上過去嘅。咁你過嚟啦，咁樣去到嘩未到呢旁邊兩邊好多嗰啲花牌。經理 Ben 哥。你有冇見過？
1: 有啲名㗎嘛。
0: 係就咪經理 Ben 哥囉。
1: 有啲全部都疊字㗎嘛。啲名
0: 高
1: 高。G 字。
0: 瑞瑞。
2: Kiki。
1: 永遠都係疊字。
0: 嘩但我覺得。
2: 冇強強㗎嘛。
0: 冇呢啲唔得嘅。係。
1: 仲有咩好興啊。
0: 第四種。
1: 嗰啲名啦，即係名啊，
0: 都係嗰啲啦，因為我真係喺嗰陣時睇電影都見過
1: 就見得多，
0: 原來上到係真係咁樣嘅，
1: 同埋你唔識規矩嘅，你有呢種感覺，
2: 即係佢有自己嘅秩序，
1: 對，
0: 有啊，
1: 對，係啊，你唔可以立亂嚟啊，
0: 你嗰啲化男都要有先後次序，
1: 係啊，
0: 你唔可以，即係話啊，當然。
2: 好大件事啊咁樣唔可以。
1: 千
2: 祈
1: 唔好。
0: 都阿乜呢我都咪時話你個名
2: 字。係阿乜乜佢係乜乜囉。
0: 係啊返工。
2: 係乜乜。
0: 咁總會有啲人送兩個
1: 班。
2: 係啊。就唔可以打尖㗎。係
0: 啦。
1: 係啊唔可以亂擺。
0: 唔可以亂擺。好慢。
2: 你冇擺咗 Coco 姐個位
0: 置
2: 啊？
0: 係啊，
1: 唔
2: 可以啊，
0: 唔可以太高。
1: 係啦，
0: 即係人哋嗰個六尺高，你最多四尺。
2: 長幼有序，
1: 係啦，謙虛。
2: 係。
1: 嗯， 你就系见到呢啲嘢，
0: 见到呢啲，唔系我第一次见到，
1: 系啊，真系，
0: 即系真实嘅，同埋咧，哇，原来真系会，我又中意睇人哋写咩字啦，黑似云来啊咁样，我即系望下啲八卦下，咁啊同埋下款、上款、下款啊，
2: 观察下，
0: 睇下人哋系写咩噶嘛，咁啊有啲
1: 都仲未行到入去，
0: 我睇紧
1: 即系喺门口，
2: 即系个人打俾你，咁耐未入嚟啊嘛，
1: 一个钟。
0: 去咗边层咧？
1: 因为总。

0: 清潔喎。
1: 係啊，
0: 跟住咧佢話做嗰啲
1: 唔敢坐，咁你全程企喺度啊？
0: 唔係，佢叫我坐，但我真係唔敢坐，我覺得好好好。
1: 你而家坐嗰陣要收錢啦。
0: 飲咩？你敢唔敢飲嘢啊？係
2: 啊，
1: 梗唔飲啦。
0: 我俾杯水我得，
2: 凍檸茶咁樣。一走嗰時埋單，剩
1: 埋
2: 398個
1: 月。我單啊嘛，即係佢埋單。
2: 要佢埋單係。
0: 喂，咁真係醜怪啦嚇！
2: 你唔俾就唔係
0: 冇錢
1: 啊嘛。
0: 係啊，真係唔知規矩啊！我所有嘢我都唔掂。
1: 係。
0: 跟住大姐咧攞碟水果出嚟，哇！仲驚啊！啲水果咧。切開嗰啲橙啊，果盤嚟。
1: 冇啊，真係冇。如果你係咁嘅話，我覺得佢會咩啊？佢會收你錢，我驚佢收你錢。
0: 我都驚啊，大佬。
2: 咁啊，唔敢食啊。
0: 梗係唔食啦，但係好想食。
1: 哇！咁佢都俾曬所有嘢你，又俾你飲，又叫你坐，跟住又有個
2: 果
1: 盤。
0: 係啦，係啦，係啦。但係佢同我坐啫，冇其他人坐埋嚟。
1: 有冇叫你食啲嘢啊？嘛，食
0: 佢食，
2: 見唔見我啊？
1: 一定有嘅。未啦，
0: 咁咧我跟住咪傾廣告啦。其實咧真係唔使傾嘅，都係嗰啲啦，即係都係嗰啲嗰陣時我哋叫做套紅，套紅嘅意思咧，嗰啲報紙仲係黑白嘅，咁咧就係黑色同埋一啲紅色喺度嘅，就做嗰啲廣告，咁唔使上去傾傾乜鬼啊！
1: 嗰時咁好，
0: 唔係咯，係
2: 其實唔使上去傾，不過佢想去啫，佢想上去見識下。
0: 我真係想去上去見識下，因為我未去過呢啲地方，即係你下邊咧樓下咪好多大嗰啲花牌嘅，我都想見識下，終於見識咗啦，
1: 係
0: 嚇見識咗，咁好開心啦，跟住做咗啦，出咗啦，然後咧我話阿 Peter 哥，出咗啦報紙，
1: 係。
0: 幾時可以開張票俾我？
1: 係
0: 開咩票啊？
2: 冇噶，
1: 邊係
2: 原來
0: 支票？
1: 咩票？
2: 發票？
1: 餘票？即係個邊係個好好呢個答案？
2: 咁點啊？你點答你？
1: 喂，其實
0: 咪開咩票？
1: 呢個係 IQ 大。
2: 唔係咁，你同佢講支票，
1: 支票咯，
0: 係啊。
1: 佢仲人哋同你講話咩票嘅話，你仲要問人哋係支票，係咪？
0: 係
1: 咁，
0: 你
2: 老土
0: 係啊，其實真係老土。我其實都即係會用嚟先答我，我驚得罪人。
1: 係
0: 啊，我真係驚得罪人㗎。呢啲地方點知你話你使唔使咁巴閉啊？即係好平嘅，嗰啲唔知幾多千蚊嗰啲，濕濕碎碎咁樣，但都要收㗎。係
2: 啊，做咗嘢就要。
0: 係啊，咁啊，嗰兩日上嚟啦咁樣。
1: 啊
0: 嗰啲
1: 又俾 cash 你，
0: 又打電話啦。我其實唔敢打呢個電話，我覺得好老土，成日打翻去追人係咪先？又唔係幾多錢，又打電話咯。Peter 哥唔該，冇做啦。
1: 你打算播咩歌？咩歌故仔？
2: 紅色跑車
1: 是帶著神秘啊！其實紅色跑車係 OK 啊，就咁啦。

0: 聽過有殷葵作曲填詞的這首《紅色跑車》，
1: 好堅啊！呢首歌當年
2: 留下這打火機在車裡，
1: 冇啊，好危險
0: 的。同埋咧，個吉他一響嘅時候咧，就真係好似嗰個 engine 喺度響喉咁樣。
2: 同埋好有畫面啊！
1: 係啊，
2: 嚟到咗 highway 喎，跑車喎。
0: 係啊，咁我哋今日嘅主題其實就係紀念殷葵啦。係
1: 啊，
0: 時間就離開咗我哋啦。咁啊，佢有好多好多嘅作品。呢首啱啱紅色跑車呢首咧，就係佢第一首作品，亦都係佢作曲啦，
2: 填
0: 詞嘅
2: 都係佢一手包辦。
0: 係啊，我啱啱即係再早之前就去咗睇呢個太極四十週年嘅嗰個演唱會啦。咁當然啦，即
2: 係女主角就
0: 係大家都好期待佢哋會唱呢首嘅，因為佢哋首本名曲啦。咁我同我朋友去啦，一路去
1: 邊個啊？你同
0: 我同 Albert 啦，今次唔係 Patrick，
2: 你以為 Patrick 啊？
0: 都話 Patrick 喺美國咯。
1: 佢會翻
0: 你哋好煩，
1: 你咩好彩啦？
2: 你同 Albert
0: 係咁啊，因為即係大家都喺度期待緊，哇！佢哋幾時會唱呢首歌？因為一定會唱噶嘛。好啦，即係一路唱到咧，中間唱咗成個鐘，仲
2: 都未有，
0: 咁啊，大家都估咧，因為冇理由唔唱噶嘛。咁啊，估佢 encore 嗰時會唱啦，咁樣咁啊，好啦，即係通常嗰啲 encore 係假 encore 嚟噶嘛，
2: 係啊，
0: 即係好似收曬佢，其實最尾都未開燈嘅，其實咁你知道佢之後其實會繼續唱啦。好啦，跟住咧就响起呢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个吉他 solo 啦。咁但系咧就唔见阿 Joey 哥，唔见阿德哥佢哋出嚟弹嘅，系原来系播个 MV， 就系播翻咧当年红色跑车嗰啲 MV。
1: 嗰个女主角你记唔记得边个？
0: 我梗系记得啦，
2: 记得晒噶啦，
0: 系啊，咁佢哋
2: 做好多女主角嘅，
0: 系啊，跟住仲播呢个 MV， 播呢个 MV 啦。咁跟住我哋，哎，點解會播 MV 而唔係佢哋自己唱嘅咧？咁樣，跟住咧播到中間就見到阿君如姐啦，跟住咧就真係咧阿君如姐就出咗嚟，原來佢做嘉賓，
1: 哇，正喎，正喎，
0: 哈哈哈！大家係咪冇諗過喺 MV 度見到我咧？其實呢個 AI 嚟嘅，四十年前我點會喺度啊？咁即係喺度，即係喺度搞氣氛啊！咁樣咁啊，好開心，跟住就即係全部太極嘅成員又出嚟同佢話當年啊，咁樣好正，
2: 係
0: 啊，
2: 就係咯，
0: 係啊，
2: 咪咯，仲話 Patrick 添，
0: 係啊，
2: 點知話當年，
1: 又係
0: 同阿 Pat 哥講，唔係阿 Patrick 女。
2: 同我聽，係啊，同我聽先。
0: 你當年係咪諗住啊？公司點解俾個咁嘅女仔你咧？你咪想要周慧敏嚇，想要嚇李麗，跟住佢就停啦，唔係李麗蕊。我講唔講得先咁樣？
1: 係
0: 李麗珍係咪啊？咁樣咁即係大家又講笑，佢哋好熟嘅咁樣，咁但係都好開心，即係見到當年嘅呢個陣容出翻嚟咯。
2: 但係想講俾話俾大家聽嘅就係以前咧呢啲咁樣嘅即係 MV 咧，所謂係咪？其實係 TVB 拍噶嘛，
1: 係啊，
2: 係冇得揀㗎，
0: 係啊。所以
1: 就我哋
0: 佢就係話冇得揀，
1: 當時勁哥勁哥金曲組出動啦，
0: 所以佢就係問阿 Pat 哥係咪你係咪喺度諗點解公司俾我你咧？
2: 因為真係冇得揀嘅，
0: Pat哥有冇得揀 ？Pat 哥有啲少少少尷尬咁樣。好啦，咁啊，今日歌舞間就係講殷葵啦，咁啊，轉頭翻嚟繼續會帶嚟更加多佢嘅作品同大家一齊懷念。
2: 好，有我同埋咧就係阿強強，係啦，
0: 轉頭翻嚟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美元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好高兴同时隔九年再次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形容会面是举世瞩目。习近平指出，当前八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大国领导人要就历史、世界和人民之问共同书写时代答卷。他又强调，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期待与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相信双方能有美好未来。特朗普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好荣幸能够成为他的朋友。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中美关系更胜从前。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中美要树立正确认知，妥善管控分歧，要积极拓展合作。人民日报刊登谢峰的文章，他说中美是伙伴定是对手，是解决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必须扣好第一颗纽扣，从搞零和博弈，狭窄眼界看对方，时时都是生死角斗，从命运共同体广阔视野看彼此，处处都是合作机遇。谢峰说，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四条红线，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在贸易、科技等领域对华非法无理压制打压，停止对中国学生学者等赴美人员采取无端盘查、滋扰、遣返等歧视性措施，为两国关系发展清除障碍。谢峰重申，中美不打交道是不得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选择。政府继续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午约八点半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同行李箱、纸皮箱等，亦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助。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话上次上楼只是准两个人，今次增至四人，期望多对手。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返屋企嘅家电同物品。佢哋准备咗行李箱、尼龙袋同纸箱等，又期望之后有机会再上楼将单位物品全部带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的一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98点，升109点，总成交金额171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99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15831点，跌257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9.5升6.7，腾讯控股463.6升1蚊，盈富基金26.68升1.6，恒生中国企业91.26升3毫，中芯国际72.65跌0.5，小米集团31.94升1.4，美团86.85跌7.5，宁德时代689.5升16.5，宝宝马特154.5跌6.4，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32， 日元 157.96，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1， 人民幣 6.787， 英磅對美元 1.353， 歐元對美元 1.172， 澳元對美元 0.72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3。 日經平均指數 63,358 點，升86點，港金報 43,785 元，比上日收市跌1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84.24 美元，賣出 4685.3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阿三提翻你，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煤气管道的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的快线封闭，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理工大学。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龙尾排到中环军营。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排到花园道。仲有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排到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而在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康湖居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豪涌路和打豪敦路。而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10: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9: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咁啊，繼續翻嚟我哋嘅歌舞間啦。咁啊，剩翻我同小強兩個喺度咧，咁當然啦，咁啊，剩翻我哋兩個首歌嘛。
1: 係啊，正正局局。
0: 系啦，正正局局咧就其實都要同小強咧要講一講嘅，即係因為其實琴日咧你就喺晏晝嘅時候咧就通知咗我有某啲嘅消息啦，咁所以咧就對於我自己嚟講嘅話咧，都係一啲即係唔係太想收到嘅消息嘅，咁亦都咧就咁啱，我哋一早啊已經諗住嘅就係今日我哋會揾一啲嘅就係同阿欣葵填嘅詞啦，又或者佢嘅作品咧而有關嘅，就去懷念佢啦。咁所以咧就今日我突然之間就響起咗，即係耳邊有跟住落嚟我揀嘅呢一首嘅歌曲。其實咧，最近對於我自己嚟講嘅話咧，係需要承受有好多呢一啲咧，令到我自己係需要消化嘅一啲消息嘅。我覺得有太多啲唏噓嘅消息，例如嘅就係有朋友離開啦，有親戚離開啦，有好朋友會唔舒服啦。雖然咧，其實我諗我同阿小強兩個都已經知道，即係做咗咁多年人啦，都會知道就人生無常嘅，冇錯。但係始終都會係會感到傷感嘅。我覺得咧，唔知點解突然間感覺上，我覺得嘅即係做人真係唔容易啊！
1: 係啊，我尋日考慮過。
0: 喂，點啊？咩事啊？你唔好嚇我。
1: 聽啊！
0: 哦，
1: 係啊，我諗下，其實我因為
0: 你真係我好朋友，係你知道我會受影響。
1: 係啊，我費事，我十二點半啦喎，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啱嘅時間，就話俾你聽，我都唔想講俾你聽。
0: 係啊，咁當然知道嘅就係身邊會有朋友唔舒服啦。咁其實知道嘅就係做人其實真係唔容易啦。成日都話我真係好簡單嘅啫，我淨係要健康，我淨係要開心，咁容易啊？
1: 好難嘅，
0: 係咪啊？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亦都要學會嘅就係要點樣喺我哋嘅平時嘅生活裏面嘅話咧，真係要好好地去珍惜每一個當下，係咪？但係無論如何嘅話咧，我覺得咧美麗嘅回憶咧係唔減嘅。咁同埋嘅就係好多時候唔使太擔心太多嘢嚇。主要的就是努力前進，有啲乜嘢要做嘅就做，我就覺得已經係好好嘅。咁當然啦，所以其實簡單啲，都唔使話有啲咩嘅要求，又或者要俾自己有咁大嘅壓力。我覺得咧，人只要活著，其實就已經可以好精彩嘅。所以咧，今日揀嚟嘅咧就係同欣葵有關嘅。咁佢曾經亦都組成咗有一個嘅組合叫做月力機構。其實月力機構我本人咧係好喜歡佢哋嘅歌曲嘅。除咗佢之外嘅話，大家好熟悉嘅仲有月力機啦，同埋有陳輝陽啦。揀嚟嘅就係有呢首歌曲《活著》。

0: 藉住听首歌曲嘅话，你要送俾嘅就系每一位嘅朋友啊，都希望大家咧最紧要嘅就系身体健康，最
1: 紧
0: 要嘅就系精精神神，大家都要快快活活做个开心快活人啊吓。
1: 好，
0: 好啦，到你啦吧。
1: 嗰阵时咧，我响呢一个大台做呢一个劲歌金曲嘅时候咧，其中有一个环节咧，我
0: 系
1: 好向往、好中意嘅，就有一次咧，我哋安排当代嗰啲填词人上嚟，个个咧都哇粒粒巨星嘅，咁因为一个名单咧，我哋要我哋做小朋友嘅，梗系要写晒当时嗰啲填词人个名出嚟啦，
0: 系。
1: 其中有两个我好关注嘅，一个就系殷葵，另外一个就系向雪怀。因为向雪怀呢个名咧，我觉得实在太好听了、我以为是女仔，系啊，我以为系女仔嚟嘅。咁嗰阵时开会咧，曾经就话啊，不如咁啦，搵啲填词人上嚟，逐一集介绍佢哋嘅作品。
0: 哇，好好啊！
1: 我好开心啊！系啊，因为
0: 通常喺后边都匿埋嘅啫嘛。
1: 系啊，系啊，因为
0: 啲功臣嚟噶嘛。
1: 因为我觉得咧，度嗰阵时嗰啲填词人咧，真系功力好深厚。
0: 系嘅。
1: 同埋咧，我哋组咧都有人系填词嘅。但系佢哋就唔系用真名，用其他笔名。
0: 即系欢乐今宵嗰啲啊。
1: 系啊。
0: 嗰啲都好勁㗎。
1: 大口乜大口乜。
0: 係啊，我知啊，好犀利㗎都。
1: 我嗰陣時我曾經都想做填詞
0: 㗎。
1: 咁有一次呢，我真係填咗兩段，俾、個 supervisor 睇，跟住佢望一望。
0: 唔啱音啊嘛你。
1: 啊、
0: 你唔啱音㗎，所以你唔識填嘅。
1: 係啊，佢話算啦、你做寫好啲。係
0: 啦，寫稿啦。
1: 係啦，冇搞呢啲啦咁樣。我喺度諗點解佢唔話俾我聽，即係我出咗咩問題呢、因為我自己呢年少氣盛嘛、覺得自己應該
0: 咩都得
1: 嘛，係呀，咁就但冇辦法，佢真係話唔得。後來呢終於俾我遇到，就唔係殷葵，另一個嘅填詞人，原來我同佢傾偈啦，佢話俾我聽，喂，其實呢填詞呢唔係咁簡單，真係唔係咁簡單。同埋呢佢話嗰個創作歷程呢其實都幾艱苦嘅，要就住個歌啦，又就住所有嘢，一定要搣到嘅 requirement 嘅，係啦。其中一首歌我好鍾意嘅就係呢一首殷楚善嘅歌，我覺得好好聽。
0: 殷葵填詞嘅
1: 冇錯。
0: 咩歌？你連咩歌都唔知，你又揀？
1: 我記得
0: 搞錯。
1: 清世了，
0: 哇，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曲啊，今日我哋嘅歌舞间亦都係向呢就係殷葵
1: 致敬，
0: 係啊，致敬。 OK，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哋今日揀俾大家嘅歌曲。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自从肥强去了出差，我一个人守住这间工厂真是闷到发毛啊！平时有他在吱吱喳喳，时间过得快一点。咦，我记得肥强以前买了一部智能机械人，好像叫做叫什么啊？小肥强啊，是啦，他懂得跟人聊天的。我记得好像塞埋了在裤仓的角落里的噃。咦，等我找一下先。
2: 哎呀哎呀，找到了，
1: 哇，积晒尘的，等我试下开机先。
3: 嘟嘟，谢谢话姑妈，冇电，要充电，冇电，要充电，我是小肥。
1: 原来仲用得噶，哎呀，不过冇晒电喎，啊，嗰边墙角度有个插苏位，我就推你过去嗰度充电先啦。哇，你做乜嘢咁重啊？推极都推唔喐嘅，想攰死我咩？
3: 冇电，冇电，快啲充电。
1: 唔好吹啦，有啦有啦，嗱，帮你充电嗰条电线咧就喺嗰边啊，等我拉条电线过嚟用先。咦，呢条电线啊，外层嗰个胶皮咧已经烂咗啦噃，连入面嘅铜线都露晒出嚟啦。哎呀，唔理啦，急住用啊，等我用普通嘅胶纸求其咁包住先啦。好啦，包好啦，小肥强，我帮你充电啊吓。
2: 哇！好痛啊，点解会有啲火花喷晒出嚟㗎？萧美强，你有冇事啊？
4: 危险危险，侦察到短路，侦察到不安全接驳。
5: Stop, Sarah, 唔好再掂条电线啦，小心触电啊，等我帮你熄咗个大掣先。
1: 哎呀，吓鬼死我啦。哇， Kylie 啊，你几时入嚟㗎？
5: 我知肥强唔喺度，怕你闷咪嚟陪下你囉。点知入嚟就见到你喺度搵命搏，你咁样乱拉条带电嘅电线，仲要用普通嘅胶纸包住外露导体，呢啲行为简直等同自杀啊！
1: 哇，有冇咁夸张啊？我见啊，嗰条电线啊啲胶皮度烂咗，咪搵啲胶纸补下咯。
5: 绝对唔系夸张啊 ，Sarah， 你要知电力意外系可以致命噶。如果掂到嗰啲外露嘅带电导体，电流会直接穿过你嘅身体，轻则触电烧伤，重则令到心跳停顿，甚至即时死亡添啊！香港每年都有好多电力意外个案，就好似因为你咁乱拉乱搏，或者用埋啲损坏咗嘅设备引致噶。
1: 啊，咁个机械人呢？啊，点解咧？佢头先啊爆咗一下火花，系咪坏咗啊？
5: 错误接驳电力设备唔单止会电亲人噶，仲可能引致短路同埋爆炸。如果设备内部损坏漏电，会令到金属外壳带电，到时边个掂到佢就边个中招。
1: Kylie 啊，你留学翻嚟之后啊，真系唔同晒啊，成个专家咁啊！既然你咁犀利啊，你帮我睇下我呢只小肥强仲有冇得救？
5: 举手之劳啫，我而家系间科研公司做机器人研发，呢、這个小肥强都系我公司出品。呢、這个型号虽然旧啲，但系基本原理都系一样，我都识嘅。不过我一定要强调，安全第一啦。
1: 诶、哎，你等我一阵啊，我去搵条新嘅电线啊，驳电俾小肥强先啊。
5: 咪住，你仲乱咁嚟，一阵搞到短路抢火，唔知电亲你，连成间工厂烧埋都似啊！
1: 吓，咁大件事，
5: 梗系啦。电力是好有用的能源，但是用得不正確就好危险的了。你快啲找专业人士检查一下这里的电力装置先啦。
1: Kylie 啊，你求其帮我 check 一下就得的了，使不使咁大阵仗啊？
5: 不可以求其的，根据法例，所有固定电力系统的安装、维修和保养一定要用注册电业承办商和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处理。电力装置要符合法定标准，还要定期做维修检查才有保障的嘛。
1: 吓，要咁专业噶？
5: 是啊，因为很多意外的根本原因就是雇用了不合资格的人去做维修，或者没有做定期保养，这样会令设备存在隐患，例如漏电保护装置失灵，到出事嗰阵就真的后悔莫及了。
1: 咁小肥强依家咪冇得充电咯？
5: 我做呢行㗎嘛，随身带定后备机器人电池好合理嘅。等我帮你个小肥强换咗佢先，应该可以顶到一阵嘅。我之后再帮你配返条原装嘅充电线啦。
4: 嘟，系统重启，资料加载。各位，我可以根据资料库回答任何问题，你哋即管问啦。
1: 哇，好嘢啊，有反应啦！啊，咁我考下你咯，小肥强。平时啊，我哋工厂嗰啲电器啊，要几耐先至会检查一次噶？
4: 嘟，答案系要视乎设备嘅类别、使用频率同埋环境而定。例如响潮湿或者恶劣嘅工作环境，危险性会更高，检查次数就要密啲。
1: 咁如果我怀疑电力設備发生故障，又或者好似头先咁样有火花产生，咁要点做啊？
4: 记住安全三部曲：第一，立即停止使用，关掉电源；第二，挂上不得使用或者危险嘅警告牌；第三，搵合资格嘅电工嚟检查同埋修理。
5: 讲得啱啊！仲有啊 ，Sarah， 平时清洁电器唔好贪方便啊，一定要熄咗电掣或者掹咗个插头先啦。
1: 明白晒，原来啊用电真系有咁多学问噶。Kylie 啊，好彩你今日嚟到咋，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可能已经电死咗，冇人知啊。
4: 警告警告，电量剩翻1%，紧急。
1: 吓，又嚟？
5: 我粒后备电池叫嚟紧急用噶。电量好低嘅啫
1: ，Kylie 啊，咁点算啊？我哋唔可以乱插电线、啊，又未请到电工嚟。
5: 既然呢度啲电力装置都仲未检查好，咁危险，不如我哋先锁好个电箱，挂好个危险警告牌，然后我请你落街饮杯热咖啡，顺便等我帮你约个驻插电工，听日嚟检查。至于小肥强，
3: 可以进入休眠模式，关机。
1: 好啦，安全第一，咁我哋就饮咖啡啦。
5: 电力工作潜在危险多，定期检查维修唔嫌多。我系卡利斯郑纪尧。
1: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咗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嘅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同埋同事嘅工作安全。雇员若果系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万元同埋监禁6个月。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两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案。他又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是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说和习近平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政府公布将在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可以半价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计，香港有165,000架商用车，有关安排会令政府少收大约1亿6,000万的费用。何君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输署已经和隧道费服务商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并做好测试，以确保系统运作顺畅。他又说会在措施实施当晚和第一个工作日实时监测实施情况。政府继续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午大约8:30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表示上次上楼只是允许两人，今次增至4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翻屋企的家电和物品。他们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和纸箱等，期望之后再有上楼机会将单位物品全部带走。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公布网络安全报告，显示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7%。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有6,504宗，较去年同期下跌15.3%。至于去年涉及科技罪案的损失金额有63亿2000万宗，按年上升大约23%。今年首季有近13亿，较去年同期下跌10%。去年涉及单一宗最大损失的案件同深藝技術詐騙有關，金額達到1億4500万。天氣方面，位於珠江口以西的強雷雨區正逐漸向東移動。另外，現時位於廣東北部的低壓槽會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及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雨勢頗大，風勢逐漸增強。星期日和星期一風勢較大，天氣仍然不穩定，隨後一兩日驟雨逐漸減少。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午1:30。現時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6492点，升103点，成交金额17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99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1点，跌257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9.5，升6.7；腾讯控股462.2，跌4毫；盈富基金26.68，升1.6；恒生中国企业91.22，升2.6；中芯国际72.45，跌7；南方恒生科技5.05元，升1.7；小米集团31.96，升1.6。美团86.4，跌2；普普马特154.2，跌6.7；宁德时代689.5，升1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96，瑞士法郎10.019，澳元5.68，加元5.713，新西兰元4.644，欧元9.175。每百日元兑港元4.95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65。日经平均指数报63362点，升90点。港金报43640蚊，跌3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4.99美元，卖出46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啊，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咧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而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欣街快线封咗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前排咧，我上咗人生第一次嘅众拨堂啊，好舒服，好灵性嘅，感受到咧众拨嘅声音咧，将你身体嘅问题显露出嚟啦，又慢慢咧帮你修复噶。嗱，我开初嘅感觉咧系有啲头痛嘅，关节咧有啲刺痛啦，但适应咗之后咧，整个人觉得轻咗。我绝对相信咧声音疗愈嘅力量噶。虽然我呢个钟嘅音乐中年唔系啲咩众拨嘅声音啊，但我总觉得 得我揀嘅歌係某程度呢係应该可以帮到你㗎。

陈百强嘅呢一首1982年啊，超有型嘅疾风啊！大家可能咧以为咧系欧西流行曲改编啊，其实咧系本地乐坛创作啊，两位大师嘅杰作啊，鲍比达加上林振强40多年前嘅歌曲啊，唔少后生仔咧会认识呢一首歌，咁啊多得星爷啦，2019年执导嘅新喜剧之王啊，内地组合疾风少女啊翻唱过呢一首经典之后，唔少朋友咧系会有意欲聽翻原裝正版嘅。

女方至少就喜歡唱歌，但外於性格好怕醜，不敢在一大堆人面前唱歌。直到1983年他中學畢業之前，在同學鼓勵之下參加了歡樂今宵的現場直播節目星星星。之後黎小田邀請他參加第二屆新秀歌唱比賽，大家應該還記得他穿著那套中山裝唱張明敏的《我是中國人》獲得冠軍的。今天音樂中年的推介，哇，是一首很久沒有聽過的歌，很繪形繪聲，描寫都市夜歸人那一份的寂寞。女方同事

0: 原来呢漫步人生路呢是郑国江老师同邓丽君唯一的一次合作。当时呢宝丽金唱片公司呢对于旗下歌手录制的新歌呢是好保密的。所以呢冇讲俾郑老师知道这歌呢是边位歌手唱，只是话俾佢听是一个歌艺成熟的女歌手咯。要求啲词风呢是近似小凤姐的漫漫前路。郑老师又话啦，漫漫前路呢是按照小凤姐的要求刻意呢唔写爱情的。但漫步人生路呢就是将爱情同人生结合，成为咗邓丽君最标志性的广东歌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我不算是爱情的电影迷，不过都看过不少中外的爱情电影。你还记得四个婚礼一个葬礼吗？当年著名的电影人 Richard Curtis 联络组合 Wet Wet Wet 邀请他们为电影翻唱一首歌曲，有三首歌给他们选的，包括了 Gloria Gaynor 的 I Will Survive， Barry Manilow 的 Can't Smile Without You， 和 The Troys 的 Love Is All Around。 结果他们选了这一首。

有啲形容詞字眼咧喺80年代嘅廣東歌當中咧係經常出現嘅，可以話係咧當年嘅潮語啊。其中你有冇發現，哈哈，空虛呢兩個字咧喺唔少經典名曲咧亦都會揾到噶。嗱，好似譚校長《夏日寒風》啊，當中嘅狂呼我空虛，憶年芳中裡面嘅我空虛，我寂寞我凍，都係故中嘅經典啊。仲有以下呢一首，當年3歲到80歲都會認識蔡枫华，绝对空虚。

0: 永不想你。当年呢，每次佢喺舞台上面唱呢首歌嗰种嘅台风呢，大家仲系记忆犹新哦。或者呢啲就系大家嘅集体回忆咯。
1: 情人这晚你服谁？
0: 蔡枫华有佢嘅绝对空虚。外面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是 79%， 提醒下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好啦，听听新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两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案。他又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表示和习近平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政府公布将在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可以半价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日。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计，香港有165,000架商用车，有关安排会令政府少收大约1亿6,000万的费用。何君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输署已经与隧道费服务商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并做好测试，以确保系统运作顺利。他又说会在措施实施当晚和第一个工作日实时监测实施情况。政府继续安排没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周大约8:30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有人由搬运公司或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话上次上楼只允许两人，今次增至4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翻屋企的家电和物品。他们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和纸箱等，又期望之后再有上楼机会，将单位物品全部带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78点，升90点，成交金额18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99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1点，跌257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9.5，升6.7；腾讯控股462.2，跌4毫；盈富基金26.66，升1.4；恒生中国企业91.2，升2.4；中芯国际72.35，跌8；南方恒生科技5.05，升1.7；小米集团31.94，升1.4。美团86.2跌4，泡泡玛特154.3跌6.6，宁德时代689.5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7.81，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 63,348点，升76点。港金报43,640蚊，跌3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11美元，卖出4,70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3: 港台电视31。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和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6: 音乐人咧总系多愁善感，往往一啲生活嘅唔如意咧，就会击中啲情绪点咯，转化为创作力量噶。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嘅代表作咧，都系喺佢人生低谷嘅时候啊，唔使1个钟咧就完成创作啦。你话啦，啲灵感系几咁汹涌，佢当时嘅心情又系几咁大。

0: Only know you've been high when you're feeling low. Only hate the roa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1: 呢位原名咧叫 Mike Rosenberg 嘅男歌手咧，有一个艺名咧系 Passenger 噶。嗱，佢嘅代表作咧就啱啱呢一首啦 ，Let Her Go， 就系2012年嘅创作。咁当时咧 ，Passenger 喺澳洲一间大学附近嘅酒吧演出嘅，作为暖场歌手啊，但台下观众咧反应系极度冷淡，令佢心情好失落噶。嗰一下咧，令佢联想到自己啱啱结束嘅一段恋情，突然啲创作灵感就涌到，一个钟之内咧就写好这一首关于失去、放手和领悟的歌曲了。

0: 知。
1: 咁熟悉嘅旋律，大家都会记得咧，原曲咧就系齐秦嘅《外面的世界》啊，就系齐秦咧年少轻狂喺监狱咧受感化嘅时候创作噶，所以成只歌咧有一种好孤清嘅味道噶。嗱，八九十年代咧，香港广播界流行揾歌手啊、明星啊做广播剧啦，而其中嘅一首广播剧主题曲咧就系改编咗齐秦嘅《外面的世界》，充满校园民歌味道，黄海芹《青葱岁月》。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 暗恋咧，相信系我哋读书时期嘅日常啊，嗰种咧又刺激又委屈嘅感觉咧，大家应该好记得噶，亦都解释咗咧点解暗恋咧系唔少情歌嘅桥段系好好发挥嘅。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歌者咧读书时候嘅经历啦。当年咧佢写呢一首歌咧好单纯嘅，系想向咧隔篱班嘅女同学咧系表白噶。咁于是咧带住一种心情啦，坐喺钢琴面前哼啲旋律啦，就系咁哼咗《我可以》呢一首歌啦。嗱，佢冇特别咧去设定画面，又或者古仔应该系点样噶，啊，只系纯粹咧将心里面嘅渴望啊唱出嚟，写出咧最直接嘅冲动。台湾地区创作歌手蔡文佑，我可以。

一首出色的作品呢，要感动到人，不会是得一种情绪的，必定是百感交集，很腰心腰肺的。好像以下这首歌夹杂了甜蜜、温暖、凄酸、伤感、不舍和无力感，很有画面，很有故事。而这首歌呢，又正正是一首电影歌来的。话说电影《金枝玉叶》的成功，陈可辛导演拍续集的时候即刻邀请哥哥张国荣写主题曲，结果哥哥不负众望，送了这首经典《有心人》给我们。

有一啲嘅唱片咧，系好值得咧放入博物馆嘅。我系认真嘅，因为张唱片真系太劲啦。嗱，以下呢一张咧就系表表姐咯，战绩咧系吓死你噶。当中咧，爱情陷阱同埋雨夜的浪漫两首歌曲啊，同时入选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同埋十大中文金曲啊。而佢喺同一年嘅颁奖礼咧，同时系获颁最受欢迎男歌星金曲金奖同埋年度最畅销大碟奖，系唯一嘅一位歌手同一年度同时获得呢三个大奖。喺呢一张咁劲嘅专辑里边，其实我最中意嘅系以下呢一首。

今日嘅天气咧开始麻麻地啦，天气预测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雨势咧有时颇大，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噶。

在校长这一张很劲的爱情陷阱的专辑里面太多好歌了。自己最钟情的是这一首的。谭校长的最爱的你，将时间带到来接近一点钟。听日音乐中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两个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案。他又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说，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个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政府继续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翻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昼大约八点半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话上次上楼只是允许两个人，今次增加至到四个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翻屋企嘅家电同物品。佢哋准备咗行李箱、尼龙袋同埋纸箱等等，又期望之后再有上楼嘅机会，将单位嘅物品全部带走。政府公布，将会喺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可以半价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同埋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号。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预计，香港有165,000架商用车，有关安排会令到政府少收大约1,600,000,000的费用。何君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运输署已经同隧道费服务商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并做好测试，以确保系统运作顺利。他又说，会在措施的实施当晚和第一个工作日实时监测实施情况。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公布网络安全报告，显示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的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 7%。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有6,504宗，比去年同期下跌 15.3%。至于去年涉及科技罪案的损失金额有63,200,000，按年上升大约 23%。今年首季有接近13亿，比去年同期下跌10%。去年涉及单一最大损失的案件和深艺技术诈骗有关，金额达到1,450,000。天气方面，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向东移动。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三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广东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90点，升101点，总成交金额1872.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200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5点，跌2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39.5，升6.7；腾讯控股462.6，冇起跌；盈富基金26.68，升0.6。恒生中国企业91.3，升3.4；中芯国际72.2，暗转咗系72.15，跌2蚊；小米集团32.6，暗转咗系32.4，升2.4；美团86.8，跌8毫；泡泡玛特154.5，跌6.4；宁德时代688.5，升1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92，瑞士法郎10.02，澳元5.682，加元5.715，新西兰元4.647，欧元9.17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105点，跌166点。港金报43640元，跌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02美元，卖出470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咁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喺蓝田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啦，现时系封闭紧噶，车辆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而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需要改道行驶。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8: 神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9: 我是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呢，就一定要留意住神光 KOL、 神光大学读心术、飲食图鉴等等的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还不是一个 good morning。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神光第一线。

0: 首令安仔感觉充满力量的作品。以上天庸这种擅长观察和利用海风的海鸟去唱出逆天飞翔的智慧以及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亮。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志安《顺天庸》。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雪糕。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5: 有阵时候有啲嘢咧，真系要开声嘅。
2: 系
5: 你唔同阿 Jenny 讲话，你点解去旅行唔买手信俾我哋啊？佢咧真系会唔买
3: 嘅。咩啊？我次次长途嘅都一定买嘅。
5: 我哋上海都买，上海短途嗰啲都买，长短啲都买嘅。只要你觉得内疚，你就买噶啦。但係呢樣
3: 嘢，佢冇應該
5: 前嗰幾次佢冇內疚，所以佢冇買。我就喝一喝佢。
3: 我有買又冇買。
2: 佢每次都有，
3: 每次都有。我短短你嗰啲幾日潮州嗰啲唔計啦。
5: 點會唔計啊？潮州唔係旅行啊？
3: 嗰啲都計咩？
5: 我唔理啊！
2: 你離開就計㗎啦，你離開香港就計。
3: 我點樣計呢？我係計搭飛機，即係如果唔係搭飛機嗰啲，我就覺得好似都唔叫係去旅行。但
2: 高鐵唔當啊？
3: 高鐵唔當，咁但係只要一搭飛機，真係有一種哇要出走嘅感覺呢，咁我就記得啊，一定要買返份禮物送俾各位。
5: 你今次唔單止出走啊，你淨係好似嗰啲前輩藝人咁樣呢，去到外地登台啊。
2: 呢個威啊，
5: 哇你真係威啊。
3: 我要先講去到嗰度呢，我有好多嘅 fans， 點解呢？原來好多人有聽 Made in Hong Kong 㗎。真㗎，因為我今次呢其實就是一個半義工遊咁樣啦，咁我去嗰度呢就係、是、因為呢 Sydney 呢嘩超級無敵多華人，我覺得多
5: 華人，
3: 華人
5: 你好聽都話多華人，佢話佢講嘢甩牙咁樣，
3: 佢嗰個咧多嘅程度咧，
5: 佢唔理我，我話我話甩牙佢唔理我，
3: 佢嗰個多華人嘅程度咧。好似仲多過溫哥華咁樣嘅感覺，
2: 多犀利，
3: 係啊，真係好多，可能因為特別今次，
5: Sydney, 特別 Sydney，
3: 係啦，因為可能因為今次 Sydney 咧，我真係多去一啲係啦，唐人街啊、華人區啊咁樣啦。入到去咧，咁係去呢個華人區嗰度咧，少少登台啦。咁其實咧，嗰、那個登台咧就係因為佢哋咧有啲華人會，咁佢哋有啲慈善嘅晚宴啊、午宴啊咁樣，咁就請媽咪佢哋啦，咁啊，咁叫埋我咧，就一齐就去做即系个表演嘉宾咁样。
5: 我见到有我 friend 阿波波和唐丽球啊，
3: 系啊，唔止佢啊，佢带埋佢老公添啊。
5: 吓，老公都去啊？
3: 系啊，嗱，佢就带老公，我阿妈就带埋我
2: 大女，
3: 系啦、啊，大家都携眷出席咁样。咁啊，一去到啦，因为始终嗰度咧就系华人区啦，咁好多嘅即系香港人啊、内地人啊咁样。一见到我就话：你咪就系莉莉姑，我成日都听你 Made in Hong Kong
5: 噶。多谢啊！
3: 好
2: 感動啊！
3: 重要咧，好多時呢啲咧都係即係講下嘅啫嘛，唔係、哦、真係講得出究竟 up 得出究竟我講過啲咩嘅，即係哎呀，你啊成日咧都喺度講男朋友啊、阿媽啲壞話啊，好、哎、緊張啊，佢哋對你好好嘅咁啊，跟住又喺度講哎呀，阿 Alex 啊，我見到佢啊成日都做 gym 啊，我又咧特登咧知道你哋而家咧唔知有電台有埋呢一個嗰啲 page 咁樣啦，哇！我先發覺原來咧 Alex。咁大隻嘅，真係好想真人見下佢咁樣啊！
5: 係咩？下次覺得我都去澳洲登台先。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5: 但係澳洲嘅唐人街咧，我係超中意嘅。點解咧？除咗佢個質素高之外咧，佢係抵食夾大件。即係譬如你嗌個燒鵝奶咧，佢唔係俾個碗你嘅，佢俾個湯缽你嘅。
2: 哦，係啊！
5: 好大，你有冇食過啊？
3: 有啊，
5: 有啊，係咪好正啊？
3: 好好食，
5: 好好食啊！
3: 同埋咧，真係你去到我本身會覺得嚇、啊，我去到第一日就已經係食唐人餐，我就諗住唔係。哎呀妈！我特登喺香港咧最後一餐，我諗住哦去嗰度成個嚟禮拜咧，我驚冇即係香港嘢食啊嘛，我特登咧就食咗碗唔知咩黯然銷魂飯咧叉燒飯咧先過去嘅，諗住日日食西餐，去到第一日。晏昼就飲茶，夜晚就去酒楼食，有冇搞错？点知非常之好食，
5: 好食噶，因为好多都系一啲好高質素嘅厨师移民咗过去，
3: 系啊。咁所以譬如咧，我哋飲茶咧就系、是、有嗰啲蛋挞仔啊、芋角啊，
5: 芋角香港都少喎，
2: 点心喎，
3: 即系系好传统，而且重要咧系嗰啲姐姐推车仔嗰种啊，即系佢真系个个咧，起码
2: 都冇
3: 而家，真系而家冇，我谂系有推四至五架咁样啦。就喺度過嚟，喺度 sell 你，食唔食呢個腸粉？仲要講廣東話，
2: 哇！
3: 我瞬間咧， 我直头唔记得咗自己去咗悉尼，离
2: 开咗香港。
3: 系啦，咁你食咗好多嗰啲即系传统老师傅做嗰啲，即系而家香港已经系买少见少嗰啲。咁你去到夜晚去酒楼食啦，哇！一定要食嘅就系嗰啲澳洲龙虾，佢有几味嘅，即系传统嘅嗰啲咩龙虾伊面一定有啦。佢有啲咧唔系用伊面，佢用生面嘅、哦。咁佢有呢个龙虾蛋白啦，跟住又一定要食嘅就系龙虾刺身。哇，跟住又爽啦，又新鲜啦，跟住又弹牙啦，好好食。
5: 龙虾正，因为佢澳洲去近海嘛，去 Sydney 嚟先，去近海就多啲嘛。咁样面包蟹有冇食啊？嗰啲咧白色嗰啲。嗰啲好鬼大隻嗰啲，嗰啲外星生物嗰啲咧，嗰度又係好多噶嘛。
3: 係啊，如果咧去唐人餐就建議咧，就一定要食澳洲龍蝦。咁如果你食西餐嘅話，或者你食粉嗰啲咧，就一定要食牛肉。
5: 牛肉，
3: 佢啲澳洲牛咧，哇，好好
5: 高質素。佢嗰啲係用即係飼料去，唔係用嗰啲即係嗰啲植物啊，即係佢唔係用過一啲嗰啲有即係佢有機嘢嚟喂。
3: 係，
5: 我唔知點樣講，唔識講。
3: 真係㗎，佢食嗰啲牛味咧，同香港係唔一樣。
5: 佢放养啦，同埋佢食嘅嘢咧，唔系真系嗰一啲鱼粮嗰啲嘢咯。
3: 系啊，好，佢嗰个牛味咧系好好食，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试
5: 下。佢肉质都唔同噶，
3: 肉质系啊，好易咬。
5: 因为佢哋澳洲嗰啲牛咧好犀利嘅，即系如果系新鲜嘅话咧，佢喺个大火嗰度咧，呢度辣一阵，嗰度辣一阵，就可以上碟俾你噶啦。
2: 我就上啦，
3: 系啊，
2: 即系每边都唔使三成嘅，应该啦，
5: 红卜卜噶，佢入边做，佢每边辣咧，我谂一分钟以内嘅咋，系啊，
3: 系。跟住第三样一定要食嘅就系啲奶类嘅嘢，芝士啊、雪糕啊，不得了！
2: 佢哋话好似牛奶仲平过你买啲水啊嘛。
3: 系啊，同埋佢嗰啲芝士咧好多花款噶、哦，即系佢又唔知道，即系我哋食咧就系啲咩 blue cheese 啦，佢咧仲有好多嗰啲咩 mozzarella 啊，又唔知 apple 啊，总之餐餐朝早
5: 佢自己搞好多花神噶嘛。
3: 系啦，总之早餐咧我哋就一定要食芝士嘅，好正、哦。
5: 你唔似喺嗰度做嘢，你似系享受喺度。
3: 其实真系唔似做嘢噶，因为佢。做嘢都当玩嘅咋，即系你去表演咧，其实你即系你同可能咧，因为佢哋啲华人咧，佢见到由香港嚟嘅香港人咧，佢哋会特别开心，即系觉得哇，好似见翻同乡嘅，系啦，见翻同乡嘅感觉咧，咁又会觉得虽然我哋即系冇见过面啦，咁但系佢都会睇即系香港嘅电视台啊，
5: 当咗你系 friend 噶，
3: 其实系嗰个感觉系好亲密噶，咁所以就会感觉系非常之开心咯。
5: 其实当你去咗澳洲嘅时候咧，我系有偷睇你嘅 Facebook 嘅。咁你其中有一张相就好似
3: 偷睇你哋去珠海啊，
5: 系咪？系咪唔抵得咧？
3: 系啦，咁开心。
5: 有一张你好高嘅 building 影落去嘅，落地玻璃嘅。
3: 哇！
5: 嗰度系咪你住嗰度啊？
3: 冇错，那个咧系一个service apartment 嚟嘅。咁我哋就喺有几日咧就喺市中心嗰度住。那个咧我已经觉得系我成个澳洲 trip 最靓嘅景色嚟噶啦，即系最靓嘅景点已经唔想。去其他地方，就是、我住喺75楼嗰度，咁啊望住咧就系一览无遗，全部都系澳洲市中心，同埋咧佢最靓嗰个海岸嗰个位咧，已经可以全部睇晒，同埋佢嗰度全部都系玻璃嚟嘅，咁所以咧你日景又睇到，日落啊、日出啊、夜景啊，全部都睇到，好推介大家一定要喺嗰度住。
5: 同埋我喺澳洲咧，点解我以前成日都去咧？就系你去贵州地方。9个钟啫，就去到咯。你去美国啊，17个钟都未去到。
2: 最开心系佢冇乜时差，咪得嗰2个钟差别啫。
5: 系啊，系喎，你都去过澳洲喎。佢去过3日2夜。
2: 吓，系啊，仲要系一个唔清醒嘅状态嘅。因为咧喺澳洲咧，嗰啲成人饮品咧，好方便买噶。
5: 因为澳洲嗰啲红酒、白酒都好出名。

0: 咧都可以同你讲两嘴咁样咯。
1: 系啊，
0: 特别咧，我哋咧即系今次有好多嘅华人朋友咧，即系招呼我哋去照顾我哋啊嘛。佢哋个个 nice 到爆炸，跟住佢哋咧即系嗰种咧，如果招呼唔好你咧，好似系佢哋嘅错咁样咯。
2: 咁你人要好，佢先会对你好嘅。
0: 哎呀，唔怪之佢招呼得咁好啦。
3: 终于有礼物啦，有手信啦，呢个咩咩嚟噶？
0: 呢一个哈尔夏威夷坚果啊，
2: 哈尔哈尔移动城堡咩哈尔，多谢晒。

0: 咗澳洲咧，有个几日咧，成个人都好似咧后生咗，戴埋啲 cap 帽咁样咧。你平时着衫好老土噶嘛？
1: 要扮后生啊，而家。
2: 咁佢都后生过我哋好多。
0: 咁啊系，未够卅岁，不过仲快到啦吓。好，咁啊 ，Sika 嘅
2: 啱啱过早啊，
0: 过咗啊，过咗啊。Sika 深宵便利爱，
3: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4: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3: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我哋有阵时听流行曲咧，听听下有啲共鸣咧，咪会觉得，哎呀呢只歌。梗系顾家辉专登写俾我嘅，有啲歌梗系郑国江老师咧就为我填嘅咁样，话俾你听，其实我真系有一只歌系真系写俾我嘅，
2: 嗯，
3: 系点咩？
1: 系徐小凤小姐俾我嘅，
2: 即系佢个名叫李志刚咁样，
1: 差唔多，佢嘅只歌叫做《Oh 李先生》。就是今日要推介你一首 Mr. Lee。
3: 唔單即係你啦，所有姓李嘅都係送俾我哋嘅喎。
1: 咁我係姓李㗎，咪就係送
3: 俾我哋。呢首歌呢其實都係承繼住呢，即係當年呢，即係徐小鳳姐姐呢咪有啲南洋風，即係最開頭出道嘅時候咩南洋風。

0: 蜂蜜風格
1: 啊，是是風格啊，跳皮少少咧。咁呢一隻咧，直情係好跳皮嘅，因為佢就係講到好似，佢對一位李先生嘅愛慕啊，嗰種嘅互動嘅情感嚟嘅。
0: 我細個咧第一次聽呢隻歌咧，就係歡樂今宵聽嘅，就係徐小鳳真係唱啦。咁我喺度真係聽，好立耳咁聽啊！咩 Midali 話 Midali 咩㗎咁樣，跟住睇原來 Mr. Lee，原來佢就不斷咁唱咧，Hey Mr. Lee，Oh Mr. Lee 咁樣，咁都幾得意呵，即係嗱，你好冧嗰個人。但又唔知點樣稱呼佢，係做李先生，即係譬如有個人好鍾意林靜麗咁樣啦，阿林小姐咁樣，哇真係哎呀，
2: 都幾唔即係佢係呢有啲距離感之餘呢，就有啲親切嘅感覺，
1: 係啊，
0: 同埋好想同佢親近囉，
1: 係啊，哎呦幾正喎，係喎，而家你好少人冇啲李先生你好咁樣，
0: 同埋而家好少啲歌呢係講暗戀呢係講得咁吹怪同埋咁可愛囉，
1: 都係小鳳姐先做到
0: 嘅，係啊，為大家帶嚟呢一隻呢小鳳姐專登唱俾我聽嘅，哦，李先生。

0: 嗱系咁提住我的名噶，
1: 系、哦、叫你
2: Mitali，
0: 系啊，好正啊！我觉得咧，小凤姐佢有啲趣怪歌咧，系超级好听，同埋令人哋咧真系好振奋啊！
1: 所以咁多人中意小凤姐咯。
0: 哦，李先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的积极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政府继续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早上约8:30之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埋行李箱、纸皮箱等，亦都有人由搬运公司或者义工帮忙。许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话上次上楼只是俾两个人，今次增至四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返家中的电器和物品。他们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和纸箱等，又期望之后有再有上楼机会，将单位物品全部带走。政府公布会在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可以半价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到7月16日。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光恒预计，香港有165,000部商用车，有关安排令政府少收大约1,600,000,000元的费用。何君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运输署已经同隧道费服务商完成准备工作，包括调校易通行系统，并做好测试，以确保系统运作顺利。他又话会在措施实施当晚，同第一个工作天实时监测实行的情况。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公布网络安全报告，显示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跌近7%。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有6,504宗，较去年同期跌15.3%。至于去年涉及科技罪案的损失金额有63.2亿，按年上升约23%。今年首季有接近13亿，较去年同期下跌10%。去年涉及单一最大损失的案件是深艺技术诈骗有关，金额达到1.4亿500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88点，升96点，总成交金额2,05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06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15,860点，跌22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9.2，升6.4；腾讯控股463.2，升6毫；盈富基金26.68，升1.6；恒生中国企业91.26，升3毫；中芯国际72.4，跌1.75；南方恒生科技4.98，升1仙；小米集团32.04，升2.4；美团86.6，跌1蚊；泡泡玛特155.6，跌5.3； 寧德時代691元升18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32， 日元 157.95，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1， 人民幣 6.787， 英磅對美元 1.352， 歐元對美元 1.171，澳元對美元 0.72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3， 日經平均指數 62,783 點，跌488點，港金報 43,640 元，比上日收市跌32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98.54 美元，賣出 4,699.39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青恩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急修，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8: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7: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ene 温碧霞，好开心咧喺香港呢个地方成长。我嘅屋企人同埋我嘅事业，仲有我嘅朋友，全部都喺香港呢个地方。喺世界唔同嘅地方，我最中意嘅依然都系香港。所以咧，作为香港嘅一份子咧，我最中意咧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李志刚、超 B、崔洁彤、阿土同埋李丽姑主持嘅《Make in Hong Kong》，大家记得留意啦。
10: 喂，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有 Alex 啦，有超 B 啦，同埋有莉莉姑啦，同埋有一班小妹妹啊，我唔
11: 女啊，
10: 我唔敢当你靓女，系啦，今日就系 IDG Bubble， 沙友你好
12: ，Hello，
10: 系啦，不如做一介绍下先啦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 IDG Bubbles 嘅 Cindy，Cindy，Hello，
13: 我系悠悠。
10: 悠悠即瑶瑶啦，
13: 我系梦月，
12: 真名嚟噶，
10: 真名嚟噶呢个系啊咁日本化嘅，跟住咧，
14: 我系
10: Anisa， 我中意呢啲名嘅，系啊，仲有咧
15: ，Hello， 我系 Kathy，
10: 系
16: ，Hello， 我系嘉联，
10: 嘉联啊，咁似嗰啲男仔名，咩话酒家名，
11: 好似银行名，
15: 好似啲日用品名，
10: 仲有咧
17: ，Hello， 我系小卓，
10: 小卓系啦，咁系咪齐晒噶啦？
15: 系
10: 啊，你一齐讲一次，我哋系 IDG Bubbles 啊
15: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IDG Bubbles，
10: 阿 Cindy 你系咪队长嚟噶？
15: 其实我哋冇队长嘅，但我觉得我已经系大家默认嘅队长。
13: 点解咧？
15: 系我系 Idol Girls 嘅班长嚟嘅，系、
10: 哦、
15: 啊，跟住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我喺 Bubble 上面都系呢一个角色，
13: 系好似大姐姐咁样啊，定系好恶嗰种啊？
15: 大姐姐比较多，同埋
10: 有人笑啊！我见到系 Cathy 笑啊 ，Cathy 你一定要讲啦，你嘅笑系咩意思？
15: 咩意思啊？
13: 冇。佢好温柔嘅大姐姐嚟嘅，將所有
11: 嘢都好 organize 到嘅。
10: 係、嗯、啦，阿 Anissa 嘅眼神出埋咗嚟嘅嚇，你覺得係咪講大話？
11: 我覺得 Cathy 講得非常之好，我認同你嘅參
14: 與。因為我記得上次 IDG Bubbles 嚟嘅時候咧，就係、是、團體咧一齊就著嗰件校服咁樣嘅造型噶嘛。今次又轉咗形象啦，今次咧係呢個藍色飄逸系咯，
10: 打歌服咁樣啊。
16: 呢套係我哋 MV 嘅其中一套服裝啦，咁我哋就想著翻呢一套俾大家睇下我哋 MV 嘅其中一套衫。
10: 哦，即係唔好嘥，即係環繞整咗啦，係咪？
16: 宣傳啦，
10: 冇冇理由咩話？
11: 符合形象。
10: 哦，符合形象，
14: 係咪都符合埋今次首新歌咧？
11: 同埋我哋嘅編舞咧係比較飄逸啲嘅，就適合著呢啲沙沙地嘅飄飄地嘅裙
10: 啊。係啊，不如講下你嘅新歌啊，係關於咩㗎？
11: 係我哋呢首新歌叫做《春季再遇》，咁呢首歌咧，我哋係想表達重新開始嘅意思嘅。咁因為春天就係一年四季嘅開始啊嘛，咁我哋就想喺趁住春季嘅時候咧，重新出發，重新開始。
10: 但香港嘅春季成日都發毛嘅喎。
11: 好濕熱啊！
10: 佢仲要加多幾件再濕熱啊！係啊係啊！
11: 咁但係咧，即係春季對你哋嚟講咧，有冇啲咩印象或者感覺咧？
17: 櫻花，我哋呢一首歌裡面都有包含櫻花嘅呢一個歌詞咯，同埋咧，我哋個 MV 都新出咗啊，跟住咧喺後面咧都加咗啲花瓣嘅 CG。
11: 哦、因為我就係有見到你哋 MV 咧個場景咧，好多時都喺香港噶嘛，就見到你有啲櫻花嘅 background， 所以呢個係咪香港嚟嘅咧，定係其他地方嚟嘅咧？
17: 我哋有提出過呢個意見嘅，希望下次有機會嘅話可以係實景咯，即係可能日本嘅櫻花嗰啲。
10: 哇！但係車曬你哋成班去日本啊，好貴啊！
17: 努力下，努力下。
14: 咁、你哋而家即係幾位朋友咧都成立咗有冇一年啊？
11: 半年
14: 到，
11: 系啦，七個月，
14: 七個月
10: 就攞咗好多新人獎咯，已經。
17: 多謝。
14: 係啦，咁你哋即係而家已經係咪習慣咗一齊嘅生活噶啦？已經
11: 都好習慣噶啦，因為我哋由一開頭 Idol Girls 25個人，咁就差唔多大概一年前啦。咁去到我哋成團 Bubbles 7個人，咁出道七個月都好習慣做嘢要有大家嘅陪伴咯，即係少咗一個都即刻好割眼嗰種。
10: 咁我就即係不如了解一下你哋多啲啦。嗱，阿 YoYo， 你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咧？喺呢個 IDG Bubbles 當中咧，邊個咧就係最餵食嘅？
11: 我覺得最餵食係 Cathy 咯。
10: 嚇，
11: 竟然係我？因為我覺得咧，嘉聯係最中意食嘢嘅，同埋佢係都算食得多。跟住 Cathy 咧係成日都想東食西食咯，會。我覺得佢兩個都係中意食嘢嘅擔當。
17: 你啲壞習慣，
11: 我有咩壞習慣？你講嚟聽下。
10: 講。
17: 你成日都食啲就唔食嘅，我就執你手尾。
10: 哦。
11: 咁你問好好，我要讚你添。
14: 誒，你同我一樣素食者，
10: 送曬啲剩翻嗰啲嘢，
14: 都係嚟食。
17: OK 喎，呢個素食者。
10: 係咁啊 ，Cathy 中意食啲咩㗎？
17: 我真係中意食好多嘢，韓國嘢啦，係啊
10: ，tiramisu 即係甜品啦，
17: 甜類嘅就係 tiramisu 啦，跟住千層蛋糕都好中意食。然後我中意食麵類嘅嘢，然後最近都好中意食到白朱古力 Q 餅。
11: 你但是你敢食咩？唔使要 keep 住个身材咩？
17: 冇，我都系间唔中食一粒，
11: 口号嚟噶，
17: 唔系经常性买到有得食嘅。
14: 佢粒碎声嚟嘅，
10: 我中意佢扮粒碎咧，我都系食，都系成一粒啫。
14: 但系佢冇讲个粒嘅形状系几多？咁大粒啊，定系咁细粒咧？冇讲过吓。
10: 好，咁啊嗱，就 Cathy 啊最中意食嘢啦。咁边个咧最要迟到咧？Cathy 讲。
17: 一定是嘉聯啦，
10: 嘉聯因為佢搞酒樓啊嘛，
16: 忙緊做生意啊。
10: 點解成日都遲到啊，嘉聯？
16: 其實我唔覺得我成日遲到噶。
14: 唔係，係咪你個時間同人哋有啲唔同啊？
16: 我係香港時間咯，大家咧
11: 唔認同啊，直接冇咗個時間㗎。今日有嘢做，我唔知喎。
16: 係不過咧，我唔承認自己成日遲到啦，但係我承認嘅係我會 miss 咗啲 schedule 嘅。
10: 哦，
16: 係啦，真係有陣
14: 仲衰過遲到係咪？
11: 係啊，呢啲就係甩底喎。
16: 唔係，我冇甩到底，我最尾有去到嘅，只不過係我當日先知咁樣，即係有陣會 miss 咗個 message 咧，就 miss 咗。
10: 哦，咁即係冇記性咯。
16: 冇睇到嗰個 message。
11: 我 message。咦，真係唔在意大家啦。
17: 你講嘢衰咧，
11: 傷心。
10: 嚇，咁邊個咧最中意咧，即係談情説愛啊，好多粉紅泡泡嘅咧？
17: J
16: 絕對是 Cathy。
10: 又是 Cathy,Cathy 好冧裝喎。
17: 又是我。
10: 點解嘅點解嘅
17: 我可能比較細仲對呢一方面有好多幻想。但同時間我都覺得 Cindy 你都係好多幻想。
15: 係咩我覺得我已經冇曬幻想了。
17: Cathy 我見你成日深夜都
15: 啊、因為我喜歡、我是 F 人我 MBTI 跟住我即係可能睇一啲嘢我就會覺得好感觸跟住我就會有好多想法跟住特別喺深夜嘅時候
10: 咁真係好易喊啦係咪
15: 自己一個嘅時候係會囉係
10: 但係喺人哋面前就要扮堅強
15: 係啊因為即係可能就係我個 image 俾人覺得我係班長啊或者即係kind of leader 咁樣咁我就要俾人個印象就我要好堅強咁樣、
13: 但會唔會幻想自己係嗰啲咩慘情女主角㗎
15: 韓劇嘅女主角我會幻想囉但通常都係 happy ending 嗰種
14: 其實咁樣講呢即係 Cindy 佢樣望落係真係硬朗啲嚟喎即係你似女強人嗰啲感覺嚟㗎、
15: 都好多好多好做女強人
14: 係咪呀即係你似即係你係會孭曬所有包袱呀即係又唔攞嘢我嚟啦咁
15: 係呀
14: 你真係嗰啲嚟㗎嘛
10: 你堅強嘅
15: 係呀成日嗰啲你哋唔執嘢我執咁樣
13: 邊個係你最需要去照顧 take care 㗎呢
15: 以前我會話係夢夢嘅但係我覺得佢醒目咗好多而家我會話係YoYo
10: 悠悠、你隔離嗰個悠悠是大眼的你承不承認這一件事
17: 都承認的我覺得 Cindy take care 我的方面可能是在抉擇的方面因為我都是一個猶豫擔當來的即我都不喜歡 make decision
10: 跟我 TV 一樣跟我 TV 去吃東西他在 menu 那裡望很久但都想不到食物
17: 是的
14: 你
17: 幫我想啦我不想想不要煩惱我就得
10: 因為 TV 每次嗌嘢食他當是最後一次的即系冇下一次，
13: 最後的晚餐啊！
10: 系咯，我话你使乜惊嗌錯啫？你嗌錯咗咪下次嗌第二样咯，
14: 唔同噶。你而家嗰刻食得唔開心，你就冇下次食噶啦。
10: 嗰刻食啊，即系你想黑食。
14: 嗰日黑食得唔好嘅時候咧，你又唔想嘥嗰个钱再買嘛？
10: 边个系最脆弱咧？
13: 抗压性好低嘅，
15: 我覺得系嘉聯。
10: 嘉聯又系你喎？
15: 我覺得佢都有阵时几易俾其他人嘅情緒去影響嘅，即系可能其他人喊。喊緊住佢又會眼濕濕跟住喊咁樣
16: 認同
14: 你呢個最認同我你係
10: 係呀其實你哋咁多個女仔一齊組成呢一個 IDG Bubbles 啦咁樣呢其實你哋屋企人呢點睇㗎啦不如阿小卓講下
18: 我屋企人其實都係偏支持嗰派嚟嘅因為我屋企人其實都係比較鍾意我因為我有個細佬嘅咁我細佬都係
10: 魔力娘嚟嘅細佬
18: 我細佬都係做呢一行嘅
10: 係咩咩做咩㗎
18: 佢係之前有上過選秀節目嘅
10: 全民造星
18: 唔係
13: 咁神秘嘅廣告
10: 中年好聲音中年好聲音
18: 佢之前係上過呢個亞洲超星團
10: 我知道你話唱錢
14: 唱錢好勁嘅而家都好多人去參加
10: 㗎
18: 係呀咁所以呢我屋企人就係偏向於話你哋鍾意做咩就去做啦趁你哋後生咩都去試啦屋企唔使理嘅咁樣
10: 屋企唔使理㗎
18: 我
14: 都想咁講
18: 可能佢覺得我同細佬嚟屋企嘅話反而仲亂咁
10: 阿嘉聯呢
16: 我屋企人都會支持我㗎之前呢我冇同佢哋講啦但佢哋有一次即係出道嚟咗我哋個出道表演之後就知道咗啦跟住呢就會將我哋喺 YouTube 嘅所有嗰啲 clips 呢就會錄低跟住呢就 send 俾我啲親戚睇囉因為有啲親戚未必會接觸到啦佢就會用呢個形式去宣傳我咁樣囉我就覺得好搞笑
13: 好好
14: 喎 sweet 喎
10: Cathy 呢
17: 我屋企人都係支持嘅因為我即之前都有接觸過幕前之類嘅東西啦然後佢哋都係支持我就話屋企都係唔使你擔心你盡情去追你嘅夢想啦跟住同埋都成日好照顧我囉即係好似平時好夜返練到凌晨咁樣佢又會留餸呀咁樣即係好照顧我嘅身心健康
10: 係呀因為你大食咁啊雞肉送俾你食
13: 冇錯
10: Anissa 呢
18: 我屋企人都係支持我嘅雖然佢細細個嘅時候即係我諗佢都係無心咁樣講啦細細個睇緊一啲電視節目啦咁上面有啲偶像咁嗰陣時我睇到好入迷嘅佢可能覺得我好似好鍾意咁樣啦佢就話你唔好好似人哋咁樣做偶像啦點咁之後嗰陣時我就默默地覺得佢應該唔支持咁我就冇同佢講嘅一開始我就係簽完公司之後差唔多確定出道啦咁我就同屋企人講話準備 下个月就出道啦，咁样，咁佢就哦，出道。咩出道啊？我就話
10: 佢打油道啊，
18: 出道。咁之後我就同佢詳細咁講解咗，佢就哦咁啊都 OK 嘅，趁你後生做下咯咁。
17: 我都先斬後奏型喎。
10: 係啊，同你一樣咯，你又係咁㗎係咪啊？係啊 ，Anissa 就好，我覺得佢樣似漫畫嗰啲主角喎。
18: 嗯，
10: 似唔似啊？
14: 似啊。
10: 係啊係啊，嗰啲春麗嗰啲咧。係啊，阿夢月咧。
19: 是咁我阿媽阿爸呢都好似同 Anissa 差唔多嘅屋企人，佢哋就細個就叫我唔好發咁多明星夢啦，即係我之前又係好鍾意睇嗰啲韓國嘅女團啦，咁佢哋就叫我唔好發明星夢啦，但係我唔理佢，因為我唯一嘅興趣呢之前就係跳呢啲咁嘅韓團嘅
10: K-pop，
19: 係啦，咁我就一直有 keep 住呢個愛好啦，我就參加咗呢個偶像女生嘅輪選之後呢就出道啦，咁就同佢哋講，跟住佢哋就反而支持我喎，就話屋企都係唔使擔心嘅，就自己繼續呢行，跟住佢哋呢平時呢阿爸呢就會喺公司呢同曬所有同事講，跟住
20: 明星嚟㗎，
19: 跟住佢哋呢都會嗌阿爸啊星爸星爸
10: 星爸星爸。咁你鍾意邊個女團呀、啊、夢月
19: 我細細個鍾意少女時代。
10: 我都係呀、啊、我細個係㗎。
17: 你細個
10: 你我就細細個我哥仔細個
17: 你細個有寒團嘅咩
10: 你有寒酸添你啊跟住呢跟住你唔好理佢啫係
19: 跟住我哋攞新人獎嗰陣時呢聽阿媽講返你阿爸你都會睇到眼濕濕囉
10: 其實有人說我似 Blackpink 的 Lisa 的。
17: 哦。
14: 都是有眼有味嘛。
10: 都是有眼有味。是 YoYo 呢
18: 家裡人都是支持的其實跟大家的 Daddy 媽咪都差不多咯。即是 Daddy 都會有時問我朝早上用不用車我啊跟住就車埋我和 Cindy 這樣因為我們都住附近。咁所以即係屋企人都好 take care 我囉即係大家好支持我做呢一行佢哋冇反對我辭咗個全職嘅工作去
10: 做。你有份工嘅原本做咩嘅原本
18: 之前係做銀行嘅。
10: 哦哇你成間銀行做咗出嚟呀嘩好嘢喎。建築師建築師呀建築師呀。係呀。Cindy 呢
21: 係我就屋企人好支持我跟住我之前同 YoYo 一樣都係本身有份 office 嘅 full time 嘅跟住後尾就辭咗職啦就全職做 Idol Girls 係呀跟住去到而家佢都會周不時問我你工作開唔開心㗎你有啲咩事你記住同我講呀咁樣
14: 哎呀好好喎呢句即係佢唔係問你搵唔搵到即係問你開唔開心呢個係重要喎
21: 係呀
14: 呢個係緊要過問你搵錢嘅問題囉
17: 其實可能潛台詞係問搵唔搵到唔好意思講出嚟㗎
21: 佢又話你唔使擔心屋企咁樣
10: 咁嗱我想話你哋咁多個呢如果仲有問屋企人攞錢嘅俾掌聲聽下哇都多掌聲
14: 咁都冇辦法嘅咁你做偶像都係一個夢想
10: 你都要投資嘅我知你哋冇同屋企人攞錢㗎
19: 有
10: 我、哦、有啊你唔拍掌嘅
14: 咪聲啲啲冇掌聲
10: 唔緊要㗎咁其實真係喂咁你一份糧呢咁多人分九個分喎係咪先如果我同你兩個分糧我一定唔分你哋
14: 佢七個就係話
10: 啊七個喎
17: 係啦點解冇得我都冇點加咗兩個
10: 我見到你你似嘛你似係呢佢哋嘅家姐啊
14: 媽媽省
17: 喂家姐算係咁啦係咪你唔係話嬸嬸
14: 咦咁其實你哋而家好似感覺啦即係七個成員嘅時候呢多咗七個爹哋媽咪一樣喎即係互相嘅爹哋媽咪都係支持埋對方㗎嘛
18: 會
14: 呀
18: 會
14: 即係好似譬如 YoYo 就話車埋阿 Cindy 啦對爸爸又要喂咁嗱你哋而家即係你嘅偶像女生啦就唔止得你哋一隊㗎啦仲有埋對新嘅新地咁樣啦喂唔係競爭㗎你哋係
18: 覺得都冇嘅反而係大家會欣賞大家嘅歌即係譬如我哋琴日出咗 MV 啊咁新地佢哋都會話啊好仙氣啊好靚啊咁樣跟住之前新地嘅 MV 我哋都有幫手一齊去參與去拍攝呢個 MV 所以我覺得都大家曲風都好唔同即係之後會出嘅歌路嗰啲都好唔同所以競爭就應該冇乜
14: 咁而家嘅你哋會唔會即係個方向好明確㗎喇已經係 IDG Bubbles
21: 我自己會覺得即係我哋首先嘅方向就主要大多數都係比較正能量比較多嘅咁 但係即係可能對比起去年25年出道嘅時候，我哋今年會嘗試多啲唔同類型嘅曲風，即係去年可能比較元氣啊，好有活力啊，活潑輕快。
10: 壽司啊，元氣。
21: 即係比較輕快嘅比較多嘅。今年呢就好似我哋啱啱出首新歌《春季再遇》啦，咁都係一啲中文版嘅歌，咁嚟緊都會嘗試多啲唔同類型嘅曲風啊，即係可能一啲比較 rock 啊，或者一啲真係好抒情嘅類型都會有嘅。
10: 嗯，咁喺十大中文金曲咧，你攞咗我哋嘅新人獎啦，心情係點啊？
21: 開心啊！我記得嗰陣時，因為我哋冇 expect 到，係啊，嗰陣時係類似係啊，係一個 surprise，
16: 類似做緊個 interview 咁樣咯。跟住咧，臨走之前咧，唔係臨走噶啦，係啦，我哋真係準備走噶啦，突然間咧就哇有個獎，係啦，
21: 你漏咗你同
16: 學啊，就好 surprise， 覺得呢個方式好好有趣啊，
10: 好開心喎，係啊，希望未來嘅日子咧更加多開心嘅嘢發生喺 IDG Bubbles 嗰度啊，係咪？其實如果你想我加入嘅話咧，我諗我假髮都可以同你哋一齊做女團。
21: 最喜歡的
0: 要深色頭髮的
21: 你竟然就係 care 呢一點？
10: 我知佢最緊張就係我驚我染髮，要深色嘅話唔可以淺，好似而家咁淺色嘅喎。
14: 咁OK 啦，咁啊嚟緊你加入啦。
10: 啊好啊好啊，咁我唔做 Mini Hong Kong 嘅喎。
14: 你要啦，帶埋佢啲嚟。
10: 啊又得喎。
14: 好啊，帶多幾個女女嚟。
21: 誒啱啱好七個，每日一個。
10: Monday to Sunday 係咪啊？同一班後生女傾偈咧，即係個人都後生啲，
14: 少咗好多，拉翻低個 curve 而家，
10: 我拉翻真係深厚啲啊！喂，今日唔該曬 IDG Bubble， 希望你繼續努力啊 ！OK，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超过两小时十五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正在北京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午后坐车到天坛，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祁连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祁连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祁连殿。特朗普回应现场记者提问时表示，天坛是很好的地方，又说中国很漂亮。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的需要，亦可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提示预约、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说，会继续深耕医健通和其他公私营医疗电子平台的无缝衔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私营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政府继续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上午约八点半过后，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埋行李箱、纸皮箱，亦有人由搬运公司和义工帮忙。叶先生帮助住在宏志阁的家姐上楼，说上次上楼只容许两个人，今次增至四人，期望多个人多对手，尽量攞返家中的电器和物品。他们准备了行李箱、尼龙袋和纸箱等，又期望之后再有上楼机会，将物品全部带走。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雨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56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225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08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15907点，跌182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9蚊，升6.2。腾讯控股463蚊，跌升了四毫。盈富基金26.64，升咗1.2。恒生中国企业91.1，升1.4。南方恒生科技5蚊，升1.2。中芯国际72.7，跌1.45。小米集团32.04，升2.4。 美团86.45跌1.15，布普马特154.4跌6.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2，英镑10.593，瑞士法郎10.019，澳元5.688，加元5.715，新西兰元4.652，欧元9.1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5。日经平均指数62,858，跌414，港金报43,860，比上日收市跌1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2.29美元，卖出4,69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噶。九龙入口嗰边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左转坚拿道天桥系稍为车多慢驶，龙尾喺景隆街。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喺新界區啦，西貢公路來回方向近住北圍一段係比較繁忙，咁去清水灣方向嘅車龍係比較長噶，龍尾就排到接近大涌口路。封路方面亦都提大家啦，喺青衣啦係有斜坡維修工程，影響到由淡乾山交匯處通往青衣北岸公路機場方向嘅支路啦，有部分行車線要暫時封閉。咁另外喺柴灣道都有道路工程噶，去到下晝嘅4點，來回方向介乎持有会至到筲箕湾官立中学的部分行车线都是要暂时封闭，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加倍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7: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6: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7: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6: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8: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9: 我是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自然样样都好，但对于大自然，我哋又系咪样样都识？杂志式生态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四，每集以 XR 扩增实景技术介绍本地不同物种与生态环境，仲有香港生物教育专家解答种种生态疑问。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2台。

Chica， 你可以有你的论点，但是我都可以有我的看法，我们绝对可以和平共处的。这里不是法庭，这里是

0: 今个礼拜姨妈姑姐讨论区嘅嗰个主题咧，似乎就同即系啊，即系近排嗰啲新闻咧几贴近。
1: 系直情都市热话啦。咁就系咧，父母应该养小朋友到几岁？
0: 冇话应唔应该嘅，有啲不负责任嘅父母咧，几个月大就抛弃咗个仔女，搞到啲仔女变咗孤儿，系咪先？吓，有啲咧就可能即系养到可能十零岁，仲未读完书就要出嚟做嘢，啊，要你半工读帮补家计，但系有一啲孖宝咧，可能。即係三十幾九十歲呢都仲係繼續係俾屋企養，即係呢個真係好難㗎。
1: 咦，我咁樣諗呢，其實我哋在場呢三個人三個唔同年代呢，我哋三個嘅父母養兒嘅方法呢應該都有少少唔同嘅。即係譬如可能李志剛嘅年代呢，你身邊嘅同學仔可能真係好細個就會話我要出嚟養家，譬如你上次都提過，即係譬如家姐啦，細細個已經話喂唔得喎，頭家呢你要幫返一份手，即係你唔好讀書啦，出嚟做嘢啦。你嗰個年代係會㗎嘛。
0: 我哋好細个已经知道咧，即系做嘢嘅嗰一个紧要啦。即系就算咧，因为我哋嗰阵时系冇未够称做嘢噶嘛。即系你其实十一岁同埋十九岁，
1: 几岁都得
0: 都有人请噶嘛。即系冇犯法噶，
2: 系 part time 定系 full time 都有啊。
0: 都有噶，因为以前嗰个年代系有学徒制嘅，即系譬如你可能冇读书嘅，你十一岁。咁你可以咧跟呢个师傅，咁师傅就会请你，就可能你人工好低，或者可能冇人工嘅，但系佢会照顾你咯。
2: 系，
0: 同埋以前嗰个年代咧，你去做嘢咧，佢就会即系包你食饭嘅吓，所以你就唔使惊咧就饿坏个肚，即系你有份工嘅话咧就有饭食噶啦咁样。咁但系即系都系同你哋比嘅话咧系偏细嘅。我哋好細個呢，即係已經呢就放暑假已經話要去做暑期工㗎啦。即係差唔多呢讀書時期啊，求學時期已經諗到係要搵錢㗎啦。
1: 因為同埋嗰陣時可能頭家大咁，有好多兄弟姊妹。
0: 係啦係啦，唔係只得兩三個人㗎，即係一成頭家嘛，五六個咁樣啊。
1: 到我嗰個年代呢，我細個嘅時候呢，其實屋企人冇話你要快出嚟做嘢啦，冇嘅。但係呢
0: 都讓你讀嘅。
1: 都會讓有你㗎，即係你繼續讀書啦。咁但係你自己嘅心態呢就覺得去到咁上下咧，都應該係自己搞掂自己啦。或者身邊嘅同學仔咧，十六歲我哋嗰陣時咧就閒嘅嘛，即係十六歲咧你可以出嚟試下做啲暑期工啊、
0: 便利店、
1: part time 啊都可以嘅。咁嗰陣時咧就身邊有啲同學仔就話：，我十六歲咧我就出去 part time， 點解咧？因為可能要賺下自己啲零用錢啊、生活費啊，或者想買啲自己心目中想要嘅嘢，屋企人未必會買俾你嘅，就會咁樣去做咯。
2: 嗱，去到我嗰個年代咧，其實即係父母呢要供書教學去到大學去到22歲呢，我覺得係都一個幾 common 同埋幾基本嘅要求嚟嘅。即係我哋係唔會覺得大學我要畀曬學費，可能如果有一啲即係經濟基礎麻麻地嘅，咁可能就會去借錢啦，即係會去借呢個政府資助咁樣，
0: 即係 grant and loan 嗰啲。
2: 係啦，咁但係呢我哋嗰個 concept 都係會覺得即係如果屋企有能力支付嘅話，都是會幫我們給埋學費的啦。咁至於你話未成年咧，就當然我哋係唔會做 part time 啦。但係去到大學，我哋都會做嘅。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嗰種哇要去養父母，所以做咧又未至於，即係純粹係嗰種我想賺多啲零用錢，咁我就乖乖地去做下 part time 啦。或者我又想試下打工係咩感覺，咁咪去試下咯。即係嗰個經濟負擔係少好多嘅，
0: 未必係實際需要嘅，
2: 係啦。
0: 反而可能係為咗體驗人生啊，又或者賺錢買花大。
2: 冇錯，即係純粹想試下。咦，好似打工好似顯得個人好似成熟啲，大個仔啲，咁就去試啦。咁但係屋企又冇講到話一定要去返工嗰種囉，係真係幾時有一種覺得要係時候自己養自己呢，就真係大學畢業啦，即係已經讀曬書啦，係時候要出嚟
0: 社會做嘢
2: 啦。咁有，但係有例外呢，就因為我有啲朋友呢佢好鬼鍾意讀書，咁佢哋呢就好多時讀完個大學學位之後就會讀碩士，就會直落讀埋博士。嗰啲咧，因為佢哋咧冇社會嘅工作經驗咧，咁照樣佢哋嗰啲學費其實好多時都係屋企俾埋嘅咯。
0: 咁啊係，但係其實照計，如果你即係繼續落去讀博士啊咁樣，咁你喺屋即係個大學嗰度咧，其實都可能會係一個類似研究生嘅物體啊，都可能喺大學應該有一個 job。 可以俾到你，都應該有翻啲使用噶嘛，照計嚇。
2: 要睇，要睇你想唔想做咯、嗯，因為有啲會覺得你碩士博士，佢會覺得啊，我好希望咧，我可以全程投入喺呢個學業當中咁啊。
0: 就唔想係 part time。
2: 就係啦，就唔想做 part time 咧，就會浪費咗佢讀書嘅時間咁樣，咁啊照樣咧就繼續係屋企去支付佢呢個學費。咁但係放我哋，我會覺得，咦？又好似真係未出嚟做嘢，咁我確實係未有能力去交學費喎，咁屋企俾係咪都係幾正常嘅事呢？
0: 越可以其實即係見到嗰個進化論，係
1: 啊，
0: 嗰個進程，即係譬如可能阿利姑呢一個呢就即係個父母呢其實就已經疏爽好多，同埋個父母呢嗰個照顧呢真係無微不至，直至到有一日放手為止，
1: 係
0: 咁啊！超 B 嗰一啲咧，就係會有自己會覺得，哎，我唔係嘛，我呢個年紀仲攤大手筆問屋企人攞，哎呀唔好啦咁樣，我自己出去做嘢嚇，即係嗰一類啦。
1: 係啊，我記得嗰陣時咧，譬如我係讀完中學。開始咁你要去讀其他嘅學府啦，嗰陣時咧其實已經屋企人對於零用錢呢樣嘢咧已經係
0: 冇噶啦，
1: 會有俾嘅，都繼續 keep 住，因為仲係讀緊書啊嘛，咁會俾啲嘅，咁但係嗰陣時咧你我個心態都會覺得唔得，點都要好似要揾啲嘢做，即係支付自己其他嘅生活所需，即係學費已經俾咗啦，咁你咪去揾下其他嘅錢咯，咁揾到一刻我發覺唔係。我已經係叫做翻 full time 啦，我有能力啦，雖然個錢唔多嘅，咁我就已經係你唔使俾我啦，咁我就自己去應付曬，即係你唔好理多定少啦，你得翻嗰幾千蚊，你就要靠嗰幾千蚊去生活，你唔會死咯，即係就係咁咯。咁可能食飯方面就唔同啦，即係可能你會翻屋企跟住黐住佢食，咁佢就。咁你係咪都係食咗我交張費咋嘛，咁你俾囉。係啦，就未必會自己嗰刻話我要除返開份錢我俾我自己，就未必係咁囉。
0: 嗯，我就從來都冇試過話係即係 take it for granted 嘅，即係屋企俾你用錢你咁樣，即係你會有一個感恩嘅心嘅。但我就記得就係好明顯就係一個分水嶺，就係、是、我由中五升去中六嘅時候呢，就屋企就係冇俾你用錢我囉。
1: 我已經冇啦。
2: 咁你個中六點算啊，即刻自己、啊。
0: 我就朝頭早去返工啦。朝頭早，因為我嗰陣時係讀新法㗎嘛，咁佢係有下晝班㗎嘛。咁、我就係朝頭早九點鐘就返工，返到十二點零。然後一點之後咧就翻學咁樣咯，跟住夜晚有陣時又會做下便利店啊咁樣嗰啲，即係半工讀噶。
1: 哦，即係連係完完全全我哋三個人唔同年代。
0: 我又覺得好正嘅，因為咧點解咧？因為我好憎攤大手筆問人哋攞錢嘅，係同埋咧攤手問你攞錢，我咁輸尊降貴，你俾嗰啲錢都唔夠使嘅，仲係
1: 我原來呢個係重
0: 點，咁不如自己出去賺好過啦，係嘛？
1: 唔夠使，
0: 唔夠，即係我屋企啲零用錢咧係同中門差唔多嘅啫，即係又唔會話餓親你，但係一定餵唔飽咁樣咯。
1: 係咁正常嘅，如果佢俾得太多，你又好似
0: 係咁啊，自己會太有依賴。
1: 係因為嗱，我記得咧，當我出嚟開始真係做嘢啦，咁你就會聽到身邊有啲朋友都會講佢哋點樣對佢哋自己小朋友噶嘛。我嗰陣時咧記得我出嚟做咗冇耐。即係可能十年左右啦，咁你見到有啲即係細你少少就啱啱開出嚟做嘢啦，就啲嗰啲嘅家長就話啦，唔係啊媽，我個仔啊翻嗰份工咧個人工好少嘅咋，我叫佢唔好翻啊，翻嚟做乜啫？我俾佢零用錢多過佢翻份工，唔使翻。翻嚟做乜？
0: 咁、
1: 那個
0: 價值觀又會有少少扭曲嘅。
1: 係啊，咁啊令到嗰個小朋友可能佢想翻都唔使咯，阿媽都話俾我咯。
0: 哦。
2: 因為咧，我有即係睇好多聽眾嘅 comment 咧，大部分都話啊，等佢哋讀完書，即係多數都係廿二歲，即係讀完大學之後咧，就開始就佢哋自己搞掂自己，我哋就唔約。但係咧，我就有聽好多，即係你知我成日都跟媽咪咧去好多
0: 出去蒲，
2: 係出去蒲咧，今日聽好多啲 auntie 嗰啲啊嘛。跟住咧，其實原來有唔少。少咧，到而家可能个小朋友咧系已经讲紧四五十岁，甚至乎咧佢唔系养个仔，佢养埋个孙。我最离谱咧，前晚听到连个室都要养埋啊！
0: 哇，室都养啊！
2: 室都养，佢养嘅意思系咩？即系佢而家咧已经系八十几岁嘅一个共工咁样啦。佢到而家都要出嚟做嘢，唔退休嘅原因就系因为咧佢唔止养个仔，养埋个孙，连个室啱啱而家几岁，即系几个月大咧，都要开始养埋，因为咧佢下几代咧冇一个人有工作能力嘅，咁、所以咁佢冇办法，佢又唔想佢个孙或者个室即系好难受或者即系照顾唔好，咁佢就要养埋。
1: 但系佢头家咪真系好富庶嗰啲定系点样噶？
0: 一定都唔富庶啦，系嘛？
2: 系，即系都起码中上咁样咯。咁但系我觉得，究竟系？ 需唔需要去到呢一个程度呢？
0: 冇话需唔需要㗎，係你个爱锡程度咋。你宁愿睇住佢死，睇住佢饿亲瞓街，定係你想俾钱佢，既然你有咁嘅多余钱。
2: 唔係，咁但係你作为父母，即係你都八十几岁，咁到有一日万一真係你 say bye bye 啦，咁之后点样呢你嘅小朋友。
0: 咁你就管唔到㗎，因为你连自己都管唔到喇，你点样管佢啫。即係我觉得佢係有生之年，係反而即係呢啲係一个华人家庭高尚嘅情操，就係佢有生之年佢做得几多得几多。即係你问佢话、哎、你咁样俾钱佢搞到佢呢唔做嘢，即係唔啱啦，咩佢心知都知道唔啱、
2: 嗯。
0: 但係唔通你睇住佢死咩？即係我哋唔係外籍家庭啊，我哋嗰啲外籍家庭呢嗰啲呢，喂嗱你十六岁啦，你搬出去住，自己一烂，你快执嘢咩，
2: 踢走你。
0: 踢你出去走。

0: 其實咧有一個再多一樣嘢就話，你未你唔俾家用咧，其實佢已經覺得好似，
1: 係啊係啊，要俾家用噶。
0: 我已經係我已經好似係點講咧，好似養你啦。
1: 我唔俾你俾家用，
0: 你冇俾家用屋企人，即係你唔使俾家用爹哋媽咪咧，其實已經好似感覺上等於好啊，我已經係唔使養你，或者好似已經好似。offer 咗你呢樣嘢，俾多咗錢你，
1: 即係俾多個數你，
0: 俾多個數你㗎啦。
1: 你唔使俾家，你當啲生活費就係個家用。係
0: 啦，
1: 哇咁樣唔得。
0: 你會唔會即係譬如你
1: 唔會啦，我俾少過阿崩啊，我媽追出九條街啊。
0: 即係譬如你嘅成長，你一定要俾家用㗎啦。
1: 一定要㗎。係
0: 啦，即係譬如去到我呢個年代咧，我哋有啲人話：哎呀，屋企人可以唔使俾家用，咁OK 啦。或者有啲人係直情話：可唔可以要俾家用嘅咩？
1: 你使俾家用嘅你估？
2: 我會俾下零用錢，俾佢家用，
1: 即係啲利是咁樣啦，阿媽生日啊，過時過節啊，
2: 冇錯啦，就俾封大嘅咁啊，
1: 都 OK 嘅。
2: 但係咧，去到而家呢一個年代咧，其實真係有好多父母咧，都係即係直接同啲小朋友講，其實你真係唔使俾家用噶，你照顧好你自己就得㗎啦。
1: 但係我
2: 唔使搞咁多嘢。
1: 我媽好即係好叻嘅，佢話佢雖然佢有錢。但是家用咧，佢要照攞，点解咧？佢要训练你哋有个责任感啊，系同埋讲真，由零岁至到十五岁，我嗰啲投资唔系钱嚟噶，吓佢要俾家用啊，仲要个月俾啊，都未必俾到啊，我以前投资你身上嘅钱啊。
2: 但系咧，我都系有种咧，即系去到而家大个，咁佢就话喂，我细个咧照顾得你咁多，你大个你梗系咧要俾翻家用我啦，梗系你养翻我啦。但系我有阵时会觉得，但系你选择生我出嚟嘅，又唔系我自己话要出嚟，咁你养我唔系好即系
0: 不孝女嚟嘅，你讲啲咁嘅嘢，
1: 歪你。
2: 是咩？
1: 你歪理啊！
2: 你生我噶喎！
1: 佢唔系佢选择噶，系人嘅天性系有个父性同埋母性咧，系咁样生出嚟噶。如果唔系你唔系生出嚟，人类灭亡啦，系咪啊？冇得拣噶呢样嘢，唔通马骝又有得拣啊？我唔生咯咁样，唉，你啲死女爆！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做

0: Planets featuring 张天赋嘅可以不可以？由于嗰个 message 太多嘅关系，我哋快啲读出嚟啦！阿你估读先啦吓。
1: 好啊，嗱，有人咧就话我个仔中学毕业啦，就喺银行度做，我以为甩身啦，点知啊佢一犯错俾人炒啊，之后20年咧都揾唔到可以自给自足嘅工，打本俾佢做生意咧，唉，又遇上疫情，佢而家咧食我嘅，住我嘅，自己揾洗费尚可，我自己都退咗。休啦，入棺材就唔使养佢啩，真系唔知点算啊！
2: 有人就话系终生供养嘅，因为都系投资未来。嗱，父母咧同你俾首期买楼咧，都算系供养啦。可能有一日要由子女啊照顾翻父母，譬如冲凉啊、大小二便啊、起

0: 飲食啊，除非咧你好有錢，可以請看護咧，可以單對單咁細心照顧，否則咧去到院舍咧，姑娘要照顧咁多個病人啊，照顧周到啦，咁啊院友咧唔食嘢啊，姑娘咧都係同你餵兩啖就算數啦，夠鐘咪收翻嗰啲飯餸。
1: 嗱，好多人咧就話啦，嗱父母咧等到佢完成學業出嚟社會工作咧，就應該要放手，等佢自己獨立，唔好再依賴父母啦。如果唔係咧，就可能會做廢青咧。就会啃老族啊，变咗。
0: 嗯，有人就话，有位朋友咧家境唔错噶，中学毕业之后咧就想读艺术，咁佢父亲咧就冇反对，但系叮嘱咧佢读艺术之前咧，先系要选择完成能够养活自己嘅科目，唔好依赖个屋企啊。呢一个理念咧，我十分认同。
1: 嗯，嗱，有人话咧，如果佢咧中意读书嘅，最多读完硕士就算啦，因为咁嘅学历咧应该都饿唔亲噶啦。如果咧个小朋友咧，只是中学毕业，咁咪鼓励佢进修，继续读书或者系职业培训。嗱，直至25岁啦，去到呢个岁数咧，就一定要自力更生噶啦。
2: 嗯，我以岁数为计，呢一个就
1: 系
0: 有人就话，即系喺父母嘅心目中啦，咁啊儿女咧永远都系长唔大噶，唔系咧点会有句名句啊？就系、是、好似阿土前几日话嗰个养儿100岁，长忧99啊！正系因为咧现代人类咧为未来儿子咧考虑好多，所以咧唔容易生小朋友咧系负责任嘅表现添。
1: 系呢一个咧又一个例子，我个女系一个律师，喺一间公司咧做法律顾问。30几岁，原本咧就好好啦，但咧就冇拍拖咧，咁啊爱上咗动漫，一个月咧至少去日本2次，就睇下咧呢个动漫嗰啲演唱会啊，食下嘢啊，每次停留2-3日，而家翻屋企啊，继续食，继续住我嘅，我都唔知自己几时甩烂啊！
0: 有人就话，如果读到书系咪知个咁啊？讲咗、就公读大学毕业嗰、那个
1: 系啦，
0: 咁有人咧就话，我侄仔啊，29岁啊，而家都唔做嘢啦，又话要读博士，但系我阿哥咧已经退咗休添啦。
1: 哇，原来好多呢啲咁样嘅养小朋友嘅例子、哦，有个就话啦，佢投身社会有收入啊，咪唔使再养佢咯。每个成年人啊，都应该对自己负责任，就算冇本事养埋父母啊，最基本都要养得起自己。
0: 有人话呢、這个系最近嘅热话嘛，要养到48岁应该系要。
1: 哇，嗱，如果读到书咧，就应该供到咧大学毕业，能力许可咧，因为其实佢哋都会做 part time 赚下生活费。如果读唔到书咧，就供到18岁就算啦，佢要自己咧要自力更生噶啦，父母咧都会老噶嘛，边得来有钱啊？有啊，都留俾自己用啦。嗱，睇下佢生唔生性，唔生性嘅仔女咧，真系激到呕血啊！
0: 有人话。唉，唔怪得知越嚟越多人生細路啦，係啱嘅原來係。
2: 係啊，不過就結咗婚有曬仔女啊，就要老豆養嘅話，真係大鑊啲呢樣嘢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两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否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他又强调中美之间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表示与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结束，会谈超过2小时15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会拥有更广阔的前景。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亦可以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预约提示和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表示会继续深化医健通以及其他公司型医护电子平台的无缝连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司型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整合市民的公司型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40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2,43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7点，跌18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38.5，升5.7；腾讯控股461.8，跌8毫。盈富基金26.62，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91.06，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96，升0.8；中芯国际72.55，跌1.6；小米集团32.08，升2.8； 美团86.35跌1.25，泡泡玛特154.3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8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60元，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4.8美元，卖出4,69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段咧系稍为行车缓慢噶。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行车缓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稍为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

0: 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在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北围一段仍然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接近六尾村路和狮子会对开。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湾仔的龙合街有道路工程的，去海旁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水喉工程，直至下午的五点，去珠海和澳门方向跟住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的路肩以及右线是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啦。最后亦都提提大家，个别地区有雨啦，天雨路滑，记得小心揸车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5: 港台电视31。
7: 我细嗰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
8: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9: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话头醒你乜都 do，
1: 有佢五个陪住你，
2: 翻工笑到翻屋企，使乜担心到黎明？
0: 皆因每日笑开眉。
1: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向下。
3: 嗱，我哋三个当中咧，有一样嘢咧，李志刚系一定赢我哋嘅，
4: 系
3: 就系、是、你细个嗰阵时咧，佢嗰啲花天酒地嘅时间咧，系咪特别多啊？以前、
4: 我以为系嗰个年纪赢我哋添，
5: 年纪又赢啦。自己嘅本身嘅性格又好過你哋啦人品又好過你哋啦。
3: 先你講返花天酒地呢方面先。
5: 花天酒地我應該係 number one。
3: 係同埋你嗰陣時真係係會有買醉嘅時刻㗎嘛，即係去飲啲成人飲品啊，即係會即係飲到係。
5: 我又唔係買醉咁有人請嘅有人有人請嘅。
3: 咪以前呢大家去飲啲成人飲品呢你就覺得好似梗係飲到最盡啦。
5: 唔係唔係係我哋啲IG 啊。
4: 是
5: 有些人就是一杯氣兩杯字。
3: 你有沒有發覺近年呢譬如可能你尼姑這個年代呢你身邊的朋友呢是少了去喝成人飲品。
5: 他們不喝的他們只喝咖啡的。
4: 我們現在真的越來越少人喝酒喎。
5: 只喝咖啡的。那
3: 我、啊、開始有些人說嘩為什麼這麼得意的個分水
5: 嶺呢因為現在呢無論是尼姑的年紀或者是 Gen Z 都好他們不會做些無謂的。佢做親啲嘢都係目標為本咁你譬如你買醉其實好無謂㗎嘛醉完之後就會頭痛又性性咁樣咁不如飲咖啡咁實際啲。
3: 咁但係最近呢有啲人講緊呢其實唔係啲新一代唔去飲呢啲成人飲品其實佢哋即係頭先李志剛講嗰樣嘢佢哋覺得要諗清楚究竟我點樣飲飲完之後有咩作用先。
5: 目標為本。
3: 目標為本嘅。咁所以呢而家呢一類型嘅飲成人飲品嘅地方嗰啲酒吧呢原來有樣新嘢喎就係佢哋呢開始入去呢飲住嗰杯成人飲品但係隔離呢可能攞住部電腦睇住個 PowerPoint, 然之後呢仲係要買飛入場去做咩呢就係、是、聽講座。
5: 嗯、
3: 即係有人啲學術研究啊。
5: 使咁忙啊。
4: 係
3: 囉。直情係啲
4: 唔會瞓覺嘅咩
3: 佢就係話冇。
5: 我怎聽都眼瞓啊。
3: 佢就飲住嗰啲成人飲品一路呢聽住佢講即係可能你覺得超啲囉嗰個感覺係。
4: 我有一次有食飯即係睇呢、這個舞台劇之前啦咁約咗班朋友呢就食飯咁去食間西餐喎咁食食下呢佢哋呢就嗌咗支酒飲我仲話喂我哋要去睇 show 喎啱㗎啦飲少少有啲 high high 地呢去睇舞台劇呢仲正點樣入到去唔使十分鐘全部都瞓曬覺跟住仲有啲鼻鼾聲我係唯一一個冇瞓覺我覺得非常之丟臉
5: 好尷尬啊
4: 跟住我以後決定我係唔會再同佢哋睇任何 show 之前呢去飲任何食人飲品㗎啦
3: 即係但係佢哋話而家就係多咗一班人係鍾意咁樣去做
5: 聽講座就難啲因為有陣時要集中精神㗎嘛譬如有陣時你去睇球賽 Rugby 7咁嗰啲就啱啦、
3: 哦、
5: 又或者你去聽 concert 都啱嘅
3: 演唱會而家係囉
5: 係都啱嘅係
4: 呀不過呢我有樣嘢呢我都同意點解要將佢變成係講座即係學術性啲因為呢我覺得呢即係我有同啲 friend 呢譬如去飲酒其實飲個過程係開心但係究竟呢譬如我哋中間可能好熟已經冇話就可以傾偈啦咁可以做咩呢就有人就可以玩遊戲咁但係呢玩遊戲咁輸咗又要可以再飲多一兩杯我哋就覺得好無謂呀、啊、呢件事好似呢特登呢係為飲而飲㗎嘛冇一個目的性喺度
5: 咁對唔住你如果你唔可以跟我出去玩因為我哋仲係飲完啲成人飲品之後呢講嘅所有嘢都係無謂嘢
3: 係呀
5: 全部都係無謂嘢你呢好我哋好多人呢擁埋一齊喺度傾偈呢好凝重啦個額頭咁樣咁女仔走埋嚟想聽我哋講咩呢其實我哋講埋啲哎呀你係蠢呢哎呀你係傻即係你係蠢好無謂嘅
4: 真係好無謂喎你幾個鐘就係處於一個非常之無謂又冇營養嘅對話
3: 同埋飲完啲成人飲品呢你個人係會有時差㗎即係好多朋友都係講啦明明好多時就我唔飲唔飲啦咁去到嗰啲呢唔知12點開始呢個人嗡嗡地啦我唔飲啦唔飲啦突然之間轉頭再擘大對眼嘅時候呢點解三點嘅已經係即係我
5: 今日就會
3: 我幾個鐘裏面你唔知道做啲乜嘢但係你就喺度不停飲緊嘢囉
5: 即係斷曬片
3: 斷
5: 曬片
3: 嘅嘢但係你講下先清醒我明明有先十點啲話要走點解我而家仲喺度呢
5: 嗯但我 appreciate 而家譬如 Gen Z 呢佢哋係去飲咖啡多過係去飲酒咁有飲酒有飲酒一個好玩嘅但係有時你過多會亂性㗎嘛
3: 可能貴呢又
4: 係呀
5: 咁你飲咖啡最多削胃啫
3: 飲到好多杯
4: 我哋而家呢個風氣呢反而係興健康啊
5: 嗯
4: 唔好飲咁多酒
5: 所以你咁靚女囉
4: 多謝

0: 嚟自佢嘅 Confession 2啊吓，有 Madonna 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嘅 Bring Your Love。我一播呢只歌啊，阿 TV 话啊经典啊经典啊，点解翻出嚟嘅？
1: 系啊 ，Madonna 好似好耐冇听佢唱歌，
0: 佢哋都好耐都即系都冇走到，系啊。咁、哦、前嗰排 Coachella 都同阿 Sabrina Carpenter 一齐啦。
1: 系啱啱 Mac Gala 都见到佢都仲系咁。
0: Mac Gala 又有出啊？
1: 有啊，
0: 所以佢系马不停蹄，佢先系做到老学到老啊。
1: 同你一样
0: 啊。多謝，Bring Your Love。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近排楼市升温咧，我想将间屋咧放咗佢卖咗佢啊，但又唔想透过地产经纪咧俾佢佣佢赚，好唔抵噶嘛，系咪？于是我用咧依家好兴嗰啲咩地产 app 咧，自己 upload 嗰啲资料啊，去放售我间屋啦。但系估唔到咧，要自己接待嗰啲睇楼客啦，而且啊，哇！呢、這个世界咧睇楼嗰啲人咧，哇！真系啊，好多古古怪怪嘅奇人噶。

0: 嗰啲睇楼嘅人咧，真系千奇百趣啊！有啲啊打死狗气就系咁讲价，死都要两毫子都要讲咁样啦。有啲咧就乜鬼都唔理嘅吓、啊，而另外咧有啲咧就约时间上嚟睇楼咧，点都要就佢啊，啊几点都要就佢，就要约到啊深宵凌晨十二点半啊嚟睇楼啲奇怪时间，啲黐线嘅瞓觉噶嘛系咪？做轻谈商俾你添咩系咪？乜都要就佢嘅，即系啊喺买楼嗰啲人咧，各个业主啊。一样米养百样人，香港啲古怪的人真系多的是啊！不过近排我发现有一对夫妇就嚟睇楼咧，喂，佢哋真系古怪啊吓！
1: 哇，老公啊，层楼咧咁细嘅，明明咧话有五百几尺，我就咁望落咧，应该得三百几尺嘅啫，都唔知佢有冇报大数。
2: 哎呀，通常嗰啲业主咧都系报大数噶啦，嗱，佢实会将嗰啲缺点啊收埋，将嗰啲好嘢又 show 晒出嚟咁咯。
1: 啱啊，其实啊咁嘅价钱啊喺同区大啲嘅单位都买到啦。呢度虽然系一个屋苑，咁但系楼龄咧都唔细，唔知啲维修系点嘅咧？
2: 你睇个样，你睇呢啲位咧残残旧旧啊，都唔方好噶啦。最担心啊，系嗰啲咧去水渠嗰啲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表 OK 啊，嗰啲污水渠啊、去水渠嗰啲咧，可能塞鬼晒都唔知添啊！
1: 哎呀，老公啊，唔知呢座楼咧以前有冇死过人咧？如果空宅咧，一定吓亲噶。
2: 喂，唔系、啊，老婆，如果系空宅嘅话咧，咁就要平啲啦。咁嘅价钱咧，我又觉得偏贵啦。
0: 唔好意思，两位，其实我喺度噶，其实我企喺度噶，哈哈。其实咧，我呢一度咧系嘅，我系业主嚟嘅，直接揾我得噶啦。有啲咩嘅问题咧，你唔使估下噶。有啲咩唔明咧，可以直接问我。不过价钱方面咧，就冇得再减啦，因为你知啦，近排楼市升温，升翻晒，我呢个价其实好公道噶啦。
2: 而家啲业主咧，个个都冇人性嘅。喺香港买楼啊，真系要睇清楚老婆。
0: 其实我喺度噶，我呢个冇人性啊。
1: 老公啊，时间都差唔多啦，嗬。唔好意思啊，其实我哋都约咗人食饭要行噶啦。
2: 系啦，
1: 喂，老公快啲行啊。
2: 系啦。
0: 呢两夫妇咧，真系经典中嘅经典。我动起佢后边咧，竟然直接又话我啊冇人性啊，又话我啲，又话我路。上嚟我交嗰一刻咧，都冇同我讲过任何一句嘢，就自己喺度自说自话，自己喺住旅行团咁样。唉，佢两个人咧，将你间屋由头到尾弹一大轮，然后就走人。基本上咧，我觉得佢哋真系混吉噶咯。佢两个上嚟啊，似去旅行多过似睇楼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主题曲。
1: 你哋有冇嘅？你哋估
2: 有
1: 啊？你有噶咩主题曲嚟？老 Bass 嗰啲？
2: 我哋反而咧唔系嗰首歌词，系以前嗰啲九十年代咧，譬如嗰啲 Cookies 啊、Twins 啊嗰啲歌咧，因为觉得老 Bass 一定要系嗰啲咧两个人或者咧几个人嗰啲团体，咁啊你唱一句我唱一句，即系你做阿 Sa， 我做阿娇嗰种。
1: 嗯，你又冇机会啦。
2: 吓、啊啊，最多我做阿 Sa 啦。
1: 咩最多啊？你以为只系咩？最多我做
2: 阿 Sa。咁得两个人拣啊嘛。
1: 最多
2: 我。你俾我做阿娇咪做阿 Sa 咯，以前老。老 Bass 系咁嘅，会争做阿 Sa 定阿娇噶。
1: 但通常都会争做阿娇嘅。
2: 系
3: 、哦。我又唔知原来。
1: 咁如果喺古惑仔，你会争做边个咧？
3: 咁梗系拣浩南啦。
1: 你会引似嗰咩朱永棠咩？
3: 你个招皮啊嘛你？
1: 我系山鸡。

0: 其实咧嗰阵时古惑仔嗰、那个港产片嗰个年代，啱啱就唔系我的年代咯。
1: 唔系咩？
0: 因为我睇嗰啲漫画系中华英雄啊嘛，唔系睇古惑仔噶嘛。
1: 哦，电影咧？
0: 电影冇睇啊。
1: 你冇睇电影啊？
0: 嗰啲電影一台嗰啲開電視有陣時會播下嗰啲囉，
2: 一定要睇㗎喎，咁經典嘅戲。
0: 我唔鍾意睇呢啲黑社會嗰啲戲嘅，
1: 細細粒喎。
0: 我細粒又點呀？
1: 你唔睇咩咁靚
0: 嘅？黎姿咁我睇咩一樣啫。
1: 白生物。
2: 但你成紀錄片喺度睇，又打又殺，
1: 又斬嗰啲，
2: 殺曬你喎。
1: 係囉，咁血腥。
0: 唔係有一啲片呢，譬如嗰啲咩應召女郎嗰啲戲呢，我又係唔鍾意睇㗎。即係嗰啲咩，譬如而家夜晚咪夜王啊，即係而家近排咪夜王嘅，我又係覺得唔中意。
1: 制服誘惑嗰啲有冇睇啊？
0: 我嗰啲又唔同，嗰啲係藝術戲嘛。
1: 原來係咁嘅，你嘅指標。
0: 我係追求藝術多於一切嘅，係咪？赤裸羔羊嗰啲都係藝術片嚟嘅。
1: 你翻翻落油麻地睇啦。
0: 係啊，躲不住的風情。係輕本佳人啊！你諗到係冇咧，唔好講啦。喂，咁明天再見啊，唔該曬。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结束，会谈超过两小时十五分钟。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行带来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会拥有更广阔前景。消委会和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三分之一。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 33%， 在冷暖空调机样本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 14%。 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和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 1% 至 3%， 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 10% 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等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号和12号的执法行动入面，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24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26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8.4，升5.6；腾讯控股460.6，最新报460.8，跌1.8。盈富基金26.62，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90.98，升2仙；中芯国际72.25，跌1.9；小米集团32元，升2毫；美团86.15，跌1.45；泡泡玛特154.1，跌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94。瑞士法郎10.028，澳元5.685，加元5.716，新西兰元4.652，欧元9.17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42。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60元，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6.01美元，卖出4,69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米埔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古洞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米埔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排到去古洞路。而同时咧，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咧就去到礼顿道。咁就系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依家车龙排到礼顿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圣佐治大厦。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慢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7: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8: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香港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她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索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四嘅三五成群開始了。
1: Hello， 直播室有天兒、子豪、阿攝，咁啊而家繼續呢一個爆旋陀螺熱啦。
0: 係啊，
1: 即係好多人都喺度攞翻自己啲爆旋陀螺出嚟玩啦。
0: 係啊，
1: 小朋友又係啦，大人又係啦。跟住咧，我就見到一條片咧，嗰、那個人咧佢都係玩陀螺嘅，
0: 嗯，
1: 但係佢就唔係玩爆旋陀螺。
0: 哦。
1: 佢係玩傳統嘅陀螺，
0: 用邊邊嗰啲啊？
1: 用條繩嗰啲咧，
0: 發
1: 出嚟嗰種。
0: 我細個都有玩過啊。
1: 佢拍嗰啲片咧係好潮嘅，即係你以為係即係啲傳統嘅，但係咧佢玩得好有技巧之餘咧，佢拍出嚟啲片好潮嘅，因為咧佢係會咧碌落去自己即係旋出嚟嘅時候咧，佢可以旋落去個腳尖度啦，著住鞋旋喺個腳尖，即係喺你個波鞋個面度啦，又或者喺佢個 cap 帽。嗰、那個 cap 位嗰度，佢係喺上面轉咁樣啦。咁佢原本咧，其實咧就冇諗住做啲咩，佢純粹真係由細到大都好中意玩，即係呢啲傳統嘅陀螺。佢係嚟自 California 嘅。咁、但係咧，後屘咧就佢拍咗呢啲片之後咧，就有好多人咧就問佢：喂，點玩㗎？或者你點做到㗎？咁樣佢就開始好多人 follow 佢。咁因為有太多人問佢關於即係玩呢啲叫做傳統陀螺嘅嘢啦，跟住咧佢係直情咧開咗自己一個品牌咧，
0: 係、
1: 反而就唔係賣爆旋陀螺咯，
0: 係
1: 賣傳統呢一種嘅陀螺咁樣，就教人哋去玩呢樣嘢。跟住我就好好奇啦，因為咧即係我年紀細啊。
0: OK，
2: 即係究竟呢啲陀螺係點嚟
1: 啊？
0: 你最多係少接觸啫嚇。
1: 但係因為我細個嘅時候都冇玩過傳統嗰只嘅陀螺嘅，跟住我就有啲好奇啦。啊，咁傳統陀螺係玩咩嘅咧？同而家爆旋陀螺係咪真係好大分別嘅咧？
0: 都幾大分別㗎。係
1: 啦，跟住我就試下上網 search 傳統陀螺呢一樣嘢啦。咁當然就係、是、首先佢係一體嘅啦，佢唔似而家係有部件式㗎嘛。即係你又唔知點樣可以拼呢個啊？跟住又有一個發射陀螺個發射器啊。咁、但係傳統陀螺係冇㗎嘛。佢雖然都有唔同質地或者 size 嘅陀螺啦，但係首先佢個外形咧可以同爆旋陀螺已經好唔同先㗎。有啲咧係可以。去到咧，
2: 成個頭咁大嘅喎，
1: 係啊，好啲嘅喎，
2: 可以係。
1: 跟住佢係揾條麻繩嚟玩嘅啦，佢出盡力，即、就、係、是、用你嘅臂力、腰力、全身嘅力。同埋咧，原來咧喺我哋偉大嘅祖國啊，喺一啲少數民族嗰度咧，佢哋係有呢一個嘅中國少數民族運動會陀螺競技比賽、即係其中一個項目嚟㗎、就係因為由好耐以前佢哋已經開始玩陀螺，咁佢哋嗰種比賽玩法係點嘅呢？佢哋原來都有攻擊㗎、即係而家嘅爆旋陀螺就係兩個要鬥㗎嘛，
2: 喺個盤度打
1: 係啦、如果我整停咗你，你就輸咁樣嘛，佢哋都有少少類似嘅，但係咧佢哋就係個牆咧有一個中間一個好大嘅圓形，咁佢可能嗰個圓形咧就會鋪一塊墊喺度咁樣，可能係啲橡膠類嘅墊啦，咁咧就又係有一方咧就會先發個陀螺出嚟先嘅，另一邊咧佢哋就真係會攻擊嗰個陀螺，如果佢攻擊完佢，佢又可以繼續轉嘅咧，就有分家嘅，如果佢淨係攻擊佢咧，就有另一個分家嘅，即係佢哋會有啲規矩都係玩緊一個即係對戰嘅遊戲咁樣啦，跟住我就睇到覺得，咦，原來真係咁耐歷史嘅嗱，呢單嘢係咁啊，咁耐歷史到咩咧？原來可以追溯到去可能係宋朝嘅時候，嗰啲時候已經有陀螺，以前係。佢哋叫獨樂啊，佢哋唔係叫陀螺，係叫獨樂。唔知係咪因為一個人都玩得，所以佢哋叫獨樂咁樣啦。跟住同埋咧，有一幅咧叫做《白紙禧春圖》，就係宋代噶啦。咁咧應該就喺故宮博物院嗰度嘅。咁就話咧，佢嗰幅圖入邊咧有100個小朋友嘅，咁啊畫咗咁多小朋友咧。佢哋分成22組，每組嘅小朋友咧就係、玩唔同嘅傳統遊戲，其中一組咧就係、玩緊
0: 陀螺
1: 呢一種傳統嘅陀螺，跟住我先知道，哦，原來咁巴閉嘅，原來咁耐年前已經有嘅咁啊！
0: 下個禮拜出唔到呢個題啦，
1: 你有諗過出咩？
0: 唔係我冇諗過出，我覺得哇，喺既然咁豐富，係咪先啲資料嗰啲各樣嘢係咪？咁但係冇啦，你 search 咗就啊，下個禮拜出呢個啦。
2: 除咗即係好得意嘅呢個世界上面咧，即係同一時間。唔同嘅地方可能興起同一樣嘅活動嘅，咁頭先天兒有講過就係我哋可能宋朝嘅時候就會有陀螺嘅呢個玩法啦，
1: 定
2: 係
1: 外星人教 地球人玩噶，
0: 可能外星人草甸草甸
2: 咩都系话外星人啦，
1: 外星人噶嘛，差唔多所有文明都系关外星人士噶嘛。
2: 但系佢话佢最早期即系譬如可能系你西方可能系古埃及嗰边嘅时候咧，开头呢啲陀螺咧其实系训练小朋友噶，训练小朋友嘅意思系啲乜嘢咧？咁啊，当个陀螺转紧嘅时候咧，其实训练小朋友嘅嗰个专注能力啊，因为你要不断咧攞个边咧去边佢，边个陀螺，个陀螺先会可以继续转噶嘛。咁所以其实系一个对于小朋友专注能力嘅一个 training 嚟嘅，
1: 手脚协调系嘛，
2: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当然有好多唔同嘅比赛啦，咁但系咧就系慢慢演变咧。头先 Tia 就讲话一啲大嘅 size 啦，咁其实去到后屘其实咧就会有啲细嘅 size， 细嘅 size 就系原来大家记得睇 Inception 嘅呢套戏，就话我点样分现实同埋梦境咧，系啦，就话睇下个陀螺停停啊嘛，系咪？系啦。咁原來咧，其實喺以前啲即係可能係歐洲嗰邊咧，其實呢一個賭博嘅遊戲嚟嘅。
0: 哦，
2: 點樣賭博嘅遊戲咧？就係、是、一個陀螺啦，即係同於我哋而家玩嘅爆旋陀啦嘅嗰啲 size 啦。咁你再幼啲，冇咁闊嘅，
0: 係
2: 長身啲嘅。咁咧，然之後有唔同嘅形狀嘅，譬如可能有六邊形或者八邊形咁樣啦。
0: 哦 ，OK，
2: 係啦，
1: 仲唔係不明飛行物體？
2: 係啦，係嘛？可能有隻眼喺度添啊嘛。咁樣咧，佢個
1: 仲唔係外星人教我哋玩
2: 嘅？係啦，跟住佢個玩法係點樣咧？其实咧就好似我哋类似玩东南西北啊，或者可能其实骰仔咁样，骰仔咪六点嘅系咪？咁咧其实佢有咧可能有六面或者八面嘅。
1: 哦，系咪估佢停喺边面啊？系最后？
2: 除咗估佢停喺边面呢个玩法之外咧，其实咧六面或者八面，总之每一面咧其实代表唔同嚟嘅。譬如假设我哋而家玩啊，其实有啲叫啲赌博嘅游戏嘅。
0: 系。
2: 咁每人可能你攞一蚊出嚟咁样啦，跟住我转啦，我转完之后边一面朝上边嘅话，就睇下嗰一面嗰个指示系乜嘢。原来嗰个指示系我赢晒钱嘅，咁咪可以攞晒。你嘅钱咯，咁若然系我要赔多啲钱出嚟嘅，
0: 即系有功能嘅，
1: 即系好似充个啫啊咁样转转个樽指咗啲乜嘢就系边个啦，
2: 系啦，即系生命之类，你转嗰个盘六价，咁每一样代表啲乜嘢咁？
1: 咁以前啲人玩有赌博成分啫，
2: 好多好合理嘅，
1: 系啦，你点玩都得噶，系咪？即系麻雀都可以卫生麻雀噶嘛，
2: 啱系啊，你赌佢转几多秒停先得噶，
1: 射波子都系噶，
2: 啱，
1: 即系我哋
0: 嘢都可以嘅，
1: 系啊，唔系啲人会赌借啲波子。你輸咗可以立人哋嗰啲波子噶嘛？
0: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我聽
0: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細個嘅時候真係玩呢啲嘢，
1: 所以係咯。
0: 系啊，
1: 其实所有都可以有赌博。
0: 你头先讲嘅嗰种咧，即系嗰种传统嘅陀螺，我细个系有幸接触过嘅。
1: 系 啊，
0: 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嘅暑假咧，我就系、是、即系去咗我即系舅父屋企定唔知边度咁样嘅。咁我阿表哥咧，佢就系有一只自己整嘅嗰啲陀螺。咁佢就话：，诶、哦哎，我可以教你整。咁佢去点样教我整咧？
1: 自己整哦。
0: 自己整嘅，因为咧喺佢哋嘅童年咧，其实系冇得买呢啲嘢嘅。咁但系个个小朋友自己都会有一嚿嘅，即系佢哋咧就系嗰啲，即系可能你求其喺啲唔知咩地方搵一嚿荒废咗嘅木头啦，跟住之后就自己咧攞自己攞刀啊嗰样嘢，自己刮一个陀螺嘅形状出嚟。但系咧咁样仲未够嘅，佢系需要搵一粒铁珠。咁嗰啲鐵珠係咩鐵珠呢？就係、是、你嗰啲單車嗰啲啤鈴裏面呢咪會有一啲嗰啲鐵珠仔呢。咁佢話呢好多時候呢佢哋都係要去嗰啲單車鋪嗰度呢，咁睇下有冇人哋唔要嗰啲啤鈴，跟住就拆個啤鈴裏面呢就會有好多粒，咁就有一班僆仔一齊分，每人分一粒返去，咁就自己攞去整自己嗰個陀螺啦咁樣。
2: 佢係放喺嗰、那個
0: 尖端位咁樣，
2: 係咯係咯，
0: 係啊，因為佢如果唔放喺嗰個尖端位咧，
2: 會磨蝕曬㗎，
0: 係啦，你個木係會磨蝕咗㗎嘛，
1: 同埋難啲轉咯，應該
0: 係啦。咁所以咧，佢哋話咧，即係要有呢一個嘅部件先至可以整得到嘅。咁而咧，佢哋可以係整到我見過最大係你當係大人拳頭咁大啦，即係佢喺佢哋嘅玩嘅世界裏面，有啲咧就整到好細嘅。佢哋喺直頭咧，我係唔知點解佢哋可以整到咧係一發佢嘅。

0: 好高之後咧，揾翻條繩，即係去接翻佢啦。跟住有個係已經係陀螺嘅唔知咩級數嘅專家咧，佢上嗰啲內地嗰啲節目表演咧，佢直頭可以揾個口含住條繩，唔知綁個圈咧，
1: 係
0: 就咁樣個口定出嚟咧。抛到个陀螺好高之后再接翻，
1: 接翻佢系啊，
2: 佢
0: 但系套住个陀螺嘅
2: 系咯，
1: 好多呢啲玩法，
0: 好多呢啲玩法好劲。跟住咧，我仲见过一条片，有个阿叔仲劲，佢系街头卖艺嘅，就应该就系、是
1: 嗯，
0: 但系佢玩陀螺咧系玩得好劲啦。咁佢咧有一招绝招系咩咧？就系咧佢有一个坛喺度嘅，就揾支嘢晾喺个盘，嗰、那个盘咧跟住咧有条好似你当好似。鋼索咁啊，有條線咁嘅物體咧，就擰去另一邊嘅。佢係可以咧，將個陀螺咧轉嘅時候咧，轉上去嗰條線度，然後一路行嗰條線，
1: 即係行鋼線
0: 咁樣啦。跟住行到去最盡嘅時候，有個盤啊嘛，佢個平台係繼續轉嘅咯。
2: 哇！
0: 所以其實佢個技術含金量係比爆旋陀螺係更高嘅。
1: 男人嘅世界其實好多變化嘅，係啊，因為咧我又睇過另外一條片咧，應該係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嘅啦。佢而家咧因為hit 翻呢個即係爆旋陀螺，佢翻 hit 翻啦，就係話咧嗰啲五金爆旋陀螺啊，咁佢係直頭咧係攞嗰啲咧齒輪咧好大個嘅嗰啲齒輪，即係手板咁上下大個嘅齒輪啦，佢哋就用嗰啲電轉咧套落去，跟住一撳個電轉，咁佢咪係個齒輪咪喺度轉嘅，咁佢轉一放咁樣啦，佢就放咗嗰只陀螺落去個鐵盤嗰度啦，佢再放多幾個，嗰啲陀螺一撞埋咧係會有火花嘅，
2: 嗯，
1: 係啊，佢就係要做到嗰種咁樣嘅好震撼、好 rock 嘅嗰種咁嘅感覺，
2: 唔係一啲咩圖，好咩
0: 五金雕咩圖畫喎呢個，
1: 好勁啊！即係要玩可以玩到好多，同埋有人砌咗一個係真係而家玩緊嘅嗰種陀螺嘅 size 嘅五金版嘅陀螺。系啊，跟住佢话一放落嚟咧，系所有嘅陀螺一掂到佢即刻弹开散晒咁样。
2: 你就算你啲胶几硬都好啦，你都要忍受啲五金噶嘛，
0: 系
2: 啊，
1: 唔够佢玩噶。
0: 佢又利咧，
2: 系啊，佢又可以磨。
0: 拉你，你已经弹开啦。
2: 系啊，
1: 系啊，所以其实好神奇。
0: 我仲有睇咗一个咧，系好劲嗰个。那個又係啲叔叔嚟嘅，佢畫一個咧係超巨型嘅陀螺，係佢其中一個，即係應該係嗰啲表演嘅絕活啦。係、誇張到咧，畫嗰個咁大嘅陀螺咧，係有78公斤咯。
2: 哇！我咁重喎、
0: 啊。係、啊，跟住嗰條片咧，那個主持人咧係捧都捧唔起嗰個陀螺啦，跟住又叫咧好笑，又叫嗰啲圍觀嗰啲咧有一個咧，即係嗰啲肥仔乜啊？叫佢出嚟試下，系啦，問佢你有幾多公斤啊？咁樣，跟住佢就話自己我有60幾70公斤啫，咁你試下啦。跟住佢完全咧都唔係好抬得喐啦。但係嗰個叔叔咧，係後屘示範嘅時候咧，佢都好吃力嘅，坦白講，係啦，即係佢都唔係容易嘅，但係佢真係可以咧。剔起個陀螺，剔一剔嘅時候，當然佢事先係已經綁曬一條麻繩喺上面，準備要放嗰個陀螺，但係佢真係剔得起個陀螺，輕輕叫做揈一揈佢嚟地面之後，然後咧
2: 係咁邊啊，
0: 好似放風箏咁啊，佢向相反方向跑啊，佢
2: 因為扯
0: 佢要開嗰條。
1: 佢轉啊嘛，
0: 係啊，跟住轉嗰個陀螺，佢係向相反方向咧，要跑咗、可能10步左右咁樣，跟住個陀螺真係放到咯，
1: 係
2: 啊，
0: 但係佢咁重咧，講真就放唔到好耐嘅，但係佢叫做真係放到嗰個78公斤嘅陀螺，
2: 即係俾大家睇一睇咯，
1: 好威㗎！
0: 我覺得嗰個花式上咧，原來比起呢個而家玩緊嘅爆旋陀螺更多咁。
2: 而家嗰個係計數為主嘅，即係我點樣砌一嚿好勁嘅。好有戰術性嘅嘢去玩咁樣，
0: 即係玩，其實佢咪玩 gear 啊，或者好似玩賽車咁啊，
2: 係啊，砌咯，點樣砌咯，
0: 砌嘢啊嘛，
2: 咁當然有啲人會做 gym 練到隻手好勁啊，戳嗰下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其后二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他又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当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表示与习近平关系非常好，即使面对困难都能够迅速解决。他又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美中关系更胜从前。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是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医务卫生局公布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设有简易模式、采用更大字体、清晰图示和简洁版面，以照顾长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亦可以整合各类个人化健康资讯，例如预约提示、医疗计划服务提示等。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累计下载次数超过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话，会继续深化医健通和其他公司型医护电子平台的无缝连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司型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 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5点，最新报26,399点，升10点，总成交金额2,76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7.8，升5蚊；腾讯控股450。最新报460蚊，跌2.6。盈富基金26.58，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90.94，跌2仙。中芯国际72.1，跌2.05蚊。小米集团31.86，升6仙。美团85.9，跌1.7。 泡泡玛特154.4，最新报154.3，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60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72美元，卖出4,71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梳士巴利道同埋尼敦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咧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尼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永安广场。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梳士巴利道同埋尼敦道嘅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尼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永安广场。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而同时咧，告士打道东西行转翻上去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咧，就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咁仲有之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米埔新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比较挤塞，现时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军营。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略伦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圣佐治大厦。咁最后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健威健威，有冇食过茶香鸡先？
7: 阿 Lu 冇，好好食噶。
6: 嗱，你睇下。
7: 睇过。呢、這个咪豉油鸡啫嘛。
6: 梗唔系豉油鸡啦，都系咁嘅色啫，好唔同噶，做法唔同，味道唔同啊。你想食好嘢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8: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9: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0: 在西班牙文咖啡是 café， 串法是 cafe， 那个 e 上面有一撇的，但是原来西班牙文里面咖啡是那个饮品，就不是喝咖啡的地方来的。
9: 星期日晚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邓嘉丽、余思敏，
9: 语妙天下。
4: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又嚟到三成群茶水间嘅时间，咁啊攞啲家事出嚟讲啊，
1: 好啊，系啊，但系唔系家事法庭，
0: 我唔系家事法庭，纯粹系一个几特别嘅体验咁啦。咁话说咧就系、是、咁我表妹咧佢就而家喺英国嗰度生活噶嘛，咁佢就即系早前咧就去咗英国嗰边就尝试去即系搵工作啊、打工啊嗰啲咁样啦。咁佢咧就喺英国都生活咗一段时间，咁而咧佢嘅感情咧亦都喺嗰边咧即系萌生咗、萌芽咗啦。咁
1: 佢本身香港人冇男朋友嘅，
0: 本身
1: 去到先识噶。
0: 我谂应该系散咗。即係我諗應該係療傷係啦，咁就可能我又想搵個地方再生活下咁樣啦，係啊，因為佢係專業人士嚟㗎，係啊，
1: 佢會唔會介意啊？我哋講到咁赤裸將佢嘅嘢，
0: 我唔怕嘅，唔怕嘅，唔怕嘅，
1: 專業人士應該唔聽，
2: 佢聽 BBC 嘛，應該。
0: 因為呢啲都係我哋旁觀，
1: 我見有啲人去咗外國生活好思鄉，
2: 好思鄉噶，
1: 好思鄉噶，想係因為想聽廣東話，唔係因為想聽你想聽廣東話就係咁
0: 所以應該唔會咁容易中嘅，係啦。咁如果真係中咗阿表妹，真係唔好意思啊嚇，
1: 係啦。佢仲喺當地揾到男朋友，係
0: 啦，即係佢過去嗰邊生活啊嘛，咁好自然。咁你又喺嗰邊遇到人，咁咪當地嘅情緣咯，係咪？咁而我哋都會覺得就係啊，佢會唔會都揾翻即係可能亞洲人咁點知咧嗰日咧佢就即係翻咗嚟探屋企人啦，咁就我哋一齊食飯啦咁。
1: 仲細咩？細個外國讀書嗰啲先成日同翻嗰啲亞洲人玩嘅啫嘛。你有冇聽佢有啲 friend 咧？去外國讀書翻嚟咧話，我英文冇好咗好多，點解啊？我都冇同啲外國人玩嘅，我淨係同翻啲亞洲人玩。
2: 我淨係撐都撐到啊！
0: 係啊，踩住膽啊！
1: 大哥唔會啊，大哥希望學富者嘅眼光啊，一定係。
0: 係嘅，係嘅。咁所以咧，佢咧就即係叫做識咗一個外國籍嘅男朋友啦，咁而佢喺英國啊嘛，咁但系咧佢又唔系識一個英國人，佢識咗一個咧有牙字嘅，因為我唔記得係西班牙定係葡萄牙，
2: 係啦，牙買加，
0: 唔記得咗啊，
1: 牙買加冇理由搞得亂
2: 嘅，係啊，如果牙買加點啊，應該係咩加嘅人咁樣，
0: 係啊，
2: 牙買加
0: 可能象牙唔知乜嘢牙咁啊，
1: 西班牙同葡萄牙咯，
0: 係啊係啊，總之就係佢。佢唔係 exactly 係英國人咁樣啦，
2: 克羅地亞，
0: 克羅地亞
1: 啊，嗰個係唔係牙？
0: 克羅地亞嗰個係，
1: 係啊，
0: 咁總之
1: 克羅地亞好似唔係一個問題。
2: 克羅地亞
0: 係啊，咁總之咧，佢就係識咗一個即係外籍男友啦。咁而呢個外籍男友亦都唔係喺即係當地
1: 唔係土生土長
0: 嘅英國人咁樣啦。因為咧，佢哋點解會即係叫做一齊咗咧？就係大家都好似嚟自異地，咁就好似有一個異鄉人嘅一個嘅角度，有共鳴咁樣。
2: 佢哋最大嘅困難啊，就係係點樣識唔到當地嘅英國人咧？聽唔明佢哋啲英文啊，口音太重啊，
0: 唔知啊呢個冇問啦。
2: 係啊，太勁啊，
0: 係啊，冇問得好 detail 咁樣啦。咁所以嗰日咧就即係佢叫做同埋佢男朋友一齊嚟同我哋食飯咁樣啦。咁我哋又唔係選擇喺屋企食嘅，因為覺得好似橫掂佢嚟，咁我哋不如帶佢去食啲地道啲嘅嘢啦。咁所以我表妹咧就揀咗咧係同佢去食嗰啲。即係大排檔嗰類型嘅，咁但係當然係即係叫做係有瓦遮頭啦，唔係戶外嗰隻啦，總之就係有冷氣有剩嘅。咁我好記得咧嗰日咧去到嘅時候，因為我自己英文又唔係太靈光啦，咁我就直頭咧就話阿女，即係我派我個女啦，因為我女英文 OK 嘛。我話嗱，你成日都話好中意同外國人傾偈啊嘛，
1: 傾
0: 馬女啊，係啊，你不如你同佢傾偈啦咁樣。咁於是咧就即係我個女咧就安排坐咗去隔離啦。
2: 哇，
1: 翻譯啊，
2: 好似
1: 翻譯啊，寫咗個翻譯啊，
0: 係啊。咁因為又真係嘅，我哋屋企人其實講真，即係唔係個個都即係好英文好叻或者好可以溝通到啊，同埋又真係唔知點樣同佢講啲乜嘢噶嘛。咁純粹只可以就係分享就係。好唔好食啊？你覺得
2: good or not？
0: good or not？ 喂，呢個係 famous 家咁樣。
1: 你唔係有個女喺度做翻譯嘅咩？點解你要講啲咁？
2: 但其實個女都唔好大個啫。
1: 係而家啲小朋友英文好好
0: 嘅，好勁嘅咁樣。咁但係你唔係嘅，你始終你都禮貌，你都會想同人哋溝通一下噶嘛。即係你嚟咗香港又去咗邊啲？
1: 唔係 Jaden 媽咪啦，
2: 係啊 ，sorry，
1: 我 English 啦。
0: 係啊，即係你會唔會想去邊度即係行下或者食咗啲乜嘢？咁你都會想同佢溝通一下噶嘛。咁先至發現咧，原來咧佢對於可能香港嘅食物咧都幾好奇嘅，即係佢會覺得。呢個好好食喎，呢個咁樣，即係可能佢面對住嘅一個係椒鹽九肚魚咁樣啦，佢覺得哇呢個好好食喎，呢個即係呢個味道或者係呢一個嘅質感對於佢嚟講好新鮮，
1: 野味嚟，
2: 好野味。
1: 阿妹，譯翻俾佢聽，野味係咩？
0: 係啊，
1: 唔係 delicious 咁簡單嘅嘢，你諗下點樣譯啦？我都講唔到啊。
0: 咁但係佢係覺得好，佢即係之後分享嘅，佢話咧，佢話佢覺得好神奇，佢話咧啊，點解你哋即係可能中國人食嘢咧咁中意咧咁多碟嘢嘅咧咁樣？咁佢話即係可能佢出面可能係自己平時食嘢嗰啲咧，可能都係即係一碟啊西餐啊幾碟咁樣、哦、就冇噶啦。
1: 牛扒。同埋隔離嗰啲薯仔、薯蓉嗰啲就擺曬一碟噶啦嘛，
2: 佢哋唔會 share 噶嘛，
0: 係啊，咁同埋好笑嘅就係咧，佢話佢唔係好明咧，就係話點解咧你哋咧嗰啲餸咧啲樣好唔同啦，但係啲味好似，
1: 因為我哋都係用咗八大調味料，生抽、老抽、豉油，仲有咩？
2: 有鹽糖，
0: 因為咧好笑嘅就係咧，我哋可能嗰一日
1: 嗌我打邊爐啊，仲似啊，
0: 我諗可能
1: 全部錄出嚟都係一樣味，因為用同一個湯底
0: 個口感唔一樣嘅啫，啊啲嘢全部一樣味嘅，都係用嗰只豉油咁樣。我諗應該要下次同佢試下呢樣嘢。咁佢因為佢話咧，我哋嗰日好好笑嘅就係嗌嗰啲咩都係啲椒盐乜乜椒盐密密咁样啦，咁你嗰啲椒盐嘢就一隻味啦，跟住咧，我好似系我细妹啊，
1: 仲有咩？即系椒盐鲜鱿同椒盐九套鱼，仲可以有咩椒盐？椒盐
0: 虾嗰啲咯，好多嘢椒盐噶，
2: 都系黄金虾。
1: 你哋一家人好中意食椒盐喎，
0: 唔系你
2: 墨鱼菜都得噶，
1: 椒
2: 盐
1: 墨鱼菜
2: 系啊，你乜都椒盐到
1: 啦，鸡都可以点椒盐酱，
2: 淮盐系啊，点淮盐咯，
1: 淮盐麻油。
0: 你想嗌啲大路啲嘅嘢，即系。唔好太過另類咁啊，可能嗌鮮咁樣，可能佢未必接受到嘛。咁同埋另外一個味道好類近嘅係咩咧？黑椒乜乜，因為嗌咗個黑椒豬手同埋一個黑椒牛仔骨。
1: 你哋好奇
2: 怪，咁呢個又真係
1: 點會嗌全部都兩個都係黑椒啊？
2: 黑椒牛柳粒得唔得啊？
0: 因為其實係大家揀一個餸啦，有啲咩你中意食你就揀啦。
1: 即係你起碼黑椒。豬手咁你咪揀咕嚕肉囉，跟住即係可以完全唔同味㗎嘛。
0: 有嘅，所以咪就嗌咗好多碟餸囉、oh, 即係可能嗌可能我哋嗰日有成11、12個人咁樣呢，嗌咗成10碟、8碟餸咁樣。
1: 好衝擊啊！
0: 好衝擊，因為佢係真係好似第一次過嚟，定唔知係第一次咁樣一大班人一圍台咁樣食飯啊。即係因為可能佢喺嗰邊
1: 嘅。文化唔同。
0: 佢話好，佢話好特別啊咁樣。
2: 你試下次喺大陸飲茶呢，全燒賣。將所有燒賣嗌曬出嚟，
0: 唔使啦，佢試過啦。
1: 你講呢個有一個，因為我哋今日咧諗住開我哋三五成群茶水間咧開一個題咧，就係關於一人一個即係
0: 外籍朋友啊，
1: 外籍朋友又好啊，
2: 情侶
1: 人又好啊，定係親戚又好啊，即係可能你屋企有個人即係嫁咗個外國人啦，佢哋俾我哋香港或者亞洲文化衝擊嘅事，或者調翻轉你俾佢哋
0: 衝擊到
1: 嘅一件事。
0: 雙向衝擊。
1: 刁買我個朋友咧，以前咧，佢真係同個西班牙人拍拖嘅。
0: 哦，係。
1: 但
0: 係
1: 唔長時間，係呢個。你講起乜乜牙嘅時候，我已經即刻諗起我 friend
0: 係。OK。
1: 佢以前同個西班牙人拍拖嘅咁啊，咁佢話咧，其中佢有好幾個，我覺得幾搞笑嘅，即係嗰陣時大家嗰個文化衝擊，其中一個咧就係佢係西班牙人，咁佢嗰陣時咧就覺得咧，即係。我哋香港人即係中國人啊嘛，出街食飯一定係飲茶，即係
0: 冇其他嘢食㗎啦。
1: 即係佢覺得起碼家庭聚會一定係飲茶，唔會去食茶餐廳啊，唔會食西餐。佢覺得嗰啲係即係好間唔時嘅，主力一出街就係飲茶咁。首先佢第一個對我哋嘅誤解先啦，跟住咧，然之後咧。佢係真係試過咧嗌三龍燒賣嗰啲人嚟㗎，
2: 係唔同嘅燒賣嚟嘅，
1: 唔係一樣
2: 嘅，一樣嘅。
1: 跟住問佢點解你嗌咁多龍燒賣？佢哋嗰時唔係唔係話好大盤嘅飲茶，所以佢嗌三龍燒賣。係佢好得意就係佢覺得哦燒賣好食咪嗌咯咁樣，係，即係佢係唔介意，
0: 係
2: 食十二粒，
1: 係佢就覺得我中意食燒賣，我咪嗌三龍燒賣借拍曬佢咯，咁又係好搞笑啦。跟住嗰陣時，然後調翻轉，仲有俾佢衝擊到嘅係咩咧？佢話咧試過咧，因為其實咧，佢話嗰陣時佢即係呢個西班牙嘅男朋友咧，佢屋企人都係嚟咗香港住嘅咁樣，咁佢係有試過上對方屋企嘅，咁佢話咧，去到佢屋企咧，佢覺得好衝擊嘅一件事咧，係佢成家人都唔換拖鞋嘅喺屋企，即
2: 係
1: 佢哋真係會著。翻對鞋喺屋企，
2: 出街鞋周圍行，
1: 係啊，周圍行嘅咯，即係佢哋冇拖鞋嘅室內拖鞋嘅概念，覺得係唔使嘅咁樣咯。
0: 佢著住鞋都可以上梳化噶嘛？
1: 係啊係啊，咁佢話嗰陣時佢係覺得嚇 ，what 係可以咁樣嘅咩咁啊？咁佢就即係好。 好震撼。
2: 所以就分手啦，要
1: 咁冇，我唔知啦，应该唔系呢样嘢分手嘅，因为佢去佢屋企都入乡随俗，系有，因为佢系有俾拖鞋，佢话佢系即刻俾拖鞋佢换，所以可能佢嗰阵时就已经 get 到，哦，你哋系要换拖鞋嘅，所以佢唔知直至佢上翻佢屋企嘅时候，先知道佢屋企系完全唔换拖鞋咁样，
2: 系，
1: 同埋系啊，佢哋真系会就咁坐喺梳化度咧，
2: 系啊，
1: 即系只脚嗨到啲。梳化嗰啲系
2: 冇所谓噶，
1: 冇所谓噶嘛。
0: 可能对于佢哋嚟讲，拖鞋系一款鞋咯。即系点解我要翻到去换另外一款鞋去生活嘅咧？咁样
1: 唔知咯。但系系咯，都真系唔得。我而家谂起都觉得。
2: 如果住科嘅时候，啲外国人就系中意就唔着鞋就成层开袖咯，系咯，
1: 系
2: 好 free 嘅咁样。跟住佢哋啲床上面会有沙噶咯。
1: 我记得
2: 有啲啦，系啊，因为佢中意沙滩啊嘛，嗰个外国朋友。我唔知佢系咪自己搵啲沙翻嚟，定系佢去完沙滩点啊？
1: 中意啊嘛，
2: 佢中意，
1: 中意有啲粒粒咁样系嘛？
0: 调味料咁样渗啲沙喺度，
2: 怀念咯，
1: 腌住喺瞓觉。
2: 系啊，呢啲咪就 Hong Kong flavour 咯。
1: 嗰时我朋友去澳洲读书，我试过去探佢咧，个 dorm 咧，我都系喺佢 dorm 度见到啲人咧行去上堂啊，
2: 系
1: 真系赤脚咯，系赤脚噶咯。我嗰时第一次见都系有少少，即系觉得震撼到，哇，好 organic 啊佢哋。同埋覺得唔熱嘅咩？咁樣個地下啊嘛。
2: 最尾係點樣咧？佢係愉快嘅啦，應該。
0: 佢愉快嘅，同埋佢係幾中意，即係可能香港嘅嘢食。可能佢覺得多花款啲啊。
1: 同埋佢個衝擊算係正面咯，我覺得。
0: 正面嘅，同埋佢會覺得就係話你哋好嘈啊。
2: 唔係㗎，若然係西班牙嘅時候，其實佢嗰啲 tapas 嘅酒館都係多人傾偈。
1: 同埋西班牙文都嘈啊，我覺得。
0: 呢個唔知啊，呢個唔知。
1: 我覺得係，
2: 即係都響音咯。
1: 我承認廣東話係嘈嘅，
2: 係
1: 係啊
0: 係
1: 啊，
0: 又或者
1: 西班牙文都有少少嘈咯。
0: 又或者可能佢我哋帶佢去，
1: 唔一定係貶義噶嘛，
0: 唔一定係貶義，
2: 有氣氛
0: 熱鬧咯。
1: 係佢嗰個發音嘅方法，唔係佢嗰個佢嘅語言係咁樣啊嘛。
0: 係又或者可能我哋去嘅嗰個地方係嗰啲好熱鬧，即係你係台與台之間係好貼近嗰種咧。咁你知去得呢啲地方一定係大家高談闊論噶嘛，即係唔會細細聲，我細細聲講你聽啊咁啊，冇呢啲嘢噶嘛。所以佢就會覺得哇，喺你哋嗰個都有啲嘈啊咁樣。即係佢我唔知係因為本身佢靜開定係點啦。咁所以佢係會覺得啊幾特別嘅一個體驗咁樣咯。即係個衝擊對於佢嚟講應該幾大嘅。
1: 我哋今日係唔限。即係所謂外籍人士唔一定要係西方人嘅，
0: 係噶係噶，
1: 即係你譬如韓國啊，
0: 係啊，亞洲人又得，或者係可能我哋喺中國裡面唔同省份嘅朋友都得嘅，
1: 係啊，
0: 因為我都有個例子可以分享。
1: 即係有冇試過同啲即係呢啲非本地非 local 嘅朋友，或者甚至乎你同佢拍拖啊，你屋企人帶咗啲 friend 或者親戚係第二啲國籍㗎，有冇啲佢哋？做過嘅嘢係令你真係覺得好受衝擊嘅咧，嚇咁唔同㗎，原來真係咁啊！
2: 我諗我唯一
1: 調翻轉
2: 最切實嘅體會，我自己我講我自己先啊，因為我之前有玩交友 app 㗎嘛，即係若干年前啦，咁真係嘗試下
1: 必須強調
2: 係啦，嘗試 date 啲外國人嘅，咁跟住然之後就後屘就係 date 唔係冇人話 date 即係約到一個俄羅斯女仔出嚟，
0: 哇！
2: 佢係嚟香港係
1: 交流嗰啲
2: 教英文嘅。
0: 哦、
2: 教幼稚園英文嘅，
0: 佢咪揾生意啊？你係咪想學英文啊？我收平啲
2: 啊，
0: 八折啊！
2: 即係私人補習，
1: 俄羅斯美女教英文，我都會想學喎、
2: 啊。即刻好有畫面啦、
0: 啊，
2: 咁樣咁，然之後約出嚟傾偈，咁然之後就即係去一間 coffee shop 度做坐做傾咁樣，跟住然之後大家講，大家
1: 傾到嘅你
2: 傾到嘅。嗰陣時仲識英文啦，係啦，英文好啲嗰陣時。嗰陣時傾咩 ？We talk about our childhood。
0: 哇
2: ，childhood。And then
0: 個俄羅題目
2: 係啊。
1: Who start the topic?
2: I think it should be me. And then we start the conversation about our childhood. And then
0: we should get that.
2: We show our photos of our childhood. And then I show
1: 呢度香港電台。
2: OK， 我以為你
1: 聽咁長，
2: 我以為你聽緊 BBC 啊，而家
1: 唔係，我啲人以為真係聽緊
2: 係隔離台
1: 英文台
2: 係啊，咁我。講童年，跟住然之後咧 show 下啲大家童年嗰啲相咁樣啦。咁我梗係攞自己啲細個去海洋公園定唔知麗園嗰啲咁樣啦。
0: O K，
2: 即係突然間電話有呢啲，因為之前阿媽 send 咗出嚟，佢話啊抄到啲相簿啊咁樣啦，咁好得意啦，天真無邪咁樣啦。
1: 係啊，
2: 跟住嗰個女仔咧攞嗰張相咧，佢係揸槍噶。
0: 哇，
2: 好勁啊！
0: 佢童年嘅時候揸槍，
2: 好癲啊！呢件事，
1: 我先係興咁㗎。
2: 我唔知啊，即係
1: 佢姐，我驚㗎。
2: 係啦，就咁樣咯。
1: 但令你係咪覺得全個俄羅斯啲小朋友都係玩槍
2: 的？我明點解有啲國家你會話佢係戰鬥民族啊？
0: 係好有格，
2: 一個以色列，一個俄羅斯，你都知道，即係以色列嗰邊都細細個嘅時候，其實都可能會掂到啲武器啊。
1: 真係唔做你唔信我，
2: 必須入伍咁樣噶嘛，係咪先？跟住哇，
1: 我想問你點形容咧？睇到張相啊，即係譬如我估計啦，佢睇到你去嗰啲侏儒公園啊、麗園啊嗰啲，佢就哇 cute 咁樣啦，係嘛？哦 cute 咁樣啦，但你見到佢真係春，你唔可以話哦 cute。
0: 唔係你可以 cute，
2: 哦 cute， K I L Q 係啦。QTE 同 KILL 嘅分別
0: 係啊，都可以啊。哦、啊 oh, ，Q
1: 食得我，啊、但你係點形容啊？有咩回應咧？
2: 我嗰日我就係諗到
1: 東 Q 面，
2: 唔係打 CS 啲畫面嘅，八，因為我嗰次我唔知啊，我嗰日因為對槍我就識幾隻啫嘛，因為 AK47 係咪？即係
0: 咩掌心雷啊？
2: 係啊，即係細個睇
1: 嘅
2: 啦。
1: 有一個慢用嘅
2: 係啊
1: ，It's cool，It's
0: cool，, It's cool、oh,
2: 可能就係、
1: 是、無論佢係 Q 定 Q， 你都可以話 It's cool，
2: 係可能就。我唔識講呢句，輸就冇下一次咯。
0: OK，
2: 我應該其實我應該
1: 震撼到啊，呢、這個我覺得
0: 嚇到你啊！
2: 我應該
1: 好好笑啊！
2: 揾一個我係耍劍嘅，
0: 係你而家冇啦。
2: 咁起碼可以。
1: 你細個冇學劍擊啊？可能
2: 係咧。Chinese weapon versus
1: 而家啲細路就可以初者學劍擊咯，加熱劍咯。
0: 唔係拎嗰啲太極劍嗰啲，啲桃木劍嗰啲啊。
2: 好，三成
1: 茶水間、有冇試過同外國嘅總之非香港啦，即係亞洲又得，外地又得，即係啲朋友啊，或者試過同佢拍拖啊，或者屋企有親戚外國人，佢哋冇啲文化係好衝擊到你，有啲咩畫面好衝擊到你，或者調翻轉，我哋香港有啲咩係令到佢哋擘大個口嘅咧？咁樣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 1872388。

听过有Pandora嘅时光之灰啊，如果你都有一啲咧同外国人相处啦，啲特别嘅文化冲击可以同我哋分享，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答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正在北京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午之后坐车到天坛。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祈年殿。特朗普回应现场记者提问时表示，天坛是个很好的地方，又说中国很漂亮。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是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

0: 搜救工作。解說專隊分別接觸八座的業主，局方亦同步跟進草擬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務求加快整體進程，協助受影響居民重建家園。發言人表示，在收到業主簽妥的接受搜救建議信件之後，政府會盡最大努力按情況盡快協助完成買賣協議和轉讓手續，並在交易完成之後盡早向選擇收取現金的業主安排發放款項，業主能夠即時在私人市場或者二手資助房屋市場作出購買安排，或者選擇參與為宏福苑業主而設的特設銷售計劃，以現金或者樓換樓方式購買全新資助出售單位。醫務衛生局公布，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推出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級，包括設有簡易模式、採用更大字體、清晰圖示和簡潔版面，以照顧長者和其他有需要人士，亦可整合各類個人化健康資訊，例如預約提示、醫療計劃服務提示等。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累計下載次數超過410万，每月平均登入次数近年稳步上升，突破120万次。医卫局发言人话，会继续深化医健通与其他公司型医护电子平台的无缝连接，透过整合市民的公司型医疗记录，逐步开发更多核心功能，充分发挥医健通统一健康工具的策略定位，让市民可以透过一个中央平台更方便管理自己和家人的医护需要。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逐渐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67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297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7.5，升4.7；腾讯控股459.8，跌2.8。盈富基金26.54，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90.8，跌1.6；中芯国际71.55，跌2.6；小米集团31.76，跌4仙；美团85.6，跌2蚊；泡泡玛特154.8，跌6.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81。瑞士法郎10.013，澳元5.675，加元5.713，新西兰元4.647，欧元9.17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67。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60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7.95美元，卖出469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青衣淡江山交汇处入面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另外喺钦州街去大埔道方向，近住通州街亦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经过请加倍留意啦。至于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就已经处理好，一带仍然系车多慢驶。 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的龙尾都在管道之内。至于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亦都车多啦，龙尾仍然排队时代广场对开噶。喺对面海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咁另外将军澳隧道观塘方向啦，近住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麦当劳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上山方向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系比较交通繁忙噶，车龙过咗港安医院梅旋处，排到去大坑道近住玛利曼小学，南塘道近住成和道，同埋黄泥涌峡道近住木球会。另外啦，喺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去华贵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繁忙。九龙区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官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去连翔道同埋接近变电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关于较早前钦州街去大埔道方向近住通州街的意外清理好的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新界区路面情况，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模范乡一段慢车。最后提提大家，部分地区车雨势是比较颇大的，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郑子诚。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4: 晨光嘅 morning 就
5: 系
4: good morning，
5: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咧放送俾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10，
5: 晨光第一线。

0: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警示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4: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三成群茶水间嘅电话号码1872388。今日咧，我哋要听嘅即系电话嘅方向咧，就系、是、你会唔会有一啲朋友啊，或者你嘅伴侣啦，又或者你屋企人咧嘅伴侣啦，或者系朋友啦，即系嚟咗香港，又或者系你哋去咗佢哋嘅地方，感受到一啲文化上嘅冲击啦，或者系一啲文化上嘅即系特别体验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电话号码1872388。咁啊，而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Hello， 你好。
1: 系、hey， 你好。
0: 系啊，点称呼啊？
1: 伟琪。
0: 哎，伟琪，点啊？你嘅古仔系点嘅？
1: 嗱，第一咧就系因为工作关系啦，就接触好多唔同即系国籍嘅人啦。
0: 系。
1: 咁啊，早期啲咧就接触澳洲人。
0: 系。
1: 咁咧，我发觉一样嘢，因为我同佢一齐住啊，咁我发觉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工作关系啦吓，我哋食完嘢要洗翻自己啲嘢，即系公众用嘅。
0: 系。
1: 咁我发觉有一个佢哋一个习惯咧就系、是。用完洗潔精之後咧，係唔過水嘅。
0: 嚇！即係就咁樣捽。
1: 佢哋嘅做法咧就係一盆水啦，即係個星盤度開咗一盆洗潔精嘅水啦，全部都係泡嚟嘅。係。咁啊，將啲碗碗碟碟啊、咩叉啊嗰啲全部抌曬落去啦。咁啊好啦，係咁用個叉擦完之後咧，佢就咁將只碟咧擺翻喺嗰個隔水嗰個隔離嗰個嘢度。
0: 個呢嗰度。
1: 咁我就擺喺度，係啦。咁喺嗰幾日之後，我發覺，咦？點解跟住再 serve 一啲食物嘅時候咧，佢就咁直接喺嗰個嘢度攞翻啲碟出嚟，就俾你用噶啦。係，
2: 哦，
1: 係啦。咁咦，好似冇過過水喎。咁、過咗兩日啦，咁都係咁。咁跟住咧，我就揾一個即係比較開始熟悉啦啲人嚇，咁開始比較熟悉嘅一個澳洲人問佢係咪唔使過水㗎？你哋習慣。
0: 係。
1: 跟住佢就好簡單答咗我一句洗潔精食得噶嘛？
0: 嚇！
1: 係我唔知啊呢樣嘢，唔知係咪我嘅問題定係乜嘢？
3: 定還是佢哋？係佢哋國家嘅洗潔精係？
0: 係啊，佢哋嗰邊嗰啲洗潔精係食用洗潔精嚟啊！
1: 係嗰、那個洗潔精嗰、那個品牌香港都有嘅喎。
0: 哦 ，OK，
1: 我唔知嗱，我真係食咗幾日。咁好啦，咁我自己咧，我就頂唔順啦，我就自己洗翻嘅。咁後來啦，咁我以為淨係咪就係嗰班人嘅問題咧？咁跟住就再去另外一啲嘅工作啦。咁咧就去紐西蘭。係啦，又係咁啊，即係個情況一樣嘅一個工作問題。咁咧係一齊嗰啲情況啦，體換啦。我發覺佢哋啲唔識都係唔過水喎。
0: 哦，即係佢哋都係唔過水。喂，其實有啲唔係收得好清啊，你留意翻個位置。係啊，係啊，即係佢哋都係唔過水嘅。
3: 而家得
0: 係啊，
3: 而家啲
1: 係都係唔過水嘅。
0: 哦，
1: 嗱、我真係唔知洗潔精係咪食得，即係我從學咧洗潔精係應該係唔食得嘅。
0: 係，我同你 get 到嘅嘢一樣嘅。
1: 系啦，系啦，系啦。啊，呢个其中一个啦，另就系、是、接触过好多嘅保加利亚人。
0: 保加利亚 ，OK，
1: 系啦，保加利亚同事嚟嘅。
0: 系。
1: 咁我发觉佢头先你讲嘅食物相关嘢啦，即系即系觉得我哋啲嘢系咩都差唔多味啦。
0: 系。
1: 佢哋咧，佢哋煮嘢咧，就系乜嘢都系豆。
0: 乜嘢都系豆啊？
1: 好多唔同嘅豆。
0: 系。
1: 其实系餐餐都系咁嘅。
0: 哦，
1: 系啦，咁佢会点搞咧？将所有嘅豆咧抌晒落焗炉度，加水，加橄榄油，就嚟噶，咁就差啦。
0: 哦，可唔可以话佢哋其实冇乜要求啊？对于食物呢样嘢，
1: 但我真系有问嘅，点解你哋会唔系咁多？起码十几种噶，啲豆唔系一两款嘅，有但系我讲唔出个名，直情我唔知系咩嚟嘅。咁点解你会食豆？因为我哋穷。
0: 哦、oh, ，OK， 即系经济嘅问题导致到佢哋就简单食豆就算啦。
1: 系咁啊，其实就冇味嗰啲嘢。我嗱唔系一个啊，因为我几个同事都系咁。
3: 系，
1: 即系同佢一齐住嗰阵时候，我发现呢个好奇怪咧，我顶唔顺嘅。
3: 哦、
1: oh. ，因为佢煮埋俾我食啊。
3: 有冇你煮俾佢哋？佢令到佢哋感受到，哇！原来呢个中华料理嘅博大精深咧，
0: 有饭噶。
1: 我有飯嘅，我真係煮嗰啲飯俾佢食嘅，就係、是、幾餐啦。但係頭先就係同你講一樣啦，就係點解你哋食嘅全部都係嗰隻味嘅？
3: 哦，即係生抽老抽咁樣係咪？油鹽咁樣？
1: 係啦，佢哋都係啫嘛，即係佢哋啲豆全部都係嗰隻味啫嘛。
0: 哦，即係佢又投訴翻你話，即係可能點解即係亞洲人啊、中國人食嘢啲味都一樣嘅咧咁樣？
1: 係啊，點解我煮乜嘢嘢都係差唔多都係咁嘅咧？咁樣
3: 哦，下次試下即係。整下其他嘢俾
0: 刺激啲咯。
1: 如果讲食物咧，就再嚟多次咧，就系、是、我觉得比相对恐怖嘅就系、是、地牢啊。
3: 秘
0: 秘鲁，
3: 你又点解会去到秘鲁呢？会
1: 都系工作，
0: 都系工作，
1: 工作关系去好多唔同地方。系咁，秘鲁咧又同佢一齐住啦。咁啊，跟住咧有一个嘅对方，即系对方个客人就接待啦。咁样无端端一日咧，攞只好似乳猪咁嘅嘢出嚟，
0: 系
1: 整好咗个烧乳猪，即系我哋嗰啲乳拼盘啊，
3: 系
1: 即系成只乳猪咁摆到啦。
3: 嗯，
1: 但我点解得两只手掌咁细嘅？
0: 两只手掌咁细，
1: 人嘅手掌。
3: 哦，即系乳猪成只手掌咁细。嗯，
1: 系啦，点解咁细嘅呢只乳猪咁样？哇，点解秘鲁都有啲咁嘅，即系我哋嗰啲中华料理嗰啲咁嘅乳猪拼盘咁嘅嘢一样啊，摆到成只嘢摆到啊。
0: 系，
1: 今日呢只嘢咧，跟住佢同我讲系 guinea pig，guinea pig 即系毒，系咪仓鼠？即系我哋养嗰只啊，
3: 系
1: 喺个转不断喺度转嗰只啊。
3: 系，
1: 咁我吓食得咁样呢样嘢，跟住我系啊，跟住好热情款叫我试嗱，我始终到而家系唔敢试嘅。
0: 嗯，
1: 跟住咧。佢就帶埋我去我哋佢話俾我聽，佢哋呢樣嘢係佢哋日常食品嚟嘅，亦都係即係比較矜貴一個食品嚟嘅。後來佢直情帶埋去個農場度啊，
0: 係
1: 係養呢啲倉鼠，
0: 佢天竺鼠啊，應該係
1: 天竺鼠，應該係天竺鼠，係啦，就直情係養嚟養豬咁。
0: OK，
3: 即係其實某程度上都對你貴賓喎，因為呢個都係啲比較
0: 上賓嘅美食
3: 係咯。
1: 都算係，因為係啦，因為有啲生意來往問題啦。佢覺得係一個係好即係上等嘅一個食物嚟嘅。
3: 要認真接待你咯，真係
0: 嚇。
1: 係嘅。
3: 咁但係你唔食會唔會佢哋會覺得你唔俾面咧？
0: 俾面，
3: 即係好似即係牛灰喜咁樣，你唔食係咪唔俾面先係嘛？
1: 嗱，咁又唔会，因为佢哋都明白嘅。讲完之后咧，佢哋都知嘅，佢哋都知其他地区嘅人咧，未必系接受到呢样嘢嘅。
0: 系，
1: 因为佢问我系咪觉得呢样嘢系宠物，我系呢样嘢宠物，我哋唔应该食嘅，咁咯。
0: 哦，但系你有冇话翻俾佢听？其实你哋呢个做法同我哋嘅乳猪系一样嘅做法。
3: 不如下次你试下煮猪啊！
1: 我喺网上即刻搵乳猪嘅相俾佢睇。
0: 系。
1: 我哋做嘅乳豬咧，同你一模一樣，有一個燒到顏色一樣嘅，
0: 當
1: 然佢哋嘅多層嗰啲汁就唔同啦。
0: 嗯，
1: 但係佢話啊，你哋嗰只好大隻，我係啊，豬係好大隻，
0: 梗係啦，乳豬。
3: 咁嗰餐有冇其他嘢食啊？佢唔係應該淨係得乳，淨係得天竺鼠嘅啫嘛，係嘛？
1: 另外就係我覺得幾嗱，我自己啫口味問題啦，我覺得好難食嘅就是、一隻粟米啊。
0: 粟米啊，哦，
1: 但点解咧？因为佢嗰只粟米，即喺秘鲁当地啦吓，佢嗰个位置 ，Kusu 嗰个位置嘅一啲粟米咧，佢每一粒咧，其实手指公咁大嘅，
0: 手指公咁大，
1: 系啦，即我哋嗰啲粟米粒咪好细粒嘅，
3: 系手指甲咁大啫嘛，系咪？我哋嗰啲系
1: 细过手指甲啦，甚至系咪？
0: 系啊，
1: 佢哋咧每一粒独立嘅咧就系手指公咁大嘅，
0: 哇，波板糖咁咯，
1: 系几惊吓嘅嗰粒嘢，
0: 好难咬喎，
1: 好巨型，好粗纤维同埋冇味嘅。
0: 哦，
3: 系
1: 啊，但系佢哋就觉得系好
3: 饱肚咯，
1: 好系日常好
0: 美食
1: 紧要一个食材咯，
0: 系
3: 哦，即系未食过咁大粒粟米喎，
1: 我系嗰次我秘鲁第一次见，
3: 如果个圆条有几大粒，
1: 另外就有一个再惊吓啲嘅系一个波兰嘅同事，
0: 系
1: 咁一次咧同佢一齐住啦，咁啊跟住佢又即系到嗰日佢负责整食物啦，都系食物问题啊，佢攞咗一煲嘢出嚟，汤嚟嘅，
0: 系
1: 跟住咧我就正常就系菜啦，见到菜啦吓，浅绿色嘅，咁啊蓝白色、浅绿色咁嘅，我睇落已经觉得少发毛，即系个样啊，
3: 少少发毛，
1: 咁跟住咧我。系啦，个色好似发毛嘅。
0: 系，
1: 咁我就攞个汤壳落去啦，咁人煮到嚟，咁要吓都要
3: 下。
1: 咁咧，我滴落去之后，吓咗我嘅。点解有一条好似便便咁嘅嘢喺度咧？
0: 吓，
3: 即系蚊香形状咁样嘅。
1: 唔系一条嘅深啡色嘅。
0: 系。
1: 系同 size 都似嘅，
0: 系
1: 不过我突然间吓一吓，跟住我问佢咩嚟噶，话呢啲系我哋嘅肠嚟噶，
0: 吓、啊、即系佢冇通干净嘅肠，
3: 猪肠啊嗰啲咁样啊，牛肠嗰啲咁样。
1: 嗱佢我搵即系攞上碟啦， 嘅賣相真係好差，咁跟住我揾刀切啦，咁裏面咧應該都係我哋正常嗰啲嘅好似潤腸，你想象好似潤腸咁
3: 啊，
1: 咁我哋潤腸咪有陣衣，跟住入面咪塞到好脹好滿嘅，
3: 係係，
1: 佢嗰陣都有陣衣嘅，但係咧就塞到好鬆嘅，
3: 係，
1: 即係裏面咧係好一撇嘢，
3: 好稀疏嘅，
1: 咁即係

0: 守到嘅嘢咧？
1: 啊，就上面其實好多市民我自己都接受唔到嘅，但係係文化問題咯。你好具體咧，就係好 personal 嘅嘢，我就唔想分享。
0: 哦 ，OK OK， 唔緊要。
1: 我覺得係一啲文化衝擊嘅嘢咯。
0: OK， 好啊好啊。
2: 咁同邊個國家嘅人比較即係容易夾啲咧？係咪都係亞洲地區會容易夾啲咧？
1: 菲律賓。
0: 菲律賓容易夾啲，
1: 我同菲律賓人係夾啲嘅，
2: 係，即係開埋啤酒啊，炸埋雞俾你食咁係嘛？
1: 係啦，冇錯，佢哋白人先啦，首先啲食物
0: 係 OK， 係
1: 啦，咁
0: 所以有 friendly 啦，係咪？
1: 係冇錯，係好 friendly， 亦都好照顧人咯。
2: 而家
1: 其實我自己覺得，西方啲嘅我自己觀察啦嚇，啲係全部嘅。即係比較自我啲咯，
2: 係明白，
1: 即係唔會 consider 你，同埋會比較主動批評你啲食物咯。
2: 哦，而家仲使唔使周圍飛、周圍去咁樣？而家
1: 要啊，聽日又要去紐西蘭。
2: 哦，紐西蘭，今日又嚟咯，洗潔精，
0: 洗潔精碟，
1: 所以自己一定要洗咯，我就。
2: 因為我啱啱睇過，跟住有啲 post 咧就話咧，之前咧就係有一位喺荷蘭長大嘅亞裔朋友咁啊，同佢傾偈嘅時候咧，佢好多荷蘭人咧洗完碗之後咧都唔會將嗰啲泡咧沖乾淨曬嘅，
0: 唔過水，
2: 佢直唔過水啊，直接用啲布咧抹乾佢咁樣，跟住即係傾下之後咧就知道原來佢係當地人就認為咧洗潔精泡泡咧係可安全食用嘅咁樣。即係可能有啲地方嘅人係會真係咁認為囉。
0: 佢哋接受到。
2: 係啦。
0: 係
2: 咁樣。
1: 係我哋嘅問題啦。
0: 唔緊要唔緊要 ,keep 返自己嘅習慣。
3: 各處鄉村各處嚟。
0: 係呀 ,keep 返自己習慣。
2: 水為財掛水係咪咁水到就財到啦係咪
0: 係呀水到渠成啊。
2: 夠唔夠夠唔夠亞洲啊呢個想法夠唔夠我哋中國人好。
3: 我哋 keep 返啦 ,keep 返我哋中國嘅傳統。
0: 係呀多謝你偉哥多謝你。
2: 好 ,thank you。
0: 好拜拜。
3: 其實好多外國國家都係咁㗎喎。
0: 好多
2: 社會方面。
3: 係啊我之前睇過人哋啲 post 嗰啲片都係咁樣。同埋我哋有個聽眾都話英國。
0: 係啊
3: 佢去過英國。
0: 阿 Ben。
3: 係啊都係見到啲英國人都係咁樣。
0: 係啊唔過水。
3: 都係鍾意唔過水嘅。
0: 係。
2: 都美德嚟嘅慳水囉。
0: 吓真㗎嘛。真㗎嘛。
2: 你咁樣
3: 角度囉。
2: 係啊你唔見到喂有陣時見到啲朋友啲屋企人嘩洗碗洗到咁狼嘅啲水佢唔使錢咁樣。
0: 但佢拆解咗我一個迷思。
3: 佢哋覺得咧，即係啲泡仲留喺嗰個碗碟上面咧，繼續殺，即係過夜繼續殺，殺死你咁咯。
0: 但佢拆解咗一個迷思咧，就係、是、以前咪話有啲人開外掛洗碗啊，即係佢好快，即係啲嘢掉曬落去，跟住即係好快手搓一搓一搓，跟住就可以洗曬嗰啲碗嘅。原來佢哋係因為唔過水所以快咯。
2: 係，因為過水都係麻煩啫嘛。
0: 係啊，過水你又要再沖啊，又要剩啊嗰啲咁樣，嗰啲嘢就麻煩咯。係啊，所以就即係如果大家咧都有一啲。
3: 即是一個 debate 的題目咁樣，而家可以變成
2: 洗碗點樣個過水？
0: 係啊，咁啊唔知道咧，大家會唔會咧都有一啲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啦？尤其是係即係如果你嘅伴侶啊，特別想聽呢一個角度嘅，即係如果你嘅伴侶係曾經佢係外國人嚟嘅咁樣，咁啊有冇啲咩文化上嘅衝擊係令到你會覺得哇唔掂啊，真係搞唔掂啊？
3: 有啲生活習慣係同你土生土長喺香港係非常之唔同嘅咧，又或者調翻轉啦，你嘅生活習慣對於佢嚟講都係
0: 屬於
3: 一個O嘴嘅級別咧，打電話嚟1872388。

Sika 嘅深宵便利外1872-388-1872-388，有任何一啲即係同外籍朋友嘅一啲文化冲击，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消委会与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三分之一。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33%。在冷暖空调机样本当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14%。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1%至3%。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10%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号和12号的执法行动入面，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男子早前已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89点，升0.1点，总成交金额3,0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7.9，升5.1；腾讯控股460.2，跌2.4；盈富基金26.56，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90.8，跌1.6；中芯国际71.5，跌2.65；小米集团31.72，跌8仙；美团85.7，跌1.9；泡泡玛特156.5，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 人民币 6.786，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71，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654 点，跌618点。港金报 43,880 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36 美元，卖出470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青衣淡江山交汇处入面的意外已经清场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在九龙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青山道曾经有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稍微车多少少。江乐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中线是有坏车的，现时龙尾就排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金钟。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之内，后些少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繁忙，龙尾是排到葛亮红医院对开。对面海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一段比较繁忙。路面情况，港岛区花是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至于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就排队花园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在兆辉台。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车龙排到去南丰道回旋处。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一段慢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制冰厂对开。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一段亦都稍为慢车。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另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一段是比较车多的。最后是由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非常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6: 年青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人发做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7: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人的陪伴啦，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啦。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啊、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啦。
6: 要了解多些关于人发做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8: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

0: 三成群茶水间电话号码18723888咁嚟到咧最后一节啦。咁如果你都有一啲咧，即系同外国朋友相处嘅时间有一啲文化冲击啦，咁啊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嘅。
1: 系啦，啲听众咧都有陆续留言俾我哋嘅，譬如咧呢一位啊 Mickey 神咧，佢就话咧曾经有个日本人嘅女同事，咁佢冇讲究竟系喺即系佢嘅地方啊，定系我哋香港度搭呢、這个地铁啦，但系佢话总之有一晚咧食完饭一齐搭地铁，咁啊佢系先落车嘅，点知咧列车就再开嘅时候咧，佢留意到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嗰个女同事咧一直企喺月台度目送架列车走。跟住佢先至转，即系应该先至自己走咯、哦，即系目送佢喺架列车上面，架列车驶走咗啦。可能啲人都有听过，即系佢哋呢个国家嘅人系会咁样做噶嘛，即系佢哋本身啦，系啦系啦，即系佢送别咗你架车啦，佢先至会调转头走咯。我谂佢讲得地铁应该系我哋香港咯，即系就算佢嚟到我哋香港，都系会咁样对其他人咁样咯。
2: 唔知
1: 咁佢又觉得自己好失礼咯。
2: 应该喺入边要鞠个躬先啊嘛，
1: 系啊，斗鞠躬咯，可能隔住门咁啊。
0: O K，
1: 咁仲有就系、是、呢一位就系 Oki 佢话咧试过系天后饮茶，当时系下午茶时间，呢、這个有冇讲俾我哋嘅听众知啊？应该新留言咧，喺下午茶时间咧见到隔篱台咧有应该系英国人嚟嘅，咁佢话系啲 uncle auntie 嘅年纪嚟嘅，咁啊好似唔识嗌嘢食啦，咁佢系好心就同佢哋讲话啊用呢个点心纸 order 啦你哋咁样，咁本身咧就即系觉得佢啊应该识噶啦，咁啊由佢哋点。之后咧见到佢哋嚟咗啲咩咧？首先咧系嚟支大啤先嘅，
2: 识玩啦，
1: 已经觉得好得意啦。我估系因为外国人食饭中意饮餐酒，系啦。咁但系酒楼可能冇红白酒噶嘛，咁佢就嗌咗支大啤。咁之后咧。嚟咗三龙蝦餃，见佢哋咧一人分咗一笼嚟食咁样，之后咧已经冇其他嘢食啦，
2: 唔饱噶，
1: 但系下午茶谂住嚼啲嘢啫咁样，系、
2: 哦、
1: 啊，但系佢哋好中意食蝦餃啦，一人一笼咁样啦。我谂咧佢哋系用咗 cafe 一人一件 cake 嘅概念咁样，
2: 嚟食蝦餃，
1: 系啦，侧边睇咧觉得好搞笑咁样。
0: 嗯，因为冇啊，对于佢哋嚟讲，佢哋好少真系，如果你喺 cafe 嗰度会 share 即系啲嘢食嚟食，
2: 所以其实应该系要
1: 系一样咯，所以咪
2: 应该系要中式都要有點心架咯，即係你西式咪點心架幾層嘅，
0: 哦係，
2: 跟住你
0: 派二咁樣，
2: 你邊中式嘅蝦餃燒賣、叉燒酥、
1: I set、I set、T set 咁樣，
2: 一條春卷
0: 都有幾個，
1: 或者而家有啲酒樓好好嘅，好貼心嘅，即係知你有陣時可能係一個兩個人嚟食咁樣，佢係逐粒嗌嘅，係啦，咁我唔知逐粒嗌對於外國人嚟講會唔會佢哋會覺得我可以嗌，我可以嗌一粒蝦餃、一粒燒賣、一粒牛肉球咁樣，會。扭轉佢哋嗌一人一籠嘅想法，
0: 嗰啲咩點心拼盤嗰啲咯，係啊，即係佢一個 set 裡面有幾款，每人係得一兩粒咁樣，咁咪得咯。
1: 咁但係都唔排除佢哋真係好中意食蝦餃，咁啊嚟到香港，咁梗係一人一籠咯。即係你中意食嗰樣嘢，我要食曬咁樣噶嘛。咁我其實有個朋友咧，佢而家係嫁咗俾韓國人嘅，係啦。咁我咧有問佢嘅，即係我之前有問佢就係話，哇，究竟咧你同即系韩国人生活咧，有冇啲就系文化冲击咁样啦？咁佢就话咧，因为好多年前啦，佢话，但系咧佢最记得嘅系乜嘢咧？咁啊，有两样嘢系比较深刻啲嘅。第一样咧就系佢试过同佢屋企人。即係一家人咁樣住，
0: 即係韓國嗰邊，
1: 係啦係啦，咁就即係短嘅時間嘅，咁但係試過有啦，一齊起居飲食咁樣啦。佢話食嘢咧，佢哋係冇公筷呢件事，無論係咪熟人都好啦，總之咧出街食飯又好，喺屋企食飯都好，咁咧每個人都係用翻自己對筷子夾餸嘅咁樣，咁都唔算係即係叫做可能好出奇咁樣。佢話但係咧連飲湯都係咧，佢就有啲即係覺得衝擊到啦，即係話咧佢唔係一人畢一碗湯，你自己。用自己嚟羹飲啊，
0: 係
1: 好似我哋有陣時劇集咁樣一大兜湯攞出嚟啦，咁然後點咧？係個個都用自己隻羹。
0: 吓，系啊，系啊，系啊，
2: 哦，
0: 系啊，
1: 有一啖，跟住又嗰个大碗度不薯咁样咯，
0: 系啊，佢哋系咁样噶，
1: 系啦，咁佢就话即系咁样用自己只羹去滗嗰碗大汤饮咧，佢就有少少即系受冲击啦，因为由细到大都唔系咁样饮汤嘅，咁佢话但系唔知道而家即系。我哋 Covid 之後，佢哋當地會唔會有改變就唔知啦。咁另外第二樣就咩咧？就話 可能你睇一啲韓國嘅劇集都會發現咧，佢哋食飯咧係唔興有餐台噶嘛。
2: 係啊係啊，
1: 即係現代啲就會啦，即係近年即係可能佢哋如果嗰個裝修都係比較洋化啲嘅裝修，會好似我哋咁有餐台食飯，或者我哋中國人食飯都係圓台坐高噶嘛。咁佢哋係唔興有餐台呢樣嘢。佢話咧試過咧全家係坐曬一個廳個地下嗰度食飯嘅咯。
2: 啲餸係擺地下啊嘛係嘛？
1: 佢話佢
0: 定係有個是是有個茶機仔咁樣
2: 㗎。茶機仔、
1: 啊，我都有問，唔係有張矮嘅
0: 茶機仔
1: 台嘅咩咁啊？佢話係一時時嘅啫，唔、一定係有嘅。
0: 中意
1: 咁佢話記憶中咧，有時食 lunch 咧係再 casual 啲嘅話咧，係、真係直接擺曬喺地下食嘅㗎。係咁就成班人坐喺地下咁啊！即係你有權係連隻碗都唔拎起，真係喺個地下度滗上嚟。就食咁樣咯，咁啊，咁對於佢即係香港人嚟講，又係覺得哇，好、新奇啊！咁樣食飯喺個地下度食咁樣，應該覺得辛苦咯，同埋。
0: O、okay, K， 我哋講咗好多即係一啲外國嘅例子啦，咁啊，而家同大家分享呢個咧係我哋即係祖國嘅同胞嘅例子，因為咧呢個咧係喺讀書時期咧嘅一個幾特別嘅即係相遇啦。咁話說咧嗰陣時讀書嘅時候咧，就咁啱我哋班咧就有一個咧嚟自四川嘅同學仔，咁嗰個同學仔咧其實同普通嘅即係可能。你認識到嘅內地嘅人咧，其實係一樣嘅，即係都係可能佢講就係講普通話啊，佢對香港嘅事物都好好奇，因為佢係未嚟過香港嘅，佢就係因為呢次即係類似係做交換生定唔知點啦，佢就嚟咗香港，咁啊認識到你之後咧，咁就即係好好奇問你好多嘢啦，就香港即係啲飲食習慣啊點啊，各樣嘢佢問好多嘢嘅，咁其中一樣嘢咧，佢非常之好奇嘅就係咩咧？就係、你話你星期六會翻教會啊？咩教会啊咁样，佢哋唔知咁我就话教会就係呢即係呢一个宗教嘅一个聚会嚟嘅，咁所以呢就每逢礼拜六呢我哋都会有一啲聚会，我哋一齐会返去嘅咁样啦，
2: 即係佛堂囉，
0: 係类近啦，即係你当係寺庙咁样啦，係啊，不过就我哋就係每个礼拜都会有聚会，但可能啲寺庙就係咩诞咩诞嘅时候，你即係可能普通信众先至会去啊，各样嘢成咁啦，跟住佢超好奇，佢话你可唔可以带我去？
1: 因为中国系冇噶嘛，
0: 冇啊，即系可能佢嘅嗰个地方冇咁样啦，佢未接触过
1: 嘅，唔系唱教会呢样。
0: 咁所以佢对于佢嚟讲，佢好好奇，佢好想知道究竟教会系乜嘢嚟嘅咧？去做啲乜嘢嘅咧？仲要你哋每个礼拜都翻去，好想知道啊，好好奇啊咁样。咁我就话好啦，咁如果系啊，你想个就不如你跟我嚟啦，
2: 嚟啦弟兄，嚟啦弟兄 ，come on！
1: 咁佢去完有咩感受咧？有冇啊？
0: 其实佢去嘅时候咧，佢见大家喺度即系好似上 lecture 咁样咧，咁佢就觉得。系啦，佢就覺得係冇乜特別嘅，即係因為對於佢嚟講，佢就以為係會有好多即係啲
1: 有表演嘅，
0: 因為對於佢嚟講，
2: 十字架啊，拋十字架，
0: 佢會覺得係應該要有啲法事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可能佢
1: 有啲儀式要做係咪？因為即係可能入廟。都有拜神啊，
0: 拜神啊，
1: 嗰啲
0: 系啊，因为咧，对于佢嚟讲，佢就会觉得我有问翻佢转头嘅，我话你觉得点啊？佢话同我想象有啲出入，因为我感觉好似系啲庙会嗰啲咁样，系啦，你去到咧有好多嘢要做嘅，即系可能例如又要去求下签啊，即系可能你哋唔知道有啲咩仪式啊，又唔知转下啲轮啊、剩啊嗰啲咁嘅嘢嘅，即系佢会觉得系有好多嘢会做，咁啊，
1: 但
0: 系
1: 教会系好静态噶嘛，
0: 系啦，点知去到就系大家坐喺度，企起身唱下歌，唱完歌之后就坐低就听下道，听完道之后。就祈个肚，跟住之后祈个肚，又可能唱只歌，跟住就完。
1: 系
0: 啦，最我觉得佢觉得最神奇嘅就系、是，你哋会收嗰啲奉献啊，即系收奉献嗰个就系全个袋，跟住之后就大家想奉献就即系摆啲奉献落去啦，咁样佢就觉得全个袋跟住收奉献呢个系啊几特别、啊，可以咁样收钱嘅，即系哇到佢啦呢一下就咁样，咁所以就即系对于佢嚟讲嗰个冲击唔算系好大，但系佢嘅嗰个好奇心系令我觉得几得意，几特别咁、样咯，好笑嘅。
1: 跟住我哋头先有提过西班牙人啊嘛，跟住咧有两位听众咧。都是對於即係有個聽眾對於西班牙人嘅即係生活咧，佢係有少少補充啊，因為佢老公正正就係西班牙人。
2: 佢之前都有試過打嚟㗎，其實
1: 係嘛？
2: 係啊係啊
1: ，Melvina 係嘛？
2: 冇錯冇錯。
1: 咁佢講咗
2: 唔係即係我哋之前嘅集數啊。
1: 有印象喎，
2: 一個即係喺西班牙嘅聽眾嘛。
1: 佢其中一個講咧，我都覺得。 劲喎呢个，唔知喎。佢话西班牙人食中餐嘅时候咧，饮嗰啲中国茶，即系饮我哋嗰啲普洱啊咁样咧，系会加糖噶咁样。
2: 哦，
1: 即系当系西茶咁样饮咯，佢会系啊。同埋佢话佢哋唔一定会冲咗凉先瞓觉咯。
2: 嗯，
1: 即系佢老公都系，我唔知有冇佢有冇 tune 到佢系要冲咗凉先瞓觉啦。Okay。 我都有听过话，西班牙人反而系或者有啲外国人系中意朝早先冲凉。
2: 哦，即系起身嘅就冲。
1: 系啦，即系就算佢出完街去完玩或者翻完工翻完学咁翻嚟，佢未必一定会冲凉咯。但系反而佢朝早起身就会冲咁样。
2: 哦，我有朋友系澳门人，佢热爱葡萄牙，因为啲殖民历史咁样啦。
0: OK OK，
1: 跟住
2: 佢都系咁样嘅，
1: 佢都系朝早冲凉。
0: 真的接受不到喎，而家
1: 我哋接受不到，因為我哋是習慣夜晚沖涼的人啊嘛，有時仲要朝早再沖多次，我哋諗下，
0: 我都係咯，唔記得邊個地方啊？佢哋話係食完嘢先刷牙咯。是啊，
2: 哦，有啲人 practice 都係咁樣嘅。
0: 係啊，係講緊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即係唔係食 lunch 嘅時候。
1: 你唔記得 Oscar 都係咩？
2: 嗯，
1: Oscar 有次上嚟做訪問，佢話佢都係，佢都去過外國讀書嘅 ，by the way。
0: 係啊，跟住佢哋嗰個解釋係話，你唔覺得食完嘢先刷牙嗰啲牙會乾淨啲咩咁？
1: 因為你食完嘢有牙菌膜啊嘛，咁你咪應該食完先刷咁樣咯。個理論係
0: 呢個都係估
2: 嘅。但有陣時都好欣賞咧，即係啲外國嘅朋友咧嚟到香港嘅時候，即係佢哋嗰種好直接啊，唔忌諱啊，即係有啲咩好奇就想問咁樣，即係譬如可能係有啲朋友嘅另一半係外國人嚟嘅，嚟到香港嘅時候，即係想我哋帶佢去黃金啊、深水埗嗰度睇下呢啲嘢啦咁樣。咁有一次咧就好得意嘅，咁就係食飯啦，咁食下食完飯之後啦，咁就即係行去搭車噶啦。咁然之後咧就咧嗰個嘅外籍嘅，即係我哋個 friend 係女仔啦。咁佢嘅當時嘅男朋友就係好似係美國人啊。
0: OK，
2: 係啦，咁就捉咗我 friend 行埋一邊咁樣，即係自陣咗幾句啦。咁之後我問翻我 friend， 佢同你傾啲咩咁好傾交流？
1: 係
2: 咩？我哋之前你去過外國，去過外國。exchange 咁樣 ，working holiday， 你英文好啲啊，同你交流一下咁樣。跟住佢唔係啊，佢問我嘢啊咁樣。佢問你咩啊？佢問我想去買嘢，但係咧普遍咧啲便利店冇佢外國人嘅 size。
0: 哦，
2: 係
0: 啊，係啊 ，OK，
2: 想問下邊有啲加大碼嘅嘢買咁樣。
0: OK，
1: 哦，咁呢個係因為即係我哋普遍。
2: 系啦，
1: 我哋亞洲人 size 係
2: 你當
1: 成個身形嘅 size 係
2: normal size， 你當我哋飲水要飲5L，佢哋要飲10L咁樣啦。
1: 買鞋都大隻啲啦，人哋。
2: 跟住我 friend 話我幫佢唔到，
0: 唔知喎呢個。
2: 你自己整啦咁樣。
1: 去中環嗰邊可能會有啲大 size 咯。
2: 我上半身買咯，係啊。
0: OK。
1: 阿 Delphina 咧再回應我哋嘅，佢話佢老公係兩日沖一次涼噶。
2: 好慳水喎，
0: 兩日沖一次涼，
1: 佢又 OK 喎咁樣。
2: 咁個女點樣呢？我冇
1: 跟邊個係嘛？
2: 係咯係咯，
1: 我好作為阿媽，我一定要佢跟我咯。
2: 嗯，
1: 係咪？
2: 我覺得呢樣嘢，我即係要打俾 Gigi 求證下。
0: 但係佢會傳染俾你嘅喎，即係佢嘅污糟。
1: 應該係問 Gigi 嘅。
2: 梁詠琪啊，
1: 梁詠琪
2: 係啊。
1: 我以為是張曼芝，
2: 太多個 Gigi
1: 啦。你識 Gigi 係應該係張曼芝方面。
2: 我識好多個 Gigi 嘅。
1: 你識梁詠琪啲話？
2: 佢識唔識
1: 問到嘅？問到幾句話我知，我
0: 都係社交平台問啫。
1: 跟住 Following 咧就話佢有試過韓國朋友嚟香港度，咁啊同佢去飲茶啦。咁你知我哋咧好中意做一樣嘢噶嘛？飲茶之前會做咩咧？
0: 洗
1: 係啊，攞下佢咁樣啦。佢話佢洗碗筷嘅時候咧，佢個韓國朋友好好奇問佢：你做乜？嘢啊咁樣，跟住佢就解釋俾佢知啦。然後咧個韓國朋友話：好神奇啊！我可唔可以拍片放喺 IG 度俾韓國啲朋友睇啊？咁樣，我哋連洗攞下啲碗筷都
0: 好新奇啊！
1: 咁值得分享喎、啊，原來。
0: 唉，咁佢冇嘅呢啲，即係始終係文化上嘅一啲不同咧，你就好多時候會鬧出一啲即係特別嘅情況、特別嘅笑話嘅。
1: 哇，西班牙呢邊再發功啊！西班牙人咧聚會咧話俾我哋知係會食一日嘅，即係譬如我哋同啲 friend 聚會就可能。即係都會食下下午茶咁樣，咁跟住又玩下，又唔知飲下嘢咁樣啦。但係西班牙人嘅聚會咧係擺明食嘅，由中午12點咧直到晚上9點嘅。咁譬如12點至3點啦，就係飲啤酒啊，食小食啦。3點至5點咧就食午餐啦。5點至6點咧就係食一啲 dessert 甜點啊，咖啡咁樣。然後咧去到6點至9點咧就係飲烈酒為主嘅咁樣。咁佢話呢個聽眾咧話試過咧。 一次嘅西班牙人聚會入面咧，佢係食足12个钟嘅。
2: 哇！咁邊啊？其實佢平時放工咧，可能5点钟收工咧，就落去啲 tapas bar 嗰度咧，即係食啲小食啦咁樣。跟住可能係五點食完嗰扎小食之後，可能去到9点，然之後再去食可能正餐，跟住再去轉去其他地方飲酒。其實就係佢每日放工，可能嗰啲個 routine 就係咁樣。
0: 哇！咁其實去西班牙做飲食業係 OK 嘅喎。
2: OK。
1: 或者賣食物
0: 做飲食業，咁
1: 應該燒好多，好多食物同酒咯。
2: 佢賣解酒丸啊，要。护肝宝啊！
1: 你谂到个商机喎，你突然
2: 间 ，Chinese Spring 嚟噶，
1: 你发达在西班牙喎，咁你真系要揾梁琦，睇下佢帮唔帮到你。
2: 我谂住做代言人咯，啱唔啱啊？
0: 系啊，掂啊，好似
1: 储下钱先啦，揾梁琦做代言人。

0: 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多谢每一位打电话上嚟或者系留言俾我哋嘅听众朋友，
1: 令我哋见识下世界真系好大嘅。
0: 系啊，咁啊，听日同一时间三五成群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是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消委会与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三分之一。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 33%。 在冷暖空调机样本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 14%。 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 1% 至 3%， 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 10% 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寻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号和12号的执法行动入面，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郭家坤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道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双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89点，升唔够一点，总成交金额30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7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5点，跌344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7.9，升5.1；腾讯控股460.2，跌2.4；盈富基金26.56，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90.8，跌1.6；中芯国际71.5，跌2.65；小米集团31.72，跌8仙；美团85.7，跌1.9；泡泡玛特156.5，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89，瑞士法郎10.018，澳元5.681，加元5.715，新西兰元4.652，欧元9.173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33。日经平均指数报62,654点，跌618点。港金报43,880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3.85美元，卖出4,69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山公路扫管忽段近住青龙路嘅回旋处之内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稍为车多。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亦都系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落去观塘警署对开。喺港岛，较早时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顺德中心嘅坏车离开咗。而家西行去西隧方向的龙尾排到去中环及湾仔绕道出口和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近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遮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一段慢驶，另外同一个方向后车少了，薄扶林道近住域多利道交界都是有一段车龙的，派到去近住制冰厂对出。至于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就去到华翠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另外大坑道去摩顿台方向龙尾排到去丽德村对出的回旋处。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回旋处。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5，听朝日出时间朝早5:4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8: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伊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1: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2: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3: 越嚟越多研究指手机依赖影响身心健康，有学者提倡数码节食，究竟可唔可行？现实当中有咩方法帮大家摆脱手机依赖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数码节食》，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4: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5: 她是本地的女创作人，除了唱广东歌之外，唱英文歌都是首度拿来。Moon Tang, Take 3.

0: 今年26岁嘅 Moon Tang 邓海文咧，其实都系一位混血儿嚟噶。细细个嘅时候咧，成日喺屋企咧自己一个人，就中意自言自语。大个咗咧，就创作自己嘅作品咧，将自己嘅心声写喺歌入边啦。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有 Moon Tang Take Thre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

0: 哇，星期四啊！
1: 我睇你点样？
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六点半，骚动音乐
1: 系。而喺六点钟，今日我哋有嘉宾啊，
2: 耶！
1: 再劲啊！今日我哋骚动音乐之友啊，成日都系我哋嗰啲叫攀附权贵好中意。
0: 同埋佢都可以话系我哋其中一个曾经嘅 think tank 啊，
1: 系
0: 智囊团啊，
1: 系
0: 智囊 cloud 啊。
1: 智囊靠好好好啊呢个名
0: 字，因为曾经都喺好多时候会话，喂，有冇啲咩谂法啊？关于我哋啲眷族啊，
1: 系啦，因为
0: 有冇啲好提议啊？
1: 佢有时都会有提议啦。自从佢提议咗一句之后，我就冇再揾佢。究竟系边一句？
0: 一餐会讲到，一餐会讲，
1: 会讲到啊！系啊，六点钟之后有靠出，唔系佢有啲佢都提议几
0: 好
1: 咧。我哋有用过，我哋有睇当面，即系净系。送嗰一刻咧，又叫做叫咩啊？提翻佢个名字，多谢佢嘅，
0: 系有
1: 啦。咁唔紧要啦。咁每个人都
0: 状态咩啫？你讲到咁样，有咩唔紧要？我哋系多谢佢一路以嚟为我哋付出。
1: 系每个人都有状态好同唔好嘅时候啦。咁佢出新碟啦，Silver Lining 啦。咁所以今日亦都会同大家讲下佢呢张专辑，讲下回顾一下一啲之前嘅作品，同埋里边有一啲嘅 side track 啊，即系冇派头嗰啲，或者佢。每一次專輯最尾嗰首歌都自己揀嘅，翻唱咁一間都會講到嘅，咁係六至七啊，
0: 留意住啊。
1: Yeah， 咁啊，哇！我想講咧，你哋有冇諗過？即係譬如你都有，我都知冇噶啦。你哋咧
0: 有
1: 你都有養寵物噶嘛？
0: 係啊，
1: 係啦。咁你哋都有養寵物，其實有冇諗過同佢哋即係要影一輯相嗰啲嘅？即係加埋你，唔係淨係同佢哋。
0: 我等阿桑分享咗先，因為我有嘢分享嘅呢個位
2: 有諗過嘅，但係咧喺咁我同我媽咪啦諗住影嘅時候咧，佢哋就相繼離開。
0: 哎呀，
2: 係啦，咁跟住咧就我哋就平時都好彩，身邊都有啲攝影師朋友，即係同我哋一齊出去玩嘅時候就會幫我哋影相。咁所以咧都唔算係冇乜相嘅。咁同埋而家我嘅電話都幾方便啦。咁喺我唔係佢哋唔受我控制啫，但係我咪長開住我個video 咁樣影住佢，跟住 cap 翻
0: 逐格 cap 翻出嚟，
2: 係啦，就係、是、咁。
1: 最近有影相嘅朋友，
0: 我真係想講，我留意到嘅就係出個街都有攝影師，
1: 其實你有冇諗
0: 有跟？
1: 你有冇諗過平時咧，就算唔係帶小動物出去，佢出入除咗有 Alfred 之外，其實有一個一場
0: 有幾多人跟緊佢啊？
1: 而家都係有人日影佢相啦，又 security 啦。
0: 你以為每一日佢自己翻工放工咩？可能喺门口都有几个保镖等紧。
1: 嗰时广播度咁多人喺度，
2: 系咪啊？咦，你哋终于发现，
1: 原来嗰啲就系你嘅人，
2: 系啦。球证、球员同埋裁判，
1: 系
2: 都系我，
1: 全部都系你嘅人，边个嚟玩？
0: 但系讲到即系同自己小动物影相呢样嘢咧，我最初即系最早期嗰阵时候就屋企养两只猫啦，咁好早期嗰阵时咧就系影咗一辑相嘅，嗰阵时候就有个摄影师朋友话啊，可唔可以俾我试下？
1: 摄影师朋友，
0: 我唔系嗰啲平时出街都会有一个嗰啲啊，而系即系佢真系咁啱啊，佢想试下影一啲宠物嘅家庭照，咁佢话啊，咁你屋企有两只猫猫，介唔介意俾我哋试下影下咁样啊，咁我一开始系拒绝噶，我一开始觉得吓得唔得噶，即系
1: 我是拒绝的，
0: 系啦，我唔可以冇睇过一啲嘅 example， 冇睇过一啲嘅嘢，咁就试噶嘛，咁样，咁但系后屘都俾佢说服到嘅，佢话啊都佢哋嘅架撐又好齊全，唔係幫冇嘢可以幫到佢，但係佢哋即係啲架撐又好齊全啊，佢哋好似好 care， 即係好 caring 啊，對啲寵物咁，咁就俾佢上嚟就啊咁你幫我哋影啲家庭合照咁樣啦，咁佢就即係好好嘅喎，佢又攞埋嗰啲咧類似你當二奶架一拉起就會有啲唔同顏色嘅 background 嗰啲紙啊，即係你一掹就有張粉紅色底，就好似影證件相咁嗰啲啊，咁跟住然後咧就影啦。咁我嗰陣時一路影一路，其實咧我都好衰啊！我嗰陣時都暗暗沉沉話得唔得㗎？係咪可以開閃光燈㗎？你開閃光燈會唔會殘親只貓㗎？咁樣嗰啲啦，喺度揈揈暗暗，係好唔想俾佢影嘅。一路影嘅時候，跟住咧影完之後出嚟啲相就真係固然係好靚啦。 咁跟住再發生嘅一件事就係令到我冇後悔到影呢，就係因為我後尾有一隻貓貓喺隔咗冇耐時間之後就走咗啦。
1: 走咗。
0: 嗯、就唔、舒服病咗就走咗啦咁。咁跟住我嗰一刻就好慶幸嘅，啊好彩嗰陣時都有雖然我硬硬暗暗啦，但係都有俾我 friend 最後影到嘅咁樣。
2: 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
0: 係、哦、啊。咁、哦、所以呢一、個就係、是。最初一個叫做冇預定，冇特別，
2: 係
0: 無心插柳，但係最後我覺得 outcome 有一個好好嘅回憶咁樣咯。
1: 因為我點解咁啊？係因為其實我思考緊想影嘅，嗰、那個起源就係啱啱尋日就同佢朋友喺度睇翻，究竟兩隻貓幾時生日差唔多啦？應該都近七月就生日㗎啦，係啦。咁係
2: 喎，我只狗都生日，
0: 好叻啊！你哋記得曬，
2: 記得啊，
1: 係有定個日子俾佢嘅，係啦，大概啦，因為嗰陣時領養咗佢翻嚟嘅時候，有嗰、那個寵物義工有講到佢大概出世嗰個月份係幾時，咁我哋就定一日，我哋都會記得七月咁樣啦。咁跟住就數翻佢幾多歲啦，然後就發現佢而家五歲，即將六歲。咁有一種嘅，即係因為有唔同嘅計法咁嘅寵物，有一種嘅計法咧就係、乘七啦，貓嘅話，咁即係七乘五即係35。跟住我就嗰下同我女朋友發現，係呢而家喺佢嚟緊生日之前咧，係我同我女朋友同埋兩隻貓都係35歲。
2: 哇！
1: 咁我就話咁好似需要影一張，即係要。即係要去影樓嗰種咧，
2: 即係正式地影一啲相
1: 啦。咁樣影嘅，因為之前有講過，但係你又冇一個好大嘅動機。但係喂，得一次嘅啫，四個人都35歲呢、這個呢、這個 moment， 佢嗱，即係我同我女朋友都未生日，兩隻貓又未生日，咁、你就覺得呢件事好 magical， 你可以同佢
2: 快啲影啊，快啲影啊，
1: 係啦，即係你又咁啱計到嗰條數嘛，係啦，咁但係咧就無從入手啦。即係譬如婚宴咁樣，其實我知啲朋友影嗰啲 pre wedding 啊，各樣嗰啲有好多人介紹啊，或者有好多 reference 啊嗰啲咁。咁我都有上網 search 下寵物攝影咁樣。咁因為身邊係冇乜朋友有 share 過相關嘅嘢，係啦。咁啱啱聽完你講就係你可能有朋友做呢個會影過啦。咁所以咧其實係一種無從入手啊，同埋你又要有陣時你要考慮嘅，除咗影出嚟靚唔靚，就係、是、其實有一個能力，我覺得。淨係想未必睇到就係佢能唔能夠馴服到你嗰隻寵物可以 capture 到，因為你又會知道自己嗰隻寵物
0: 要時間㗎，
1: 究竟係有幾生保啦，幾難觸摸啦，幾難控制㗎。
0: 幾樣嘢嘅，第一就係、是、即係有兩種啦，有一啲寵物攝影可能係佢可以上門，佢帶埋一啲嘅架餐嚟啦，有一啲就係你出去佢哋嘅影樓度影啦，咁按唔同嘅有嘅係啦嘅一啲架餐，咁你影到出嚟個效果會好唔同啦。咁如果你屋企啲貓係驚青咧，通常都建議你係盡量都可以喺屋企影就最好嘅、
1: 哦。我哋已經撇除咗呢個諗法啦，因為間屋太核突冇嘢好影。
0: 唔、關事啊，即係等於我嗰陣時都係㗎，即係我屋企都冇咩好影嘅，佢咪帶啲嗰啲易拉架嚟，咁你有個你當影畢業相咁樣咯，即係唔係嗰種畢業啊？即
1: 係我明你講邊種嘅，我明你講咩嘅，係啊，
0: 即係就清清地個 background， 咁可能有少少啲衫仔啊，有啲小道具啊，咁可以親親輕輕鬆鬆親親力力，
1: 唔好全部疊字，你係咪過到關喎？係
0: 啦，咁樣
1: 親親密密，
0: 係啦，親親密密，
1: 甜甜酸酸辣辣苦苦，
0: 甜甜密密咁樣影下輯相咯。
1: 係啊，
0: 咁因為始終最不可控嗰樣嘢，始終都係寵物嗰個狀態嘅，尤其如果唔多出街嘅話，你更加係。好難做到啊！你唔好話佢走唔走，即係佢嗰下有冇反抗嘅？

0: 概嘅，咁兩隻就為止一組，因為佢哋觀察呢兩隻 friend 啲，呢兩隻 friend 啲，咁我哋就合眼緣就揀咗而家呢兩隻。咁所以佢形容話佢哋係咩親善大使，任我唔嬲。咁跟住佢嘅意思係咩咧？就係嗰陣時佢哋喺診所裏邊，寵物診所，我哋而家領養咗嗰兩隻，嗰個親善大使就係佢哋嗰個對個世界嘅好奇，係所有人嚟佢哋都會主動去同佢哋玩咁樣嗰種。咁所以佢嚟到我哋屋企嘅時候咧，係正常唔係話如果你領養一啲就算細個嘅都好嚟到佢都適應環境噶嘛。
1: 係啊係啊，
0: 超快啊，即晚已經搞掂咗啦。
1: 好好啊，同埋越細越細係越快
0: 嘅。係啊，嗰時應該三個月大嘅就係啦，即極快適應環境啦，跟住同埋好貪玩，好係啦，即你會感覺到係啦。咁你見到佢隨住大個咗之後咧，佢就開始兩個嘅性格就會好展現到一個好哥哥，一個好細佬啦，係啦，好細佬嗰啲就即係你好似睇動畫咁樣噶，即係一個主角就係嗰啲紅色頭髮嗰啲衝出去嗰啲啦，佢阿哥就係藍色頭髮冷靜，跟住即係你知嗰啲啦，係好明顯阿哥
1: 即細佬係活躍啲嘅，阿哥就靜啲穩重啲嘅咁樣嗰種，
2: 細佬就周圍衝周圍飛，係
0: 啦
2: 係
0: 啦
2: 係
0: 啦，
2: 係
0: 嗰種嚟嘅，
1: 係
0: 啦，咁但係你會見到佢哋兩個亦都大個特別細。都越嚟越驚，由最衝嗰個變成越嚟越驚。嗰、個驚嘅意思係有陣時候你叫外賣或者咩咧，佢未撳鐘去，
1: 已經匿
0: 埋。你見到咧嗰個人應該出 lift 咧，你見到佢突然間匿咗台，就你已經知人嚟緊。
1: 係啊，聽到腳步聲，佢哋就已經即刻把聲匿埋㗎啦嘛。係
0: 啦，但以前係聽到腳步聲，佢會行到門口啊。咁你就好得意，你真係睇住佢個性格轉換咯，大越嚟越大嘅時候。
2: 有冇發生過啲咩，所以轉變成咁啊？
0: 真唔知啊！但係佢哋捕捉昆蟲嘅能力都依然咁強。
1: 你有冇發覺有時夜晚嘅時候，佢會向住某一個方向望？
0: 一定係有蚊啊！系啊，捉蚊好劲，到而家捉蚊都
1: 冇错，玩有尘咯。
0: 系啊，系啊，系啊，佢哋好叻啊，即系睇呢啲系啦。咁冇啊，所以突然之间我就谂起呢样嘢，不过冇啊，吸收你嘅意见啦，我再 research
1: 我觉得系可以考虑喺屋企试下影咗第一次先嘅。咁你觉得想再有好啲嘅效果，咪再考虑会唔会带佢哋出街再影咯？影咗冇后悔啊嘛。
2: 但系点都要影咯，
0: 都要影啊。
1: 最后如果影唔到，都仲有一个可以安慰自己嘅方法，你当帮自己影。
0: 我行埋去嗰個 bed drop 度，然後
1: 因為咁你正常都係家人咁樣抱住，
0: 我做翻嗰啲動作咯，做翻貓嘅動作，
1: 係啊，
0: 我就翻去件衫咯，
1: 戴嗰頂帽仔，
0: 幾得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是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昨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个人将多个红白蓝胶袋搬运至马路旁，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趁清晨的时分进行贩运毒品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截止毒品流入本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青山公路宿管忽段近青龙路回旋处内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青衣西北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的支路而家全线封闭，一带交通挤塞，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而家开放了。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亦都是有意外的，慢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葵涌公园。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的意外就清了场的了，车龙仍然是有待消散。另外加上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都是车多，现在观塘绕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丽业街。 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大坑道下行摩顿台，龙尾是排到去近丽德村对出的回旋处，还有就是福群道去大坑道的龙尾就排到福群别墅。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有些车龙了，排到去近安定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即刻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有好好告别。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10: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9: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俾你拣，你会拣 hoodie 定系波鞋先？

0: 一嚟咧已經俾咗《穿乜乜的惡魔》呢個歌名填詞人噶啦，而競選嘅佳麗咧分別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後波鞋勝出嘅原因係因為冇季節之分啦，同埋男仔點都錯過幾對波鞋啩。作曲編曲 Hans 陳思翰，填詞陳詠謙，監製 Hans 陳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兩級，中文歌曲龍虎榜殿軍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惡魔。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Jason， 你觉得影相最重要会是什么？
1: 我自己来讲呢，影相我很在意自己穿那套衫的。即是以我自己为例，有时睇返啲舊相，我会好留意当时我穿緊啲乜嘢呢。啊，原来曾经有一套咁靓嘅衫，原来曾经我嘅身形係 fit 好多喎。

0: 咁系周卓莹同埋得王明德嘅《我们那天穿什么》。所以人生一啲重要时刻系要着靓靓形象相嘅。除咗呢啲外在条件，老土啲讲句，
1: 想都会挂念更加多。
0: 影相，
1: 想几想可以发现更清楚。
0: 最紧要系同边。

张俊乔嘅 So Beautiful。曾经一段时间咧，中意一啲相系比较松郁朦少少，可能觉得有啲嘢朦朦胧胧，睇起上嚟系顺眼啲啦吓。

到而家再睇相，你会发现有时相清晰啲好嘅，一啲嘅记忆都已经系朦朦胧胧嘅时候，好嘅嘢点样可以记得住？

One Up 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有时当一个人自己静落嚟嘅时候，可能一啲珍贵嘅照片就成为咗可以支撑你嘅一啲支柱。

Terence 泰伦斯，如何部署一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 5.0 年。发言人又说，公营房屋落成量已经完全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可以加快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屋需求。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住 2026-27 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 511.5 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昨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个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趁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截止，是截止毒品流入本港。菲律宾警方说，已经逮捕星期三晚在参议院大楼内开枪的疑犯，是44岁的国家调查局司机，军方否认军方人员卷入枪击事件。有菲律宾电视台昨晚报道，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叫喊声。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说自己可能被捕。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公开去年11月秘密签发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德拉罗萨之后请求当地最高法院制止当局逮捕他或者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表示并未签发临时限制令，总统小马可斯都说没有作出逮捕命令。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意外仍然处理紧，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嘅支路系全线封闭，车龙而家系排到去近住五股岭，车龙排到去青屿干线近住五股岭。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啦系开放咗噶，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全青交汇处支路嘅意外清场，一带车多，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葵福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另外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金山路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龙尾系分别去到确德杰道同埋近住大埔道眺望处。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海滨道公园的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 Megabox。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影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近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回旋处的车龙是过了内河码头二号闸口。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神光嘅 morning 就
8: 系
7: good morning，
8: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神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神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神光第一线。

0: 我细个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哋苏动音乐嘉宾 Cloud 云浩影 ，Hello，
1: 我都唔知道应唔应该，应唔应该讲又系我。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啦。
0: 要啊，
1: 都隔了一段时间
0: 啦。系啊，好耐冇见啦。咁我又即系头先开始，我哋好似有聚旧咁样讲翻，哇！我即系已经见咗认识咗四年
2: 了，第四只碟啦，
0: 第四只碟啦，今次系啊，即系开心睇住一只一只碟出啦。所以咧，同埋佢每次上嚟，对于我哋送嘅卷轴咧，我哋都一定系花尽心思。系啊，佢系好似 Miss 咁啊，我哋每次交功课睇 Miss 俾几多分。
2: 佢曾经有一段时间会帮我哋一齐谂。
0: 系啊，智囊团啊，
1: 我哋放弃咗啦，贪忙啦。
0: 因为佢谂咗嗰个。
1: Lolly
0: 哦，系
1: 咪呢个
0: 咯？
1: 呢个
0: 系啊，我咩 Lolly 唔知咩啊？
2: 即系有冇
0: 冇用到？
1: 唔系Nancy
0: 嗰有用到
1: 嘅，
2: 有用有用，
0: 有嘅。乖巧玲珑啊嘛，我哋有 Nancy 乖巧玲珑，我哋有喺咪前系有多谢你。
1: 跟住咧Lolly
0: 托赖 ，Lolly 托赖呢个真系搞掂啦，呢个真系真系咁熟，直接讲真系搞掂啦呢个。
1: 其实喂唔错嘅喂，中英
0: 啊。
2: 都成功嘅，
0: 我鍾意你嗰份自信。
1: 睇下你今日咩事先啦。
0: 今日呢個我哋話一定要係真心評價嘅，係啦。
2: 一定一定正嘅，我
0: 今日我哋送俾阿 Cloud 呢一句。
2: 好長㗎喎。
0: 呢一句係啦，呢個係未收過全英文嘅就係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Exactly 係有 cloud 同埋碟名喺裏面。係啦。
2: 你俾佢品下先。嗱 ，dead air 噶啦，
0: 系啊，
2: 我數三秒啊，
1: 呢个都唔系你谂嘅，
0: 所以我有开头点嘅地方，
1: 我好难俾评价，
0: 所以头先阿斌咪话你冇得话唔好，
2: 你冇得话唔好噶，我话一定好嘅，冇得话，
0: 我哋嗰个 creative 系在于我哋选择，我哋嗰个make 呢个 option 出嚟咯。
1: 你之前有冇写过英文啊？
0: 有嘅，
1: 切，咁我都唔系第一个。
0: 但系全英文有冇试过啊？唔记得啦，
2: 起码冇写过咁长嘅咯。
0: 系啊，
1: 好啦，你攰啦，你一首句咁。O K 啊，好，
0: 系啦 ，O K 嘅，
1: 呢个第四只碟
0: 系，同埋因为我真系嘅，我即系虽然呢一个已经系本身存在嘅一个 idiom 啦，咁但系又真系，
1: 你都好意思噶、哦。
0: 有意思，好意思咪好咯。
2: 唔
0: 係
2: 啊，
0: 因為真係要叫你出新碟啊嘛，呢、這個大碟。咁所以真係要用一個你見到嗰種又愛又恨啊！佢見到啊呢兩個人又真係記錄我隻碟，但係呢一句嘢咧又唔係佢哋諗出嚟嘅，我就要有呢種、
2: 就係、是、要你記得
0: 係啊，
2: 幾時送？
0: 打幾多分啊？呢一個 Miss。
2: 你仲好意思？
0: 我好想知
1: 我打唔到低分啊！虽然我想，因为其实你哋冇乜 creative 喺入边啊。
0: 系啊，我都知道啊。
1: 但系因为呢句嘢本身就同我个今次个碟系好息息相关，所以俾十分。
2: O、okay,
0: K， 好嘢，佢俾只碟十分，
2: 我哋好似第一次喺佢手上攞十分啫。
0: 情报清闻佢有俾翻啊十分嘅，
1: 嗰、那个真
0: 系
1: 好，嗰、那
0: 个真系好，系啦，咁啊，所以呢一句咧一个好好嘅记录啦，
1: 一年先一次你俾呢、這个，真系
0: 有啲失望系嘛
1: ？Surprise，surprise，
0: 喂唔系阿斌都递个奖俾你噶，佢过咗只手
2: 都，都晒压力噶
1: ，
2: 我都惊你揼到个头。你
1: 又咁話，佢又咁話，我叫
2: 佢放手，佢又放手，我幾驚啊！
0: 係啊，
2: 我放手，佢又放手，咁點算
0: 啊？跌咗落去啦，咁樣係啊，因為
1: 我唔知下面嗰個情況係咁嚴峻啊，因為
2: 係真係
0: 睇唔到，因為睇到個 box 裏邊係點樣樣噶嘛，係
1: 啊，
0: 同埋好 surprise 噶嘛，真係，我諗下嚇，真係㗎咁啊，
1: 嚇其他人嗰啲我都見幾淡定，其實佢哋都知道噶，係咪啊？
2: 唔係啊，真係冇人知啊。不過我覺得有啲可能係扮淡定嘅，
0: 嗯，
2: 即係有啲人係可能未反應得切嘅咁樣咯。
1: 係，我都冇諗過係一個咁樣嘅玩法，因為都真係好 surprise。
0: 係，咁但係即係攞呢個獎項啊，即係其實嗰個感覺係點樣咧？即係優秀流行歌手
1: 個感覺係都幾開心嘅，因為雖然我過去一年做嘅歌未必。是真的大家說啊好 hit 啊這樣，但是都多謝這個肯定，即證明我在這個樂壇都還是存在的這樣，是
0: 你現在存在 keep 住出歌，
1: 不是都做得不錯這樣，
0: 是、
1: 哎、by the way 我真的很想問一下你們有沒有 plan B 的這個東西
0: 什麼、啊
2: 這個、即
1: 係第二卷啊，這個、
0: 卷軸啊，即係今日送俾你呢一句，冇㗎、
1: 啊，
0: 我哋諗到呢一句，
2: 就係呢句。
0: 其實佢有阿斌有諗過另外一句嘅，
2: 不過用過啦，
0: 哎呀用過啦，
1: 講嚟聽啊，
0: 八感交集咯，用過送過俾你嚟呢句，你記唔記得？
1: 都唔記得收過添，
0: 唉、哎，我俾翻分佢啊，唉，
1: 證明你諗得唔夠好，可唔可以食中文啊？嗰中文難諗啲啊，
0: 係啊，難諗啲啊，
2: 記低、
0: 啊，
2: 今次會記低，
0: 係啊，
1: 咁你有邊個最近諗緊㗎？有咩难题啊？我帮你啦，我都 enjoy 呢个谂嘢噶。
0: 我都睇翻我 schedule 啊，话你，
2: 再话你听
0: 咗边个？系啊，
2: 有一个都唔容易、啊。
0: 哦，我有 mark schedule 噶，不过我冇背 schedule 啫。
1: 咁洪家豪嗰啲系咩嚟噶？
3: 洪家豪，我哋啱啱嗰转送俾佢嗰个都几好噶，你记唔记得送我咩啊？
1: 好誠意啊，真
2: 係
1: 投
2: 訴
1: 你先。
2: 唔係啊，最近送咗太多啊，好密集啊。啊，我記得今次嗰句係咩啊？
3: 係咩啊？
2: 洪家豪情日志啊。
3: 哦耶，係啊，豪情日志。因為佢嗰個新歌好似，但係喺你個訪問度講佢啲嘢好似
1: 唔緊要嘅
3: 線咯。佢因為你本人想聽啊嘛。係
1: 係惡魔嘛。
3: 係啦，因為佢雜誌啊嘛，嗰時豪情日志即係豪情係嗰套戲。
1: 喂，點解人哋嗰啲？
3: 咁有
1: 心思嘅，
3: 你呢個都要特登揾先知㗎，係啊，我哋要 search 㗎嘛。
1: 其實咧，呢個咧有考試有温書嗰啲人咧，其實一定會知㗎。
3: 好冇，
1: 因為你考試
2: 考嘅咩？
3: 會考嘅咩？
1: 你背咗咧，作文好好用㗎。
3: 真係有
2: 嘅
3: 咩？呢個
2: 嗱，2027年 DSE 嘅考生記得
3: 要用呢一句，
2: 記低呢一句。
3: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2: 係啦，
1: 即係件事有好有都。有唔好嘅時候都會有好嘅。
3: 但呢句嗱，你都話即係有讀書溫書就會記得，係咪即係其實呢一句嘢一路你自己都有袋喺度啊？即係想有一日啱用就會攞出嚟用。
1: 其實因為嗰陣時考評局咧，就因為太濫啦呢一句，其實見到係會扣分嘅。
2: 真係
1: 唔好背啦，真係其實係。
3: 原來係咁樣樣
1: 嘅。所以其實當初用呢一個做個 album 時候，我都有少少 struggle， 即係用唔用咧？我驚會好似太濫咁樣。
2: 慘啊！我嗰年份係冇唔興寫呢句。
1: 咩？你考 A level 嘛？因為
3: 係啊，我哋係啊。
2: 我都唔怕認嘅咁樣。
3: 寫古文㗎嘛，我哋嗰陣時係會。
2: 但係嗰陣時係喺個 series。入边嘅
1: 有呢句噶，
2: 唔系啊你啊，
1: 哦冇啊，因为其实冇我哋嗰阵时考系冇一个 syllabus 嘅，纯粹系你要背一堆即系好使好用嘅
2: idioms，
1: 咁你考试咪可以
3: 攞出嚟用咯。哦，咁你话即系今次其实都有一个 struggle 就攞唔攞翻出嚟，咁最后点样样挣扎下，大家觉得都用啦咁样咧？
1: 其实我冇同大家提出过我哋担心嘅，
3: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我想不到更加好的，所以就用這個了。
3: 是跟我們的狀況一樣。今天在這個 situation 之下沒有超越到這一句，所以我們送上這一句給你。是但我又覺得即因為看回每一次你出的碟，每一隻碟的 title 其實都代表了一個狀態，我覺得這樣好像一個循序漸進，你看回每一隻去到現在出這一隻碟的名字和一些歌，我又覺得又真的挺 make sense。
1: 是一個日記這樣的形式咯，因為上一年其實我都有啲迷茫啊，少少迷失，因為即係有一首歌大家都好熟悉，然之後你再出嘅所有歌，你都好自然你要攞佢嚟去比較，即係好似做唔到嗰個成績之後，你就會即係覺得自己哎呀又唔得啦咁樣，咁係處於一個咁樣嘅狀態。咁但係慢慢一路做落去之後咧，就發現我都寫咗一堆鼓勵自己嘅歌 ，which 其實雲浩影以往嘅歌咧，真係完全係唔鼓勵自己嘅，亦都係處於一個比較傷心啊、消極嘅狀態。咁呢一個鼓勵自己，其實一開始我都有少少唔慣嘅，即係覺得哇太正能量啦，有少少唔係好 feel 到嗰個感動。咁但係做落之後，去到而家儲咗一堆歌之後，我就感覺到其實即係呢一個鼓勵有鼓勵翻自己咯。
3: 但以前唔想做一啲叫做鼓勵自己嘅作品，就係啱啱講嗰種太正能量，你自己唔係太喜歡。
1: 因為我自己做歌咧，我一定要 feel 到佢嗰個 feel， 即係同埋有冇嗰個感動，我先可以做到。咁以往嘅歌可能我會 feel 到佢嗰個傷心啦 ，feel 到失戀啦 ，feel 到任何嘅唔開心嘅嘢啦。但係可以好似去到唱一啲好正能量、好鼓勵性嘅嘢嘅時候，我就覺得同我好抽離啊，我唔係好感受到。咁但係當我睇完 Coldplay 啦，然後又去到唱咗自己 concert， 跟住之後咧就發現其實呢個正能量嘅歌，佢個底韻係因為有發生過啲唔好嘅事嘅經歷，然之後先至可以唱到嗰個正能量咯。我唔知道我講得好唔好，但係即係其實所有嘅正能量係
2: 嚟自一啲唔好嘅嘢，
1: 係啦係啦係啦係。
2: 咁但係你呢一個嘅感覺係大概喺做呢一隻碟，或者可能喺呢一批歌入面去到邊一個 moment 先突然嗒一聲咁樣領唔到？咦，原來係咁嘅喎。
1: 做碟嘅，我諗係唱完個 concert 咯。做碟嘅時候，就砌翻就覺得 原來是咁樣嘅一個心路歷程。然之後 concert 嘅時候，我記得嗰陣時係唱《別位高》啦。咁我記得嗰陣時同監製都有少少小鬧交，即係覺得我唔係好識得唱呢啲咁正能量，即係哇耶耶耶咁樣嘅歌啦。咁但係去到即係 concert 本身呢首歌《別位高》係喺個 run down 嘅中間啊、中後段咁樣，然後大家睇完個 rehearsal 之後，覺得呢首歌其實好好有力量，好大嗰件事，其實好適合做個 concert 嘅最後一首歌咁樣。咁我唱嘅時候都好感覺到呢樣嘢，其實。
0: 同埋因為你嘅聲線，即、就、係、是、concert 嗰度都會聽到，同埋別位高嗰期嗰首歌，你嗰把聲嘅温柔又會有一種鼓勵到人嘅。
1: 係，我而家聽翻先至覺咯，唱真係錄緊嘅時候，反而有種哎呀唔識唱呢啲歌啊咁樣。
0: 但係你嗰時錄嘅時候咧，你諗翻嗰時即係錄嘅時候，係咪都真係未好難拿捏到別位高嗰、那個？嗰種情緒咧，你覺得
1: 係啊？因為第一次接觸呢一類型嘅歌咧，嗰種嘅正能量，即係有少少係日系 feel 嘅正能量咧。
0: 係，
1: 我自己覺得唔係好識得拿捏咯。咁跟住而家唱翻之後，我就覺得我有揾到屬於雲浩影嘅一個正能量，應該係點樣？
0: 同埋因為頭先講呢個 concept 都係即係你有經歷過一啲可能黑暗嘅時候，嗰、那個曙光就會喺個雲邊嗰度滲出嚟，即
1: 係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0: 就係呢一個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就碟第一 track 嗰一首歌就係你在我不遠處，其實嗰個温暖喺第一首歌已經好似好感受到。
1: 其實係呢、這個 rundown 係或者呢、這個。碟嘅順序其實有啲似咧，一開始又係喺大家嘅擁抱或者大家喜愛底下去想去 explore， 然後就有走過一啲自我嘅懷疑啦，點樣啦，然後最尾咧其實反而係去翻呢個有光嘅地方咁。
0: 所以去排嘅時候都即係又諗一諗，就頭先嗰個起承轉合啦，諗住
1: 都係嘅，同埋中間亦會有一啲少少嘅 ups and downs， 有時開心啲啦，有啲冇咁開心啦，咁樣再 mix 翻。
0: 去咁即係譬如有一啲之前推出嘅歌，你自己去可能做呢隻碟嘅時候，有冇都去即係聽翻？即係除咗而家新翻咁，譬如雪愛呢一啲嘅新啲，啱啱就會講啦。但係即係呢隻碟早期一啲，即係你在我不遠處啊，即係頭先在你啲損失等等呢啲，你自己呢隻碟推出嘅時候有冇都以 feel 翻而家嘅自己聽翻嗰陣時錄嘅你係嗰個分別，你自己有冇咧？
1: 我會啊，其實我都幾中意聽自己歌嘅有陣時，因為。我一路都會 keep 翻住聽自己嘅歌啦，包括係呢隻碟嘅歌啦，再包括之前嘅碟嘅歌啦。咁我覺得，因為啲歌我自己都幾中意，真係幾好聽。
0: 啱啊，呢個字
1: 係啦，
0: 幾好啊。
1: 咁跟住之後，第二就係我又想聽下唔同咪錄我有咩唔同分別咧啲聲咁樣。咁再者咧就係我聽翻。

0: 然後瞓遲咧又唔知唔係好明白佢咁樣啦。仲記得我仲喺度笑佢願望雞翼咁樣啦，因為個 chorus 係咩心變咗翅膀嘛，咩嘅心變咗翅膀咁樣。咁但係而家聽翻所有嘢啦，然後包括個 arrangement， 包括個歌詞，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我好多謝。Riley 寫呢份詞其實都是對我的職業生涯的一個寄望，同埋一個有啲似係一個前輩寫你將會遇到啲乜嘢，你到時記得要點點點啊，點點點啊嘅咁樣咯。我而家聽翻會係咁樣嘅感覺咯。
1: 嗯，
0: 咁所以我都好多謝我呢一首歌做我嘅第一首歌。
2: 而家做碟已經做到第四隻，喺呢個階段你會覺得自己已經係一個叫做好駕輕就熟嘅感覺啊，定係都仲好似每次做碟都有啲嘢要摸索下，或者有啲嘢要揾下咁樣？
0: 我覺得兩樣都有嘅，即係會冇咗一開始嗰種緊張同埋驚，咁但係同時間亦都要係繼續去揾多啲新嘢啦，因為冇理由每次出碟都係即係同類型嘅嘢啊點樣，所以今次都特登係喺黑即係。個 concept 係一個黑暗嘅雲浩影咁樣啦，然後點樣去迎接佢嘅黎明咯？咁所以今次呢一隻碟影嘅相咧，全部都係通宵去影嘅，亦都係我人生第一次通宵影相，要影到去日出咁。
1: 係，
0: 好攰，翻到屋企直情嗡嗡地咁樣。同埋因為影嘅時候係冬天啊，又著住啲好單薄嘅衫咧，喺個山上面吹風啊，海邊啊，只腳又踩水啊咁樣，哇，凍到我翻到屋企咧。我喺清水灣翻屋企，嗰程車咧，我係
1: 好痛苦，
0: 好凍啊！喺個車入面都好凍啊！
1: 嗯，
0: 我就翻屋企即刻浸個熱水涼咁樣，但係哇，好凍啊，都係頭暈暈地咁。
1: 但係你有冇覺得呢種我會形容好似方法演技咁樣咧，將自己擺去嗰個咁樣嘅狀態之下影出嚟嘅相，原來而家成個成品出嚟又真係幾啱？你睇翻會唔會覺得係咁咧？又真係要咁樣，可能凌晨影先有嗰種，
2: 係要煎熬下啦。
1: 係咪真係咁樣你睇翻，
0: 我覺得係靚嘅。
1: 嗯，
0: 然後去到日出咧，我都真係仲係 feel 到嗰種攰咯。一望到就覺得哇攰。
1: 攰啦，
2: 所以個眼神，你見到啲眼神咧，啲
0: 好 high fashion 嗰種無力。
2: 係啦，有種
0: 無力感
2: 啊，
0: 係
2: 啦，
0: 攰。
1: 係，但係呢個 idea 係咪都係即係大家 creative team 又諗緊嘅時候，既然都係講緊呢個 film， 不如喺呢個時間點去影攞嗰個 mood 咧，真係。
0: 是啊，其實他一開始 propose 的時候已經說話要拍到日出的了，
1: 嗯，
0: 所以我都預了的，
1: 是
0: 都是一場苦戰。

听完头先阿 Clark 嘅分享，呢首歌应该随住时间咧，会对佢嚟讲成为一首重要嘅歌。听过今日嘉宾 Clark 云浩影之前嘅派来作品叫做《别为高》，先下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5年。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 511.5 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3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昨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3个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今次行动成功截止毒品流入本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慢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中线嘅坏车仍然系处理当中噶。现时龙尾一直塞到过去宏天广场对开，同埋中九龙绕道嘅启德出口。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金山路嘅意外都仲未清场噶，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大围方向嘅车龙排到过咗确德结道少少。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当中噶，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嘅支路仍然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咁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途经嘅巴士服务可能会受影响噶。现时挤塞嘅龙尾就排到接近欣澳港铁站。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至于较早前德士古道在青衣方向沿着葵福路的意外正常，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龙尾分别排到浸会桥面同埋龙翔道接近竹园道，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啦，跟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繁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蚊两

0: 今日苏红音乐嘅嘉宾继续有 Cloud 云浩影喺度嘅，咁你嘅新专辑 Silver Lining 啦，咁喺音乐上面啊，其实歌当中咧有一啲都喺之前推出嘅时候喺唔同嘅访问都分享过啦。
1: 去到一路顺住去听嘅时候，其实中间亦都会有一啲歌，譬如而家新派台嘅呢一首《雪爱》咁样系啦，即系呢一首都可以即系讲下啦。即系《雪爱》呢个大概其实系一个咩嘅时间点开始谂呢只歌嘅创作啊等等咧。
2: 其实呢首歌我谂同其他嘅side track 是同時間一起做的，沒有，因為這首歌呢其實都是一首我聽我就覺得是挺有冬天的感覺的一首歌來的，所以就做的時候都很有畫面，都很希望是即是講緊冬天啦，落雪啦，然後兩個人拍拖之前的那個曖昧的階段，
3: 還有呢是比較會容易 handle 一啲冬天啲嘅歌，我唔知點解咧，聽你一啲真係冬天主題啲嘅歌咧，嗰件事好你啊，我唔知點樣形容。
1: 好雪地係咪會畫面？係
3: 啦係啦，好有嗰個畫面喺度。
2: 唔知喎，我都覺得係喎，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好似趁冬天多啲咯，
1: 系。
2: 喂，你有淡
1: 起淡喎，師傅。佢趁冬天啫，你唔使
3: 呢個形容好好啊。
2: 你唔舒服啊？
3: 係啊，未，所以我戴住口罩咯，咪係啊，
2: 好辛苦嘅，都請病假咩？
3: 冇問你啲，
1: 係啊，冇啊，冇問啊，冇問啊，
2: 冇問啊，口罩打翻好先，
3: 打翻好先啊。
1: 咁做雪愛嘅時候係咪都頭先講即係去搵嗰個曲嘅話都係諗住呢個咁樣季節呢，真係有定係調返轉係聽到先諗到呢？
2: 其實聽到已經係好即刻就聯想到係冬天嘅感覺。我唔知點解有一首譬如你聽歌呢總係會聽到有啲歌位嘩好有亞熱帶風情啊咁樣，有啲呢就係好凍啊會有呢啲咁嘅嘢。咁我自己就鍾意聽啲凍嘅歌嘅。
1: 係。
3: 你喺選擇上會唔會係咁樣偏好啊？即係例如可能聽到一啲 demo 有嗰陣雪味啦，就會
1: 雪味，
3: 即係攞呢隻嚟撚下先，睇
1: 攞出嚟解
3: 凍啊！
1: 嗰只歌，
2: 我以前係有嘅，我唔知由而家開始會唔會轉咗咧，因為好似最近都聽多咗好多唔同嘅嘢，咁所以反而就凍嘅歌我都做得都七七八八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凍嘅歌咯。
1: 係，咁而家你話都會聽唔同，而家有啲咩新 explore 嘅嘢咧？最近
2: 而家聽多咗 K-pop 啦，同埋聽多咗日本嘢咯。而家
1: 但 K 會令你聽 K-pop 係因為咩原因會有 explore 呢個世界咧？
2: 其實我都中意聽 K-pop 嘅，咁但係冇聽得咁細。跟住之後，因為我妹好中意聽 K-pop，
1: 哦，
2: 係啦，咁跟住佢又會係咁 test forward 啲 K-pop 嘅俾我聽咁樣。
1: 係，
2: 同埋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望下啲靚女嘅，咁睇佢哋 IG 咧就會睇到佢哋又要出新歌喎，咁我又想聽一下。
1: 係，會唔會令你都會想挑戰一下咧？即係嗰種係即係舞曲嘅咯，開始會有少少。你會唔會想試呢？
2: 我會想做快歌嘅，但係係唔係 K-pop 嗰種 style 呢就未知住，
1: 係
2: 應該未必嘅。
1: 係，但係會想試下，
2: 會想嘅，會想嘅，係
1: 係。係。咁頭先都有講到，即係雪愛呢一首歌，因為都係同其他叫 side track 同期去製作啦。其實嗰時有冇話，即係諗呢隻碟嘅時候，有呢一啲可能 plug 嘅歌之外，究竟有幾多首嘅歌，就算唔派台都好符合隻碟？有冇即係嗰個盤算係點樣去考慮呢？其實。
2: 嗰陣時其實係好聽嘅歌就收咗佢咁樣就做咁樣嘅，咁但係就都冇話要即係到底擺唔擺落碟咁樣，其實冇諗咁多嘅，咁就係覺得要出碟啦，咁我手頭上有啲好聽嘅歌，咁我出埋佢啦，擺埋喺入邊咁。
1: 係 ，OK， 咁都講下呢一啲嘅 side track 啦，因為好似咁講，你鍾意覺得好聽放咗落去咪，跟住話到口中呢一首係呢一首嗰時你一開始聽到俾你嘅感覺係點咧？呢隻歌
2: 呢首我就係覺得係有亞熱帶風情，即係一開始聽嘅時候，即係有種啊喺沙灘漫步。
1: 好似咁講，你鍾意覺得好聽放咗落去咪，跟住話到口中呢一首係呢一首嗰時你一開始聽到俾你嘅感覺係點咧？呢隻歌
2: 呢首我就係覺得係有亞熱帶風情，即係一開始聽嘅時候，即係有種啊喺沙灘漫步嘅感覺嘅。咁反而呢首歌嘅歌詞就揾咗小黑去寫啦，就係講緊一對情侶點樣去大家去互相試大家嘅底線啊，又或者係大家去摸索大家嘅探索一啲小秘密啊咁樣。係有種以虞我詐嘅感覺嘅。
1: 但係呢個有亞熱帶風情會聯想到以如我宅嘅愛情
3: 係點樣
1: 中間
3: 轉到
1: 呢度會係點樣出嚟㗎？記唔記得點樣呢種感覺傾下傾下？呢個 theme 可以放落呢個音樂度，記唔記得？
2: 因為佢係有種亞熱帶風情得嚟，佢又有少少嗰種 sweet， 但係又有少少唔開心嘅。
1: 嗯，
2: 即係佢係佢係個面好似好開心，但其實佢底係唔開心嘅首歌，我自己覺得啦。
1: 嗯，
2: 咁所以就聯想咗呢樣嘢咯。
1: 係，咁你錄呢首歌嘅 vocal 咧，即係首先佢係有呢個亞熱帶嘅風情啦，同時亦都有啱啱講嗰種嘅需要複雜少少嘅 emotion 啦。你去錄呢個 vocal 嗰次係點樣樣？呢一隻嘅時候，
2: 我錄嘅時候其實好難唱嘅呢首歌，因為佢個 demo 係一個男仔唱
1: 的。嗯，
2: 咁我聽嘅時候覺得好聽啦，但係我冇真係去諗佢個 range 啊嗰樣嘢咧。到錄嘅時候就知道哦。好大啊，个好阔啊个 range， 咁所以系反而系唱嗰方面系要用啲时间去练习
1: 咯。嗯，系即系，但系就揾到咗之后，其实就入到首歌
2: 系
1: 可以容易入到。
2: 最主要系个低音比较难唱。
1: 嗯。咁跟住呢一首，跟住另外亦都有，譬如今年只去一個院，係呢一首咁啊。今次呢只就同Randy Chow 合作呢一隻係啦。呢一隻又可以講下呢一個收翻嚟嘅時候。
2: 呢只收翻嚟嘅時候，其實佢係一首好好聽嘅 ballad 嚟嘅。
1: 嗯。
2: 咁當初都有諗過要唔要將呢一首歌排台嘅，咁但係就係咯，錄完之後我就覺得佢好適合係一個side track， 但是大家會覺得很好聽的一個 side track。
1: 嗯，是那時候聽到的時候，這首歌那個又是那個感覺是怎樣？
2: 我覺得這首歌，我本身都覺得它是一個是很適合做一個 hit song 的一首歌來的。是那它是它的 demo 是有些 jazz 的感覺的，但是因為這一份詞我們就掹走了那個 jazz 的編曲，那就是變了一個是廣東話 ballad 的處理手法。
1: 但是本身如果是 jazz 的感覺，你自己有沒有一個主題想到的，本身自己有沒有一個這樣的感覺在這裡？點啊，都冇啊！即係可能去咗呢份歌詞之後，就好直接就係、是、啊，咁不如拎走咗個編曲啦咁。
2: 係啊，因為都係歌詞下。

0: 先啦，所以变咗有呢份歌词之后，我哋就决定就要拎走咯。即系 even 我好中意佢嗰个 jazz 嘅编曲，
1: 呢啲取舍难唔难啊？其实因为即系有时都会贪心噶嘛，即系又会想要佢 jazz 好正嘅感觉，但系又好想 deliver 到个 message， 咁点去称嗰件事呢？
0: 冇噶，监制话事咯。一系监制话事，一系个歌手好恶咁样。
1: 咁你通常就唔做好恶嗰个。
0: 系我通常都系监制。
2: 监制话事啦，监制话呢、這个，咁我试下咁啦。系咁啊，呢一份歌词即系都影响咗而家成品嗰个 mood， 即系啊陈广杰去填呢一份词系啊，都可以即系分享即系点样同呢位填词人 work 呢首歌咯。
0: 嗯，佢系一个新嘅填词人嚟嘅，咁我都未试过同佢合作，今次系第一次。咁其实 actually 呢一首歌咧，我嘅 A&R Vicky Chan 咧都有 send 咗俾唔同嘅填词人去填嘅。
2: 系。
0: 咁跟住之后咧就我觉得呢一份係好似係最適合咁樣嘅，咁就揀咗呢一份，然後再喺呢一份上面再改咁樣咯。咁就係想講係大過咗之後，即係同自己有關嘅，即係點講啊？大過咗之後點樣自己去處理自己啦，同埋自己點樣面對自己一啲 emotions 咁樣咯。
2: 系，因为我都觉得系去到特别歌词去到尾嗰种，即系学习自己喜欢自己一个点样自己，好似嗰种同自己沟通嗰一样嘢喺里边嗰个 emotion 系。
0: 系，因为原本其实佢嘅词咧，其实系我唔记得咗，佢唔系讲紧自己嘢嘅本身，咁但系我就想佢改造系同我自己关事多啲咯，我想讲一啲对自己嘅一啲对话咁样。
2: 咁有冇过程当中都有机会同到陈广杰可能即系沟通即系一啲谂法咁样都冇？
0: 冇，通常都系 through Vicky 去同佢沟通咁。
2: 系，即系可能有头先你嘅想法就再写出嚟咁样，
0: 再话俾佢知。
2: 系，咁但系另外有一首咧，你自己就填词咯，有一首呢、這个别怕呢首国语歌啦，系啦曲词都有你自己参与，
0: 都第一次写歌词。咁所以亦都係第一次有國語歌啦，咁我其實都幾鍾意呢一首歌嘅，我覺得好有 vibe 啦，同埋係其實有少少 indie 嘅感覺嘅呢一首歌對於我嚟講，咁所以亦都係另一首我自己鼓勵自己嘅一首歌。
1: 係咪寫一啲即係比較叫做温暖啲嘅題材，你會比較容易啲發揮咁樣呢？
0: 都係喎，好似因為其實就算我個人好好消極都好啦，但係我都鍾意鼓勵自己嘅，即係可能我自己寫俾自己嘅嘢都係鼓勵性多少少。
2: 同埋因為我覺得呢個名呢又有你個頭先一路講緊嗰種，就係嗰種鼓勵唔係 from nowhere 嘅純正能量別派，即係你有嘢驚然後要即係 cheer up 自己嗰種，即係都有個 dark side 先至有別派成立㗎嘛。係你自己寫呢份歌詞嘅時候係想放啲乜嘢落去呢嗰段時間嘅你？
0: 我諗嗰陣時嘅我係都幾擔憂自己嘅職業生涯可以
2: 咁大嘅件事。
0: 係啊，會啊，因為都唔細個啦，咁所以都會開始會諗呢啲嘢。咁同埋有好多嘢驚啦，又會驚唔知可以做到幾耐，又驚音樂夠唔夠好，驚觀眾喜唔喜歡我咁樣。咁所以好多呢啲擔憂底下呢就有咗呢一份詞，即係叫自己唔好擔心啦，因為即係有人會陪住你咁樣。

0: 在於可能樂迷或者可能我哋嘅角度去睇就係、是、啊，其實阿 Cloud 嘅發展可能呢幾年都幾好啊，即係每年穩定地會有一隻碟，會有一啲好好嘅歌，大家都會記得咁。咁你嗰個擔憂係會嚟自於自己，定係可能係點樣樣而導致有呢啲憂慮呢？
1: 自己咯，同埋睇自己有冇獎咯。
0: 所以即系啱啱过咗十大中文
2: 今日就好啲啦，
1: 就有舒服啲咯，
3: 舒服啲咯，
1: 系啦，即系系啦，就别怕咯，
3: 系
0: 就唔使怕啦。
3: 仲有咧，即系仲有啲咩你觉得系会令到你有嗰个信心咧？即系奖项头先有讲啦，
1: 信心啊，
3: 系啊，
1: 我觉得系如果我喺街度见到啲朋友或者即系好多人认到我，然后同我讲话，喂，我好中意你啊，然后噏得出除咗回忆半分钟之外嘅其他歌嘅话，咁我就会信心又会多少少咯。
0: 咁我觉得下即系我自己觉得吓，即系嚟紧会系雪爱。如果雪爱你会唔会开心啊？即系如果讲得出雪爱咁，但你会唔会觉得都有嗰种快乐喺入边咧？
1: 总之唔系回忆半分钟都会开心，
3: 其他都好开心。
0: 因为
1: 我唔系讨厌呢首歌，但系因为佢即系。是应该要识噶啦，已经
3: 系啦，
0: 啊，即系可唔可以再识啲再新啲嘅咧？
1: 系啦，识多啲咧就会哇，即系识啲嘢咁样嘅感觉咯。
3: 同埋因为又真系嘅，即系回忆半分钟呢首歌系为你带嚟好大嘅成功嘅同时，都好似系会带嚟咗压力，或者一种可唔可以咁样形容咧？你觉得
1: 自己会比较咯，
3: 系啊，自己系最着紧啊嘛，一定会。
1: 咁因为个指标喺度啊嘛，咁其实当然系会想再做超越过佢嘅嘢啦。
3: 系，但系而家咪就系试紧好多，即系别怕呢啲人自己参与系啊，自己又会作词啊，咁样。咁而呢一首呢只碟里边咧，跟住再落去亦都会有一个 winter version 嘅，我冇问有几多时间啦，系咯，即系会有 winter 啦，即系有。
1: 系啦，又系整个冻啲嘅 version。
3: 揾下度编嘅呢一个。
1: 原本嗰个冇咁冻嘅。
3: 系啦。呢个碟会有咁样嘅想法编一个 winter version 嘅嗰时。
1: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收到呢首歌嘅时候咧，佢系有种 ballad 嘅感觉嘅，即系佢有种00年代嘅 ballad 咁样，咁亦都有收到啲人话，喂，好似容祖儿嘅某一啲歌啊。即有嗰個 vibe 咁，咁所以就直情係，咁不如就整多個 version 係有，因為佢原本而家係好電子嘅，有少少 pad 啊 synth 嗰啲嘢，
3: 係，
1: 咁所以就索性就整多個真係完全地 ballad 嘅一個 version 咁樣，
3: 係，即係就試下，真係去盡啲嗰個 vibe 會係點樣樣，咁但係個 vocal 有冇再按住呢個 arrangement 要重新？
1: Vocal 我記得如果冇記錯咧，阿杜係會喺我嘅錄過嘅 take 入邊再揀嘅，即係佢應該係再有剪過咁樣，同埋佢其實個歌嘅 structure 係有少少唔同咗嘅喺呢個 winter version 入邊，
3: 係，
1: 所以就。是咯，我覺得都幾我幾中意呢個 winter version。
3: 係，同埋一貫徹講緊個冬天感覺啊嘛。而家咁樣講到嚟呢度係喎，頭先個 topic 講下
1: 依係
3: 喎，係有呢、這、一個係啦。咁而亦都其實我每一次都好期待 Cloud 出碟最尾一隻自己揀嘅幾一隻啦，每一次都會有呢、這個。今次就有 Love Me Like That。
1: 係，今次呢一個咧，其實都有別於以往嘅 cover。以往嘅 cover 咧都比較係傷感少少啦，或者再深少少，今次我就想佢再簡單一啲，同埋係大家會聽完會好舒服，然後好乾淨嘅咁樣一首歌，咁所以就揀咗呢一首 Sam Kim 嘅 Love Me Like That。咁我諗有睇韓劇嘅朋友都應該會聽過呢首歌，係呢首歌攞版權嘅時候都其實比以往難嘅，因為以往其實通常佢就啊批就批俾你啦咁樣。咁但今次佢話我要聽咗你錄嗰個 version 先。
0: 哦，哇，好有壓力喎呢件
1: 事。係啊，咁所以我都錄嘅時候都覺得，我要錄一個俾 Sam Kim 聽，唔知佢有冇聽到咧。咁但係 anyways 最尾係批咗，都好開心嘅。
3: 係，但呢首歌有冇啲咩同你自己 relate 得好大？你咁即係自己中意歌定好多啊？就係揀呢一隻落嚟咧。
1: 我覺得呢一首歌。嗰種對愛情嘅憧憬，即係咁簡單啦，同埋咁温柔啦，係呢一種咯，係嗰種係少女嘅憧憬咯。
3: 係，所以你覺得係啱，同埋啱翻今次碟嗰個位最尾唔使咁 sad 啦。係啊，咁所以今次大家聽住 Cloud 嘅呢一隻碟就嗰啲 pain 嗰啲就會冇咁痛啦，冇之前咁痛啦。
1: intro 宣傳之後咧就唔 pain 啦而家。
3: 係啦，我諗大家係即係順住好似頭先 Cloud 講，即係佢有個想法點樣樣嗰啲歌嘅排序可以 feel 到，同埋頭先一啲可能之前冇派台又有少少聽嗰個 introduction 點樣個感覺，就聽。 呢一張嘅專輯就係呢個 Silver Lining 啦，係啦，咁啊，亦都同時應該知道係咪出碟嘅同時，通常就已經有做緊後面嘅嘢啦，開始做啦，籌備緊啦，
1: 係籌備緊啦，聽日再錄音啦。
3: 哇，係會係一個咩嘅方向？
1: 都係做碟咯，今次就反而就因為以往都係 single 咁樣出，但今次都希望。題材上啦，都係圍繞住一個主題咁。
3: 係，就試下睇出嚟嗰個玩法又會點樣咯。係啊，咁我哋就大家一路煲住呢隻碟先，跟住就期待跟住下一個 project 嘅出現啦。今日多謝你啊。
1: Yeah。
3: 好啦 ，thank you。呢個 yeah。
1: Yeah。
3: 好啦，多謝你啊，文浩英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今次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几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都是美国独立二百五十周年，三亿几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昼喺北京人民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昼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嘅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冇赢家，中美经贸关系嘅本质系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同摩擦，平等协商系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和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于航班起飞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寄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可能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话，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八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话，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以及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八座的业主，局方亦都同步跟进草拟所需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可以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以现金或者楼换楼的方式购买全新资助出售单位。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现时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会在今晚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深井啦，曾经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除一阵啦，一带仍然挤塞噶，龙尾就喺丁九交汇处，同埋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啦，就排到去青衣行政大楼。喺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意外啦，仲未清场噶，影响到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嘅支路，仍然系要全线封闭，系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咁挤塞嘅龙尾啦，系塞到去北大屿山公路近住欣澳港铁站。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噶。咁另外要搭巴士朋友都要留意住。途经嘅巴士服务啦，系会受到影响噶，咁可能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中线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一带系较为车多。至于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啦，就仍然处理紧，龙尾系排到海辉道。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嘅坏车都已经离开噶啦，一带亦都系比较车多。之前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金山路嘅意外都清咗场，咁交通回复正常噶啦。另外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煤气管道紧急维修封路已经解封噶啦，咁就系荃湾方向啦，跟住青欣街快线重开翻。睇埋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喺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车龙排到翠屏南村。另外在屯门那边龙夫路回旋处是交通繁忙的，去元朗方向的车龙排到龙门路近住内河码头二号闸口和屯赤隧道的屯门出口。现时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是实施间封，所以赤立角入口那边都比较繁忙的。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车多，九龙区啦，观塘到油塘方向就近住康宁道挤塞，车龙排到上怡道桥底，同埋启福道天桥过咗惠业街少少。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系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地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10，晨光第一线。

0: 推开了。
1: 你好，你好，我是欧巴欧瑞强。今个礼拜我哋全部都系我哋耳熟能详嘅经典名曲，呢啲名曲当然系我哋香港发明嘅粤语流行曲。不过咧，咁多芸芸咁多精品之中咧，我就选三位填词大师，所以我哋叫做词名香江啊嘛，系咪啊？词系歌词个词。三位大师就当然系来自郑国江、卢国沾同埋黄沾。黄沾咧就系三个之中嘅大师兄啦吓，佢最先咧系写粤语嘅歌词嘅。咁当然代表作佢大把啦吓。求其噏嗰啲上海滩啊，嗰啲全球歌颂，当然对于香港嚟讲咧，即系我哋嘅代表作，代表咗香港嘅一首歌，代表咗香港嘅精神嘅一只歌，系狮子山下嘅精神。当然狮子山下你都识唱啦，成段嘅歌词，成首嘅歌词，你最中意系边句咧？我全部系我多数都系咁样答噶啦，因为其中有一句咧就好能够可以概括晒我哋嘅感觉，因为你都有份即制造呢一句嘅歌词，好精彩，就系、是、我哋一齐全香港人一齐写下香江名句，一句好似好简单，但系其实就系我哋齐心协力写咗一百几十年嘅。狮子山下的名句，罗文主唱《狮子山下》。

大家都有份寫呢個歌詞㗎，你都有份㗎，屬於你嘅歌嚟嘅。罗文唱嘅《狮子山》系我哋全香港一齐唱嗰种感觉，咁我啊更加啦喺个狮子山脚嗰度咧，做 DJ 做咗四十几年，对我嚟讲呢一种狮子山下嘅精神咧，不断咁提醒咗我，就系呢一首歌《狮子山下》。咁我哋香港而家又有好多博物馆啦，咁包括有文化博物馆啦，咁啊里边咧亦都即系摆咗好多我哋香港嘅乐坛嘅消息同埋珍品喺里边噶。我成日都讲啦，即系我提出嚟噶啊，即系唔知有冇人有反应咧，就系咪好难嘅咧？就系将我哋香港嘅粤语流行曲咧，成为咗非遗作品嘅一部分。粤语流行曲又冇可能唔系成为非遗。我覺得應該大家努力努力。好啦，剛才講博物館，就如果你一路睇嗰啲珍品啊展展覽嘅時候呢，一路播住鄧麗君嘅呢就漫步人生路呢咪點囉。我哋漫步香港幾十年來嘅人生路裏面，當然包括你大家嘅情懷喺裏面。鄧麗君唱，鄭國江老師嘅

漫步人生路，多谢晒邓丽君啊，属于我哋香港嘅歌手，香港嘅歌曲。跟住来呢只民歌味道咧，就真系可以讲为少少私人嘅感觉啦，就真系我非常非常感激郑国江老师啊，佢系我嘅恩师啦，因为佢写咗呢一首歌俾我。呢首歌咧，即系佢唔系就咁样随意啊撞到嘅算嘅。咁其实嗰个故事就系讲一个人咧离乡别井之后咧，佢要回乡，回乡做咩？唔系就咁探亲啊，要揾翻佢嘅旧爱。咁唔知呢个旧爱会唔会重新接受佢咧？咁啊，以前咧就冇高铁搭嘅，就要行嗰啲田野啊，咁先翻到乡下噶嘛。咁咧喺嗰度迁墨。嘅上边迁墨，即系嗰啲田与田之间嗰啲小路、啲泥路啦，咁啊，梗系迂回曲折噶啦。咁佢话啊，即系啊，佢话爱情路比迁墨乱，情路太多弯转。感激郑 Sir 今日嘅民歌味道。45年珍藏。

接下来这一首歌我非常喜欢的原曲呢，就是五轮真弓的一叶舟。当然很多日本的歌词我们都是一知半解啦，咁但系都系一个一感觉上面听佢唱呢，好飘渺嘅一只歌嚟嘅，一叶舟咁样喺湖上边一路飘远啊，朦朦胧胧嗰种感觉。但系交喺井 Sir 嘅手上边咧，即系以佢今年嘅即系写词55年，而且已经系85岁嘅高龄啦吓，咁佢真系好有资格，好有人生嘅经历、经验、体会去写跟住呢一只歌。佢將五輪真弓嘅呢隻歌咧改為4段，

很多人都问谢国光老师，你写了这么多好的歌，影响了这么多的歌手，影响香港的乐坛、啊、真的好几十年，五十五年，有什么感觉呢？有些什么能够代表你的感想呢？他说四个字很简单，他曾经写过一首歌，你也得闲，叫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这个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正在度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务院总理李强下午与随同特朗普来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团会面时表示，中美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代表团成员之一晶片制造商 NVIDIA 行政总裁王仁芬就说，习近平欢迎美国商界到中国。路透社报道，有白宫官员形容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良好，双方讨论加强经济合作，并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是八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在过去十二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五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听日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之路嘅全线仍然系封闭，龙尾系排到青屿干线接近欣澳。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是开放的，另外市民请留意啦，途经的巴士服务是会受影响，请考虑改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例如是港铁。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屯赤隧道公路去龙富路回旋处嘅车龙去到望后石消防局。九龙方面，较早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车多。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广东道都系车多，龙尾分别去到国士道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的晚线有坏车阻路的，一带是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畅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军器厂街。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至考明街比较繁忙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 就是湾仔的黄泥涌峡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0点至到听日清晨的5点钟，去洪水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了。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7: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大家好，我系郑丁恒。你知唔知道香港嘅山径上边有啲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嘅历史呢？今集我请嚟香港古道行乐嘅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佢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嘅经验，仲有乡间历史风景同埋人情味。想知道佢多年行山嘅心路历程，咁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9: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龄同行，
11: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12: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11: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大自然样样都好，但对于大自然，我哋又系咪样样都识？杂志式生态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四，每集以 XR 扩增实景技术介绍本地不同物种与生态环境，仲有香港生物教育专家解答种种生态疑问。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4: 欧瑞强，
15: 我哋继续2026年嘅慈明香江，选咗三位大师向佢哋致敬。呢一首系黄沾嘅歌词，咁啊由黄沾写就啱晒。佢啊真系唔使多形容啦吓，佢真系大师之中嘅前卫。当年咧，话说咧就系英女王访港。好大件事啦，当然因为当年系未回归㗎嘛，香港系英国嘅殖民地，即系事头婆嚟香港喎，好紧张，於是乎呢就做一个好大型嘅表演，就喺红馆嗰度。咁我自己又有幸，非常有幸呢，就系、是、其中一位，我哋有4个人呢去唱一首歌代表香港唱俾英女王听。我啦同张国荣啦张学友啦同埋钟镇涛啦，咁我哋4个呢就唱咗呢一首歌。呢首歌呢就係、是、我哋香港由细唱到大嗰啲民谣啊小时候啊儿歌啊撮合而成嘅。咁但係就唔係就咁唱喎，就全部改晒粤语嘅歌词，当然要搵大师出手。每人唱都係唱香港嘅情怀。黄沾写的《这是我家》，看看听不听得晒先。

关于我哋香港嘅情怀咧，好多嘢真系唱之不尽啊！咁啊，揾机会咧就全首同大家一齐分享。我觉得呢只歌咧，应该都可以某种程度咧都系非常之香港嘅代表性嘅，因为有黄沾嘅歌词。这是我家，呢、这个就系我屋企啦。因为头先这是我家嘅第一段咧，就系、是、小时候改编嘅。小时候系咩咧？系我哋香港电台电视部咧当年嘅一个相当之出色出名嘅剧集。咁啊，讲一个家庭啦，咁里边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咧就系卢嘉敏，即系小敏啦，我哋叫佢做一个咧就又系佢个。哥哥啦吓，咁啊，咁啊，所以变咗咧，佢哋两兄妹啦，就可以一路咧就演呢个小时候咧，就兼阿小敏咧就唱我话嘅，因为黄舒淇咧当年就未唱歌嘅，而家就同老婆唱啦，要由小时候唱到大时候噶啦，而家，咁啊，当年啊，卢嘉敏唱之余咧，哇，因为呢只歌实在都系好 lovely 啊，好多人都中意个剧仔又成功啦，咁于是乎咧宝丽金唱片都请阿陈秋霞咧再唱呢只歌，郑国江老师嘅《小时候》。

小时候记事啊，剧集主题曲咧，亦都可以讲系儿歌嚟嘅。咁啊，呢一个小宇宙咧，就真系好宏大，概括晒我哋全香港所有嘅小朋友。不过咧，其实儿歌都分大细嘅，有啲大少少嗰啲咧，就系嗰啲卡通片嗰啲剧集主题曲啦，嗰啲咩陈奕迅嗰啲咩机械人啊，有啲足球小将啊，嗰啲大个啲噶啦。真系少少嘅儿歌咧，就头先呢只都系算啦吓，小小的宇宙，天真的宇宙。但有一只咧，仲系幼稚园啲嘅，好可爱啊，我觉得。又系井 Sir 写啦，当然啦，有八成以上嘅以前嘅儿歌都系佢写。譬如呢只叫做小太阳，小太阳喺幼稚园唱啱嘅，佢话太阳像个大红花，在那东方天边挂啊嘛，然而面而害羞像啊红霞，系、哦、只是笑不说话，形容个太阳形容到咁可爱都得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呢啲真系幼稚园应该唱呢一类嘅儿歌，就唔好唱嗰啲情情塔塔嗰啲啦。可能翻屋企咧，阿妈话：，唱只咩歌嚟？等你大个参加中年好声音啦。嗰啲就真系唔系好啱小朋友唱。不过呢一只小太阳咧，我哋揾阿卢嘉敏啦，或者系儿童合唱团啦，都好噶。吓，儿童合唱团唱，成班小朋友个好似小太阳咁样面红红啦。你知道佢一出台咧，就将啲胭脂搽喺个面度咧，真系非常可爱嘅，好似个小太阳一样。

哇，好可爱！嗱，呢啲歌诶，即系应该全香港嘅小即系幼稚园咧都可以唱。咁幼稚园而家唱到英文儿歌嘅，咁啊，但系如果广东儿歌咧，呢只一定要入选咯。小太阳之后咧，喺我哋唱翻只卡通片嗰啲啦，因为嗰啲咧比较流行程度会阔啲啦，因为有卡通片啊嘛，亦都有电视播啦，同埋大个少少嘅啲都中意噶嘛。到咗而家都仲中意啦，譬如话哆啦 A 梦啊嘛。不过以前我哋唔系叫哆啦 A 梦噶，我哋叫叮当噶嘛。叮当咧原本我好记得咧，即系我就冇买嘅，因为行个铺摊咧，成日都见到啲叮当嗰啲书啊，即系每个礼拜定每个月我唔知啦。咁喺日本咧就好流行叮当，系佢哋发明噶嘛，佢哋写嘅。咁但系嚟到香港咧，佢就嗰啲书行咧，佢就将日本版咧就全部将嗰啲字咧就抹晒佢。因为写的而已，没声的，未有电视的，那就改造中文，那于是乎小朋友就开始买了，所以叮当蓝色这个叮当呢深入民心了。那既然在电视又开始流行的时候，那就当然有主题曲的，那就当然又是郑瑞写的，那就叮当啊，谁都喜欢你，算了也自豪，那些是人都懂唱的，喂，朱姐来啦喂，来啦来啦来啦。

系啊，呢只叫做叮当，唔系叫做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又有主题曲嘅，好似系陈慧琳唱嘅。咁啊，头先讲过就话呢啲儿歌能够即系大红大紫咧，都系有赖啊嘅书啦吓。一定要靠个电视，因为电视有一画到有动画啦，有剧集啦，咁就掂啦。最劲嗰个咧就大个细少少嘅啲男仔咧，全部都睇噶啦，因为有啊啲大刺猬啊，嗰啲啊，强力射球，讲紧嘅当然系足球小将啦，梗系有主题曲啦，粤语版嘅就系边个咧？阿健仔啊，张伟健唱嘅 Dicky。不过今次咧，即系嚟紧呢个就佢又因为工作太忙啦吓，就未能够出现呢、這个足球小将咧。要等下届世界杯先得啦。不过而家咧可以揾阿健仔咧，就唱翻呢一只足球小将张伟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这个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会在航班起飞之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机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或者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说，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 511.5 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昨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个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趁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阻截毒品流入本港。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和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各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5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仲未清场噶。由青马大桥通去南湾隧道嘅支路系全线封闭，龙尾系排到青屿干线过咗五股岭。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仍然系开放，市民请留意途经嘅巴士服务系会受影响噶，请考虑改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例如是港铁。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屯赤隧道公路和龙门路的交通已经是正常畅顺。九龙方面，较早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的坏车是离开了，不过后些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是比较多车，龙尾近观塘码头。现在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交通都是正常畅顺。预告一下晚间工程，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未来会有道路工程的。由凌晨的12点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由中九龙绕道通去启德、九龙湾和观塘商贸区的支路会封闭。沿住中九龙绕道东行的驾驶人士要改经邮轮码头出口，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开始5月14号星期四晚上恬淡情怀。五月份呢都是一个很有艺术感的月份来的。因为我想很多朋友都会留意到每年的五月呢我们都有这个法国的五月节啦。咁同埋呢就係、是、好似嚟到呢个时候呢即係我諗四月份好多嘅假期啦五月份呢亦都有好多嘅发展啊。咁其实呢每一年我諗每一个月份都有好多唔同好多丰富嘅活动同埋环节似乎呢个人嘅喜好都会有啲唔同嘅事情。只不过咁啱方方可能特别留意法国啦或者留意五月份啦嗰种嘅艺术感啦又或者我觉得呢五月份好似呢係一个呢有好多色彩同埋好适合呢即係发下梦嘅一个月份嚟嘅。

我哋有聂安达 Anders Nelson 呢一首 I'd Rather Dream， 即系我宁愿去发梦咁样。咁如果咧大家咧熟悉呢个调子嘅时候咧，就会记得咧，Rowena 曾经有首歌叫做《豆芽梦》啦，其实咧就系都系 Anders 写俾佢，咁不过咧就系一个广东话嘅版本，咁所以咧都系讲紧一个梦啦，年青人嘅梦啦，豆芽嘅梦啦，咁并唔代表话咧某个年纪先至可以咧，即系有呢、這个。即是权呢去发呢个梦嘅。我觉得呢任何嘅岁数都系可以，你都可以有啦，即系你自己喜欢嘅，即系咩梦都可以，梦想天开也可以，白日梦也可以。咁我觉得呢有梦呢，人呢就好似呢可以有一个我諗係正向啲啦，或者开心啲嘅感觉嘅。因为如果呢连梦嘅资格都冇，或者係唔许可嘅话呢，其实呢我哋有阵时好多嘢呢就变得好似好简单，或者甚至乎呢係好似好孤独咁样。因为我觉得梦呢就好似将好多嘢呢丰富啦，同埋呢好似有阵时候忽发奇想嗰样嘢呢係令到我哋嘅心情都唔同。而呢我唔知道大家啦，有阵时候当你喺梦想当中呢，你嗰种嘅投入或者喺嗰个情况底下呢，嗰种嘅感觉似乎呢大部分我哋都会觉得係美好嘅。

我哋有 Christberg in Dreams。我想很多朋友都会享受 in dreams， 即是发个好梦啊咁样。而呢，如果你有心爱嘅人，或者有啲你想在梦境中呢同佢相遇嘅人呢，其实呢喺梦中呢都系可以呢系实现得到嘅。咁所以希望你每一次晚上嘅梦都系一个甜梦。

我哋有 Patsy Cline Sweet Dreams of You， 我谂每个人都想嘅。咁而咧，或者甚至乎我哋可以揾到咧，就系一个好多好多梦嘅小岛，即系个岛度可以发梦。

去到一个呢 island 入面呢，就係有好多嘅梦想，好多嘅 dreams 嘅咁样。咁都係一个呢好似 fantasy 咁样嘅事。尤其是呢有阵时候呢，可以喺某一个人生阶段呢，可以俾自己呢去发下呢啲梦啊，或者去到一个咁样嘅地方，容许自己去发下梦呢，都係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咁而讲到梦想呢，好多时呢我哋都会用非常呢呢个形容词。咁芳芳其实呢一路呢都同一个呢即係阅读嘅机构啦，咁佢哋呢係一个慈善基金嚟嘅，咁就都係帮助呢啲内地嘅学校啦去建立图书馆啦，同埋呢就係、是、同啲导师做一啲嘅培训啦，希望佢哋可以呢好好地呢诱导啲小朋友呢培养佢哋呢有阅读嘅习惯。因为好多时呢当你呢可以在书中找到黄金屋的时候，或者你在书中可以找到你自己的梦，可以飞翔，都是一件很好的事。又或者可能在心机在空气当中，你找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恬淡情怀，星期四晚上这个时段八点到九点钟的时候，我们都很希望好像有得翼这样带着你飞翔。

广阔的音域，休克李林，只给你 ，just for you。就之前有刘德华嘅《长夜当浪漫》，时间嚟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摄氏嘅25至28度之间嘅。展望方面，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去到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今次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几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几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0月

0: 月11号同12号的執法行动入面，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同26岁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8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政府早前公布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和进一步交代宏志阁的后续安排，房屋局全速推进相关收购工作，解说专队分别接触8座的业主，局方亦同步跟进草拟所需要的法律文件，务求加快整体进程，协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家园。发言人表示，在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之后，政府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协助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并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向选择收取现金的业主安排发放款项，业主能够即时在私人市场或者二手资助房屋市场作出购买安排，或者选择参与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設銷售計劃，以現金或者樓換樓方式購買全新資助出售單位。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062點升，最新報50057點升36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68點升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3，日元15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92美元，卖出4685.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爱究竟是什么？竟然能够使我们用一生的岁月去追寻。
5: 这是爱，似咒，他只怕骤然失控。
4: 故无论你对爱的感觉如何，我们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看法。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佢爱你，所以佢愿意睇见嘅系真实嘅你。又因为你爱佢，所以你愿意喺佢面前呈现你最自然嘅样子。从此一句到尾，喜欢你是你。许志安呢首歌，继续我哋下半部分。

0: 情意
1: 认到佢吗？
0: 揸住地，
1: 佢曾经同阿露露一齐合唱过陪着你走，又曾经同思思同阿 Lam 合唱过三人行。今次佢自己嘅个独唱。我会称呼佢为城中差唔多最有型嘅一个女人。佢名字叫做刘天南，有呢一首叫做 City Girl， 将时间到晚上9:09嘅字，继续会同你分享今晚以下呢一个嘅点唱。

子成你好啊。每到春天，香港大众嘅目光好多时都聚焦喺考场内挥笔疾书嘅文凭试考生嘅身上。然而，当考生陆续完成一科科嘅考试之后，有一群人正默默地喺考场之外，喺无声嘅电脑荧幕前，开始佢哋长达几个星期嘅隐形人生。我是一名中学老师，亦都是一位有接近十年经验的英文科阅卷员。由于我们的身份必须保密，而社会往往就忽略了阅卷员的存在。其实我们很多都是日校的老师，每日要处理原学校繁重的教学、批改、行政工作之后，往往已经是黄昏五六点。为了准时赶往平核中心，很多的童工只能够匆忙地吃个面包又或者饭团当作晚餐，随即又要开始我们的第二人生。这十年来支持我走下去的动力并非是微薄的薪酬。对很多老师来到讲，评卷是一份对学生的承担，而大部分童工都期望透过评卷时候的所见所闻和反思，并且检视自己的教学效能，从而回归课堂，更好地协助自己的学生应付未来的挑战。这些的阅卷员其实都是一班的热血、专业而且值得尊重的教育工作者。而在这十年的评卷岁月当中，我要由衷感谢恬淡情怀和音乐情人。每当工作进入最后两小时，身体虽然疲倦，但耳边就传来你们分享的好歌，总能够为枯燥的评卷工作增添了不少的乐趣。而你们的声音就好像温柔的良药，有效地舒缓了我的情绪，让我在高强度的批改压力底下，脑筋依然能够保持住灵活性。所以在这里，我想借助你的节目，向所有正在默默耕耘的 DSE 评卷老师讲句加油，同时也祝福上述两个节目的制作团队身体健康。英文科老师，屯门牛牛上。

记得当年的组合叫做 City Beat 嘛，当年有佢 City Beat 嘅主音歌手同埋 City Beat 嘅骨干，佢名字叫做刘铎生或者系 John Alden， 将时间带到晚上，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嘅守望你嘅呢一首歌。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86%。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之间啦。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去到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今次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几中国人民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几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日双方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是八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5年。消委会与机电工程署合作进行的测试显示，13款在市面同时获一级能源标签的一匹半变频分体冷气机当中，制冷的能源效率可以相差大约1/3。测试发现，即使全部样本都获一级能源标签，但样本之间的制冷能源效率最多可以相差 33%。在冷暖空调机样本中，供暖能源效率的差距最多亦达 14%。测试同时发现，有三款样本量度得到的制冷量或者供暖量略低于他们声称数值 1% 至 3%， 不过仍然在国际惯常做法容许的 10% 公差范围内，全部样本都通过安全测试。消委会认为冷气机的评级标准有提升空间，鼓励相关厂商致力研发和生产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推动可持续消费。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3、27、30、34、45、47，特别号码是28。头奖二奖无人中，三奖66注中，每注派87,000+。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49点，升2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2。加元 1.373， 人民币 6.785，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9，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58美元，卖出4685.4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听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听。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眼科医生陈信杰。今日好开心可以邀请到咧，就系陈信杰眼科医生。
3: 我唔开心，
2: 就做咩事啊？
3: 因为咧，我都话我系一个唔勤力嘅主持人啦。我唔知道今日访问眼科医生咧，我唔记得叫佢带晒手术刀嚟帮我整一整我对老花眼。
2: 你冇
3: 肯成话秒，哎呀，真系啊！
2: 我想话俾你听，如果佢喺呢一度同你做手术嘅话，咁我就更加唔开心啦，因为我应该请咗一个怪医。陳信傑醫生嚟到，即係我哋睇嗰個漫畫咁
3: 啦，係咪？隨時立刀出嚟可以做手術嗰個。
2: 係啦，依一個一定係卡通片嚟嘅，OK 咁樣。多謝你啊！
4: 大家好，大家好。
2: 醫生你好啊，咁我先講下點解我要請阿陳醫生嚟先啦。
3: 九運啊嘛，九運行眼啊嘛，
2: 梗係唔係啦？嗱，除咗因為我自己有呢一個嘅淚腺閉塞。咁然之後係啦，所以你聽埋先乖嚇咁樣。我淚腺閉塞啦，咁所以我就經常會出呢個眼瘡啦。咁我兩個月裏面差啲要開第三次刀，而家都唔清楚係咪。然之後咧，我嘅拍檔阿吳家樂咧，曾經試過咧就係視網膜脫落，我同佢傾下偈，佢突然之間話：子清，我唔同你傾啦，我一入醫院。我點解？因為我視網膜跌咗落嚟。好，遲啲再同你講咁樣。然之後呢一個你右手邊嗰個陳淑蘭咧，仲恐怖。佢嘅近視同埋遠視咧，都係有翻咁上下。
3: 300度老花，600度近視，
2: 係啦。
3: 跟住我嗰日去深圳咧，嗰人話 ：Mini 哦，你呢個年紀300度，跟住望住佢好惡咁。我咩年紀啊？跟住佢話
2: 咁後生咯。
3: 佢話因為300度已經係篤去算係好高，幾多為之個頂頂啊？
4: 300度。
2: Oh no！
3: 我都話天花板㗎啦。
2: Oh no！ 但係呢位阿陳小姐，我叫佢做陳總嘅，佢嗰下恐怖嘅咧，就係佢會係可能戴呢一個嘅 contact lens，OK，然之後再戴副老花，咁樣去 adjust。咁所以我又唔知道佢其實咁樣做啱唔啱。咁所以陳醫生，其實我哋呢一度。個個都有病嘅，
3: 我哋有病㗎，
2: 冇錯，所以逐一要請你去解答啦。
4: 明白，明白。
2: 咁不如咁樣啦，一個選擇題，你想答邊樣嘢先？
3: 係。
4: 嗱，如果係以急切性嚟講咧，視網膜脫落一定係最急。呢個眼科嘅急症嚟，
3: 你病入功夫啊你！
5: 其實點解咧？我因為我嗰陣時都講緊係十幾年前啦，咁佢哋就話一係就係遺傳啦，一係就好深近視，或者係俾人撞過。但我三樣咧都冇發生過，我只係視網膜脫落之前嗰個禮拜咧，我突然間夜晚見到閃光，跟住隻眼黑白咗，黑白咗，跟住我眨下，大概30秒到咧變翻彩色。我就冇理佢啦。咁跟住一個禮拜之後呢，我就踢波做戲咁樣，一頂完個頭槌有一半睇唔到嘢啦。跟住我仲好叻咁樣揸車諗住去睇醫生啦，跟住我打俾眼科醫生嘅時候，唔得，唔准揸車，即刻入醫院，要緊急做。咁其實係咪頭先你講啦，我哋幾個嘅情況下，我算係最危急呢？
4: 冇錯，因為視網膜脫落嘅話咧，視網膜好似依架相機嘅菲林底咁樣，甩咗嘅話咧，佢功能慢慢會消失嘅。甩得越耐咧，就算之後做翻手術咧，效果都會差好多嘅。所以盡量希望盡快解決佢嘅。
3: 啊，所以陳醫生啊，呢啲咁嘅視網膜脫落係咪無啦啦？佢喺嗱，即係佢又唔係遺傳啦。咁我幾時係咪無端端可能我沖下涼啊，或者係即係見到我二叔公沖涼啊咁啊？
2: 即係總言之嘅成因啦。
3: 係啦，即係無端端啦，定係話可能你係會 feel 到好似阿家樂有少少開始唔知邊度鬆啊，或者咁樣會唔會有一啲之前嘅即係有啲
5: 或者我頭先講過話發生之前嗰兩個禮拜嘅症狀係咪一個先兆嚟嘅咧？
4: 係啦，嗱，通常咧都會見到啲飛蚊多咗或者閃光多咗嘅，呢啲係啲話俾你聽啲警號啊，俾你聽啲有啲特別嘢發生咗啦。飛蚊望咗出去，好似你我哋望出去咧，好似金魚缸嗰水混濁咗嗰啲半透明嘅浮下浮下就飛蚊啦。而閃光就好似冇人影相，都係閃光燈閃你咁樣。就咁嘅情況發生㗎啦。視網膜上面呢其實係冇感，即係冇啲痛嘅細胞，所以穿咗窿啊脫落啲唔會覺得痛㗎。但係反為呢就好似得感光細胞㗎啫。有任何嘢掹到佢就閃光㗎啦。咁所以突然間裂咗啊有啲咩事嘅時候呢就覺得好奇怪嘅閃光啊奇怪嘅飛蚊呢就話俾你聽呢啲唔係好妥啦。咁甩嘅地方甩得越多嘅話呢對眼傷 傷害就越大。所以呢個急嘅手術咧，希望盡快整翻平佢。如果唔係就咁整唔平咧，譬如隔咗一個禮拜之後先做咧，效果就差好多噶啦。就算整翻平咧，功能都會差好多嘅。咁所以變咗先話急症就係咁解啦。
5: 咁、我亦都想問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啊。好多人或者都係話，如果你之前見到有個閃光或者係有呢個嘅黑白嗰陣啦，或者有水影啦，你應該即刻去見眼科醫生，咁可能就用 laser 可以已經救得翻啦，係咪真係嘅咧？
4: 冇錯，係啦，因為嗱，即係啱啱頭先講，你飛蚊閃光多就可能有閃膜真係有問題啦，真係可能穿咗窿啊，甚至出咗血嘅。扯下血管就出血啦，咁所以突然間發現你望啲嘢好似好凄美，滴啲墨水入金魚缸啲會化開咁嘅時候咧、就鼻通入邊出咗血噶啦，好、大嚿黑影都係咧，咁所以如果情況如果真係發現到有穿窿，而穿窿佢未入水之前咧，打激光維實咗佢咧係有機會唔脫落嘅、但激光唔係即刻有效嘅，佢通常係等差唔多個零兩個星期先得嘅，咁、所以就俾少時間佢，咁起碼有個時有機會可以唔使。
2: 我想問一下個成因係點咧？係咪因為唔覺意撞親啦，定係捉眼捉得多咁樣咧？
4: 冇錯，嗱，好多人成日天生有啲人度數深啦，有啲人可能天生角膜真係咧，用有啲弱啲地方薄啲有問題啦，捉眼 depth 一定係有問題嘅。我哋試過有病人咧係會咧，即係譬如好中意去按摩，俾人撳正眼睛啊。真係會撳到穿窿嘅，見
5: 撳正眼，
4: 係啊，眼裏邊穿窿嘅。
3: 喂，而家你知唔知啊？我有陣時咧去彩耳咧，佢有啲咁嘅新嘅服務咧，彩耳幫你洗埋眼。我心諗，哇，乜啲咁嘅服務有埋咧？佢係真係幫你就好似醫生咁啊，幫你撳，唔知咪可能佢整啲水幫你撳啊，洗眼。夠膽死彩耳都幫你洗眼嘅呢啲，係咪呢啲咁嘅嘢啊？
4: 如果唔係撳多隻眼珠，我都唔反對嘅。有啲人撳穴位其他嘢，但係撳骨係冇問題嘅。但係撳個眼珠咧，就真係要好小心啦。
5: 即係千祈唔好揾个眼球嚟玩，
4: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有啲人都可能系受伤啦，踢波顶头就撞亲啦，都会有发生
5: 嘅。咁就我个情况其实几样加埋啦，已经系可能之前有先兆，再加上一顶头锤就即刻脱落。
2: 你唔系好中意捽眼噶？
5: 我反而唔系，因为我知道捽眼系会好伤，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捽眼咧见到闪光，我知道其实有问题，所以我唔敢捽眼。我由细到大都唔敢捽眼，我即系知道，咦，捽眼其实对只眼好似有啲怪影响。不过咧，我其实到呢刻我都唔系好明嘅，因为佢话我嘅甩咧，即系个视网膜脱落嘅原因系我眼球入边嘅啫喱稀咗，水撞咗，反而系同我之前嘅症状无关。系咪咁嘅咧？因为医生就话我系一个叫退化咗。但系我退化咪即系老化？唔系，你呢个年纪叫退化，咁系咩原因咧？呢样系咪真系遗传或者天生咧？
4: 嗱，有啲人咧，本來眼裏邊啲啫喱體，即係個玻璃體，好似啫喱狀咁啊。其實好似啫喱，即係黐實咗嘅，亦都唔係水咁犀利嘅。但係都變咗水分咁犀利，變咗退化之後咧，的確好容易攝咗嗰啲退化，譬如啲頭先細細窿仔，有啲咩視網膜容易脱落咯。咁都睇下究竟個窿喺邊個位置，有啲位置喺上邊就可能就好快有事，喺下低咧，我即係視網膜脱落機會就會慢慢發生。

0: 嗱，醫生，我就係呢個問題問好多疑問，因為咧，當我復診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好心靈上面好難過。我見到好多老人家咧，仲喺度睇住個 mon 咧買緊股票啊，剩。但係我咧係要我嘅親人咧扶住我啦，行啦，搭 lift 啦，行啦，戴住太陽眼鏡，以為好型咁樣啦。即係我覺得係啦，我當時係40歲左右啫。点解我会比咁多老人家嘅眼差咁多呢？亦都点解会形成我水撞咗呢？
1: 嗱 ，body 体本身咧好似啫喱咁样嘅，咁、但系有啲人即系慢慢慢慢退化嘅时候，佢慢慢变液体，佢变咗成嚿嘢咧，佢慢慢收缩咁样，会扯到啲嘢嘅，会慢慢收扯到个视网膜嘅，视网膜上面有少少退化啲嘢咧，就慢慢因为咁嘅原因就变成咗一个细窿仔，慢慢变豆，而水亦都就因为原因咧摄咗去个窿仔里边，视网膜就跟住脱落啦。
0: 咁但係我
2: 好後生嘅啫喎，佢發生嘅時候，
0: 我點解會頭先所講嘅啫喱狀？我應該都仲係啫啫地你嘅，點解變咗水狀咧？係因為我保養得唔好啊，飲食啊，生活習慣啊，定係遺傳咧？
1: 其實我哋都唔係好清楚，
0: 係嘛？即係
1: 冇錯，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因人而異嘅。咁、但係當以前冇試過食波餅撞親過啊，以前冇係即係有唔同嘅原因令到佢挑戰到佢都有事嘅、哦。有啲人其實就算度數唔係好深咧，原來視網膜上都有退化嘅。咁、所以啲弱點喺度嘅時候咧，佢就揾個原因出事啦、
2: 我想問一樣嘢，關唔關於咧？因為我哋譬如我哋自己拍戲拍劇咧、我哋成日咧為咗要靚啊嚇，即係個。即拍得我哋靚咧，其實我哋成日都有大光燈去照住我哋自己嘅、我哋又冇可能拍戲嘅時候戴住副超、因為我好知道咧，其實如果喺陽光底下，我哋戴住太陽眼鏡係最保護到我哋自己嘅眼睛。但我哋拍戲嘅時候，經常都要咁樣，其實係咪好傷咧？
1: 嗱，傷咧就唔係視網膜退化嗰只傷，我哋通常咧嗰啲。光大光燈嗰啲紫外線好犀利嗰啲咧，就有白內障啊、黃斑退化多啲嘅、就唔會令個視網膜穿窿嗰啲就唔好關事嘅。反而大部分我見啲人咧，中意戳到佢啊、捽眼啊、走去成日碰撞性運動，譬如出去打 boxing， 即係打拳擊揼到個頭啊。有啲人係啦，即係或者會係啦，即係有啲出去玩
2: 高山車，
1: 係啦，打到個頭添有機會咯。係、
2: 哎、
1: 啦，碰頭碰撞到嘅嘢係啦，或者想要玩過山車啦、高台跳水會撞落去嘅地方啊，即係嗰啲咪容易啲有問題。
0: 不過咧，我其實幾有個白厭。仔嚟嘅，咁我做完曬手術咧，其實個手術幾大，咁我唔好講啦，因為都箍咗好多嘢啦，又要開眼，又要箍咗橡筋啊，又要黐又要辣啦咁啊，咁佢哋就跟住就係啦，啊，家樂啊，乖啦，以後唔好揸電單車啦，唔好打籃球啦，唔好俾人
2: 佢做曬喎，係
3: 啦，你而家都照做喎，
0: 咁我就話
3: 話俾你老婆聽。
0: 我其實都唔係咁大年紀，如果我整完之後乜都做唔到，咁我咪好慘咯。跟住話其實唔係㗎，你。接左眼甩完之後咧，你右眼有機會甩噶嚇？
2: 哎呀，
0: 咁弊啦！呢樣嘢係咪真係人嘅一對眼必定係話一隻弱，嗰隻都跟住弱，定係話有機會就係一隻弱一隻強呢啲嘅咧？
1: 通常因為一隻眼有事，另一隻眼有事機會都比普通人高咗嘅、即係唔一定佢有事，但係只要留意住佢。所以譬如另一隻眼發現飛蚊閃光，就早啲檢查啦，要早啲出聲。喺、真係有問題早啲解決嘅時候咧，早啲打激光咧，佢唔會去到視網脱落咁嚴重咯。
2: 冇、錯，吳家樂，你唔好再揸電單車，你唔好再
3: 話俾個老婆聽。
2: 冇錯，
3: 陳醫生啊。正所謂心病還需心藥醫，但係有陣時咧眼嘅病未必一定係來自眼嗰度先出事喎。因為有個朋友咧，佢係有糖尿病嚴重咁，咁佢時時我揾佢兩幾個月一次，佢又去話唔知搞隻眼，因為嗰啲谷嗰啲氣壓啊定乜壓啊上咗去，跟住佢蒙咗，佢又要抽水，抽完之後冇咯，又要再抽嗰啲叫咩黃斑水腫啊嗰啲咁。咁好啦，我想問啊，即係好似阿家樂呢啲，可能有陣時眼嘅疾病就係來自遺傳啦咁，咁啊或者頭先講嘅
0: 啫
3: 喱啦、撞擊啦咁。咁譬如我個朋友，佢因為來自佢嗰個糖尿病，咁於是乎可能係由其他嘅，因為我聽聞話有啲嚴重嘅糖尿病係時時。我係抽水，我第一次知啦。我唔識聽，因為我話咩抽咩水啊？隻眼咁樣樣，因為點解我會記得咧？我話有幾次就抽咗，係會咁樣嘅咩？即係你哋嗰啲眼科醫生有陣時都要處理埋人哋有糖尿病上眼呢一樣嘢嘅咩？
1: 冇錯，嗱，糖尿病咧，其實上眼咧係一個好陰濕嘅一個過程嚟嘅。初頭係完全冇乜徵兆嘅，到佢發現有唔同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即係好嚴重嘅時候嚟㗎啦。所以通常糖尿病嘅病人咧，每定時可能一年一松啲咧，就要去做眼睛普查咧，要影眼底上睇下冇糖尿上眼啦，睇下黃斑有冇水腫咁樣。黃斑點其實人人都有嘅地方嚟㗎，黃斑 咩有問題呢？中央視力就受影響㗎喇。咁所以啲黃斑受影響嘅病人呢，糖尿病人呢，睇住中間就好多蒙咗好多㗎喇、
3: 嗯。
1: 有啲可能差到睇唔到，要打胰島素都睇唔到嘅。咁、
3: 嗯、
1: 所以黃斑如果檢查都有水腫，做掃描見到嘅時候呢，就會考慮做治療啦。但係治療呢都係治標唔治本嘅、
3: 嗯。
1: 最緊要控制到個糖尿啊、血壓同心嗰啲膽固醇控制到先得嘅。
3: 咁作為你係一個眼科醫生，譬如話我哋有隻小姐阿嘉樂話啦，我都唔知有冇遺傳啊咁樣，隻眼又好似冇乜事啊咁樣，但係點解會有呢樣嘢？會唔會咁樣？你就話啦，我作為一個眼科醫生，可能知道呢個並不是完全係眼嘅問題，可能你都要叫佢去 check 下身體，或者你哋係一個好主要嘅眼科醫生，可能知道你個病態係可能係從其他器官而嚟咧。
1: 冇錯冇錯，非常好。嗱，不到隻眼睛有事嘅時候，我的確都見到咁嘅情況咧，可能比較遲嘅時候嚟噶啦。譬如有啲人可能真係有血壓好嚴重啊，可能糖尿好嚴重咧，即係喺眼度見到出血啊，血管有病變嘅情況，甚至黃斑水腫嘅情況，通常都叫佢睇內科醫生詳細檢查。
2: 係啦，嗱呢一個咧，我就可以講一講啦。我屋企人咧，咁其實之前有嚟睇你嘅，咁佢自己咧，即係而家已經係八十幾歲啦，咁佢一路咧都係有食糖尿病嘅藥嘅。咁、之前去睇醫生喺外國睇醫生，再翻嚟咧，佢哋係會喺嗰個眼珠嗰度打針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国宴，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形容，今次是一次历史性访问，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几中国人民正在度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亦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几美国人民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会在航班起飞之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寄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或者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说，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

0: 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昨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个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趁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活动，以提高警方執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阻截毒品流入本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09点，升2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7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7.9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0.03美元，卖出4690.5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4: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3: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眼科医生陈信杰。咁我繼續講翻咧，咁就係話我呢一位嘅朋友啦嚇，咁佢就一路恃住咧，我有藥食緊，我去驗自己嘅血糖尿 OK， 原因因為食緊糖尿藥，咁結果就係後來中西醫已經同佢講話，我哋已經盡曬力噶啦，你嗰隻眼，咁啱啱喺上個禮拜已經講咗，你呢一隻眼廢咗啦，
3: 哎呀，
2: 睇唔到嘢啦。咁所以我想問一問，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嚇，咁就係話，即係我覺得男子帶出嚟呢一個係好好嘅，
3: 好多人糖尿病
2: 係啦，就係話其實即係治標不治本啊！你又講到呢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有一啲嘅情況就係、是、你以為你自己食緊糖尿病藥。控制到你嘅糖尿，但係其實我哋嘅身體唔同嘅器官都會有影響㗎嘛。即係就係如果到其時嗰個病人再嚟揾你嘅時候，佢自己唔乖乖地嘅話，都係冇用㗎喎，係咪？
4: 冇錯，所以眼科有時幫病人，譬如有時糖尿上眼啦，頭先講黃斑水腫嗰啲咧，咁其實都有啲唔同嘅治療方法嘅。咁而家好多時都係幫佢打特別嘅藥喺隻眼裏邊啦，希望收翻啲水腫啦，希望幫佢手啲即係新血管冇出嚟啦。因為糖尿病咧影響隻眼睛咧，就唔單止黃斑水腫，血管亦都會。渗漏啲血啦，甚至会啲新血管生出嚟嘅。啲新血管咧就麻烦啦，好幼嘅血管咧好容易出血嘅。出血头先好似头先讲啦，滴啲脉血，今日讲啲会化开，阻住睇视力啦，同埋咧会慢慢咧令到有即系有新血管嘅青光眼嘅，嗰啲系最难医嘅青光眼嚟嘅。咁所以搞到只眼睛咧就会又痛又睇唔到嘢嘅。咁所以即系再严重系真系会失明嘅。咁所以糖尿病人咧虽然控制得好好咧，都建议定期可能一年检查一次只眼睛嘅。就算唔睇，即系好似放大瞳孔就睇得最好啦。咁啊睇清楚发生乜嘢事，如果发现冇问题，当然最理想。有问题咧就要早啲即系对付佢啦。等到好迟就麻烦啦。
5: 咁头先阿子清讲咧，我都会有呢个嘅谬误，就以为话我控制咗我糖尿就唔会影响到身体其他部分啦。咁即系话其实喺药物上面或者打针上面，其实系完全只能够控制到糖尿，但系控制唔到个病情上到眼嘅咯。
4: 冇错，所以咧糖尿病人咧，其实一定期政府都有要求佢哋咧，佢有糖尿病嘅并发症嘅普查嘅嗰、那个。咁啊就系啦，咁啊就睇下究竟身体度其他地方点嘅咧，除咗眼睛之外，有冇其他身体上边嘅手手脚嗰啲神经线啊，譬如啲感觉会唔会差咗咧？因为糖尿病病人就发现佢啲感觉咧系差啲嘅、所以脚趾容易会溃疡烂咗啊，整损自己都唔知道啊，好多啲检查帮佢做嘅，可能度高磅重好多啲普查帮佢睇清楚，有冇糖尿病嘅并发症影响到嘅？肾功能会唔会有问题咧？好多嘢都要睇住。我哋眼科医生见咧就系、是。不停睇隻眼睛有冇糖尿上眼啦。
3: 咁除咗呢個糖尿可以上眼，仲有啲乜嘢嘢會即係會影響到隻眼？唔係直接由個眼嗰度引發嘅咧？
4: 我哋譬如建議咧，就係我哋有啲眼睛都有機會中風嘅。係啦，原來啲血塊啲嘢咧，有啲人嗱血塊出咗嚟，有塞咗腦血管，咪中眼腦風中風咯。啲心臟嘅血管塞咗嘅，咪心臟病發咯。但係眼睛啲血管咁細咧，都有機會塞咗嘅。即係其他地方血塊啊，其他種種原因咧，塞咗嘅時候咧，突然一隻眼就睇唔到嘢啦。咁隻眼都有機會中風。
3: 咁譬如話嗱，我哋譬如驚話中突然間身體中風咧，我哋會平時去驗身啊，驗下啲血管有冇塞咗，令我突然間咁樣中風。咁好地地，譬如今日我聽咗陳醫生咁樣講，我驚我突然間眼都中風喎。咁呢樣嘢有冇得話我去做邊一樣嘢去驗身，話驗眼或者去陳醫生每年嘅，醫生啊，你幫我驗埋我有冇 potential 我隻眼會中風，有冇得驗呢樣嘢？
4: 通常檢查就檢查隻眼睛健康情況喺邊度啦。咁但係你話啲有咩危機嘅危險原因令到佢唔舒服嘅咧？好多時譬如真係啲血壓控制得唔好啊，譬如有啲人原來血靜脈好容易塞嘅，有啲人坐飛機唔喐佢即係都會血管塞嘅，個肺啲血管會塞嘅，即係嗰啲咪高危嘅時間咯。譬如有啲膽固醇唔好啊，血壓唔好啲，全部都有機會令到有問題。不過眼睛因為啲血管夠幼啊，所以溶塞嘅機會大啲。咁雖然眼睛有兩隻，有另一隻做後備，咁但係有任何一隻睇唔到，都係低對隻生活影響好大啦。
2: 你諗下，即係呢一下咧，一講到眼睛
3: 溶塞、
2: 容易塞嗰下咧，我就真係好煩惱。
3: 你塞過，我又塞過啊！
2: 唉，你諗下，即係淚管塞啊嚇，我都真係。唔明白係點解，即係我好耐之前已經戴唔到 contact lens 㗎啦，因為我對眼特別乾，因為我產生唔到眼水啊咁樣。咁但係我估唔到濕度咧，就係話，即係佢經常會濕度咧，就係發炎啦，然之後裏邊會生瘡，咁瘡裏邊都係一啲嘅脂肪啊或者係膿啊等等。咁 除咗即係我記得咧，就係陳醫生有教過我，就係話早晚熱敷。
3: 系啦、我用雞蛋搞掂咗啊！嗰次熱敷雞蛋，
2: 係啊，不過佢而家就係話我都要避免以後唔好成日會塞噶嘛，因為你塞開就有條路噶啦嘛。
3: 係啊，嗱，我好彩啊，即係我未去到你咁樣樣，我係去到咧就唔知喺嗰啲邊啲人教我用熱雞蛋敷，我就嗰次咧就俾我路過。
2: 你就真係好彩，你就真係好彩啦！即係如果已經好嚴重嘅時候都冇辦法。咁其實呢一樣嘢就係我哋每一個人都有機會㗎嘛，係咪？
4: 冇錯。
2: 咁我哋點樣去預防呢？
4: 嗱，通常我先你講嘅就係因為令到你生眼瘡嘅問題啦。咁眼瘡嗰度，我哋食眼睛水裏邊，眼水裏邊除咗有水分，仲有油分嘅，係、油脂分泌管口塞咗，所以搞到有呢個問題嘅。咁我哋好多時發現到咧。即系食得煎炸肥嚟嘢多啦，辣嘢多啦。我试过病人咧食完麻火，第二日真一定生眼疮嘅。
2: 系、啊、我好中意食辣嘢。
4: 系啦，咁所以就一定留意清楚咧，即系毛孔唔好塞咗咁样啦。你都留意一下女士咧，好多时咧换新嘅化妆品啦，新嘅 sample 啦，新嘅 mascara 咧，好多时都中招嘅。咁、所以通常咪第一问题咪有冇转咗新嘢嘢？呢个咁嘅情况就小心啦。你都中意捽眼嘅，都系下一个高危地方，能够将啲细菌送咗上只眼睛度，咁系感染嘅。咁、所以呢啲动作避开就好啲噶啦。如果有发现，有少少唔舒服嘅时候咧，即刻做热敷，的确系帮我好多手嘅。头两三日咧，粒疮未成形之前咧，你即刻做热敷咧，每日可能做五六次，咁我已经帮好多手。
3: 咁啊，陈秘书话咧，陈子清话佢已经不能热敷啦，咁啊，佢去到病入膏肓呢个位咧，
2: 开刀咯，
3: 系啦，咁要点样样？以后
2: 开刀咯，
3: 以后开刀，每一次都开刀。
2: 唔系，而家我好乖噶啦，我而家就系总言之，我早晚都敷一敷咯，系咪先？咁同埋我有搽药膏咯，系啦，咁唯有
3: 搽
2: 吓。总之佢要开始痛我咪查囉。係呀係呀。即係呢一个系我哋女士要特别留意啦。同埋即係我又真系喺度研究下我系换咗化妆品嘅。绝对。即係因为我走去学人哋呢查嗰啲油性嘅 eyeshadow。咁就嗱，你见下陈医生即刻好大力喺度岌头啦，系啦，咁所以我都系唔可以立乱。
5: 如果咁讲，头先讲话女性会唔会话因为女士啦，我又唔系比例上啦，都会多化妆，咁而落妆，我哋成日因为我哋做呢行咧都话，落妆落得干净啲啊，但又唔好落得咁贴只眼，又会整嘅，咁系咪其实落妆喺只眼嗰度都会造成呢一个泪腺塞啊，或者系眼疮咧？
4: 因为落妆干净系紧要嘅，千祈唔好眼瞓就唔落，千祈唔好，因为好多时见咧塞即系塞毛孔咧，即系唔啱自己皮肤嘅时候塞毛孔咧，就好容易有生眼疮情况。咁所以落妆一定系干净。
3: 嗱，我时时唔落妆瞓觉嘅，咁我个经验系咩嘢咧？我发觉咧，我一唔落妆瞓觉咧，第二日起身咧，我啲眼睫毛系搵啲油膠咧黐住，擘唔大只眼嘅，因为嗰啲自己嗰啲眼垢系特别油噶嘛，咁样样咁，所以咧。是呢個問題，不過個另一個問題就是話，除了咧我哋而家落妝咧，我覺得唔夠乾淨，有一啲係俾你落完妝之後我嚟洗眼，會唔會用嗰啲咧會好咧？

0: 嗱，吴家乐咧就马后要我咧再 repeat 一次，跟住咧佢哋话咧次次都系临嗰一分钟就问问题，我特登噶。咁如果佢之前冇睇冇听到，佢咪错过咗咯。所以叫大家系不能错过一分钟啊！你明唔明啊？
1: 唔系，同埋你特登咧就系话 opening and closing 都有你，咁就好叻噶啦。
0: 有收收系嘛？
2: 如果咁样咧，我又跳远少少啦。你应该由上一个节目开始讲定先。踢落嚟呢一个节目，
0: 我之前都有噶，我有一啲嘢咧系讲咗愣咗之后补咗个尾噶，就是、有一天终于会讲俾大家听噶嘛，咁所以大家不能错过。
1: 啊，睇下呢个节目。好，你记唔记得嗰条问题、啊？
0: 真系唔记得啦，讲咗咁远。唔系，其实我记得嘅，我就系话咧，陈医生话咧，我哋尤其是女性啦，做即系化眼妆啦咁样咁咧就一定要去即系落妆落得干净。但我想讲咧，我认为咧，我有阵时咧落妆落得好干净，第二日咧我唔知点解用个棉花棒，咦？仲有條黑線嘅，我以為我已經抹得好乾淨，咁於是乎咧，我而家點樣咧，就有啲洗眼嘅嘢，一個好似杯仔咁樣啦，咁嗰啲就寫到明噶啦。嗱、啊，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幫助你咧，即、就、係、是、落妝，落完之後咧，咁樣再沖一沖佢，更加就乾淨 ，but beauty。有啲人咧就話嚇、啊，你唔好試用嗰啲啊，對眼又傷害，咁點啊？即係做又係，唔做又唔係，唔做又唔係，做又係，咁又點？陳醫生，
3: 如果係落妝之後咧，譬如你輸你肯定個眼皮側邊嘅地方咧，真係抹乾淨咗之後咧，你用啲乾淨嘅水，譬如凍滾水就得啦。其實唔需要太多即係化學品嘅，或者生理鹽水都可以嘅。嗰啲戴緊眼鏡生理鹽水都可以嘅、我哋沖嗰啲就乾淨好多咯。因為有時化妝品咧有啲水我就唔知道點樣。
0: 係啊，
3: 但係一定煲個凍滾水一定好安全噶。咁落嚟沖一沖隻眼，將嗰啲外邊啲塵啊沖咗去都係好嘅。
1: 係啦，我記得咧，阿陳醫生有教我啊，就係落完妝之後咧，即、就、係、是、我用嗰個 Q-tip 啦，嗰個棉花。棒咧就系一啲嘅即系暖暖地嘅水啦，咁样，然之后再抹一抹我眼线位，咁、去協助通一通，其實好舒服噶，
3: 係咪先？
1: 係啦，因為咧有時我都驚擋隻眼嘅，因為我哋即係你知啊，陳淑蘭頭先都講啦，佢以為自己落完妝，第二朝早都仲有。
0: 係啊，落得啦，我眼見好乾淨，
1: 但係你
0: 抹咗五次，
1: 你諗下，如果其實係好似你咁樣嘅性格嘅，咁然後你又再攞，咁你咪即係將啲污糟嘢再攞翻入眼珠咯。
0: 就係、因為我見佢攞完之後咧，有啲污糟嘢喺啲水度覺得唔乾淨。
1: 咁唔係啦，你咪就再咁，其實係咪有一個危險就攞翻入眼珠裏邊咧？
3: 有機會，不過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唔好黐住啲毛孔，唔黐住毛孔咧就影響就唔好大，因為就算啲眼裏邊有啲污糟嘢，慢慢都會流翻出嚟嘅。但係黐住毛孔嘅嘢就最緊要。
0: 嗱，其實係點樣咧？你唔好睇我咁靚啊！假嘅，我講咩嘢咧？
1: 但係自己讚自己靚先。
0: 大家冇反應咯，我知啦，所以我自己完場翻。我想講咧，就係因為我有做呢一個假眼節目。咁、假眼節目有陣時我哋都要就住，因為太大力抹就會喂大佬會甩噶嘛咁。咁好啦，嗰啲假眼節目神又係佢，鬼又係佢，因為神又靚啦，鬼係點解佢咧？因為佢有陣時嗰啲假眼節目嗰啲唔知乜嘢纖維嘢咧，佢有陣時你落妝佢嗰啲嘢咧未必係可以抹得好乾淨，佢攝喺嗰啲唔知。乜鬼纤维里面你系好难抹得走噶，咁于是乎我发觉一样嘢就系话，第二日点解我话有阵时以为系抹到干干净净啊，咁啊，第二日原来啲嘢又唔知掟翻出嚟，有啲污糟成条痕，一条 eyeliner 又全身出翻嚟咯。
1: 咁你就抹得唔干净？
0: 好干净噶啦，我真系干净到即系争在未搣到嗰个假嘅眼睫毛，就系、是、个假眼睫毛嘅问题啦。咁嗱，我以为系假眼睫毛嘅问题，于是乎我咪谂住用水嚟浸佢，扎扎扎扎扎咁样，等佢嗰啲嘢咧可以喺嗰啲纤维同纤维之间流出嚟咯。
2: 其实你问咩啊？
1: 系咯，
0: 我就问，
1: 其实整唔整得假眼睫毛系咪咧？
0: 呢个关于我想问错咗，应该问化妆师啊。
2: 我睇出，咁你识唔识答啊？
3: 嗱，我哋其实我哋大部分成功黐到假睫毛嘅病人都唔会嚟揾我哋嘅，其实都揾到我哋嘅通常都系出咗问题嘅，譬如好多时对啲胶水敏感啦，塞咗毛孔生眼疮嚟睇我哋啦，咁亦都试过啲真整完之后整损只角膜都有嘅，其实咁但系大部分如果成功嘅人咧都唔会嚟睇我哋嘅，
0: 佢都解答到，虽然我都唔知道我想问乜嘢嘢，
2: 虽然我又问，因为我都有少少疑问，就系话头先讲就话，哎呀塞咗啦，点样去通翻啦，去整埋，但系有冇得预防唔好令到个毛孔塞咧？譬如话上一 part 都讲到话，可能唔好食咁多热气。嘢啦，
0: 或者系咪
2: 真系平时点样去咗一个护理啦？首先，因为我哋护理都可以好多 part 要讲啦，净系讲翻点样令到佢唔好有呢个眼线塞啊，或者系
1: 系啦，泪管唔好塞啊咁样。
3: 你谂法就好似希望出入平安。 即係不停油脂都會出嚟㗎啦，咁咪油脂令到眼水流嘅陣時間耐啲，所以油脂係有用嘅。
0: 嗯。
3: 不過問題係毛管塞咗之後咧就麻煩啦，咁所以做嘅就係第一件事，希望唔好捽眼，唔好將啲細菌送上去先。
2: OK。
3: 啲細菌送咗上去咧，就細菌就咁多油脂俾佢做食物，好似食自助餐咁，好開心發曬出嚟，咁就好大件事，就生眼瘡啦。咁第二件事每日都抹乾淨佢，譬如沖熱水淋抹就最好㗎啦，毛管擴張咗，抹就乾淨啲啦，變咗可以等佢可以即係清楚曬啦。亦都跟住亦都可以咧試下啲頭先講到煎炸肥膩嘅辣嘢就小心啲啦。即係總之食唔得，唔係唔食得，不過食完之後就小心留意住有唔妥，即刻做熱敷。
0: 哦，
3: 頭嗰兩三日做熱敷係最有效嘅。
0: 嗯，
3: 有啲人就啱啱過咗呢個時間先做熱敷咧，嚇粒瘡成咗形啦，你搞好耐先散到。我試下最誇張嘅咧，可能搞到半年先實唔見曬嘅。通常都幾個禮拜都唔走得㗎啦，咁亦都一樣，每一次生眼瘡都要挑咧，又有啲慘嘅其實。
1: 係啊，
0: 嗱，我想喺度咧側邊講句説話，雖然咧醫生咧叫我哋熱敷，但我話俾你聽咧，大家聽我哋嘅節目嘅朋友咧，都通常係一個智慧嘅人，亦都有陣時咧都有啲蠢人嘅。點樣咧？我個朋友，我啲朋友有陣時咧出到去咧，你知道咧嗰啲咁嘅酒樓啊，俾啲哇好香啊，噴咗啲啲咩花露水嗰啲，哇熱嘅好舒服，佢哋愛嚟捽眼，永遠都係佢哋，佢哋唔係捽，佢哋點樣咧？嗰啲咁嘅毛巾咧，佢哋愛嚟順便未抹。手之前，跟住咧就我嚟敷下隻眼，咪好舒服咯，永遠就出事啦。所以嗰啲咁啊，有陣時咧，你以為係熱敷啊咁樣好嗰陣，你都唔好以為出邊嗰啲毛巾你可以咁樣做，雖然係舒服，係咪都會出事啊？
2: 我諗好多人唔會咁做。
0: 唔係啊，我朋友做過咧，仲要係點樣樣咧？佢做 gym 啊，佢出邊嗰啲 gym 啊，人哋啲毛巾咧，佢愛嚟有陣時咧抹面咧嗰啲咁樣，順便佢唔係特登愛嚟捽眼嘅，嗰啲咁嘅毛巾可能先嚟抹下個頭，跟住咁樣咧，可能啲人啲毛巾唔知乾唔乾淨，佢有兩次出事都係因為抹人哋毛巾。
2: 蘭子，你講呢個問題咧，我同阿子清咧已經有個反應，個反應就覺得。
0: 都困難
2: 嘅，但係你要見到啊，
0: 豬隊友係咪
2: ？Doctor Chan 個反應咧，如果見到咧更加厲害，皺曬眉啊啦。
0: 等
2: 等先，唔好住，等等先回應你個問題。
0: 我想講一樣嘢，我真係見過人咧喺呢啲酒樓，未必係我個朋友，我朋友都係豬啦。
2: 頭先又話你朋友，
0: 唔係我朋友試過，
1: 剩翻一分鐘啊！
0: 我都見過有人咧用出邊嘅毛巾咧嚟敷一敷對眼，咁嗱出事啊！
1: 不如咁樣啦，你又攞咗最後一分鐘啦，咁我哋聽日繼續邀請阿陳醫生嚟到回答你今晚嘅問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举行宴会，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致辞时就邀请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号访问美国并到访白宫，又说今次是一次重要访问，中美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屯門医院一名75岁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出现气泡，病人最终不治。院方表示，医护人员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而一般来讲应该是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院方已经通报设备供应商和卫生署，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长青公路近青衣西北交汇处下午5点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表示，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在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的慢线上，港名员工之后前往现场了解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那段慢线已经封闭。港名员工已经穿着反光衣，并遵从营办商制定的指引。停在私家车后面的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的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处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处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于航班起飞前15分钟关闭，比现时的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国泰表示，航班出发延误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乘客较迟到达登机闸口或者未有现身，基于航空安全规定，必须将相关乘客的寄舱行李从飞机货舱卸下，这个程序可能会导致航班延误，并影响其他已经准时到达登机闸口的乘客。发言人说，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84点，升3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2，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4，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9.96美元，卖出4680.76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白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地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2: 在西班牙文呢，咖啡是咖啡，串法是 CAFE 啦，个 E 上面有一撇嘅，但是原来西班牙文入面呢，咖啡是那个饮品，就不是饮咖啡的地方嚟嘅。
1: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邓嘉丽、余思敏，
1: 语妙天下。
3: 我细个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又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
4: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5: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嚟到健康多一点，我而家每一次都用唔同名字，你明唔明啊？因应阿咏仪嘅笑声，
2: 医生已经开始估到，我即系都三集唔同名字，好好奇啊！
1: 我再嚟就多一点健康。好，又请到我哋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 Dr. Yan 吴信恩博士喺度。
3: Hello， 大家好。
1: 今日咧，我哋讲翻落去，上咗头又落翻去，都系系咩头咧？膝头哥。
2: 迟啲会讲手指头。哇，腳趾頭啊，
1: 會的，下一次請多頭上來就是講這件事的
3: 了。好啊，
1: 今天呢首先就講了這個膝頭哥先，因為膝頭哥呢其實很多人呢都會覺得它是腳裡面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2: 而且都多人有的，我們香港裡面、
1: 啊、即無論是可能香港都有多樓梯啦、啊、上落樓梯痛和行路痛呢我都聽人說不少的、兩個痛是不是都反映著膝頭哥一些不同的問題呢？
3: 冇錯，上落樓梯痛同埋行平路痛，我哋指向於其實係唔同嘅問題嚟噶。大家可以咁樣去記啦，行平路痛，特別係行幾步就痛咧，這個通常同膝關節炎係有關嘅。
2: 幾多步到啊？十步？
3: 我哋
2: 我問得仔細錯啊！
1: 我問得仔細。呢個因人而異啊，
3: 呢個係程度問題。如果十步痛就好嚴重啦。咁一般咧，可能係行十幾分鐘到半個鐘已經痛嗰啲咧，咁已經要關注啦。是啊，咁另外一方面呢，即係代表咩意思呢？係關節嘅軟骨組織磨蝕曬，冇咗個緩衝、
1: okay.
3: 所以每一步呢都係骨頭撞骨頭、
1: 哦、
3: 而上落樓梯痛或者踎低起身痛呢啲、呢就多數係指向於膝頭哥前側，咁佢有個叫做髌骨股骨嘅關節嘅問題，咁我哋俗稱呢叫做菠蘿蓋呀、
1: 哦、
3: 周圍嘅軟骨嘅磨蝕或者是壓力太大、聽眾朋友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是哪一種，它其實呢就是、那個膝頭哥告訴你聽哪個零件需要維修了。
1: 我最近呢發現了我有一個膝頭哥的問題，
2: 一個而已，另一隻沒事、
1: 就是、另一隻沒事、okay. 接之後呢就是我伸直隻腳的時候呢、我會有些好像卡住或者有些卡，即係你明唔明？好似有啲位，好似有啲位好似唔順咁樣啊！嗰、那個咳個聲咧，或者係有時彎唔低、伸唔直，嗰個問題係又係咩問題嚟嘅咧？
3: 如果只係單純嘅咳咳聲而完全唔痛，通常就唔需要太擔心。
1: OK。
3: 但係如果伴隨住卡住嘅感覺，即係棘啊，咁有機會係半月板嘅撕裂、又或者係關節遊離體。
1: 係。
3: 即是有些軟骨碎片跌了入去關節入面，
1: 即
3: 是好像一粒石仔卡住啲齒輪咁樣，
1: 咁
3: 呢種情況呢就需要係專業嘅檢查，因為長期卡住呢有機會係磨損關節㗎。
1: 你知唔知我就係而家呢卡住咗喺嗰個位置，我好驚啊，因為佢通常呢係去到一半嘅時候卡住，我唔知道應該繼續伸直定係收返埋嚟啊。咁呢個情況下，如果我哋 feel 到卡住，我哋係咪就唔好再咁樣可能揈腳揈得多呢？
3: 停一停先，
2: 咁應該收翻只腳好定繼續
3: 收翻嚟，收翻嚟，
1: 收翻先，收翻嚟，等佢順翻先，摸翻順佢先。
3: 係啦係啦，冇錯冇錯。
1: OK， 咁呢個係咪話咩係退化？膝頭哥退化或者有咩骨刺啊？
2: 咁快退化？
1: 係啊，好驚啊而家！
3: 唔使太擔心，你好後生，好後生啫。
1: 突然之間有啲問題好驚啊！
2: 你之後收好多投訴信，你30歲已經話自己退化。
1: 你唔好話而家退化咧，有呢個年輕化嘅趨勢，反而可能嗰啲哥哥姐姐咧，佢注重身體嗰啲就冇事。
3: 係啊，因為我哋有啲膝頭哥痛嘅患者咧，係26歲嗰位運動員嚟㗎，咁磨蝕得比較多。咁膝頭哥退化咧，其實就即係退化性嘅膝關節炎啊。咁指嘅意思就即係話關節軟骨因為長時間磨損而變薄啦，變咗冇曬彈性啦，搞到骨頭之間咧直接摩擦，引發到痛楚啦、僵硬。而骨刺咧就即係身體為咗增加個關節穩定性而生出嚟嘅骨質嘅增生，咁其實係身體嘅一種代償反應嚟嘅。咁好多時咧，啲人都會將骨刺啦當作係呢個疼痛嘅元兇，其實咧 骨刺本身是不一定会痛的，它其实呢痛的原因是因为软骨磨蚀和关节发炎。
2: 吴博士，我阵间很想问骨刺的问题，因为其实我照顾是有的，但是骨刺之前我很想问一下膝头哥痛这件事先，因为其实坊间我们香港尤其是都市里面很多人膝头哥痛，我见过明明他瘦的，你肥的话就可能就说喂体重上面啊这样，那可能有些人就说喂你行楼梯不要成日落楼梯，哦，他都 不做运动乜滞，他点样收到那个痛？即系我哋喺香港都市入面，点解会越嚟越多人有膝头哥痛咧？或者佢嘅成因系点样嘅咧？
3: 成因系点样？嗱，第一样嘢咧，我哋要注意翻，因为膝头哥痛有同结构系有绝对嘅关系嘅。有冇听过长短脚呢样嘢？
2: 有。
3: 但系我话你听咧，大部分嘅人咧，即系九成以上人咧，并唔系一个真正嘅长短脚。
2: 系翘脚嘅时候系咪啊？
3: 平时唔一定翘脚噶，因为我哋嘅检查就系、是、冇任何姿势，即系一系就平企喺度，一系就趴喺度，同你要检查去度。
1: 咩叫唔系真正嘅长短脚咧？
3: 系啦，好问题。咁即系咩意思咧？我哋去度佢嘅腿骨咧，其实两边咧系冇长短嘅，
1: okay。
3: 但就因为盘骨歪斜而造成咧个脚嗰度咧系会有长短脚，加上膝头哥咪有一边高一边低嘅，咁两边行路嘅时候咪受力唔平均咯。当你两边行路嘅时候受力唔平均，佢咪有其中一边嘅膝头哥嘅软骨组织会磨蚀得比较犀利。
2: 哦，或者会唔会就系因为两只脚唔平衡嘅力，即系有啲人倾向可能我用惯左边力嘅时候，我企喺度等车，我就会左边力挨向，即系个人倾向挨向
3: 重心脚啦。
1: 系啦，但系呢个重心脚真系会啊，好多人咁样
2: 去
3: 会啊。咁呢啲姿势习惯影响，骨架结构嘅错位而影响。咁所以呢啲种种嘅问题咧，都系关乎于骨架错位而惹的。
2: 所以真系唔好以为就系老先至会膝头哥痛。
1: 平时如果跪得多，会唔会容易膝头哥痛多啲咧？
3: 会噶。
1: 哦，即系佢食力食得多就会噶啦。所以我哋系咪唔好话可，因为成日可能落去搬嘢，因为话唔好只脚不直啊嘛。咁嘅时候，我哋可能会乌低身嘅时候，好多时脚膝头哥就落咗地。咁系咪都系唔好嘅咧？
3: 我哋踎低，我哋用大腿骨嘅力。佢咧就唔好，千祈唔好用條腰嘅力，
1: 唔係啊！你明唔明啊？大腿骨嘅力咧係要做 gym 練完先至有嘅。我真係有試過嗰個直安健嗰個方法㗎，但係大腿骨嘅力
2: 好難，
1: 好難，唔係因為佢大腿骨同埋大腿肌肉嗰個力咧係真係你要自己有嗰個運動嘅技能，你先至可以有嗰個力㗎。
2: 係，我另外想問一個生活上面嘅嘢，
3: 係
2: 因為咧你知我哋都市香港啦，成日都話土地寸金尺土又好鬼貴，所以屋企入面可能就会多咗好多唔同家私，或者可能细啲嘢。当我哋一坐低嘅时候，或者我哋想准备翘脚嘅时候，一拍膝头哥成日撞我啲台凳啊、台脚啊咁样啦。跟住我想问一下，会唔会受影响嘅？佢会唔会危险噶？
3: 呢啲就系受伤啦，一啲创伤撞击嘅创伤。
2: 哦，呢、這个就叫做作就会有事嘅，都系会。
3: 如果轻轻点一点一点撞一撞，就问题唔太大嘅。但有时候好难因住到力噶嘛。
1: 系啊，
3: 系啊。咁如果比较严重嘅，咁呢啲就系一啲创伤。
1: 好难因住到力，如果因住到力，应该就唔会。
3: 咁啊，系啊，啲意外。

0: 一首歌翻到嚟啦，我哋头先咧，其实咧有讲过其中一个字眼嘅，就系骨刺。头先我都有讲，我原来有骨刺，呢个我 O 咗嘴嘅，咁。我想问下吴博士啦，我哋啲骨明明望落去啦，即系我哋睇嗰啲健康小册子入面，明明好顺滑噶嘛，所有骨头点解会突然间无啦有刺嘅咧？
1: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嚟嘅。咁首先咧，骨刺呢样嘢咧，如果我哋啲骨系一个正确嘅位置，正确嘅一个排列，骨骼结构系一个正確的生理弧度，正常就不會出現骨刺的。骨刺就雖然個名字不好聽，但它不是生出來不是來害你的，它生出來是來保護你的。
0: 蛤？
1: 咦？為什麼呢？
0: 會痛的啊，都叫保護啊。
1: 其實痛不是因為骨刺而痛，原因是因為什麼呢？就是剛剛講到了，有些人是因為膝頭哥退化啦，退化性的膝關節炎啦，咁呢啲個原因係因為個膝頭哥關節長期磨損而變薄啊嘛，冇曬彈性，令到骨磨骨直接摩擦，咁啊繼續落去係咪好痛好僵硬咧？咁骨刺係咩意思咧？就係、是、呢個情況底下，咁生咗只舊骨仔出嚟，令到佢唔好再繼續骨磨骨，咁所以骨刺嘅出身係我嚟保護你嘅，係啊，咁所以係咪温馨好多咧？係，咁骨刺係身體為咗增加個骨個關節嘅穩定性而生出嚟嘅骨質增生，即係等於有時啲人椎間盤突出，咁會出現咗生咗舊骨刺出嚟，咁原因就係你繼續壓落去，就有機會椎間盤會出現一個撕裂爆破，即係嗰個纖維環啊，中間嘅水口就會出嚟啦，所以即係嗰種水分啊。咁但係咧，佢生咗舊骨刺，叫做撐住你先，佢用佢嘅弱小生命嚟撐住，令到佢唔再受壓，唔再嚴重落去。咁骨刺係呢一樣嘢啊嘛，咁好多人會覺得好似你咁講啦，會覺得骨刺係令到我好痛，咁但係骨刺本身係唔一定會痛噶。真正的痛楚是因为软骨磨蚀和关节发炎而造成。
2: 突然之间好想颁个奖给骨刺添。
1: 是啊。
2: 因为他守护我一直以来的守护，仲要背负这个骂名背负了很久。其实从膝头哥除了你说上落楼梯之间很容易磨蚀之外，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做运动去令到我们身体健康。但很多时候做运动的时候就会被人说，你不要那么大力踏步啊，或者是你跑步的时候记得穿什么鞋去缓冲一下。其实做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伤到我们膝头哥呢？
1: 系，咁呢个问题要分两个层面去睇啦。咁对于一啲已经有退化性关节炎嘅人嚟讲咧，行山啊、行楼梯啊、好频繁咁样踎低起身啊、跳跃呢啲咁高冲击、高负重嘅运动咧，确实系会加速磨损嘅。
2: 系，
1: 但系系一啲伤膝嘅运动嚟嘅，即系伤膝头哥嘅运动。
2: 系，
1: 但系对于膝头哥健康嘅人嚟讲咧，适当嘅跑步，配合翻啱嘅姿勢同埋肌力訓練，反而可以強化我哋下肢嘅肌肉，令個關節更加穩定。真正咁樣保護膝頭嘅運動啦，例如係乜嘢咧？我成日推介多啲游水啊，喺水入邊行路、踩固定嘅單車呢類係對關節壓力細嘅運動，佢哋可以訓練肌肉啦，但又唔會對軟骨造成太大嘅負擔。所以就話咧，唔係運動本身係會傷膝頭哥，而係啲錯嘅運動方式，同埋唔夠肌肉力量，呢啲先至係真正傷膝頭哥嘅元兇。
2: 除咗運動之外咧，而家好多人咧就用呢個科技嘅補充啊，令到我哋咧可能個膝頭哥好啲。例如啊，好興啊，真係近應該係近十年好興嘅一啲葡萄糖胺啊，甚至會可能送俾啲長者啊，或者送俾啲可能一話膝頭哥痛咧就送葡萄糖胺噶啦，
0: 或者叫你食一啲嘢啦，即係啲健康產品。
2: 係啦，或者係乜嘢咧？直頭而家有科技話咩打啲玻尿酸
0: 啊，
2: 甚至打啲膠原落去，
0: 我聽過啊，
2: 係嘛？
0: 甚至乎我係聽過，我有 friend 真係膝頭哥痛得好犀利，佢痛到佢真係要話要抽水啊，係啦，咁全部咁樣嘅嘢係咪真係得㗎？
1: 嗱，其實咧葡萄糖胺同埋軟骨素咧，對於一啲早期退化嘅關節炎啦，咁呢啲而係有啲研究顯示係有助於舒緩病徵嘅，但係唔係每個人都有效嘅。而打一啲叫做玻尿酸啦，咁即係關節入面去注射，作用咧係補充翻關節液嘅潤滑性，幫助減輕痛楚。對於一啲中度退化性嘅關節炎患者咧，通常都會有明顯效果嘅。不過呢啲都係屬於病徵嘅舒緩，唔係根治嘅方式，要由根本咁樣去改善咧，始終咧都係要改善翻本身嘅問題，即係骨架結構嘅問題。如果你繼續係會有個盤骨歪斜，繼續有假性長短腳、膝頭哥長期處於一邊高一邊低嘅情況，咁其實 久而久之其實呢個問題係冇處理到嘅。
2: 好，要由根源做起嘅話咧，就要平時多一啲去護膝啊，護我哋嘅膝頭哥。咁有冇啲咩建議可以俾到我哋咧？
1: 有啊，我有一個好簡單嘅護膝三寶口訣，
2: 係
1: 一不二要三練。第一咧就唔好坐太矮嘅凳，坐起身嗰陣咧，膝頭哥咧要高過臀部。減少呢個菠蘿蓋嘅壓力啊！咁二要咧就係要注意保暖，要控制體重，寒冷同埋過重都係膝頭哥嘅敵人嚟噶。
2: OK，
1: 三練咧就係我哋要練大腿前側嘅股四頭肌。咁呢條肌肉咧係膝頭哥最好嘅天然護具嚟噶。
2: 係咪啊？都話呢條肌肉係真係要練噶，我冇講錯噶。
0: OK，
2: 好啦，咁一連六集咧，真係多謝伍博士喺度介紹咗好多屬於呢個脊椎嘅故事俾我哋啦，同埋好多唔同嘅病症啦，甚至有膝頭哥啦或者肩頸痛啦，都同我哋拆解咗好多，亦都俾好多建議我哋，令到我哋可以喺屋企度做一啲嘅小活動啊，令到我哋可以保持到我哋嘅身體健康啊！多謝你嘅分享，
1: 希望幫到大家。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长青公路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下午五点几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话，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喺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嘅慢线上，嗰名员工其后前往现场了解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嘅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嗰段慢线已经封闭。嗰名员工已经穿着反光衣，并且遵从营办商制定嘅指引。停喺私家车后嘅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嘅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处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且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处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运输署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已经敦促营办商全力为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支援。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表示，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而言應該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經通報設備供應商和衛生署，並且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英國政局再出現變數，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斯卓添宣布辭職，說已經喪失對首相斯幾賢領導政府的信心。斯卓添在社交媒體發布他的辭職信，說執政工黨在地方選舉的慘敗以至敗選帶來的後果都是前所未見，他身為政府一樣很清楚管治的難度，而目前歐洲與中東的衝突令到英國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迫切需要遠大願景和更完善的解決方案。斯卓添是斯幾賢內閣首名辭職的成員，據報他私下已經明確表示

0: 会竞选工党党魁，并且已经着手争取议员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87点，升3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升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8.03美元，卖出468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族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5: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人的陪伴、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了。
4: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族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7: 这个2.0原来是真的、

0: 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莉莉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敢細看，作曲张先尼五，填词先尼五，编曲晚安莉莉，监制高老王。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啊，今日咧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啲得意的理论啊，
2: 系咩？
1: 今日咧要分享呢个叫做黑咖啡理论。其实我觉得呢个理论咧，我睇深啲咧，
2: 汪阿姐
1: 系为你斟热咖啡，系咪要踢歌啊？等阵要踢呢首歌，
2: 或者好押韵啊？
1: 系
2: 啊。
1: 咁跟住之后咧，呢个理论咧，其实背后我睇深啲咧，其实同呢个吸引力法则，我觉得有相似嘢嘅。首先讲下呢个黑咖啡理论系乜嘢？
2: 但黑咖啡苦噶、哦。
1: 唔好从佢个味道谂，就系点咧？就系、是、其实我哋而家有好多款不同的咖啡的嘛，但是如果你会讲到话我要一杯咖啡的话，可能你只会获得一个黑咖啡，
2: 是
1: 那是一个大家已经印象中会给你的嘢，或者是你只要不讲你要啲咩或者不要啲咩的时候，你讲一个 term 的话呢，你只会得到那样嘢最大家普遍认识的嘢。这样嘢呢就是引申到话，如果你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不讲清楚的时候呢，好容易咧，就係會得到一個預設嘅選項。
2: 嗯，
1: 即係我哋可以成日可能許願啊，或者諗啲嘢嘅時候咧，你會好專注咧諗一啲叫做我唔要啲乜嘢。
2: 嗯，
1: 但係你有冇諗過，就係當你越怕嗰樣嘢，或者越唔想要某啲嘢嘅時候咧，嗰啲嘢反而就會嚟㗎啦。你越驚乜嘢，越你就越容易得到啲咩，即越急越见鬼嘅。即你发觉嗰日咧，你好急住出门口咧，可能你遇亲嘅都系红灯啊，跟住前面嗰架车又行得好慢啊，或者一落到去又唔知架 lift 又整紧啊，呢样嗰样，总之好多样嘢系会阻碍你嘅。你谂下第二日啦，好啦，会咁赶嘅时候，我早啲出门口喎。好顺㗎喎，你永远可能嚟啊、哦、我较松啲时间出门口先，如果唔係呢，驚自己好急啊，越剩越返晒，跟住你会发觉你剩返更多时间㗎。
2: 我有讲过好黑仔㗎，我有同思如讲过、
1: 嗯、
2: 我永远呢预松啲时间，因为我成日都系嗰啲遇到最慢嗰啲人先出门口、啊嗯、因为我几怕去等嗰个嘅孤独或者一个闷嘅感觉噶嘛，咁、
1: 啊、
2: 但系咧，当我一遇松嘅时候咧，我就一定会遇到啲交通意外塞车啊！你记唔记得啊？即系试过几次都系嘅，我试过几次约 Siri 录音都系嘅，跟、住我真系影俾佢睇，我唔系呃你嘅，你睇下咁样，系啦，即系次次我遇松咗，反而就系咁啊！咁点咧？咁系咪真系唔关黑咖啡理论事啊？
1: 你系咪谂紧嗰样嘢就系你预松咗，谂住自己一定会到到，
2: 系啊，或者大安之意咯，
1: 大安之意，
2: 唔使讲啊，咁样嗰啲咯，
1: 你唔使讲嗰样嘢，咪就系谂到最后要讲咯。咁所以咧，就系当你专注咧，你越唔想要咩嘅时候咧，你反而就会越容易得到啲乜嘢，即系可能你话啊，我唔要一啲唔冇人珍惜我嘅关系，唔想再受伤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容易又会可能吸渣男啊。或者是会遇到一些你不想要的事发生了，即或者见亲都是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因为你从来没有想清楚自己是要什么，即好像你说、我不要黑咖啡，但是你没有想过究竟你想要什么呢、即很多时候你就是会想到、我不要什么不要什么不要什么，但是你要想回就是究竟你真的想要什么、有时呢你、如果很清晰地去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嘅时候咧，好多时你就会得到想要嘅嘢。呢个就系我哋成日讲嗰个吸引力法则啊。就当你谂清楚究竟你想饮啲乜嘢，我想饮系 latte 嘅时候，我就记得要加奶；我想要有糖嘅时候，你就要记得要加糖。好多时候你谂清楚自己要啲乜嘢，呢一个系好难嘅事情嚟噶。即系我哋成日话，你记得要谂清楚自己要啲咩，但你可能你开咗个 list 咧。你会发觉你写唔到嘅，
2: 系，
1: 即系我而家问你，你想要啲咩择偶条件咯？
2: 谂到，系，真系嘅，
1: 系啊，
2: 系、有啲咩咧？真系好，
1: 所以点解好多人就话我其实一定谂到啦，但系你好多时一开个择偶条件啦，你一开始谂到你就
2: 系
1: 话我唔要渣男，呢、个其实就系你只会谂到你自己唔要啲咩咯，
2: 系，
1: 但系你好难话我而家叫你写，唔好话十个条件啦，五个条件，
2: 系。
1: 形容一个男仔，你想要啲咩男仔啊？
2: 又或者咧，谂嗰啲嘢咧，唔系你真心想要嘅嘢嚟。
1: 你夹硬要讲咯。
2: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就一定系最公式化，我要靓仔，要有钱，要成熟。
1: 系啦，要一米八。
2: 对啊，好，系啦，你咁样啦。
1: 系啊，
2: 但系真心你会喺度谂就系话，有钱嘅话，你系咪真系开心先？
1: 系啊，
2: 即系有好多嘢一啲细字位，你系咪真系需要先？
1: 所以要写得好明确就系有钱你。 点定义有钱呢样嘢，你都谂死你啊？
2: 系啊，
1: 系咪先？你有屋系等于有钱定
2: 死四只字，即系一定系咁噶，即系好空泛嘅，
1: 即系坐住只白马嚟咩？唔通
2: 系啊？何谓白马王子啊？咁冇谂过咁远噶。
1: 真系，人哋话越写完咧系越咩？要有啲越 details 系越好嘅，即系你唔好写嗰啲好空泛嘅，系一个男人，跟住或者要有胸肌咁样啦，一米八以上，即系你要写个 range 可能一米八至一米八三，或者即系一米八以上，跟住之后你可能系要即系唔好净系写高大威猛，即系你要写埋个身高，
2: 一米八，但系可能系八咩二百磅，
1: 系可能你要标埋个体重噶，跟住啊一米八以上，唔知几多 kg 之内咁样咯，跟住之后究竟系要要双眼皮唔要双眼皮，或者要大即系要瓜子面，定系要黑实嘅形状，或者点样？即系你要写得好清楚，你先会知道嗰个概念上面，先知道点样帮你订做啊嗰样嘢，因为你只系讲到你唔要啲咩嘅时候。可能你遇到一个好差嘅人，净系唔差嗰样嘢，
3: 系，
1: 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可能系一个渣男，但系佢系一个好孝顺嘅渣男。
2: 你唔好指住我，好狠地去指住我讲，我唔渣。
1: 你就算渣，你都系渣女啫，你唔系渣男啦。所以好多嘢系我哋要谂得好清楚，我哋未来究竟可能听日。我想要啲乜嘢？即系可能你话啊，我想要听日开心嘅时候，你就要谂我要啲咩会令到自己开心。我听日可能要食一个好好嘅 lunch 嚟到觉得自己好开心，或者听日出街会有一个人为我提供一啲帮助。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明确自己知道自己想要嘅系乜嘢嘅一个表现。但系其实好多人系未必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

0: 人都唔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啦。其實佢哋都有提到話呢個理論係乜嘢咧。其實最核心嗰個一樣嘢咧，就係提醒我哋要將個注意力啊，從逃避之後咧，轉向做話我哋要明確選擇。因為好逃避嘅時候，就係我哋只可以諗我哋唔想要啲乜嘢。但係當我哋可以好明確地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嘅時候咧，好多時我哋嘅行動啊，先會慢慢同我哋嘅結果去睇齊。你會發覺越有目標或者越只是得一条路的人咧，好容易行到噶，即可能佢好中意音乐又好，好中意艺术又好，佢净系识一样嘢嘅人嘅时候咧，佢好容易喺嗰个范围或者喺嗰个专业里面可以获得一啲成就。
1: 但系其实好冇保障，我听嗰啲人讲，佢哋话除咗呢样嘢之后，我唔识噶啦咁样咯。
0: 但系
1: 例如当心脏科医生咁计啦，哇，好有权威啦，
0: 系
1: 好有钱啦，一定搵到好多钱啦，好专业啦，系咪先？跟住好劲啦，你以为？咁佢就勁嘅，咁但係咧有試過同佢哋傾過偈之後，佢哋就會即係唔係心臟科醫生，我講緊佢，跟住佢就會話：哦，我哋大跳唔翻去其他科，因為就全心全意就係專注喺嗰一科嘅時候，跟住之後可能其他嘢佢就未必會咁。
0: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很全心全意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会发觉你一定在那个位置会被人看到。
1: 但如果那个位置我突然间去不到最近的话，那我就很没安全感，但是我又走不到去第二位。
0: 那个位置对于他来说，他一定会得到他相关的职业或者一些工作。即他未必会去到说，哦，一定是我
1: 最近的、那个。
0: 是的， 我很喜欢这一样东西，我一定会去到行内的最 top。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没得去这样一定 guarantee 这样东西。但起码他在那里，他一定会找到自己的位置，一定会帮到相关的人，或者一定可以完成到他想要的东西。反而是可能白捉那么多酒，我这样识一点那样识一点的人，他没有办法找到自己什么是擅长。即是可能我懂唱歌，我懂跳舞，我什么都懂，但是你是不是去到最巅峰那个地步呢？未必。但是当他如果真的认清楚，我只是想做这件事情，我只是想懂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在那个行业或者那个地方去不断地深耕下去。或者是有另一个原因的，是他们没有退路了。因为当他只是得这件事的时候，他不走下去，他其实没有其他的选择的时候，他变成他就会在这一方面，他会更加俾心机，更加知道自己要在这一度花多一点的心力去做。那他得到的东西就会是他当时想想到的东西。所以变成我们就是不要再去想说我们不要些什么，跟住之后呢，我们这样的时候就会很容易说我们就不会遇到错的人啊，或者就不会开始定义什么是适合我们啊，跟住我们就会不会怕说什么害怕失败啊。你很多时候当你描述到自己想要的时候，那些选择你就不会是 random 的，而是你有意识这样去靠近啊，或者有意识这样去努力。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在当刻想，就是我们要些什么，你先去，即是你要想到个终点或者个目的地在哪，你先可以走到去。就算你走错很多冤枉路不紧要，但是你起码最后是去到的。不是你漫无目的地，我这里又想走下，那里又想走下。
1: 你觉得这个黑咖啡理论对你来说，你的人生或者对你某一些事情来说，你觉得有没有用呢？
0: 我觉得现在是清晰了，知道起码是自己不想要些什么先，即是不会下下是人哋俾OK 啦，即係你起碼會話俾人聽，呢樣嘢唔係我想要嘅，即係或者呢樣嘢係我可以知道自己我 order 嘅係乜嘢，你俾嗰樣嘢唔係我 order 嘅嘢咯。即係以前唔係㗎嘛，以前係你嚟到咩我頸渴啦，你有咩我飲咩啦咁樣㗎嘛。但係而家你起碼知道唔得囉，係啊，你有嗰個目標或者點講好呢，自己是会清晰咗嘅，同埋知道有咩係会令到自己开心咗囉。其实我觉得呢个黑咖啡理论呢，套用到去其他嘅地方。因为呢，而家好多人呢就话自己会太乖呀，或者好成日都係 yes man 啊 ,yes woman 啊咁样㗎嘛。跟住佢哋有研究係直头话呢，呢个已经係一个叫做讨好性人格。话其实呢个讨好性人格呢同病呀都会有一啲叫做隐藏嘅关联嘅。因为话女仔太乖呢係真係会容易病啦，容易感到攰啦，容易有呢个肠燥症啦，同埋系免疫系统嘅一个元凶之一嚟噶。
1: 我觉得如果掕到去即系关健康事咧，
0: 系
1: 咁我就唔 唔知啦、嗯。但如果你話太乖，令到一個人，你頭先講話咩？有幾個 items 嘅，係啦，有咩話誒腸燥症，
0: 係，
1: 仲有就係
0: 免疫系統，
1: 免疫系統，
0: 同埋成日會覺得攰，
1: 成日覺得攰。我覺得成日覺得攰係真嘅。因為你如果太乖嘅話，證明就係你一個好乖巧嘅人啦、嗯。人哋想你做啲乜嘢都，你盡量都會想做啦。
0: 係，
1: 當你成日想做嘅時候，咁嗰樣嘢係咪真係自己想做嘅嘢先？咁你呢樣嘢亦都係你要好努力，或者要用好多唔同嘅方法，或者用嘅精力盡量去想令人哋開心啊嘛。咁你一定會攰㗎。
0: 嗯，
1: 係啦，某程度上，如果你越嚟你發現咗就係突然間佢可能做翻自己嘅時候，分分鐘佢未必識得做翻自己添。係
0: 㗎，
1: 因為佢長期都只係識得去。接受人哋想做嘅嘢啊嘛，佢、
0: 嗯、
1: 唔知道点样先至叫做为之自己想做嘅嘢啊，
0: 真系噶，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听得有人话听耐咗咧，你就会即系可能叫做无脑咗，你一开始会觉得唔紧要啊，我咪好好人咯，我做呢个好人啦，但系当你真系要自己去决定一啲嘢嘅时候，你发觉其实。我唔知道自己想要咩，而呢一个唔知自己想要咩，或者不断咁俾人哋消耗咁呢个过程咧，其实系好攰嘅。有好多时候我哋未必系想做嘅嘢，但系又讲唔出究竟点解唔想做。咁人哋叫到咪做咗先咯，或者系点样嘅时候，我觉得想要人哋开心啲，我咪做咗先咯。但系呢个做咗先就会往往令到我哋可能喺呢一个想要同唔想要之间更加。模糊咯，
1: 或者个问题出现啦。头先你所讲就系话，我唔知点解我唔想做。
0: 嗯，
1: 呢一个已经系一个问题啦，
0: 系、啊、
1: 即系个身俾身体嘅警示，就系话俾你听，你唔想做。
0: 嗯，
1: 但系你只不过谂唔到点解啫。
0: 系啊，
1: 但系你只要有呢个谂法嘅话，就证明你个身体或者你心上面，你心或者你思考上面已经话俾你听，你唔想做呢样嘢。就算如果好啦，你继续坚持去做嘅话，呢件事都一定唔会好咯。
0: 系啊，唔会好，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我又话唔到俾人。听
1: 唔需要噶，你对自己交代得噶啦，
0: 系啦，
1: 人就系咁噶啦。
0: 好多时就系大家都唔识呢样嘢，就系、是、人哋俾到埋嚟，咁我咪照做咯。咁我又话唔到俾人听，点解唔做？咁我又惊得罪人嘅时候，咪只可以继续做咯。咁做下做下嘅时候，就会觉得自己都做得到，咁咪继续觉得自己想做。但系好多时就系喺呢个唔识点样拒绝，同埋唔知道点解唔想做之间，冇相信自己嘅内心，其实好多嘢你未必真系。想要的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举行宴会，欢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习近平致辞的时候说，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埋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背，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致辞的时候就邀请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今年9月24号访问美国，并且到访白宫，又说今次是一次重要访问，中美双方进行了积极同建设性的对话。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都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且首次低于5年。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宗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大麻检获案件。探员前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边，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并且趁着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阻止毒品流入本港。国泰航空表示，6月1号起所有国泰航空航班的登机闸口将会在航班起飞之前15分钟关闭，较现行安排提早5分钟。同日起，所有由香港机场出发的航班亦都会提早5分钟开始登机。发言人说，今次调整是希望帮助航班准时起飞，同时回应顾客高度重视航班准时可靠的意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171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4点，升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1，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1.4美元，卖出4,682.77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而一度低压槽亦都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的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并会在未来一两日在南海北部徘徊，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亦都会影响广东东部，那区仍然有骤雨。此外，热带低气压黑格比昨日朝早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骤雨同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南部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风达到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2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西风一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6: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
7: 是
6: good morning。
7: 我是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7: 晨光第一线。

0: 看声音。
1: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3: CIBS 人人广播。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其实电视片集 Honeymoon Channel 就由2006年播到2011年，即是说20年前就是他首播的日子，也都庆祝这个日子，但是有这一首新歌 Miley Cyrus Younger You。

0: 实佢嘅真名系叫做 Destiny Hope Cyrus 嘅，但由于细个嘅时候成日中意笑啦，啲人就嗌做 Smiley Smiley， 咁啊将咧 Smiley 变咗呢个 Miley 咧，就系成为佢嘅艺名啊。Miley Cyrus 本周上升到第三位 ，Young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3: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4: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3: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5: 阿欧啊，我上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去深圳洗牙，估唔到160元嘅人仔干净到成排牙好似新嘅咁，仲要舒服又安心啊！
6: 哇，咁洗完牙真系要带你食下好嘢，我发现咗间咧隐世嘅川菜啊，嗰一兜咧炒咗9秒嘅爆肚，又麻又香，好食到停唔到口啊！
5: 咁就啱晒啦，等大家一齐发掘下嘛！
6: 咁就要听实我哋啦，逢星期六早上9至10，阿欧余欣娜湾区生活1小时。
7: 唔该，我想点五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8: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9: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0: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1: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city.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今晚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先带嚟俾你两首新歌作品，分别有周华健大哥嘅《那日夜》以及张曼莎《穷苍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在感情结束上面配上哪一个四字词是最适合不过呢？或者两种带来都是同一份痛。先有 Windy 詹天文、武则宜中以及连诗雅，到此为止。

其实两位女歌手都好耐冇见佢哋，最近都不约而同推出佢哋嘅新歌作品，先有 Misha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以及郑容《下不为例》。

一定是要是第一方做错了什么才要面对感情这个结果的，可能就是不适合咯。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之前出现的是蔚蓝如水。

带你去喝茶，你的味道紧接带埋俾你。这个味道属于谢霆锋香水。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双方经贸团队早前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该共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习近平又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之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前日再落案起诉三名男子，年龄介乎20至23岁，他们合共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其中一名20岁男子另外被起诉一项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罪。案件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去年12月、11和12号的执法行动之中，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之中非法操练罪拘捕10人，而两名分别24岁和26岁的男子早前已经被落案起诉，合共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中其余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中旬向警方报到。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英国政府据报将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港铁公司国有化。发言人表示，注意到相关报道，希望英国政府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审慎决策，切实保障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好中英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氛围。发言人话，英国政府从中国企业手中接管英国港铁公司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明确和一贯，英国政府无论采取乜嘢行动，都应该充分考虑中方企业对英国港铁公司的巨大投入和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尊重企业意愿和市场原则，不滥用行政强制手段，与中方企业积极寻找公允、正当、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将会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外长萨尔指示对发表针对以色列文章的美国纽约时报提出诽谤诉讼。资深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托夫早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以色列士兵和狱警对巴勒斯坦囚犯施以系统性的性暴力。以色列方面否认有关报道内容，总理办公室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形容纽约时报发表的有关文章是谎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52点，升3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5，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0.79美元，卖出4682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而一度低压槽亦都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的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 預料該低壓槽會在今日為廣東沿岸帶來大驟雨和狂風雷暴，並且會在未來一兩日在南海北部徘徊，而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亦都會影響廣東東部，各區仍然有驟雨。此外，熱帶低氣壓克格比昨日朝早在菲律賓以東海域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雨水！
4: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7: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6: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7: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6: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8: 健威健威，有冇食过茶香鸡先？
9: 阿 Lu 冇，好好食噶。
8: 嗱，你睇下。
9: 睇过。呢个咪豉油鸡啫嘛。
8: 梗系唔系豉油鸡啦，都系咁嘅色啫，好唔同噶，做法唔同，味道唔同啊。你想食好嘢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10: 集知识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1: 香港科技园公司 Green Tech Hub 是怎样推动绿色科技生态圈发展，节目会详细介绍。
12: 帆船运动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嘉宾会和大家分享更多，
11: 还会带你参观 Affordable Art Fair 香港燃起当代展览。
10: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13: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14: 我们的女儿 2.0。
15: Hombre Samaj ko har chori har maa samarpit Hong Kong maa rahe ka alpa sankhyak samudai ka chori har ko aneko abhasaru samitie ko euta meetho radio karikram Hombre chori haru our daughters 2.0。
14: 更多尼泊尔女性的在讲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起航，一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18: 二台话你知，
19: 老板啊，提一提你，下星期三是我们公司定期的钓鱼电游演习日啊，目的是希望可以提升员工的警觉性，加强员工对电游相关的保安意识。
20: 嗱，要考人先要考自己，我们之前计划提升自身电游系统的保安水平。我记得上个月开始用的电邮系统保安软件信誉良好，咁一个月以嚟实际情况系点先？
19: 放心啦，公司采用咗新嘅电邮过滤软件， 在负责同事正确设置和熟习相关监察工作之下，政策和阻截滥发电油、欺诈电油的表现都良好的。
20: 非常好，演习日当日，员工随时向你们报告发现可疑邮件或潜在的保安事故，那就交给你们去处理了。
19: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0: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
21: 艺台话你知。
22: 噔噔噔噔
23: 噔噔噔噔，
2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25: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6: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27: 大家好，我是郑丁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28: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29: Hello， 我是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0: 艾力。

有啲感情唔系唔爱啊，而系睇到对方缺点，彼此有选择，系咪走落去呢？先有 Rona 徐嘉诚嘅新歌《十年伴侣》以及许志安《教我这么爱下去》。

能够爱到十年，都一定是彼此眼里都会尊重对方，懂得对方的好，好好珍惜彼此啊！先有李克勤、3001夜以及陈奕迅，我们万岁。

两首都是非常之甜嘅新歌作品，先有阿密周卓莹加埋 Dark 黄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以及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其实呢两位歌手啦，嚟紧都会喺音乐雪道见到佢哋嘅，密切留意住啊！先有刚刚推出新专辑，连同呢一首新歌作品嘅《Cloud》云浩影、《雪爱》以及《关立》，心中有一千个钟》。

两首都是非常之甜的歌曲，先有阿蛋黄咏琳的 Missing Call 以及 Nancy 葵 You Know I Love You。

一新一舊嘅舞曲都係同你講聲其實我鍾意你㗎，先有 Sika 嘅深宵便利愛以及容祖兒 Loving You， 結束我哋今晚呢個兩小時嘅音樂 party， 帶你有 Cap 黃言派對後派對，我哋聽晚星期五晚再返嚟音樂說到開 party 啦，聽晚見，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文章又说，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锚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够走出正确相处之道。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的部门，以及广东、贵州和湖南等六个重点省份，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预计中国中东部地区今日将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可能伴有短时间强降雨等的强对流天气，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要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加强隐患排查和风险预警，要严防中小河流洪水，密切关注汛情发展，要严防城市内涝，重点加强低洼地带、地铁隧道等的巡查防守。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方官员表示，这轮会谈的目的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且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官员说，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大使莱德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就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亚雅德和前大使卡拉姆，美方官员亦都有出席。以方希望在达成协议之前保留对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政府就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且停止破坏黎尔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以方表示，预计会谈在星期五继续，但是目前未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共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97点，是报50,001点，而家是报50,001点，升3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8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0.14美元，卖出4,670.8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 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吾畏。
6: 一个个在港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7: 我们的女儿2.0。
8: हमरो समाज को हर छोरी हर 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गकांग में रहेगा अल्प 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 का छोरी हर को अनेकों अभासरु समेटिए 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 हरु our daughters 2.0
7: 更多尼泊尔女性的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2: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今日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在五年前的今晚，即是2021年的5月15日，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这个直播室，我第一次坐在这里，在这个控制台第一次同你主持轻谈浅唱不夜天。不经不觉在这一支咪面前已经有5年的时间。其实很少去数日子，直到在今日晏昼的时候睇返以前的旧歌清单，先至惊觉哇，时间过得咁快。对于我来讲，这5年不算有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这5年更加似是一场长跑，跑下跑下变了一种习惯，一种在凌晨2点钟在这里等你的习惯。在等你的时候，我们亦都有共鸣，而其实所谓的共鸣真是不需要什么大道理，可能只是在你在这个时间还揸紧车，又或者在这里赶紧一份未做完的 project， 甚或在这里工作当中，而咁啱听到我播出一首你都好鍾意嘅歌，又或者当你喺失眠嘅时候，觉得好孤单嘅时候，突然间听到收音机传出一个声音，令到你觉得原来仲有人同我一样未瞓觉㗎喎。共鸣其实就是一种有人明白的感觉。在这节目的头半个小时，首先会有我的不眠歌单陪那个到现在都还没睡的你。

咁今晚节目第一首歌我拣嚟陈慧娴嘅《Jolie Taxi》，点解呢？因为 taxi 对于我嚟讲系好重要，冇 taxi 每晚翻嚟做节目，我都唔知点翻嚟。

咁而且 taxi 咧，仲有另外一重意义嘅，因为知道好多司机大佬喺呢一个时间仲喺路上咧，都系收听紧小弟嘅节目。咁都多谢你哋嘅支持啦，同埋多谢你喺我每次需要翻嚟做节目嘅时候，都有你在我。而且在的士里面我是已经准备节目的了。我记得很久之前初初做节目的初期，我是在的士上面写我每晚做节目的广告，亦都会在的士上面回复已经在社交平台上面留言的 VVIP。但当然为了迎接这个咁隆重的五周年，今晚稍后的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有个特集。

关心妍的乱了情人。每次播这首歌呢都可以引起那些失眠灵魂的共鸣。咁而接住落嚟嘅呢一首咧，里边其中一句歌词都系我嘅心声。系啊，收听紧轻谈嘅你 ，You are everything， 多得有你用心去倾听。

喺呢一份广播嘅工作嚟讲，系啊，一众收听节目嘅听众，我称呼你哋做 VIP， 你哋就系我嘅全部。听咗草蜢嘅呢一首作品《凭歌记忆》。收听的朋友是 VIP， 而在 Facebook 上面留言的朋友仔，我一直都称呼他们做 VVIP。

刘美君的 Touch Me, Feel Me。是一直有收听得有收听开小弟节目的朋友都会留意到我很喜欢在 Facebook 那里跟大家一起互动。节目期间我是一直这样看着你们的留言，看看我播的歌有没有共鸣，有没有人跟我的口味一样，有没有人跟我的感觉一样。看到你们的留言的而且确觉得好像有一种 touch, 有一种 feel 的感觉。有你们的陪伴令到我不再觉得孤单，不再灵魂独舞。

喺节目期间呢，我都好鍾意呼吁大家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搵返今晚轻谈浅唱悲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今晚当然都唔例外。

0: 都系睇到你哋嘅留言，话俾我知你哋鍾意我播嘅边一首歌。每一个留言都系莫大嘅鼓励。感觉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好似揾到一个好知己、好知音。今晚都系一样啦，接住落嚟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个环节咧，如果我播嘅歌你有共鸣，你喜欢。都希望可以在 Facebook 那裡見到你的留言，寫回那首歌名，旁邊擺一些寶石或者是禮物的 emoji， 告訴我知剛剛跟你聽了 Adrian 傅志日的靈魂獨舞。
1: 還未睡啊？
2: 由現在到清晨六點，
1: 有他
2: 陪住你，輕談淺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剛才都有預告過了，在今晚秘密音樂寶庫這個環節，即是由現在去到四點鐘，就會跟你重溫一些比较特别的歌。这些歌呢就是我五年前第一次主持轻谈的时候，不是第一次，是第一个月主持轻谈的时候有播过的歌。刚才在电脑上看回这些歌单，那个感觉真的很有趣。那时候我还在试着位，是的，对着那支咪睇下個支咪佢嚟啱唔啱啊，又會喺度諗啲聽眾鍾意聽啲乜嘢呢，咁除咗聽眾鍾意聽嘅，我又應該帶啲乜嘢歌俾聽眾呢，有冇一啲係你哋未聽過我重新發現同你哋一齊再回味嘅歌呢。首先呢一首係呀，在我第一次主持轻谈的时候已经有同你一起听，我很喜欢的苏宁情歌，张敬轩。

影石其实呢，在正式开咪的大概一个月之前呢，我已经是为我第一晚的节目做准备的了。除了做准备之外呢，亦都是要接受一下训练啦。我on panel 呢，即是在这个直播室度禁制啊，呢一啲嘅功夫呢，其实就有一位师傅教我嘅。呢位师傅嘅名字呢叫做Vincent Leung，梁学希先生啊，即系我哋嘅好同事，而家亦都系五台嘅副台长啦。咁啊，佢一直以嚟咧都系我嘅好朋友嚟嘅。咁而我所有嘅技巧咧，都系得到呢一位师傅嘅真传啊。咁啊，喺早喺一个月，即系开咪正式一个月之前咧，已经系做准备啦。咁就会喺唔同嘅录音室嗰度咧，就试下操作下个 panel 啊。咁啊，亦都会练习下点样嘅歌同歌之间咧，听落去咧会系顺畅啊、舒服啊，会俾到一啲开心啦，又或者有共鸣嘅感觉咧，俾到听众嘅。咁所以一个月嚟呢，咁不断咁样做呢啲嘅练习。咁而且呢，第一晚节目嘅歌单，尤其是係第一小时嘅歌单呢，其实就早喺一个月之前呢就已经准备好㗎喇。咁所以呢，你哋当其时听到嘅第一小时嘅歌单呢，其实我係不断咁样重复练习咗一整个月嘅。咁有啲 VVIP 已經喺 Facebook 度留言啦，就話會唔會聽到彭羚嘅小玩意啊？因為呢個係我第一集嘅第一首歌，咁今晚咧就冇準備到，但係頭先大家聽到當晚第三首蘇寧情歌。

我见到阿猫仔嘅留言，佢就话：哇，喺都几肉麻、哦，啱啱同阿梁学熙嗰番说话，肉麻都唔紧要嘅，因为的而且确咧，佢帮咗我好多嘅喺呢一个节目，教咗我好多嘢。而且当其时第一晚做节目咧，佢陪咗我整整一小时喺直播室。

妹仔嘅抱紧眼前人当然系我当其时主持头一个月嘅其中一首我嘅心水选择啦。咁啊，讲翻第一晚主持咧，哇！我记得第一小时咧，好坦白，其实我系完全唔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咁啊，虽然话系有一整个月嘅准备啦，但系当你踏入呢一个直播室，第一次对住个 panel， 第一次对住支咪，即使隔篱有人陪住你啊，除咗啊梁浩希之外啦，就仲有technician 啦，咁样喺度陪住，就即系确保咧我做嘅嘢咧系正确无误啦。咁但系咧自己个脑咧都系一片空白，好似一个机械人咁样，咁啊只系要确保自己唔好揿错掣，唔好讲错说话。咁但系咧，我记得当其时，就算系我着咗支咪咧，对住支咪讲嘢咧，嗰把声都系震嘅，全世界咧应该都听得出我系非常之紧张嘅。

17 Kiss 三分钟后，是当其时一直都在想三分钟后会不会出错。我记得我要等到第二个小时才正式回过神来，才正式感受到自己是在做节目。

但是兜兜转终于都碰到你同埋你一班咁支持嘅兄谈 VIP 同 VVIP。

一首歌咧系喺我细个嘅时候已经好中意噶啦，而我系好惊讶呢一首歌面世之后十几年，先至再由张栋梁再翻唱。更加惊讶嘅系，原来好多人都唔知道 NBC 新少年俱乐部咧，先至系呢一首歌嘅原唱。咁所以嗰阵时咧，我就喺度谂啦，如果有一日我可以有一个自己嘅音乐节目咧，我一定要将呢一件事话俾大家听。而且咧，我自己啦吓，即系我自己嘅个人意见咧，我觉得原唱者呢一个版本系最好听嘅。当然咧，亦都凭歌记忆，希望轻谈嘅 VIP VVIP 孤单嘅时候可以想起我。

我睇翻当其时嘅歌单，我先至记起，原来头一个月我已经有同你哋一齐听过嘉林呢一首《石头饭》。一首唔算系非常之流行嘅作品，但一直以嚟都系我好喜欢嘅。系啦，我记得当其时头一个月咧，我都喺度摸索紧应该摆啲乜嘢歌曲，乜嘢歌曲嘅组合喺我嘅歌单。咁我就谂啦，有一啲咧应该系要大家耳熟能详嘅，大家好喜欢嘅；有一啲咧可能系大家唔熟悉，又或者系比较少听嘅。咁啊，希望咧可以喺呢一个节目带多啲唔同嘅元素俾大家。咁所以咧，亦都将头先嘉林嗰首《石头饭》摆咗喺我嘅歌单入面。而接住落嚟呢一首 Alicia Keys 嘅 If I Ain't Got You， 每一次听都系觉得咁动人。

0: 细微歌词亦都发现是我的心声。Everything means nothing if I ain't got you。冇你哋一众轻谈的 VIP 同 VVIP。做呢个节目真系冇太多意义。再次讲声多谢。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俄罗斯较早时对首都基辅发动空袭，造成五人死亡，四十多人受伤。对哈尔科夫州的袭击造成廿八人受伤。此外，一架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车辆在克尔松州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受伤。基辅市长话，空袭在基辅造成多人死伤，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全市哀悼日，悼念遇难人员。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通报，指出俄军过去一日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回应乌方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防空系统又击落一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的火箭弹和几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茨当地星期四在一个战争纪念仪式上说，以色列的任务还未结束，必须完成这次战役的目标，确保伊朗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亦都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确保实现这些目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者压力。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搏斗，同时亦都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阿拉格齐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是船只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长青公路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昨日下午五点几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55岁男职员死亡。运输署话，事发时一架私家车停喺长青公路往九龙方向嘅慢线上，嗰名员工其后前往现场了解同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显示那段慢线已经封闭。那名员工已经穿着反光衣，并且遵从营办商制定的指引，停在私家车后的巡逻车亦都一直有启动车顶上的提示闪灯。发言人强调，厨方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且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厨方会按报告结果作适当跟进。运输署向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已经敦促营办商全力为死者家属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和支援。警方在西贡检获大约511.5公斤大麻花，市值大约9870万元，拘捕三名非华裔男子。这种案件是2023年以来警方录得最大宗的大麻检获案件。探员前日清晨在西贡大网仔路一个沙滩发现三人将多个红白蓝袋搬运至马路旁边，于是采取拘捕行动检获这些大麻花。警方说，不法集团利用偏远沿海地点，趁着清晨时分进行贩运毒品的活动，以提高警方执法难度，又说今次行动成功阻止毒品流入本港。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82点，升3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1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7.44美元，卖出4669.01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6: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齐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7: 由而家到清晨6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记得做节目嘅初期咧，我每一次都会喺度谂，究竟听众中意听啲乜嘢咧？究竟我播紧嘅歌，可唔可以喺呢一个黑妈妈嘅深夜，同收音机嘅另一边嘅你接通？而且大家如果有一直有留意我节目嘅话咧，应该有留意到，其实喺我节目嘅初期咧，甚至乎系冇呢啲 jingle 啊，亦都冇咁多唔同嘅环节，编制亦都唔一样嘅。咁我记得我初初嘅时候咧，佢节目嘅 jingle 咧只系有一啲好简单嘅人声，咁而第一把人声咧就系头先有提过梁学熙嘅声音。大概咧就系讲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咁样嘅啫。咁啊后来咧，我好好彩得到一位好重要嘅人物相助咧，帮我录咗呢一个 jingle。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陈亮 Simon 主持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一直陪你到清晨六点哦。我是 Vivian 徐若瑄。
0: 是啊，好开心得到有一啲贵人嘅穿针引线，咁啊得到 Vivian 徐若瑄为我录节目嘅呢一个 jingle。3:09啊，第二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同你回顾嘅五周年啊。

即系啱啱扭开收音机收听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话咧，我提一提你，而家系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个环节。咁今晚咧有我嘅五周年嘅特集，同你回顾紧我第一个月嘅时候主持呢个节目播过嘅作品。

梁雁玲同埋蔡济文咧，系我细个嘅时候好喜欢嘅歌手嚟嘅。咁啊，因为嗰阵时咧，成日都睇电视，会见到一间唱片公司佢喺电视上面买嘅广告时段，咁就会播佢哋旗下嘅歌。咁啊，久而久之咧，听得多咧，都好喜欢呢啲作品。咁但系感觉上咧，好似就比较少其他嘅 DJ 同事咧会播佢哋嘅歌。咁所以咧，喺我有机会做轻谈之后咧，我就同自己讲啦，希望咧可以将我咁多年嚟一直好喜欢嘅歌咧，可以多啲机会。同听众可以分享一下，亦都好希望找到一些知音人。又真的呢，就是一如我所愿，在节目播出之后呢，我播这些歌的时候呢，有很多的 VVIP 呢就在 Facebook 那留言跟我说，就说啊，原来呢之前都没有发现这些歌，听听下都挺好听的。看到这些留言呢，都令到我觉得好开心，好温暖。咁亦都有一啲歌曲咧，系我身边嘅朋友提醒我咧，又或者问我可唔可以播嘅。呢一首就系其中之一啦。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一直有听我节目嘅朋友咧，都应该会记得我喺加拿大长大嘅。咁喺加拿大都有好多朋友啦，有好多朋友咧都系讲广东话嘅。咁到我喺香港嘅时候，有机会喺电台度做主持咧，佢哋都系粤阳支持咧有收听嘅。咁其中有一位朋友，佢叫 Liz， 咁佢就同我讲啦，我都有同我身边嘅朋友讲嘅，甚至系我喺美国嘅朋友，即系佢喺美国嘅朋友咧，都有提佢啊。其实如果日间嘅时候咧，因为喺我哋香港深宵嘅时分咧，喺北美洲咧就系日间，咁都可以喺工作嘅时候咧收听嘅。咁嗰阵时咧，佢就同我讲，可唔可以咧播郑秀文呢一首《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因为呢一首歌咧系佢朋友好喜欢嘅。咁都好老实讲，如果唔系佢提醒，我都唔记得咗呢一首咁好听嘅歌。

创，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

人嘅寿命有限，我哋一定要懂得珍惜。七百年后会系啲咩境况，真系冇办法预料。希望我自己嘅节目咧，喺用会系可以用一啲某一啲方式咧，可以记录落嚟。唔知七百年后会唔会有我嘅声音出现咧？

今年嘅时间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当然啦，我都有留意到喺轻谈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呢一个节目咧，有一啲 VVIP 会新加入，咁亦都有一啲咧系隔咗一段时间咧就会离开咗嘅。咁啊 ，people come and go 啦，咁啊唔紧要嘅。咁啊，但系咧，我始终系好多谢一直以嚟有收听嘅朋友们。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乜嘢都唔怕。同你一齐回味咗连诗雅嘅作品。讲到我节目嘅第一个月，点会少得接住落嚟呢一首陈慧琳嘅《风花雪》。

想翻起头一个月准备节目歌单，真系好多时都毫无头绪，但系又好似有好多歌想同你分享，我就不断摸索。当其时咧，冇任何嘅特别环节嘅，咁只系谂尽办法。怎样在这四小时内呢去跟你分享一些经典的作品，又或者一些新的作品。讲到新作品，这一首呢就不是五年前有播过，因为是一首新歌来的。不过是一首我近期很喜欢的作品，叫做《楼上的姐姐》。

0: 在节目播出之后呢，我都有留意到有很多 VVIP 都说好喜欢这一首 Honey Punch 的楼上的姐姐。我想因为呢这一首歌每一次听到呢都会令到我们想起2000年那阵时呢，即是2000年代呢 Twins 的一些作品，是很有那些作品的影子。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3:37啦，呢五年嚟咧，有一个习惯系冇变嘅，就系间唔中要为你报道一下嚟自天文台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气预测是咁讲嘅，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嘅雨势颇大，要出外嘅朋友咧，记得攞翻把遮，要注意住天气嘅变化，睇下有冇落雨啊。气温系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而展望咧星期六间中系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都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都是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哎呀，这个周末呢看来又要落雨了。如果是一心想着享受户外活动的朋友呢，就要注意了。又或者留在室内呢，而随后一两日呢骤雨就会逐渐减少了。这个天呢，人家要翻工的时候呢先至嚟天气转好。唔紧要，我哋值得其乐。就算落雨，我哋都要保持住心情开朗，諗方法令自己开心。咁现时嘅室外气温係27度，相对湿度86%。你好，我哋收听緊嘅係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係岑亮。今晚在秘密音乐宝库这个环节，继续和你来这个五周年的特辑，继续和你回味回我做这个节目头一个月曾经播放过的歌。接着下来这一首呢，就都真的很特别了。头一个月已经有和你一起听了，而且呢我相信是怎样讲呢，在香港的朋友比较少听到的，也都比较少 DJ 朋友有播放，斯文斌的迷迭香。

自内地广东嘅歌手施文斌，有呢一首好好听嘅作品《迷迭香》。呢一首作品咧，我系以前喺加拿大嘅时候咧，喺当地嘅中文电台咧听到呢一首歌嘅，一听之后咧就觉得好喜欢。咁后来咧，我先至发现，原来香港嘅朋友咧比较少有留意到呢一首作品，咁所以每次播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都有留意到有 VVIP 留言同我讲，哇，原来有首咁好听嘅歌，而且咧之前都冇听过，咁啊，所以咧好开心咧，可以有机会喺呢一个节目咧就分享一啲我认识，但系就是一啲比较少人认识嘅作品啦。咁啊，讲到呢一类型嘅作品咧，就当然不得不提咧，有时喺节目度会同你分享嘅一啲外语歌曲啦。咁啊，喺节目喺开始呢个节目嘅开初咧，就都比较多分享一啲嚟自泰国嘅作品嘅。咁我记得喺我做节目嘅第一集咧，就同你一齐听咗接住落嚟呢一首。

0: 在节目的第一晚就跟你听了这一首来自泰国的 Nephew， 是 Nephew 的作品《鹰凤鹰脊》。有留意我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一直都是很喜欢很多不同国家的作品的，泰国、越南、韩国、日本、哈萨克、蒙古国等等，这些比较香港来讲比较少人听的作品我都是很喜欢听的，所以有机会我都很开心可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品。刚刚就跟你听了这一首了，另外春奴麦浚龙都是我很喜欢的歌手，跟你听这一首借火。
1: 刚刚要去便利店里为着香烟无人点火，凑巧你正走出路上，摇摇荡荡明明

0: 灰至少将心事证明燃烧过，烟花太过寂寞，烟丝至少好等待别人来点火。
1: 如果你是近期又或者是近呢两年先听小弟节目的朋友呢，可能会发现呢一个小时的歌呢同我过往啊，即是可能是譬如上个礼拜又或者是上个月呢一两年的歌呢，那个选择呢或者铺排呢有啲唔同嘅。因为今晚呢一个呢是一个五周年嘅特集，我是特登揀返五年前我初初做节目嘅期间呢播嘅歌。咁你会留意到啦，我嘅歌曲选择呢同近年呢是有啲唔同嘅。比较多一啲90年代尾2000年头嘅作品。咁啊八九十年代嘅作品呢相对比较少啲，不过都有嘅。接住落嚟有一首。

没错，就是90年代初王菲的这一首《冷战》，也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已经很喜欢的作品。我也察觉到呢，有很多的轻谈 VIP 很喜欢80年代的作品，我就在那里想有什么方法可以将我的节目呢融合多啲我细个嘅时候有听过我又喜欢嘅作品呢。后来呢我就諗到啦，就有呢一个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咁因为呢一啲年代嘅歌呢好多都係大家心目中好喜欢嘅 K 歌嚟嘅，唱 K 嘅时候好鍾意唱。咁所以呢预告一下，陣间四点钟新闻之后返嚟呢就会有我哋嘅 K 歌时段啦。咁我嘅岑伦的秘密音乐宝库五周年特集呢就嚟到呢一度先，不过唔紧要，听晚呢仲有 round 2啊。呢个时候呢就听一首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来自林之乐呢一首 The Red Button。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氏新闻访问的时候就说，习近平话俾他知，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在会谈之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无变。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会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英国政府据报将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发言人说，注意到相关报道，希望英国政府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审慎决策，切实保障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好中英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氛围。发言人说，英国政府从中国企业手中接管英国钢铁公司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明确同一贯，英国政府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应该充分考虑中方企业对英国钢铁公司的巨大投入和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尊重企业意愿和市场原则，不滥用行政强制手段。如中方企业积极寻找公允正当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将会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外长萨尔指示对发表针对以色列文章的美国纽约时报提出诽谤诉讼。资深新闻工作者克里斯托夫早前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以色列士兵和狱警对巴勒斯坦囚犯施以系统性的性暴力。以色列方面否认有关报道内容，总理办公室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形容纽约时报发表的有关文章是谎言。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說，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而言應該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经通报设备供应商和卫生署，并且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63点，升3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3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7，欧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1.99美元，卖出4653.2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骤雨同雷暴。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41公里。山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6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2: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5: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6: 系啦，头先有同大家讲过，其实喺我初初做节目嘅时候咧，系未系有 K 歌时段嘅。咁 K 歌时段系点样嚟嘅咧？咁除咗有头先讲过嘅原因，就系、是、希望可以喺呢一个时段咧，同你分享多啲唔同年代，尤其是系80年代啦、90年代初嘅作品。因为我知道呢啲歌咧系大家都耳熟能详、朗朗上口嘅。咁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是、其实系有一次无心插柳，咁啊喺其中一个时段咧，咁就摆咗一啲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好中意唱嘅 K 歌，咁系一连串我好中意嘅 K 歌。咁而当其时咧，得到大家嘅反应咧都系好热烈，咁啊同我一样咧都话好开心啊，好中意唱啊。好鍾意聽到呢啲作品，咁我就靈機一觸啦，點解我唔特別增加一個時段或者增加一個環節係特別分享呢一類型嘅歌曲呢？咁自此呢，四點鐘經典 K 歌時段就誕生啦。咁一直到而家，如果有一日我同大家講以後我要取消呢個環節嘅話呢，可能会失去一大部分的听众，都不一定啊。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仔都是由听我的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开始的。虽然日后的事很难说，但是呢希望这个 K 歌时段可以继续陪伴大家，我等大家可以派多些礼啊。 系啦，咁啊阵间如果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嘅话咧，记得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写翻嗰首歌嘅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摆一啲雪梨嘅 emoji。越多嘅雪梨咧，代表你对嗰首歌越喜爱，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啊吓。咁啊喺时段结束之后咧，我会点选一下今晚我喺 K 歌时段播嘅每一首歌，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定出。熱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嘅，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嗰一首咧，就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啦。咁首先开始今晚嘅 K 歌时段嘅第一首系英文歌嚟嘅，翻查资料。好似冇喺 K 歌时段同你一齐唱添，不过我知道好多朋友都好喜欢嘅，就算唔识晒啲歌词，最少去到副歌嘅部分都会跟住一齐唱。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希望大家都喜欢今晚 K 歌时段的 Beat。好了，第二位出场有欣妮姐姐，她的奋斗。无论

恩妮嘅奋斗 New Version。相比原版多咗一啲 beat 啊，唔知你喜欢边个版本多啲呢？好啦，接住落嚟要同你唱我细个嘅时候嘅其中一首饮歌啊，系啊，估唔估到？竟然系呢首《两忘烟》。

咁虽然系我嘅心水飲歌啊，但系唔系成日都揾到人同我一齐唱，所以就要好忙啊，自己一人分析两个。但系你知道呢一首歌咧，如果一人分析两个嘅话咧，都几难唱嘅，因为好多声咧都系搭住嘅，例如从今之旅，他朝两望烟水里咁样、啊。但唔紧要，自己一个唱都自得其乐。咁而且咧，每次唱完《两忘烟水里》咧，顺带咧就会唱埋呢一首曲风有啲相近嘅《笑傲江湖》。

我都好要好多谢细个嘅自己咁鍾意唱卡拉 OK， 先至识得咁多唔系属于我自己年代嘅作品。如果唔系呢，就冇机会喺呢一个环节度同你哋分享啦。再多一首合唱歌，等嘅合唱版，陈百强加上叶倩文。

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都系我细个嘅时候好鍾意听嘅，而且经常都会喺儿童节目嗰度听到，又唔知系咪大家嘅心水呢？给最爱女儿的说话。

亲爱的女儿，今日我要讲的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当父母认为爱你爱得过分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爱你爱得不够。假如有一天当你流着眼泪埋怨爸爸妈妈太不了解你，当你烦躁不安的时候，请你静一静。

然后希望你明白，希望你容忍，希望你继续爱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

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呢一首歌，咁系因为被佢嘅旋律所吸引，因为觉得好动人，但系咧就唔太明白歌词蕴含嘅意思，都真系要大个之后咧，先至理解到当中佢所讲嘅深层意义。我哋有时会觉得父母俾我哋嘅爱理所当然。呢首歌提醒咗我哋，都要多啲理解父母嘅心情。

呢首咧都系摆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嘅，今晚咧试下摆喺 K 歌时段同你一齐唱一下 S Club 7嘅 Never Had a Dream Come True。又系翻查记录，一睇接住落嚟呢一首又系好耐冇同你唱。Vincy 泳儿感应。

大家好喜欢的型男郑伊健，一个为你今去渡火海的人。讲到型男，接住落嚟呢一个乐队，尤其是系主音，都好有型噶。Dear Jane， 不许注定你一人。

0: 本来一口气同你唱咗12首 K 歌啊，今晚。不过大家排练嘅情况都相当热烈。马上咧就要为你揭晓今晚有边一啲作品上到我哋嘅热唱 K 歌榜啦，名额有三个，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咁今晚几乎全部嘅歌咧都系你嘅心水咁，睇下你嘅心水同我嘅心水又相唔相近啦。今晚比较特别啦，两首英文歌都上咗榜，包括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还有 S Club 7嘅 Never Had a Dream Come True。咁似乎大家咧都好喜欢唱英文歌，咁啊考虑下日后嘅 K 歌时段咧引入多啲唔同嘅英语作品。不过仲有一首咧系关正杰关加上关谷英嘅《两忘烟水女》。讲到今晚的爆你王、啊、真是 Danny 一出谁与争锋，又是他加上叶倩文的等，是今晚的爆你王。多谢大家陪我唱 K 又派你，我要去到听晚即是凌晨的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先再跟大家唱过和玩过了。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会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文章又说，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锚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够走出正确相处之道。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方官员说这轮会谈的目的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且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方希望在达成协议之前保留对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政府就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且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族的村庄。以方表示预计会谈在星期五继续，但是目前未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共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俄罗斯较早时对首都基辅发动空袭，造成五人死亡，40多人受伤，对哈尔科夫州的袭击造成28人受伤。此外，一架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车辆在克尔松州遭到无人机袭击，无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平台通报，指出俄军过去一日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回应乌方袭击俄罗斯民用目标。防空系统又击落一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的火箭弹和几百架固定翼无人机。 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都是8年几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与本届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且首次低于5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63点，升3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41，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1.03美元，卖出4653.43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他打气。还有啊，今朝阿仔打来说买了灯胆帮我换，
6: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马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6: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7: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8: 买楼唔係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9: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10: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齐去揾翻声音里面嘅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五年前，依恋昨日旧唱片呢个环节咧，仲未出现。咁其实咧都系近年先至加入嘅，冇记错嘅话，应该系2024年嘅年底，大概系年半到嘅时间啦。咁点解要特别要腾出呢个时间嚟播一啲旧唱片呢？因为我发现有啲共鸣咧系需要时间去酝酿嘅，而旧唱片嘅迷人之处。不是它有多完美，而是在于那一份带着一些杂讯、一些花痕的真实感，这些痕迹就好像我们人生经历过的甜酸苦辣，虽然并不完美，但是最有温度。听着这些旧唱片上的旋律，其实就是一种最直接的共鸣。 清晨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最后一小时呢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6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咁听晒今晚我嘅心水选择之后，我都好想知道当中你最喜欢边一首歌、边一张专辑。阵间就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留言，话俾我知啊。今晚第一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徐小凤1980年嘅旧唱片啦。

0: 作曲海沼实，编曲鲍比达，填词卡农。收录在徐小凤1980年《每日怀念你》这一张专辑里面，有这一首主打《每日怀念你》。原曲呢就是一首童谣来的，原曲呢就叫做《故乡的秋天》，很特别了。来到我们香港呢就变成一个关于怀念的作品啦。本来呢就是一个很乡土啦，很有秋天意识啦，一种思念气息的童谣来的。重新填成广东话呢就变了一首关于每日都挂住啦，每日怀念的一个粤语流行作品。摆咗喺1980年呢一张专辑里面呢，首歌呢亦都好代表到徐小凤嗰种好沉稳啦，好厚，好有厚度啦，好温暖啦嘅演绎嘅。咁佢唱怀念呢就唔係好似少女嗰种痛哭啊，又或者嗰种少女情怀嗰种嘅感觉，而係一个经历过时间嘅人慢慢将失去同埋挂念呢收埋喺歌声里面嘅。第二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咧，嚟自型男梁朝伟，有呢一首《偷偷爱你》。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

作曲周华健，编曲 Ruel Garcia， 填词林夕。咁呢一首《偷偷爱你》咧，收录咗喺梁朝伟1996年《难以忘记情歌精选》里面嘅。咁呢一首歌咧，亦都系佢主演嘅电影《偷偷爱你》嘅主题曲。咁《偷偷爱你》呢一套电影咧，我都有睇。咁啊，除咗系有佢啦，就仲有女主角邱淑贞嘅。咁啊，最深刻印象咧就系呢套戏里面啊，梁朝伟。佢應該係有一幕呢，就一路行樓梯，一路呼喚緊邱淑貞，咁一路行上去，佢一路就唱住呢一首《偷偷愛你》啦。好感人嘅一個畫面啦。咁而且呢，你一聽呢一首歌嘅旋律呢，就係、是、一整個90年代港產愛情電影嘅味道。咁而呢一張專輯呢，難以忘記精選，難以忘記情歌精選呢，除咗呢一首《偷偷愛你》之外，仲有一啲好好聽嘅作品，包括《一天一點愛戀》啦，《你是如此難以忘記》等等嘅，仲有一首作品呢，好特別，叫做《馬德里的情人》。呢一首歌呢，我都係好有印象嘅，有機會呢，都同你一起聽一下。

作曲台少梅，編曲富吉他大图，电池卢国尖。雪中情，张国荣的版本收录了在哥哥1988年 Virgin Snow 这一张专辑里面。哇，这一张专辑呢犀利啦，佢个名咧就叫做 Virgin Snow， 咁啊里边有呢一首翻唱自关正杰嘅《雪中情》啦，咁但系咧又唔好话，里边有一首歌咧系非常之热辣辣嘅，歌名咧就系叫做《热辣辣》啦，咁喺一张 Virgin Snow 嘅唱片里边揾到《热辣辣》呢一首歌咧，好特别啦吓。咁啊，呢一张专辑咧系1988年推出嘅，咁啊，你系会喺呢一张唱片上面咧见到啊哥哥咧着住一件冬天装，咁而且有一顶好高嘅帽啊，包住佢个头，咁咧就对住个镜头咧，咁就好有型咁样摆 pose 嘅。咁啊，原来呢一张相咧，佢系远赴加拿大拍摄嘅，哇，真系唔讲都唔知添。咁而且里面嘅歌咧都系好出色啦，好好听啦。头先有同你听过翻唱版本嘅《雪中情》啦，真系热辣辣嘅热辣辣啦。仲有《英雄本色二》嘅主题曲《奔向未来日子》咧，都系收录咗喺呢一张专辑里面嘅。

0: 谁碰着你欣赏这出戏，僵尸般错放。
1: 第四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杨千嬅2002年嘅 M vs M 上半场，里面有呢一首《闪灵》。

0: 咁当然咧，歌曲嘅名字咧系灵感系嚟自一套经典嘅电影，一套鬼片啊，《Shining》闪灵啊。咁但系呢一首歌咧，呈现出嚟嘅感觉咧，又唔系话好恐怖嘅灵异，咁反而咧系一种呼唤自己嘅感情状态嘅一个意境嘅。咁但系令到我最深刻的印象咧，就系呢一首歌嘅 M V 啊，杨千嬅咧的而且确系饰演一个灵魂，又或者系一个逝去嘅人啦。咁啊，佢系坐喺一架小巴嗰度，初初嘅时候咧都未意会到佢唔系一个人嚟嘅。咁啊，佢只系静静咁样挨喺男主角嘅膊头。咁啊，男主角嘅表情咧就好似感觉上咧就意会唔到杨千嬅喺佢嘅身边。咁但系后来落车嘅时候咧，啊落车应该咁样讲，落车之前咧就见到吓杨千嬅咧，佢就喊起上嚟啦。咁啊，点解喊起上嚟咧？去到最后咧先至揭晓，原来咧落车嘅时候咧，佢嘅男朋友咧系拎住佢幅相啊，咁就应该想呈现嘅故事咧就系、是、杨千嬅咧已经系一个逝去咗嘅灵魂啦。咁啊，呢一个咧系令到我好深刻印象嘅一个 M V 嚟嘅，因为喺嗰个年代咧，几乎系我身边嘅朋友咧，每次去到唱卡拉 OK 嘅时候都会点杨千嬅嘅歌嘅。咁而呢一张 M vs M 上半场咧，里边嘅其他作品啦，包括系我最喜歡的楊千嬅啦、勇啦，都是一些我去到唱 K 的時候呢會點的歌來的。尤其是還記得當年呢，我是可以用女聲唱曬成首楊千嬅的。好久沒有挑戰了，找日再試一下先。
1: 殘酷也要試，還沒有算輸，很專注，我想再為我的結局再試試，我只想扭轉弱勢都發現，誰話我介意，誰話我怕輸，真諷刺，我若是做到雙方自願，為何我和你對視

都讲一个秘密俾你听啦，话念周年啊嘛，系咪买大包？咁啊，其实当年咧，仲喺加拿大嘅时候咧，有一次咁啊，我打电话上去当地嘅中文电台，咁啊，因为嗰阵时咧有一个节目，系开放俾一啲听众咧就可以打上去就唱 K 嘅，嗰、那个节目叫夜半 K K 族，唔知道有冇人听过咧？咁我打上去啦，咁啊挑战企王呢一首歌啦，咁啊佢系会播放歌曲嘅MMO 啊，即系净系得音乐就冇咗人声个版本，咁你就对住个电话咧就可以跟住唱啦，啊可以隔空喺电话度唱 K 咧，咁啊对于我哋呢啲华人嚟讲咧，都的确系一个几好嘅娱乐嚟嘅。咁我记得唱完之后咧，咁啊主持咧仲会评分嘅，咁我当其时攞咗三粒星咁多啦。好啦，最后一张旧唱片啊，嚟自 Jackie 张学友，有呢一首《壮志骄阳》。

自 Khan， 有爱必胜，作曲有 Khan， 编曲赵增熙，填词陈少琪，歌曲名字壮志骄阳，收录在张学友1991年一火不变心这张专辑里面，非常之励志的一首作品。你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呢，都已经即刻哇，即是好，即刻好雄心壮志，即刻做任何事情呢都好有斗志啦。咁啊，而且呢我觉得呢一首歌好有画面嘅，尤其是系里面嗰一句飞机将降落了，呢一啲处理呢喺而家呢个年代嘅流行曲呢比较少见啦。即系好少，而家嘅歌词呢就比较多系意象化。咁啊，以前的歌呢就比较多一些呢，是即是一唱那些歌词呢

0: 即刻咧可以聯想到畫面嘅。咁我覺得呢一首歌咧，喺我細個嘅時候咧，都係一首我好喜歡嘅作品啦。一聽嘅時候咧，已經係即係好鼓舞人心，好開心，咁啊，即刻咧有動力去做功課啦。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樂韻，有共鳴，亦有驚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喺环节期间咧，一度都有睇紧 Facebook 大家嘅留言啦。咁啊，都未播晒所有嘅心水选择咧，咁啊，有啲朋友仔就已经拣咗梁朝伟嘅《偷偷爱你》系佢嘅心水之作，有啲朋友咧就拣徐小凤嘅专辑。每日怀念你，我自己呢最喜欢嘅歌曲我会揀吴浩康嘅《企王》，因为佢系我嘅心水饮歌之一啦。专辑咧我会揀杨千嬅嘅《M vs M》上半场，因为里面有几首作品咧都系我去唱卡拉 OK 嘅时候同朋友一齐唱嘅。你嘅心水有啲乜嘢呢？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我知啦。而家要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下有冇雨落先。系有嘅，大致系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咁啊要出外嘅朋友咧要注意啦，要拎翻把遮。日间最高气温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而展望咧，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颇大嘅，雨势仲会增强。咁啊，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风势较大嘅天气仍然不稳定。咁睇嚟呢一个周末咧天气都唔系太好啊。咁希望都唔会破坏大家放松嘅心情啊。而随后一两日咧，骤雨咧就会逐渐减少嘅。老天爷咧真系好中意同我哋开玩笑啊！大多数人放假嘅时候咧就落雨啦，天气又唔好啦。但系去到下个星期一啦，大家都要翻工嘅时候咧，个雨势咧又会减弱，又会比较少雨啲。吓，真系，但系唔紧要，我哋保持正能量，继续保持开朗嘅心情去迎接所有嘅难题啊。咁嚟到清晨嘅5:39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8%。

晨早超一超，这个环节今天首先为你带来 Endless Love 这首经典作品。是来自 Diana Ross 加上 Lionel Richie。接着下来就同你听这首情深说话未曾讲，卫兰的版本。

好喜欢一首咁经典嘅旋律，可以重新注入动力。有 classic， 亦都有新意。

四个小时的节目好像很漫长，但是这五年来每次去到这个时间都还是有依依不舍的感觉。转眼间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我很开心今晚在我的《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环节当中同你做了我的五周年特集，意犹未尽。在今晚的节目我会再来多一次，来个 Round 2的。今晚凌晨两点钟，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再同你见面，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就说，习近平告诉他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在会谈之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会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青衣西北交汇处昨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男职员死亡。警方说，一名男子昨日下午五点几驾驶一架中型货车沿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往九龙方向行驶期间，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架因故障而停在上址的私家车同一架轻型货车。64岁轻型货车男司机据报当时正在行车路上，为涉事私家车提供协助。轻型货车男司机双脚严重受伤，昏迷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之后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同四名外籍乘客受伤，清醒送院。52岁中型货车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系被扣查。运输署话非常关注事件，对管制区营办山一名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强调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山提交详细报告，全面配合警方调查。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话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施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施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的支持，有意竞选党魁。施纪贤去信斯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指出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斯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斯卓添的职务。据报斯纪贤决心全力以赴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芝说，内阁其他成员仍然支持斯纪贤。财相李允晴就警告议员，在当地经济疲弱是出现转机之际，切勿让英国陷入混乱。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者压力，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搏斗，同时亦都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是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和雷暴。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风达到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东部初时达到七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到47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16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063点，升3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4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2，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9.400美元，卖出465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0: 晨，今日是2026年的5月15号6:09，的早上今日是农历几多啊？农历的3月29星期五，朝头早的早上呢，首先有 Fiki 在这里，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天我看到這句金句的時候呢，就覺得今早早啱啊啱啊。這句金句就是寫在一個洗手間裡面的。洗手間裡面呢，真的有陣時都會，無論學校啦、商場都好啦，會貼一些不同的字句，不是叫你記得要沖廁這樣，而是有很多金句給你在洗緊手的時候啦、吹緊手的時候呢望一望嘅。我睇到呢句就係寫住話，人哋覺得你好唔好唔代表你真係好唔好㗎。呢一句說話呢，其實都係一個好成熟嘅心態嚟㗎。人哋嘅評價往往都係受到佢哋自身嘅經驗啦、立場啦、情緒啦，甚至通常就係有啲人會覺得哎呀我唔想見到人哋好嘅心態。咁你嘅價值又係咪真係佢話好就係好，佢話唔好就唔係唔好呢？我哋要將我哋嘅自我價值放返喺自己嘅心上面。你嘅幸福係掌握喺自己手上，而唔係人哋嘅口入面。所以有啲人呢係唔可以好好咁相處，唔緊要㗎。學習都係邁向成功嘅第一步。

0: 早晨6:13，听过有来自 Pandora 嘅。
1: 未来或许艰难，难关却有期限，请相信余下日子仍可找到你的期盼。
0: 几年前嘅作品嚟嘅啦 ，Pandora 嘅《明日旅程》。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6:14，睇下今日嘅天气点样啦。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嘅，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会吹和缓嘅南至到西东南风。吹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会增强。星期二日以及星期一风势就会较大啦。天气仍然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外面气温而家是27度，相对湿度87%。既然在这个时间看完个天气，都要看一下在报章里面有些什么跟大家值得分享一下呢。在今年的三月左右，有个社企呢就嚟咗一个民意调查，就想睇下大家最近开唔开心啊。咁佢特别针对嘅呢就係家长啦同埋照顾者嘅。咁最新嘅调查显示呢，小学生嘅家长开心指数呢满分为10分，平均得到嘅分数係7.82分。咁反映到呢都係整体家庭嘅生活呢都尚算乐观嘅。咁最影响家长开心嘅四大因素呢，就包括就有个人嘅开心指数啦、亲职压力啦、家庭精神健康同埋家庭资源入面嘅心理资本系点样啊咁样。咁家长嘅个人开心指数呢系有7.24分㗎喎。咁喺人生满意以及系对生命嘅价值评估上面呢，啲家长系有7.15以及是7.57，就显示得到其实他们个人的状态对于家庭的幸福真的很重要的，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都是。亦都在分数上面表明得到他们对生活暂时都是满意的，当然非常之好啦。但是这个研究里面除了是有看看究竟小学生的家长他们开不开心之外呢，他们都有见到原来全职的照顾者呢就反而他们的压力幸福指数呢就相对为低一点。就揭示了全职照顾者已经成为了隐形的高压族群了。究竟可以怎样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在照顾上面会不会多些朋友轮流帮手呢，不是只是一个人来到去面对的呢。咁當然啦，其實我哋政府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啦，之前呢母親節嘅時候呢都有同大家講過啦，原來坊間呢都有好多唔同，譬如就係喺學校小朋友返完學之後，佢哋都有一啲嘅輔導啊，又或者功課班啊，咁就係俾啲家長呢唔使咁急接佢哋放學，慢慢嚟。我哋有唔同嘅機構啦都可以幫手睇住啲小朋友嘅。咁你話開心指數喇喎，咁其實當然啦，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嚟到去睇下電影放鬆下呢都好重要嘅。咁由康文署主辦嘅國際綜藝合家歡呢，今年7月至到8月都精選超過100場嘅表演同埋演藝嘅活動喎。當中係集合咗互動啦、啟發啦、親子於一身嘅。咁电影嘅节目呢就会喺7月11日至到8月16日举行嘅呢一个夏日亲子电影节，会有40场嘅精彩电影送俾大家。咁但係呢啲飞呢係今日开始就会喺城市售票网发售啦。售完即止。即係你话我7月11日至到8月16日嗰陣时先去买得唔得啊，係唔得嘅，除非佢仲有飞啦。咁但係我多数知道呢啲係超级抢手嘅。 咁今年呢繼續都會喺香港電影資料館啦、香港大會堂啦、香港科學館同埋香港太空館放映嘅。今年嘅電影節裏面呢長片精選啊都有三部嘅。啊十二部啊十二部。今年嘅電影節長片精選有十二部，其中有三部嘅作品呢係有粵語嘅配音。有粵語配音呢就唔會有字幕啦，咁其餘嘅影片呢就會有中英文字幕啦。而電影節佢哋呢都會舉辦三場嘅影後分享會，咁就可以呢到時同小朋友啦、家長啦探討一啲兒童啊、青少年嘅自我認同，咁又會探討一下啲神話文學啊，以及係古生物學等等添，仲有化石，同小朋友講化石，犀利。咁除咗長片之外啦，電影節呢都會播放21部嘅國際動畫短片，咁佢哋會有三個唔同嘅主題嘅，咁亦都會由專業嘅演員啦，以及係呢個戲劇嘅導師，都會用粵語嚟到主持成個嘅互動環節嘅。咁當然仲有其他唔同嘅活動嘅，咁大家都可以咧去翻康文署嘅網頁了解多啲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睇下戲，放鬆一下。咁但係你話咯，睇戲如果有近視散光，咁就記得要配翻副眼鏡先至好入場睇。如果唔係入到去乜都睇唔到，咁啊點放鬆呢？同小朋友定期配眼、定期驗眼先至啱，定期驗眼都需要㗎。

0: 来自泳儿的最新派台歌曲《闪光》。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Happy Friday， 星期五的朝头早6:24，平时在生活当中都是很嘈杂的，是不是？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大脑有阵时都会超载呢？之前在节目的里面都有提过，是原来我们的大脑超载呢会分神不到的，所以是需要在周末的时间安排一场比较深度的降噪 SPA。 在北角游街实验现在正在举办一场，就是名为空间生态思学，一个大型的免费展览，可以给你去到一个光影交接，有一个多重感官的梦幻旅程。哇，沙了把声。没错，我们在这个星期的里面可能都很忙碌了，在周末的时间是需要给自己放松一下的。这个展览是免费入场的，在游街实践的。那入到去怎样多重感官法呢？这个艺术展是怎样呢？首先你可以是入到其中一个叫做时空回响东方蜘蛛的展区，你就是好像潜入了一个维港的水底，有一个的错觉，你可以会恶高个头的时候望到上面是有水影的流动，甚至乎在空气之中会有一阵悠悠的海岸香气。最疗愈的就是你可以亲自操控现场的镜面装置，当光线折射出去的时候，你就会有不同声效听到的，譬如有电车的叮叮声、红绿灯的过马路的声音、雪糕车的声音，甚至乎一些铁路的报站声，甚至有些童谣添的。咁呢啲都係你可以去控制得到。咁另外一个展览呢都好得意嘅。咁就係呢喺一个空间嘅中央呢，有一粒都唔知係咪用一粒嚟到去形容一嚿先啱。有一嚿呢就係好巨大嘅镭射立方体。呢个镭射嘅立方体係会喺中间有一啲光射出嚟㗎。咁究竟喺呢一啲嘅唔同嘅展览里面，又可唔可以令到你放松呢？希望可以，周末尝试下搵时间去一去啊！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有听过 CY 陈中泽的新歌叫做《饼干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今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文章又说，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锚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走出正确相处之道。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日

0: 城市內勞等災害風險。會商強調各地各有關部門要堅持底線思維、極限思維，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各項工作。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亦是八年几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指出，这个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和本届政府上任前的高位 6.1 年比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整整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5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早晨，今日咧系由 Yana 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度加，咁啊小白咧要晏少少先嚟到啦。咁啊，同一時間咧，亦都有 Vicky 咧喺現場噶。
2: 早晨啊 ，Yana，
1: 好開心啊，見到你
2: 朝頭早，你把聲音好甜啊！
1: 多謝你，好似你把聲咁啊，開心之餘啦，
2: 好緊張啊！唔緊張嘅，大家都會支持你嘅。
1: 好啊，嗱，第一次按晨光第一線嘅 panel 啦，原來咧你哋真係好犀利啊！因為有好多環節啦，有好多嘅掣要撳啦，要兼顧唔同嘅嘢啦，
2: 要睇埋時間啦。
1: 係啊，你個嘴又要諗嘢，腦又唔係你個嘴要講嘢啦，你個腦又要諗嘢喎。
2: 係啊，
1: 所以係一個 multitasking 嘅強者啊！我認為我要好好向你哋學習。
2: 我成日都覺得咧，我哋做晨光嘅節目咧，即係大家就咁聽我哋嘅收音機啊，其實我哋喺幕後係做緊好多嘢。如果可以咧，可以搞翻一啲就係 tour 咯，
1: 嗯，
2: 即係有好多而家咪有好多咩工廠 tour 啊，睇下個麵包點樣製造啊。如果可以俾大家感受一下嚟到直播室，了解一下我哋平時嘅日常工作都幾好喎、
1: 啊。絕對
2: 不過呢個當然啦，唔係我話 OK 就 OK 嘅，
1: 你睇我哋嘅老細點樣安排啦。不過我記得以前咧，我就做新聞啦，可能有啲聽眾朋友都知道嘅。我哋喺新聞廠入面咧，都有好多嘅 tour， 俾唔同嘅小學生啦、中學生啦入嚟參觀下。對佢哋嘅職業生涯嘅規劃都有幫助嘅，因為都了解一下呢個行業係點啦，又或者佢自己有冇興趣啦，咁我哋都可以可能有機會可以搞一個添。
2: 其實都有嘅，譬如好似傳媒初體驗啦，係啦，我哋香港電台都有。

0: 同嘅，譬如好似我哋电台都有嗰个太阳计划啊，其实都系俾，不过就俾年轻人啫，系啦，就系俾中学生、年轻人、大学生，佢哋去了解一下究竟我哋香港电台里面个运作系点样咧，交通部系点样做嘢嘅咧，点样睇到出面马路嘅状况咧，甚至乎系点样开麦嘅咧，咁呢啲就系、是、读紧书嘅时候佢哋可以参加呢啲计划就了解得到，咁但系你话啊，真系出咗嚟做嘢嘅成人们咧，又真系少啲机会去接触或者了解嘅。
1: 系啊，我依家就系成年版嘅学习嘅阶段啦。咁咧，依家咧时间咧，其实咧去到六点嘅37分，38分
0: 系啦，啱啱38。
1: 系啦，咁出面嘅温度咧系27度啦，相对湿度系86%嘅。咁好彩咧，琴日系落好大雨噶嘛，但我今日出门口嘅时候仲未落雨嘅。不过天气咧就应该系麻麻地噶啦，今日。
0: 嗯，系啊，冇错啊，因为今日都系天文台有讲啊，就系、是、话大致多云啦，间中系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咁所以大家今日出门口嘅时候，记得要带齐雨具啦。我自己今日咧都着咗对防水鞋。
1: 嗯，好有部署啊，非常之好，有機會今日都係會落雨
0: 的。因為我係好鍾意踩水藤。
1: 哦，係啊，好似啲小狗咁樣。
0: 咦，你都有養狗狗㗎喎。
1: 係啊，咦，你都有喎、
0: 啊。係啊，我有養兩隻。
1: 我成日都見到你嘅社交媒體，成日都會 po 佢哋，好 Q 啊。係
0: 啊。俾啲聽眾認識一下 Yena 都好嘛，佢都係一個愛狗之人，有愛心嘅人。
1: 好似 Vicky 一樣。係咯、啊。好好啊，我哋遲啲狗狗又可以一齊出嚟玩。
0: 係啊，可以約佢哋一齊。小白都有㗎，小白係有養柴犬㗎。
1: 哦，好 Q 啊。係啊。嗱，點解講一嚟就講天氣啦，當然想大家知道天氣啦。第二呢就係、是、我發現呢排呢真係好濕熱啊。我自己昨天去咗睇中醫，因为呢一到湿热咁常落雨嘅季节呢，个身体呢硬係觉得好浮肿啊，好虚啊，瞓都唔够啊，
0: 同埋个人呢好冇乜精神啊，
1: 嗯，
0: 係好攰啊咁样囉。
1: 係啦，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呢一啲问题啦，或者身体上面呢都觉得嗯好湿热啦，都可以去睇下中医，都比较帮助。
0: 你有睇中医㗎？
1: 有，我就係顶唔顺啊，太湿热啦，因为一到湿热呢，原来身体上面有好多嘅症状啦，譬如係除咗心情上唔係太好之外呢，咁啊，去厕所咧都会有改变噶、哦，
0: 系
1: 咁所以咧，我觉得一到呢啲问题嘅时候，都要去睇下，咁啊令到自己咧。身体好嘅时候咧，情绪都会变翻好啲啊！
0: 我哋逢星期三嘅都有我哋中医师同我哋咧讲下中医嘅问题嘅，咁所以咧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环节啦、主题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留住我哋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三嘅晨光大学嘅环节啦。
1: 嗯，好啊，咁啊 ，Vicky 啊，我嚟紧咧又会去旅行啦。唉，我想问下你讲起旅行
0: 咁
1: 开
0: 心，好开
1: 心。你有冇收过一啲好神奇嘅手信呢？你意想不到嘅手信。
0: 好神奇啊，点样神奇法呢？
1: 即係收到嗰下你会打个突嘅，你觉得好有创意，好另类嘅。
0: 我好多时候啲朋友呢知我鍾意乜嘢嘅卡通人物啦，佢哋喺嗰边见到呢就会买嗰啲嘢俾我嘅。咁呢啲都算係好贴心嘅，但係我曾经有个好 best friend 中学同学嚟嘅。佢係買咗成套衫俾我囉，因為佢知我做幕前啊。
1: 但啱 size 嘅。
0: 係啦，啱 size 㗎，啱 size 㗎。
1: 好貼心喎，
0: 真係好貼心。嗰啲身形差唔多嘅啫，高度又差唔多咁樣，咁真係由細識到大啦。佢係直情話，我見到呢件衫呢就想買俾你，見到呢件外套呢已經想買俾你。甚至乎嗰啲飾物呢，佢都會去到異地嘅時候見到諗起我，佢就會買俾我。佢、就覺得因為我出鏡可以著啊。係啦，咁同埋佢都好鍾意買嘢，咁既然自己著唔到咁多，就買俾我。
1: 好有心喎，都係貼心嘅禮物。
0: 係啊，好開心。
1: 是啦，但我咧呢排就见到一个另类嘅手信啊，头先讲嘅你嘅买衫嘅礼物啦，都叫特别少少啊，都冇谂过嘅、但原来有一种嘅手信咧，系震惊添啊！咁啊，话如系啦，就是、我哋东南亚啦，近少少嘅国家，大家成日翻噶啦，叫翻家乡嘅一个嘅地方啦，有一个鱼商咧，整咗支原子笔出嚟，
0: 系
1: 点知个笔筒入面咧系识喐噶，唔系咁简单，喐嘅系咩咧？就是好多条活生生的线虫啊。
0: 吓
1: 吓是。那线虫呢是真的由刚刚新鲜的鱼那鱼箱啦、就捕捉了一些鱼上来之后、就在他们的肚入面将一些活生生的线虫就摆落个笔筒入面。那你知笔写的时候呢咁啲虫咧就喺入面扭下扭下啦，慢慢爬下爬下啦，就成为咗一个嘅另类手信，可以送俾即系啱啱你去完旅行翻到嚟啦，就送一支俾你嘅朋友仔。
0: 哦，
1: 不如你收到唔知会有啲咩感觉咧？
0: 呢、這个真系惊， 驚，唔係驚，我真係驚，我唔知道用唔用好，好驚用嘅時候會唔會整爛佢啦？整爛咗之後會唔會走曬出嚟啦？咁樣
1: 係咯。哦，直情系你敢送我唔敢收啦，变成。
0: 不过我最近咧都有喺网上面咧，我啱啱以为你讲呢个嘅，就系咧见到有一个咧就系佛祖造型嘅供香笔啊，系啦，好搞笑噶，佢咧就系、是。我哋如果假即呢個假設就係、是、你有裝香啦嚇，咁、呢個都係宗教成分，唔同人有唔同宗教啦。咁但係佢呢個咧就係、是、用咗佛祖前排咧早幾年咪話啊，我哋咧都要有嚇、啊、好似信佛咁樣嘅寧靜安靜、順其自然咁樣嘅。咁跟住佢有一個咧，最近我見到喺網上面咧，見到呢款佛祖造型嘅好似香咁樣啦、哦，即係寫字嗰個位咧就係、是、支香咁樣。咁佢個筆嘅上方咧，即係啱啱講嘅筆套上。上面嗰啲位置咧，就系好似有啲烟咁样，然后有个烟就有个佛祖嘅造型，系、啦，俾大家咧用嘅时候，唔知系咪写嘢嘅时候咧，都可以静心静心咁，
1: 心情都平静啲，
0: 系啦，几得
1: 提醒自己
0: 啊，
1: 即系可能心情一唔好咧，有少少躁嘅时候，望一望支笔，佛祖话俾我哋听。平心静气，咁就可以慢落嚟。
0: 同埋真系见到咧，有好多人都有唔同嘅创意咯，即系呢一个系我觉得值得大家欣赏嘅。
1: 绝对系啊！咁啊，讲多少少头先支笔啦。
0: 好啊，
1: 因为咧佢除咗得意之外啦，其实佢都有原因嘅。咁啊，鱼商咧其实佢想做到环保废物利用啊，因为好多鱼咧，每一个汤鱼发现有好多虫喺入面，原本佢就系垃圾嚟嘅。咁当然啦，你撩到啲虫之后就要抌咗佢啦。咁点知有一日咧，个鱼商就听到。有人将自己胃入面做完胃嘅手术，拎出嚟啲虫咧，整成纪念品啦，或者自己收藏啦。咁佢就谂，哇，既然系咁，不如唔好嘥啦，唔好掉咗佢，试下整支笔咯。咁啊，整完之后摆上网啦，就爆红啦，搞到佢仲要量产添啊！我唔知道之后会唔会有朋友仔。
2: 咁多虫啊？
1: 佢量每一日都
0: 捉好多，
1: 捉好多鱼，
0: 所以一定会源源不绝嘅咁样。
1: 冇错，但系呢个问题都问得很好嘅，因为咧有啲时候咧未必系好多鱼噶嘛，
0: 系咯，
1: 同埋啲鱼健康嗰排咧你就冇虫噶啦，系啦，咁所以系可遇不可求噶呢一个嘅手信。
0: 好，而家咧就已经系2026年嘅5月15号6:44啦。咁记得啦，今日嘅天气咧都系唔稳定，因为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嘅。初时部分地区雨势咧就系颇大，咁所以大家咧记得出门口嘅时候带遮。而家出面气温27度啊。
3: 晨光百科。
1: 早晨，早晨，嚟到晨光百科嘅环节啦。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语言啊。我哋嘅母语啦系中文啦，正常中文字咧都难唔到我哋嘅。点知上个星期咧，我去一间嘅茶楼食饭，我竟然睇唔明餐牌上面嘅一啲嘅字啊。咁咧，考一下大家先啊。咦 ，Vicky 啊，
2: 系，
1: 我俾你即刻望一望嗰啲字系咩样子。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去一啲旧式嘅茶餐厅啊？
0: 哦，
1: 有冇有啲嘅数字银码咧系？你要
0: 识睇，
1: 你要花啲时间去估下究竟系解紧啲乜嘢数字，你望下啦。
0: 哇！
1: 睇下你估唔估到先。
0: 啊，佢哋嗰啲鸡蛋多士110蚊，佢咧系好似咧见到嗰个银码嗰度咧就系、是、好似有阿拉伯数字嘅110咁样嘅，咁系咪等于110蚊咧？是不是呢？
1: 又不是啦，我們估到雞蛋就一定不會是那麼貴的。那不如我又給另外一個字你看看先啦。
0: 嗯，
1: 這樣的。
0: 哇，好像個圓字這樣，這個字是好一點啦，有個母啦，個母中間下面有個二字，再底呢有個圓字。
1: 嗯，
0: 是啦，元寶個圓是什麼字來的
1: 呢？看得好好喎，那圓字我們就識睇啦，估都估到這個是一個價錢牌來的，原來呢就代表著1.8元啊！咁我同大家讲下佢个形状系点啦。咁佢、上面咧，你可以将佢分成两行咁睇嘅。上面咧有一个洞啦，有1.1横啦，两横加埋，下面就一个圆。咁原来呢一个咧系叫花马。
0: 花马
1: 系啦，咁花马咧系代表住阿拉伯数目字0至9。嘅相應嘅一個數字，咁、簡單嚟講咧，就係、是、我哋依家現代啦，就用阿拉伯數字啦。古羅馬咧 就是用罗马数字啦。
0: 嗯，
1: 原来以前中国古代咧嘅数字就是用花马。
0: 哦，
1: 系啊，咁呢啲嘅花马数字嘅样咧系好特别嘅，就咁睇咧未必会睇到。
0: 嗯，
1: 所以以前嘅人咧或者我哋老一辈嘅长辈啦，就应该识睇识写，但我哋现代嘅人已经好少用，我哋主要都系用阿拉伯数字啦。咁，
0: 嗯，
1: 例如讲下佢哋嘅样啦，一二三咧系容易啲睇嘅，佢就好似我哋一二三中文。本身是打橫寫的，二就是兩畫，三就是三畫，那他剛好就將它變成打洞，就等於羅馬數字的一二三了，一跟著二就是兩條打洞的直線，三就是三條打洞的直線，那去到四了，它的四就是一個 X 這樣的，交叉乘法的乘字，那去到五了，它有一點是八字，沒有了頂，九就好像一個文，文字的文，文章的文這樣，那而這些花馬呢原來以前是配合算盤去用的，
0: 嗯，
1: 但隨著時代的轉變，算盤已經被計數機淘汰了，
0: 嗯，
1: 那在香港呢這些花馬都還可以見到他們的蹤影，
0: 哦，
1: 你估計在哪裡可以見到，
0: 就是你剛剛說的茶樓，
1: 沒錯啦，
0: 報紙檔，
1: 是啦，所以這些花馬呢是成為了慢慢逐漸消失的文字啦，咁我哋都要好好去珍惜佢哋啦，甚至咧花多啲時間啦去睇下佢哋嘅蹤影，哦。咁啊，亦都同一時間，佢唔單止係文字咁簡單，佢亦都代表住我哋嘅集體回憶啊。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

0: 首歌咧就系张天赋嘅《可不可以》。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直播室入边邀请到咧就系香港山艺协会嘅总教练啊梁之浩新嚟 Sir 啦，咁啊同我哋讲下一啲行山嘅技巧。
3: 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2: 早晨，早晨，
3: 早晨。
2: 咁咧，今日咧都想讲下一个好现实嘅情况，
3: 咩咧？
2: 行山咧，始终咧就虽然行山，我自己觉得需要去便溺嘅机会咧系少啲嘅，因为你个人咧出紧汗，照道理嚟讲嗱，我讲我自己先，我会跑动嘅喺个山上边，
3: 系，
2: 咁我身咧都已经好大汗，咁啊蒙哥咁样啦，大汗，好啦，然之后咧。我就魚翅咧就真係少啲嘅，即係冇乜水啊，多餘嘅水分都已經透過汗水咧揮發咗出去，咁變咗咧就唔需要成日小解，甚至乎行完山之後咧，咁就要小解啦。咁但係行完山嘅地方通常交通接駁地方都會有廁所噶嘛。咁但係例如咁講啦，例如我帶我小朋友，
3: 係，
2: 咁你啲細路仔你估唔估即係下陪我跑咩？
3: 係，
2: 咁。好攰噶嘛，咁我哋就可能放慢腳步，
3: 嗯、
2: 但又會成日提住啊，你要飲水啊，你做父母一定，誒、哎、飲多啲水啊，口渴，
3: 係
2: 係嘅，係咁啊，飲多咗水，但又冇乜點揮發，
3: 嗯，
2: 咁啊啲水就自然落咗落個膀胱嗰度啦，咁啊夠鐘就交水費啦，咁啊去到呢啲位，即係遇到啲便溺啊、小解啊、大解嘅時候，如果山上面其實有冇啲真係叫幾好嘅方法可以參考一下咧？
3: 梗係有啦，
2: 係嘛？
3: 即係你以為咁樣難到我咩？
2: 我以為難到你啊！
3: 誒，冇可能啊！唔係呢個其實我哋都成日都會解答呢啲問題。喂，咁究竟我可唔可以喺地下度掘窿？我可唔可以即係隨便去小解咁樣得唔得咧？
2: 我見外國有啲人就真係會用呢啲方法。哦，掘個窿，跟住咧就大解，跟住咧就冚翻佢埋。
3: 係冇錯。
2: 咁紙巾都係拎走㗎，因為紙巾
3: 係啦係啦係啦，
2: 紙巾咧要去分解咗佢咧，其實係要好耐嘅。
3: 啊，驚佢有漂白劑啦，
2: 驚
3: 佢有啲香味劑啦，咁通常都會一就 burn 咗佢，一就拎走佢。
2: 係 burn 咗佢啊，
3: 咁啊即係道道地方做嘅有少少唔同。
2: 嗯，
3: 因為其實佢本身張廁紙都已經唔係普通我哋買開香港用開嗰啲品牌。
2: 嗯，
3: 即係如果你去外國玩咧，因為個沖水系統咧就唔夠香港勁。
2: 係。
3: 咁所以成日会塞㗎嘛。
2: 所以佢哋嗰啲厕所马桶旁边呢係放咗垃圾桶。
3: 係啦，就将你抹完就摆落嗰度嘅。
2: 係。
3: 咁另外嗰啲厕纸係好薄㗎、
2: 啊。
3: 薄好多。
2: 係好薄㗎。
3: 即係大力啲呢都会穿嘅。咁又掂到啲你唔想掂嘅嘢啦。咁所以就我哋都会另外有啲譬如用水囉。咁、
2: 啊、
3: 我讲返先啦，譬如喺外国呢佢哋会行緊一套叫做 leaf low trace 嘅做法嘅。
2: 係點樣
3: 嘅
2: 呢
3: leaf low trace 簡單啲嚟讲叫不留痕迹登山、
2: 嗯、
3: 或者叫无痕登山啦。咁、嗯、香港好多种中文譯法啦、
2: 嗯、
3: 有啲就咩山野无痕啦，其实有啲怪怪地啲，因为无端端我要污糟睇到山野呢，咁应该唔係山野啊咁好。咁其实我哋就会讲緊喺個山裏面呢，佢哋會有一種處理方法就叫 cat hole 嘅。
2: 係。
3: 掘窿。
2: cat hole
3: 啫。咁就闊六至八寸。貓
2: 洞。
3: 係啦係啦。
2: 貓窿。
3: 貓洞。
2: 貓洞。
3: 貓穴啦咁樣。
2: 啊係喎。
3: 掘咗佢啦。
2: 好文采嘅真係。
3: 跟得你多。咁就六至八寸闊，六至八寸深，即係有冇一攬手咁上下。咁、
2: 哦、
3: 你就掘開佢啦，咁你就可以喺上面就搞掂。搞完之後就將嚿泥擺返去就得㗎啦。
2: 嗯，
3: 咁但系呢啲叫做 soil 啲泥咧，就唔系度度都得，香港系唔得嘅。
2: 香港嗰啲地普遍嚟讲都比较硬啊，
3: 系我哋喺个花岗岩上噶嘛。
2: 如果你要
3: 沙石，
2: 系啊，你要掘个 cat hole 出嚟咧，我谂你攞个锤仔揼一揼唔烂个地，有阵时。
3: 哦，有啲得嘅，
2: 有啲系得
3: 嘅，咁即系而家就好赖地硬啦，就唔系啦。咁但系提翻大家先，渔护署规定咧，香港系即系喺街工里边系唔能够随便掘窿嘅。
2: 嗯
3: 嗰、那個係違法㗎，大家真係唔好貪得意啊！
2: 咁所以呢個方法咧就唔啱香港用啦，
3: 唔啱香港用啦。喺外國一啲嘅郊野公園，佢哋係容許咁做嘅。
2: 嗯，
3: 咁當然你掘嘅時候咧，就唔可以太近嗰棵樹。
2: 嗯，
3: 跟住掘到個樹根，
2: 誒、欸，咁啊破壞咗個樹根。
3: 係啦係啦，其實即係大家你去到時候用下少少嘅智慧，多啲關懷個環境咧，你就會知道放邊度位置啊。
2: 嗯，
3: 通常就六十到七十米咁上下，
2: 係
3: 即係離開個水源。
2: 嗯，
3: 咁啊原因係乜嘢咧？就驚嗰啲污糟啦，就會滲落去河流度污染條河嘅。咁呢個就要留意翻。
2: 如果你話五十米至七十米個距離嘅話咧，係咪都係一個即係國際認可嘅距離嚟㗎？
3: 係，冇錯，大家都咁做。不過香港嘅奇怪，
2: 嗯，
3: 因為香港即係譬如啲河流 七十米已經掉到山崖㗎啦、哦。因為香港細
2: 啊。香港地方好細啊。
3: 係啊，好 tiny, 好細。
2: 你七十米嘅距離呢，我諗喺香港可以發生好多事㗎啦。即係你會見到有好多梯級啊，有河道啊，會見埋啲山徑，其實見到嘅嘢好多㗎啦已經。
3: 咁所以我哋話咁點處理好呢，咁通常就我哋自己計劃到啲啦，臨出發前嘅就去清一清佢啦。即係開大開細，自己其實每個人都係自己嘅生理時鐘，知道幾時。
2: 自己都好清楚自己。
3: 係啦，咁你咪早少少處理咗佢囉。咁另外話，如果真係人手人人有三急呢，其實漁護處都好，起點啦終點好嘅地方呢都有啲流動廁所。亦都有一啲叫做即係叫做標準廁所。標準廁所呢就係有水洗手啊，有個沖水馬桶啊嗰啲。即是有人維修的，有人清潔的。其實街下公園那些廁所呢其實非常之乾淨。真的相當乾淨，它每一日朝頭早都有人去清洗。
2: 我試過有一次我仔仔呢即又是在一個山嶺上面，真的人有心急、哦。那他呢就真的好像新意咁講啦。咁因為本身我呢就好熟嗰大嘅山路嘅。咁我就同佢講呢度呢行多幾多咪氹佢啦，小朋友都要氹嘅，一路行就一路氹佢啦。呢度呢行多幾耐呢就已經去到嗰陣時就更加好添。因為咁啱就係漁護處其中一個 center 嘅附近。
3: 喔、哦。
2: 咁嗰個廁所真係要讚。非常乾淨，拍得住屋企嗰隻廁所。
3: 哇，
2: 我真係我唔係講笑，好高水平㗎，冇泥啦，冇水跡啦，白雪雪，冇味道，開住個抽氣扇，有啲涼風咁樣，好舒服。唯獨是就係咩呢，即係冇紙巾，咁呢個行山人士自己要準備啦。因為嗰個仲唔係話即係嗰啲叫做藍色嗰隻嚟，唔係嗰隻嚟㗎。唔係膠箱廁所嚟㗎，係直頭係石屎一個 house 咁樣嘅。咁、哦、入到入去嘅時候，你直頭可以好似屋企咁樣撳掣沖埋廁。即係我諗香港都有幾多地方有呢一類型咁樣嘅靚嘅洗手間都有嘅。
3: 有啊。
2: 係啦，咁大家喺就啱啊，新宇講得啱，其實可以喺自己路線上面策劃一下啊，如果因為啲咩事咁我應該點樣行呢，或者更加熟讀呢嗰一帶嘅路徑，譬如好似我咁、
3: 嗯、
2: 遇到有隊友嘅，咁我個隊友嗰日就係我仔啦，咁佢、
3: 嗯、
2: 一有呢個情況我就即刻呢搵返附近即係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啊咁樣。
3: 如果真係頂唔住人有三急開個細呢、
2: 啊，
3: 咁喺入草丛边都得嘅，记住附近就唔好有有水源啦。咁提咗一样嘢，好多时候大家清洁之后咧就会有厕纸嘅。呢个又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我哋都唔系好中意行下山，个窿里边咧好多厕纸喺地下度。
2: 唔中意。
3: 其实你可以带一个叫密实袋。
2: 密实袋。
3: 吓、啊，咁你就即系清洁完身体，跟住就将嗰个嘢摆落去，即系顺手就摆落密实袋里边。你顺手抌落地啊，定系摆落个密实袋度啫，即系同一个动作。咁你又清洁嗰啲消毒嘢，咪喷一喷咪已经 OK 啦。
2: 系
3: 包嘢都系你自己嘅。
2: 系。
3: 咁我觉得又唔过分。咁你攞返走落返山嘅時候你先抌咗佢都好合理。咁呢個就希望大家去即係幫幫手做多多少少。
2: 係啦。
3: 呢個同男女冇關係嘅，總之你清潔完嗰下同
2: 啱嘅
3: 擺落密實袋。
2: 愛護大自然係我哋應該做嘅。咁有好多行山嘅技巧嘅，咁下次又同阿新你講啦。唔該曬新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习近平话俾佢听，中国唔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喺会谈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嘅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喺台湾问题上嘅政策冇改变。财长贝森特话，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嘅敏感性，将喺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来到最后一日。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日会在中南海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合照及茶聚，并举行工作午餐，之后就会结束访华行程回国。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斯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根据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的支持，有意竞选党魁。司纪贤去信司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指出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司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司卓添的职务。据报司纪贤决心全力以赴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芝话，内阁其他成员仍然支持司纪贤。财相李蕴晴就警告议员，在当地经济疲弱出现转机之际，切勿让英国陷入混乱。青衣西北交汇处昨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男职员死亡。警方表示，一名男子昨日下午五点几驾驶一架中型货车，沿青衣西北交汇处往九龙方向行驶期间，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架因为故障而停在那里的私家车和一架轻型货车。64岁轻型货车男司机据报当时正在行车路上为涉事私家车提供协助，轻型货车男司机双脚严重受伤，昏迷送去马加烈医院治理之后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同四名外籍乘客受伤清醒送院。52岁中型货车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运输署说非常关注事件，对管制区营办商一名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强调非常重视工作安全，已经要求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全面配合警方调查。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新界北部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8: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牌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地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话你知。
1: 你知唔知呢个世界上仲有龙嘅存在噶？
2: 你讲紧乜嘢龙先？
1: 咪就系印尼嘅科莫多龙咯，佢系世界上体型最大嘅蜥蜴，可以生长到3米咁长噶。
2: 3米？听落好似好危险喎。
1: 是啊，他们是顶级掠食者，虽然看落走得很慢，但是真的攻击起上来的话速度很快的。
2: 我刚刚上网看到科莫多龙最有攻击性的是它的口水是有毒的，只要咬一口猎物呢很快就会中毒，而他们呢就会在旁边慢慢等着吃。
1: 话虽如此，科莫多龙是印尼的国宝，主要住在科莫多国家公园，每年都有好多游客专程去睇佢哋㗎。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3: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0: 二台话你知，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4: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5: 在西班牙文咖啡是咖啡，串法是 CAFE， 那个 E 上面有一撇的，但是原来西班牙文里面咖啡是那个饮品，就不是喝咖啡的地方的。
4: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邓嘉丽、余思敏，
4: 语妙天下。
6: 我细嗰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
7: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我点知啊？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9，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咧就现正生效。暂时睇到咧就去到早上嘅9:00啦。咁如果你系要翻工翻学嘅话咧，咁你就要留意住啦，可能咧就要准备定啲雨具啊，千祈咧就唔好揼湿啦。
4: 雨褛啊，遮啊，
3: 系
4: 啊，齐身。
3: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系啦。咁啊，头先6:00至7:00嘅时间有 Vicky 啦，亦都有Yana。喺度啦，咁啊 ，Yana 就先休息一下先，因为直播室我哋三支咪啊，系啦，咁啊，而家就同交通组倾下偈先嘅。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4: 有 Vicky 喺度，
5: 有 Didi 喺度。
4: 早晨
3: ，Didi。今天早上有我哋嘅交通女王喺度，系啦。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都系一切都 OK？
5: 咁但係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意外嘅報告啊，就喺荃灣路㗎。荃灣路去返屯門方向通往荃青交匯處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車線封閉，咁而家一帶開始車多㗎。再講多次個位置啦，就係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落返去荃青交匯處嘅支路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啦，一帶呢就開始車多，咁而家咁多條隧道暫時都係正常嘅。咁路面方面呢都係同大家講一講有啲緊急維修啦，青衣鄉市会路啊，有水务急修咧，就之前有嘅，而家啱啱原来系完成咗噶啦。咁啊，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封路重开啊。咁另外蓝田由于有水管急修啦，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噶，咁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啦。咁主要车辆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啊，车辆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去安田街，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就系咁啦。
3: 好，咁啊大。至上咧都可以啦，咁啊唔知道啲雷雨会唔会喺早上嘅时间咧都影响住我哋啊吓，咁啊大家驾驶嘅时间都要分外小心。又系温馨提一提，如果你即系驾驶人士行经一啲譬如行人路附近啊，可能有啲水浸嘅，就收慢少少，啲水就唔好接到啲行人啦。系啦，因为都系呢句，我有俾接过嘛。
5: 我有感受，都好似有俾水接过。
3: 系啊，唔开心噶，会搞到人哋唔开心一日啦，咁啊何必咧？
5: 系啊，整到啲衫污糟邋遢咁样，
3: 系
5: 咪先？同埋加多句啦，同前車保持適當嘅距離啦，高速公路真係唔好開咁快啦，大家小心駕駛啊！
3: 係啦，咁大家多加留意啦。好啦，交通方面有啲咩資訊俾我哋咧？
5: 咁就有好消息，我相信大家有睇新聞都知啦。嗱，為期兩個月嘅減價，政府咧就由5月17日唔係政府減價隧道費，政府會由5月17日星期日嘅凌晨零時開始，所有嘅商用車輛咧就提供50% 嘅隧道費減免。大家都知啦，新聞都賣到冚冚聲。
3: 係啊係啊。
5: 咁為期兩個月，會至到幾時啊？暫時就決定直至到7月16日夜晚嘅11:59。咁呢一次咧減免措施咧涵蓋咗所有喺運輸處記錄嘅登記嘅巴士啦、貨車啦、小巴啦同埋的士嘅商用車輛，咁適用於所有嘅政府收費隧道啦，同埋青沙嘅管制區嘅私家車、電單車同埋機動三輪車咧，不包括在內啊。
3: 係，咁如果我係駕駛人士嘅話，就選擇翻咧就係坐翻呢一類型嘅車。係啦，
5: 即
3: 係
5: 冇得減。
3: 譬如紅 van 唔知會唔會收翻平啲咁樣咯？
5: 咁又我覺得就少算啦，幾蚊
4: 係嘛？有啲難。
5: 佢同埋依個措施都係兩個月啫，暫時
4: 都係短期。
5: 其實希望快啲回復翻正常。意思就是希望燃油即系唔好太贵啦，我觉得其实佢唔系净系影响到呢度，相信大家都有，我都有听阿 Vicky 讲啦，晨光零食都有影响嘛，
3: 系啊，真系有听啲啲，
5: 好中意听噶晨光，
3: 多谢你先，
5: 系咯，一个咁好嘅节目点会唔听啊？嗱，又学到嘢啦，点会啫？系咪？听你哋啦，开心又正能量，
4: 系
5: 啊，呢样嘢好紧要噶，咁啊，同埋记住啦，咁头先讲咗啦，私家车、电单车同机动三轮车就唔包括嘅，咁啊，运输署咧就会通知隧道费服务商调校咗。二通行一系统啦，确保呢个运作畅顺嘅商用车嘅车主，我最中意咩？无需申请，最惊俾啲优惠你，搞依样搞嗰样，嗱贴地少少。
3: 其实唔系净系商用车啊，即系如果有一啲优惠嘅，咁例如俾普通市民嘅，咁又要去边一度都，跟住又要攞啲唔知咩 permit 嘅先做嘅话咧，其实都辛苦啊。要俾嘅，俾人哋感觉咧就慷慨啲，唔使做咁多嘢，你直接咧就计 繼續用，我就幫你減錢。
5: 係咯，所以你話有啲優惠要做一大輪嘢，我真係覺得心諗啊，不如冇優惠，即係太過麻煩，最好就唔好啦。所以幾好啊，覺得啊，商用車主無需申請啦，只需要按翻佢嘅系統顯示已經減免咗金額俾就得啦。咁現行法例啦，咁都係就係繳費方式同時限都係維持不變嘅，即係咩時段就收咩費一樣啦。咁政府都會特別提醒的士乘客啊，減免措施實施期間，乘客仍然要點啊？按法例俾個全額嘅隧道費啊！的士車廂裏面咧都會展示標語牌咧作提醒啊。點解咁講咧？我相信早兩日大家有冇睇咧？就係話因為咧的士同個乘客係過開隧道費咧爭拗，哇，搞到好麻煩。
3: 哎呀，
5: 依樣嘢咧大家要清楚。
3: 咁要講翻清楚啲先啦，即係今次呢一個補貼咧都係因為燃油即係燃料嘅高昂價格啦，咁我哋就盡量。系啦，帮下啲司机大哥。
5: 系啊，你知啦，虽然话系隧道费啫，你知啦，揸嗰啲商用车的士，佢唔系下下日日都有好像过海噶嘛，所以依下都唔系一定话补贴到好多，但系都好过冇咯。所以你唔好话，哎呀，因为有补贴，我又唔俾翻嗱，大家。應該正清楚啦。正常你搭一啲唔係專用過海嘅 的士站咧，係要俾來回隧道費50蚊噶嘛。
4: 係啊，
5: 如果你係牌證嗰啲專用過海 的士站咧，只係俾單程咧25蚊嘅啫。係啊，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咯。咁同埋你記住喺過海 的士站度，如果你牌係過海 的士站，咁如果你上車。你唔係過海嘅話咧，個司機係有權拒絕你噶，係咪啊？
3: 係，咁啊合理啊。人哋都司機都特登排翻嗰個隊，即係上客嘅接一啲客人嘅時間，就係去翻對面海嘛。係
5: 啊，
3: 咁你又。原來又唔係嘅咁樣，
4: 因為就算係紅的咁樣都好啊，但係未必真係全部都係會過海或者係點樣留喺本該嗰個區，佢比較熟悉啲啊嘛。
3: 係
4: 如果去到一個唔熟悉嘅區，佢哋周圍揾路，又嘥你時間，你話點好咧？
3: 不過我明白嘅，有陣時可能就算係啲遊客啦，咁啊淨係見到的士站嘅。佢哋冇過海個 concept 啊，
4: 唔識啊，
5: 係啊，
3: 因為佢哋都唔知道香港嘅
5: 係啦，神光
3: 係啦，跟住可能啲的士大哥又啊講嘅時候又交代唔到啊，又剩啊，咁又會引起啲誤會，所以最緊要喺呢一方面咧，大家都又多少少咁樣嘅溝通就會好啲咯。
5: 我想問你兩個有冇搭過呢個專用過海的士站啊？
3: 有
5: 哦，你有啊？
4: 咁
5: Vicky 咧
4: 有喎，
3: 係
5: 啊，咁同埋其實咧好多人想問啊，其實過海的士站香港邊啲地方有咧？好簡單嘅啫，你知道咧。上網度咗撚過海的士專用站，咁佢都打曬香港有啲咩地方啊，灣仔啊、銅鑼灣有咩點咁樣，所以而家真係好方便嘅。
3: 係啊，樣樣嘢咧都喺呢一個網上面一擺咧，咁就搞掂啦嚇。
5: 係啊，所以方便大家係咪先？同埋開心嘢啦，總之有得減就好噶啦，係咪啊？
3: 咁梗係啦，有得減啊，咩都減，係啦。人工就加，
4: 有
3: 咩都減，人工就加。啊，一頭早講啲啱聽嘅說話最好。
5: 係，冇錯冇錯。
3: 呢啲大家實啱聽啦，
5: 非常之貼地添。
3: 得唔得啊？
5: 得。
3: 咁就好啦，咁就好啦。好啦，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4: 唔該曬 Didi， 同大家咧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嘅天氣係點樣呢？今日係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以及係狂風雷暴。初時咧部分地區係雨勢頗大，咁大家就要注意。日間咧最高氣温咧係大概28度，會吹和缓嘅东南风，而展望啦，听日咧系间中咧就有骤雨啦，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颇大噶，风势咧就会增强咁样，星期日以及星期一风势就会较大嘅，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咧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啦，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9点，大家记得注意天气。
3: 系啦，咁啊天文台都话俾我哋听雷暴警告啦，咁啊但系睇翻天文台嘅。指示啦，咁啊见到邻近海域啊持续咧都有强雷雨嘅发展嘅，咁所以暂时雨带咧未必影响到我哋自己嘅范围嘅。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18，有晨光大学。
2: 晨光大学。
3: 继续嚟到晨光大学，咁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0: 喂早晨各位，
3: 咁啊如果有啲朋友咧都一段时间啦，就成日都话喂去咪青衣啊，去咪青衣啊，咁啊呢排其实青衣都当旺啊，啊点解咧？因为青衣体育会运动场，即系青绿街嗰度啦，咁啊其实就有一个咧就大型嘅青衣戏棚活动嘅，咁呢个戏棚活动咧嗱、好啦，我翻查翻资料，咁佢就分咗两个唔同阶段嘅。階段一咁就話到2026年4月28日就至到5月2日，咁啊一個叫真君誕，咁啊今日就過咗啦。好啦，唔緊要，我哋進入第二階段，5月17日 5月17号星期日就至到5月21号星期四嘅。今日天后诞，上个星期我哋提及过呢，五月呢简直叫五月天后诞，因为都有好多大大小小嘅仪式嘅。今日有好多朋友都去个青衣嗰度呢，我当大家都暂时淨係諗住去玩，冇理會民間風俗，本身美食攤位都已經好多啦，俾人掃街嘅。咁但係點解會有得掃街呢？梗係民間風俗啦。嗱，簡單先同我哋講下，真君誕同天后誕有啲咩分別呢？佳哥，
0: 青衣呢，呢個島呢，喺一年裏面呢，有兩個最重要嘅民間嘅神誕，即係神誕啦。咁呢兩個神誕呢，點解話佢重要呢？係因為兩個神誕呢，都會做神功戲。都会搭棚嘅，咁咧，率先做嘅咧就农历，我计农历啊，就3月15就会开戏嘅，叫做真君诞。
3: 系
0: 嗱，呢个真君诞咧，佢主要嘅搞手咧，其实就系一班喺青衣岛住嘅学老人，即系嗰啲海陆丰人啊。咁佢哋咧，佢哋先一辈咧就由内地落咗嚟香港之后咧。就喺青衣嗰度咧，就落地生根，就喺嗰度做嘢。咁咧就做落咗之後咧，就變咗當地居民啦。咁佢哋喺鄉下咧，就拜呢個真君大帝嘅。咁落到嚟之後咧，就將真君大帝呢個信仰咧，就請到嚟香港，就喺青衣度起咗間廟。嗱，今日咧，如果我哋入去青衣咧，中間咪有個大迴旋處嘅，有好大嘅迴旋處啦。迴旋處側邊有一間廟咧，啊。夜晚呢有陣霓虹光啊，燈火通明嘅嗰間呢，就係呢班學老人起嘅真君廟。
3: 哦，即係嗰個係 original 咁講嘅。
0: 係啦，咁呢咁真君廟呢，咁由於好多學老人信啦，咁而學老人呢佢哋又團結啦，又真係後嚟呢就即係可能拜得真君多啦，咁大家風生水起啦。咁大家於是乎就做神功戲囉。做神功戲啦，咁於是乎呢就形成咗喺青衣裏面呢其中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民間活動啦。咁慢慢就發展到呢係即係唔會係咁即係咁偏合於淨係海陸豐人啦。當地人又有參加，水上人又有參加咁樣囉，大家一齊玩咁樣囉。咁所以喺當地嚟講呢就變為一個呢大家都樂於去參加嘅民間盛會咁樣囉。
3: 咁而家個真君誕同以前即係佢哋啲學老人都仲未嚟青衣嘅時候嗰、那個內地方面嘅真君誕其實都應該有啲不一樣㗎喇，進化咗。
0: 佢呢個真君誕其實係由學老捧落嚟嘅。學老人未落嚟青衣島住之前呢喺島上面呢只係得客家人同埋疍家人住，係冇學老人嘅。咁所以呢呢班學老人落到嚟之後呢先將呢個真君信仰捧咗落嚟，先至開始有真君誕呢個神功戲囉。咁以前有咩喺真君誕未做神功戲之前有咩當地有啲咩最盛大嘅神功戲呢，就係跟住要講呢個天后誕。
3: 哦，就係、是我見到資料顯示嘅階段二天后誕5月17號
0: 冇錯啦，
3: 開始嗰、那個
0: 佢好得意喎，呢、這個青衣嘅天后誕呢，咁呢佢個日期呢就唔係做3月23天后正誕㗎喎，佢係做農曆4月初一至4月初五㗎喎，呢個時間已經做咗幾十年㗎啦，幾十年都係咁樣
3: 嘅。
0: 咁點解佢哋班原居民即係青衣島嘅原居民呢班客家人同埋啲疍家人佢哋點解會揀呢一日呢咁樣。原因呢就係話我以前同啲叔父傾嘅偈啦，就因為點解呢，因為以前呢全香港太多灣頭呢都會喺正日3月23日就做神功戲呀。
3: 好啦。咁啊，機件問題啊，真係唔好意思，部機突然之間就自己停咗啦。咁啊，周樹佳咧其實都好好啊。咁啊，因為咧佢自己亦都有話到咧喺我哋自己嘅真君誕入邊啦，或者我哋青衣嘅戲棚啦，係啦。咁啊，青衣戲棚入邊的而且確咧就係有好多嗱，而家我哋就著重咗係啲乜嘢咧？我哋著重咗嘅咧就係到底有啲乜嘢玩，入邊有啲乜嘢嘅攤位喺度嘅。好啦，咁除咗啲攤位之外咧，咁當然你話喂，咁啊有好多傳統嘅嘢啦，咁啊周樹佳就會講好多啦。咁但係睇翻咧，其實成個嘅青衣嘅戲棚，由以前咧其實我個訪問亦都有講到嘅。咁啊，阿佳哥亦都有提到咧，就係、
4: 是、
3: 以前佢就算冇青衣南北橋啊，咁啊而家就有南北橋啦，係好方便啦。咁我咧細個嘅時候咧，就的而且確咧係有睇過呢一個嘅青衣 南定北，我睇住佢其中一条起嘅，系、
4: 嗯、
3: 啦，我睇住其中一条起，咁嗰阵时咧就好大嘅新闻消息咧，就话到哇，真系起咗咯，咁因为以前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就成日听啲青衣居民讲就话喂。得一條橋搞唔掂、啊，
4: 好逼啊！
3: 系啦，人多車多嘅時候咧，咁啊真係突然之間搞唔掂、啊
4: 嗯。
3: 好啦，咁於是乎咧，嗰陣時政府就起多咗一條啦，咁要揾翻啲文獻，佢到底係幾時起？好啦，咁起
0: 唔係原位嚟。
3: 哦，好啦，哦，嗱，突然之間出嚟，不過咧，我哋呢一個咧就留翻下一次再聽翻，係啦，因為個帶就唔正常啦。呢、這個同聽眾講翻聲唔好意思先。咁、
4: 嗯、
3: 我就講翻同阿佳哥傾嘅時候咧，咁啊仲有講到就係、是、喺呢一個南北橋起咗之後啦，咁啊當然你話有好多民間風俗嘅情況咧、嗯，去到就好容易咧就可以
4: 連結得到，
3: 連結得冇錯啦，因為你運啲嘢過去好容易啊嘛。搵呢一个好容易，咁但系咧，如果你话以前冇桥嘅时候咧，啲人系点样啊？就系、是、用船咯、
4: 嗯，
3: 用船啊，租嗰啲舢板啊，用好多嘢，咁你就运过去青衣嗰度就做好多民间风俗嘅。咁、
4: 哦、
3: 就而家我哋喺网上边都好容易会见到嘅花炮啊，花炮系咩嚟嘅咧？其中一个最大的亮点，花炮咧就唔系即系嘣嘣声嗰啲炮啦。
6: 我以为嗰啲，即系庆祝活动开一支。
3: 我初头都以为系，
6: 我哋系叫花炮噶，但系
3: 花炮其实大家如果喺好多譬如天后诞啊或者其他嘅传统节日入边嘅时候一睇咧，就会见到好似搭出嚟嘅一支好大支，咁、嗯、你见到而家。如果我冇記錯，而家啱啱屯門新墟嗰度咧，都應該係會有類似咁樣嘅建築嘅、
6: 啊，
3: 都係啲搭咗出嚟嘅。
6: 誒、欸，我住屯門新墟、
4: 哦，以前
3: 你哦，以前哦，咁、哦、你可以重遊舊地嘅時候咧，就望一望睇下佢會唔會，因為我好似有見過有網民咧就爆出，哇！而家行過屯門嗰邊咧，都見到有咁、哦、樣
6: 嚇。係咪因為天后誕啊？呢排
3: 呢排的而且確天后誕，
6: 係
3: 啦。咁啊，有啲聽眾可能都會問啊，點解天后誕？但咁多天后诞嘅，咁呢度长洲又天后诞，嗰度又清太平清照，嚟紧系太平清照啦，
4: 元朗又有咁样，
3: 系啦，全部都有嘅。咁啊，听翻佳哥讲咧，就相当之有趣。原因系因为呢个资源嘅问题，
4: 系
3: 点解资源问题咧？咁啊，以前嗰啲譬如系香港有好多嘅唔同嘅地方都有天后庙噶嘛，
4: 嗯。
3: 咁天后系做咩？天后海神嚟噶嘛？咁我哋系以前系渔村嚟嘅，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唔同地方咧就会有呢个天后诞嘅时候，就谂住举办呢一个天后诞。咁啊，藉此咧就可以点啊？可以就系一齐去到咧就供奉神灵，咁啊即系我哋嘅传统习俗啦。好啦，咁跟住咧就系因为突然之间有咁多人同一时间咧就举办呢个天后诞，搞唔掂。咩搞唔掂咧？就系嗰啲资源搞唔掂啊！咁啊，你举办一次天后诞，你又要有啲习作啊？又可能有啲唔同地方有啲就可能要念经啊，有啲可能有其他嘅表演啊，咁你龙虎舞狮又要出嚟帮下手，
6: 系啦，
3: 咁你有啲又入金龙啊咁样各样嘅嘢嘅，咁譬如喺举例啦，铜锣湾要一队醒狮队嘅咁样，跟住可能大埔又要，沙田又要，跟住你望翻完啊旺角又要咁样咧，以前嘅时候。咁你边度一次过可以搵到咁多人咧？咁、所以你而家见到嗰啲天后诞咧，好多都系点咧？好多人就会分批嘅，即系佢哋有啲系
4: 分区咁样，
3: 系啦，有啲早啦，有啲迟啦，咁样嘅，咁啊令到佢成个嗰个天后诞嗰个资源咧，可以好好地分配。
4: 对于我哋嚟讲都有好处啊，因为我唔可以唔系净系去青衣，
3: 系啦，冇错，你
4: 可以去埋元朗啦，咁我仲可以知道当地嗱，我哋啱啱虽然你一开头就话，我哋而家咧可能就系重视嗰度嘅嘢食咁样啦，咁我哋都真系嘅，嘢食都好重要噶嘛，我咁中意食嘢系咪？咁所以咧就可以去唔同区。嗰、那個嘅戲棚嗰度睇一睇，究竟個天后誕佢哋會點樣做嘅咧？
3: 係咯，
4: 個傳統會有啲唔同嘅咧、甚至又可以食下當區嘅嘢，成日幾好。
3: 啊，咁啊，所以真係啱啊嚇！咁啊，天后誕咧其實都多嘢睇嘅。既然大家即係唔同區份，亦都有佢哋自己，因為傳統嘅文化有些少嘅差別，因為大家唔同村啊，唔同村其實可能會有啲啲佢哋改變嘅。咁、有啲村咧，可能佢嗰個收集文獻方面咧，佢會做得好啲。我聽翻阿佳哥講咧，咁有部分嘅村落咧，其實佢哋對於某一啲嘅習俗咧，佢哋嗰個歷史嘅文獻咧係好齊全嘅。咁、其他啲村落，就算佢哋一遇到咩情況啊？例如真係可能有啲好大嘅節日，六十年一次嗰啲，佢哋啲文獻有機會係經過譬如水浸啦，有機會經過火燭啦，咁有啲流失啊，咁點咧？咁佢哋就會去翻其他嗰啲村落咧，就參考翻人哋點做，又揾翻自己嗰啲以前有啲歷史痕跡咧，就去評估翻以前到底點做嘅咧咁樣。因為而家就方便啦，而家我哋又影相啊，又成啊，以前唔係噶嘛，以前就真係靠文字。 去到做纪录嘅。咁、
4: 嗯、
3: 阿、啊、佳哥就所以有佳哥呢啲咁嘅朋友咧，就真係好啦。
4: 系、啊，
3: 因为佢咧去亲呢啲咁嘅照，譬如天后诞咁，你谂下，你头先讲到个重点，佢一个人点去咁多个啊？咁佢而家既然分开晒嘅，咁咪就都系好忙噶啦。其实佢都唔系去得晒、
4: 嗯。
3: 今日去呢、這个，听日就去嗰、那个，跟住又要联络嗰啲村长啊。我系周树佳，跟住可以去边度啊？咁样你哋今次有啲咩特别啊？佢每一次咧都会揾到，因为时间嘅演变啊。咁、
4: 嗯、
3: 每一次咧嘅民间风俗咧都会有所改变嘅吓、啊，会有啲啲，每一次有啲啲唔同。可能今次以前呢个蜡烛系咩颜色嘅？哦，今次用咗第二种、啊
4: 哦。
3: 以前个习作，譬如嗰个舞狮头。咧系咩颜色？今次我又换咗第二只颜色，点解咧？咁、嗯、样，咁之后会唔会继续跟咧？咁呢啲就系靠佳哥呢啲朋友咧，就帮我哋记录嘅。
4: 如果系同佳哥一齐去就好啦。
3: 系啊，
4: 系咪啊？
3: 我有同佳，我有同佳哥一齐去。
4: 好似有个道长喺侧边同你讲解。
3: 系啊，我即系佳哥嚟过我住嗰条村咧，令到我对自己住嗰条村咧。突然之間了解咗好多啊，所以都相當有趣。好，時間嚟到早上嘅7:30，轉頭繼續有晨光第一線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习近平告诉他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在会面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斯己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斯己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的支持，有意竞选党魁。斯己贤去信斯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指出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斯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斯卓添的职务。据报斯己贤决心全力以赴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芝说，内阁其他成员仍然支持斯己贤。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

0: 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九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咧现时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噶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兆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龙尾咧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在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最后还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在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Yo, check it out! 喂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位，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糖果玩具卡图片，
2: 小朋友要翻學，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3: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2: 唔系叫你咁样打，
3: 减啲功课，
2: 加啲亲情，
3: 三个家庭
2: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2: 港台电视31。
4: 大家好，我系郑正恒。你知唔知道香港嘅山径上边有啲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嘅历史呢？今集我请嚟香港古道行乐嘅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佢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嘅经验，仲有乡间历史风景同埋人情味。想知道佢多年行山嘅心路历程，咁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2台。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上早上啊，7:37啊，星期五嘅早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00，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7%。早晨小白，
2: 早晨好。
1: 喂，睇睇英超啊，嗱利物浦啦、啊，今晚凌晨。

0: 又有呢个独脚戏喎，嗱讲緊呢阿士东维拉主场呢就会火拼利物浦啊，嗱虽然呢都系前列嘅一啲对决啦，但系维拉个心呢飞咗去下个礼拜呢人哋踢欧霸嘛。
1: 如果欧霸杯呢都已经搞定咗嘅话啦。咁其实英超嘅排名对佢嚟讲
0: 唔重要啦，
1: 唔重要啊，
0: 所以啊利物浦系咪有机会攞翻啲分数咧？
1: 吓，如果利物浦今次咧同阿士东维拉咧，大家都系仲有踢咗36场，咁啊亦都系得到59分嘅，所以佢哋都系好努力去到咧就系争紧呢一个嘅头胜名嘅，
0: 系
1: 吓，咁啊当然你话维拉就多个保障啦，如果佢系可以。在歐霸那裡攞了個冠軍的話呢、其實相對來說第六位的英超隊伍呢都有甜頭、
0: 啊。維拉呢下個禮拜周中歐霸杯決賽對佛賴堡呢我覺得勝率都真係高的。
1: 我覺得佢都高啊。
0: 即你冇理由連德甲唔算好前列嘅球隊啦、都搞唔掂啦，同埋維拉今年 keep 到個狀態幾好嘅，依家係聯賽榜嘅第五位啦。咁呢場波絕對應該會用啲叫做副選球員上陣添啊，隨時。即我正選都留返嚟踢歐霸啦，係咪啫？即我呢一場波絕對好似報章咁樣形容啊，呢叫咩啊？風流波。
1: 系
0: 啦，
1: 系
0: 我嚟玩下嘅啫。
1: 利物浦就唔系咁谂啦，
0: 利物浦就唔系咁谂啦。但系维拉咧就真系风流波，赢到咧固然只系好，和波咧球迷亦都收获，输波咧球迷亦都唔痛心。
1: 系啦，咁你相反，你譬如睇到第六位暂时就55分嘅班尼茅夫啦，第七位咧就白礼顿嚟嘅，53分争两分嘅。咁但系仲有一两场嘅赛事咧，咁如果你问即系白礼顿嘅心态，咁当然第一就要睇埋维拉嗰个战绩系点样啦。第二就系如果佢战绩许可嘅，自己可唔可以有力再上得一级咧？咁呢个就要睇佢哋自己做法啦。
0: 系啊，喂，车仔可能冇得踢欧洲赛，因为第九啊，暂时联赛。
1: 问啲啊，咁仲有宾福特喺第八位啦，佢分数上面都应该好暗淡噶啦。
0: 系啊，嗰几队。对波其实争一分啊，讲紧48分嘅球队有富咸同埋新特兰啦，49分嘅球队有车仔同埋奥华顿啦，咁样咁啊，呢啲争一两分嘅，临尾啊英超仲有两 round 到嘅赛事啊，睇下即系有咩变化喺当中啦。咁当然啦，即系曼城都系继续直追住阿仙奴嘅，争取冠军
1: 系咪争两分啊？两分。
0: 是因为点样未绝望呢，就是阿仙奴下一场如果输波呢，曼城全取三分呢已经是会过了。
1: 逆转㗎啦，逆转㗎啦。
0: 是啊，
1: 阿仙奴下一场对波。对边队啊，阿仙奴。
2: 我要睇返我都冇乜
1: 。不过之前呢就睇嗰啲文章就又话到即係水晶宫呢就好神奇嘅，因为佢亦都有一啲嘅球员呢就阿仙奴过去又咁样啦。好啦。咁如果水晶宫呢喺呢一個即係阿仙奴贏咗呢一個英超冠軍咧，其實即係傳聞話水晶宮其實係都會有得到額外獎金嘅，
0: 係
1: 因為球員嘅關係。咁啊，到底呢一場波係會點樣做法咧？會唔會有好多玄機或者想法喺入邊嗱？我只係講一句，任何職業球員當佢哋喺個在場嘅時間咧，佢哋係必須要咧就係傾盡全力去到贏波嘅。咁啊，帶有啲懸念喺入邊。
0: 呢個體育精神啊，同埋與此同時就係有好多考量之列。其實嚟緊嗰兩場就係包括對班尼啦，咁啊同埋水晶宮啦，即係5月24號啊呢一場波。
1: 最後嗰場就係對水晶宮
0: 啊。係啊，咁即係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啦，咁究竟係點咧？係咪暗黑魔法咧？即係我見報章都係咁形容。
1: Black Magic。
0: 我其實唔信嘅，從來呢一種話。暗黑魔法都未必是 work， 同埋好老实讲啊，你阿仙奴你自己就算争气或者你唔争气，曼城连赢两场嗰六分都紧要啊。其实你过唔到班尼咧都系难搞，正所谓班尼从来不易，歌仔都有得唱啦、你唔好以为班尼咧依家笃定降班咧一定系叫做揸流摊咁去踢啊。其实咧班尼好多球员咧，佢为咗揾新嘅东家咧，佢会极力发挥噶。你谂下，如果喺呢一场阿仙奴咁关键嘅焦点赛事，即係下一轮嘅比赛入面，如果班尼某一啲球员发挥到克制阿仙奴嘅作用，甚或乎可以喺阿仙奴嗰度入波咧，呢位班尼嘅球员会飞升，即身价飞升啦，
1: 继续留翻英超啦，
0: 或者係啦，即有其他球会会招来佢啦，
1: 可能就係阿仙奴，
0: 即其他啦，我都唔知係边一个啦。咁所以大家唔好一定喺度諗話，喂咁班尼都無欲無求啦，篤定降班又冇咁又升散啦，或者啲球員又有離心啦，你千祈唔好咁樣諗啊！因為咧過往嗰幾輪英超其實狼隊已經晨早篤定降班，但每一場狼隊我見到啲球員咧踢到曉飛咁樣，
1: 係啊，即係佢哋個別球員亦都即係特別 發力啦，咁啊甚至乎令到即係巴里頓其中一名嘅即係日籍主將啊森尖芬都拉傷咗大腿啦，咁啊有冇機會踢世界盃都唔知啊？
0: 有嘅，踢到四強啦。日本队踢到四强，三千分就会出嚟噶啦。
1: 如果听翻个消息，嗱报道咧就佢哋今日咧就会正式咧就会公布佢哋嘅大军名单啦。
0: 啊，申报一啊，
1: 系啦，申报一就会公布啦。咁啊，亦都喺之前嘅时间见到有记者会，即系三千分都声泪俱下噶啦。咁亦都有讲嗰句说话，就好大悬念，就喺度话诶会继续喺度谂下呢四年点样部署自己嘅时间咁。不过即系睇翻
0: 咁紧要咩？我见有几位嘅球员其实都有伤，但系都继续。堅持或者有機會上陣，譬如南野拓實啦，係咪先？咁譬如富安健洋啦，呢一類嘅球員啦，其實都有傷啦。咁但係究竟有冇機會重回國家隊咧？或者即係佢哋嘅國家隊啊？我想講嘅就係咁。但係即係譬如你申報一要用啲咩人咧？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咯。
1: 啊，譬如頭先阿歐所講嘅南野拓實啊，或者我哋頭先有提及過三尖分咧，
0: 係
1: 喺其中一個咧。就嘅叫做預想出嚟嘅隊伍入面都冇見到佢哋個名字。
0: 我，哦，都冇啊，係咪
1: 都冇，係
0: 有冇田中碧啊？田中碧都冇係咪？
1: 田中碧都冇嘅。
0: 嘩，
1: 係啊，咁見到佢哋前鋒
0: 咁多人用咩？原來都
1: 有
0: 有上田已世啦，
1: 上田已世啦。咁如果你喺中場方面見到進攻中場亦都有伊東純也、久保建英啦，咁中村敬斗亦都會cover 咗三尖分個位置啦。鹽田大地啊，仲有佐野海洲啊，唐光律啊，咁都會繼續喺呢個
0: 可能幾 fit 啦，係廉田大地都還好吧，係廉田大地就係踢水清宮啦，我冇記錯嘅話，咁大家睇睇啦，係啊，咁啊，即係亞洲區內嘅球隊又唔止日本隊嘅，咁啊嚟緊六月嘅時間世界盃再同大家跟進啦，咁但係呢一兩個禮拜如火如荼，一定係睇英超同埋睇歐聯㗎啦，點解咧？就係咧連法甲方面啊，大巴黎啊 PSG 咧都已經作客2-0咧擊敗咗第二位嘅朗斯，拋離對手九分啊，提早一輪咧奪得冠軍啊，創出是啊，創出咧喺法甲啊五連冠嘅偉業啦，為到出戰咧5月31日，記住呢個啦，係日頭定咩啊？係凌晨啊，5月31日凌晨歐聯決賽對阿仙奴咧。壯壯聲勢咁話喎，呢個報章
1: 嚟㗎嘛。阿仙奴呢其實睇返近呢兩場嘅往績啦，其實佢哋近呢兩場對法甲呢一隊嘅班霸，即係大巴黎嘅往績呢其實都係輸嘅。
0: 係啊，
1: 有冇怕唔怕即係作為球迷嚟講。
0: 咦，我但係呢我
1: 隔食隔係咪就係咁樣食咗佢兩次呢？
0: 數據係咁樣分析啦，數據當然我嚟打破啦。不過我自己覺得其實如果阿仙奴對拜仁呢仲冇勝算喎，反而對大巴黎咧有少少勝算嘅，即係我自己個人觀點啫。呢個亦都係抌開咗作為阿仙奴球迷嘅一個叫身份去睇啦。點解咧？因為咧其實大巴黎咧個後防咧相對鬆少少嘅，有機會咧就係令到咧阿仙奴可以攻破。同埋咧講真嘅，其實今年阿仙奴咧。攻係一粒兩粒起㗎嘛，即係你話攻好強一定唔係。我見今年佢真係好少大炒對手6-0啊。
1: 所以譬如喺歐聯決賽嘅時候呢先至話最強嘅矛對最強嘅盾㗎嘛。
0: 係啊，即反而佢有機會守到大巴黎跟住踢啲防反呢，因為今年其實阿仙奴冇乜踢過防反嘅，即係英超佢唔需要踢防反啦。出到去歐洲賽事佢又咁啱走線，譬如對馬體會嗰啲即係唔算好頂流嘅球隊，即係你未遇到拜仁啊或者皇馬啊巴塞啊嗰啲球隊呢，其實我真心覺得即阿仙奴好運㗎今年歐聯走線。你諗下之前對咩對史布廷咗係咪先，即係我唔係話史布廷唔叻，但你冇理由葡超嘅球隊又好叻啦係咪先。咁所以裡裡外外底下其實喺個進攻火力嗰度未受到考驗，所以只要阿仙奴做好防務嘅工作，繼而踢一啲防反甚或乎有啲死球嘅戰術，又用返啦角球 FC， 究竟喺個角球方面有冇機會 jack 到大巴黎一粒兩粒呢？這個我覺得幾大機會呈現的畫面。我真心覺得其實歐聯一場過了嘛，因為
1: 一場過咋。
0: 其實歐聯攞歐聯容易過攞英超，對於阿仙奴來說。即是我這樣好像好掌他人志氣滅一些喜歡阿仙奴的球迷的威風。
1: 英超還要一些韌力啦，因為。
0: 咁好勁㗎，其實曼城真係好勁。
1: 曼城梗係勁啦。
0: 曼城係 你諗下，即係佢上一場3-0贏水晶宮，其實佢出副選㗎喎，佢冇出夏蘭特㗎喎，佢前面係擺馬木樹，我冇記錯咗。菲科頓今年冇乜太都交出兩次助攻咁樣，咁你會覺得成件事嘅串連呢啲成件事去睇，喂，曼城真係有冠軍相啊！
1: 有嘅兩隊而家都有冠軍相，所以先至會咁樣叮當埋。
0: 英超好睇啊，留到最後一輪，其他嗰啲聯賽都
1: 其他
0: 早幾輪就搞掂
1: 啦。係啊，西甲嘅巴塞又搞掂啦，咁啊法甲嘅大巴黎又搞掂啦咁樣。仲有咧，喂呢、這個咧就雖然唔係話嗰個技術層面就非常高啦，唔係最高嗰批啦，但係佢都有啲叫做我哋都係咁講，非常之矚目嘅球星喺度就 C 朗啊。咁、大家都知道 C 朗咧就喺沙特嗰度踢緊波啦。咁啊諗住捧杯嘅時間咧，前兩日嘅比賽咧就真係慘啦。咁啊原本諗住都可以有機會就捧杯，咁點知離冠軍只係真係最後十秒鐘嘅時間咧，因為自己隊伍嘅門將啊，門將保時咧就八分鐘嘅時間離奇烏龍波，哇！呢啲烏龍波你真係～結咗即係連累咗艾納斯啦，咁啊被逼和1-1，未能夠咧就提早封王，咁啊睇住球隊失波咧，斯朗真係面如死灰，即係見到喺嗰刻都有唔少嘅隊友啊，職場嘅球員啊，真係行佢安慰佢，好唔開心。
0: 算啦，斯朗踢未踢多場咯。
1: 係啦，咁下個星期咧，亦都會見到有個殺科戰啦。到時如果贏咗就真係搞掂啦。
0: 不過咧，其實提前捧杯點解對於斯朗嚟講咁重要咧？因為佢可以早少少翻去葡萄牙國家隊報道啊。係呢、這個對於佢嚟講緊要。咁好老實啦，你作為一個打工仔，你老闆叫你捧杯，你捧咗杯啦。咁你就走啦，即係殺科戰都唔再重要啦。
1: 佢未捧杯㗎嘛，喺沙職嗰度。
0: 係啊，不過我覺得即係沙特職業足球聯賽都幾搞笑嗰陣時，啲比數呢上半場又會贏緊3-0，下半場會俾人反擊4-0。咁但係唔緊要啦，即係波啊逐場逐場睇下，咁啊喜歡足球運動嘅你呢又可以去多去留意啦。喂，講開足球運動呢，小白有一個幾可喜可賀嘅消息喎，即係有一位呢香港嘅足球員呢都去到。
1: Tom 係咪？
0: 係啊。咦，我都睇到呢個新聞，可以同你去
1: 中文名我
0: 分享下，等我即刻揾翻先。嗱，呢一位咧，香港嘅18歲小將咧，叫做洪少棠啊。如果我冇讀錯嘅話，叫我 Tom 啦，成為咧西甲皇家貝迪斯啊青訓嘅一員咁樣。咁啊，去到西甲踢青訓，呢位18歲嘅香港新星其實都幾好啊。我覺得有機會咧，去到西甲學法咧，無論到最後落唔落到班啦、即係你知香港人好多時候都結果論嘅、就係會話：喂，你踢到貝迪斯，你先講啦。依家二隊、三隊嚟㗎咋，青訓嚟㗎咋，青年軍嚟㗎咋。咁、但係我覺得呢啲都係
1: 少年窮，
0: 係啊，呢都係機會嚟啊。你喺西甲嗰度揾食真係唔容易。
1: 係啊，同埋貝迪斯咧，其實都強啊，因為點解佢哋已經提早兩輪咧穩佔聯賽嘅第五位啊？
0: 係，
1: 即係話咩咧？佢哋已經係有下屆歐聯嘅入場券。
0: 嗯，
1: 哇，
0: 係啊，幾好㗎！
1: 成隊波都已經唔同曬。
0: 咁你諗下呢位阿 Tom， 如果佢踢二隊，有機會提拔到去一隊嘅話，或者坐 bench 嘅時候，你真係有陣時貝迪斯要應付幾個戰線，有陣時可能有啲聯賽或者有杯賽，係咪先？即係譬如西班牙杯咁樣，咁你
1: 國王杯咁
0: 係啦，臨尾五分鐘出一出場
1: 都係一件事嚟㗎，
0: 感受下都爭好遠啦，係咪先？咁所以都希望啦，嚟緊香港嘅運動員咧，繼續喺世界嘅舞台嗰度發光發亮啦。

0: 早晨7:55，
1: 带嚟林伟俊嘅全新作品《取消追踪》。好 ，Yana 交俾你啦。
2: 早晨啊，咁多位
3: 早晨
2: 听众，今日咧就星期五啦，我哋不如讲下啲 chill 啲嘅话题。
3: 好啊，
2: 咁我谂饮咖啡咧，大家都好中意噶啦，
3: 中意日日饮添。
2: 饮咗未咧？
3: 饮咗啦，今朝。
2: 啊，咁快见到你头先，
3: 系喺出面饮噶嘛？
2: 自己冲，
3: 系啊，
2: 识啲嘢，犀利。
3: 唔系，朝头早开咪之前，我多数咧都要饮翻一两啖，个感觉咧会俾个人定一定先，咁
2: 精神啲啦。系啦，咁咧原来饮咖啡咧同自己嘅性格啦、生活哲学咧，原来系有少少关系，唔知你有冇谂过咧？咁所以咧喺呢一个咁超嘅早上咧，不如先同我哋嘅 partners 们啦，
3: 系
2: 好伙伴们啦，做一个简单嘅性格测试。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你哋中意饮啲咩咖啡多噶？
1: 嗯，应该系黑咖啡啦。其实有奶嘅咖啡，我自己都少饮。
2: 黑咖啡系咪？咁、我即刻同阿 O 做咗黑咖啡嘅测试先啦。咁其实饮黑咖啡嘅人咧，应该做嘢系好有效率噶。
1: 系、等等先，我想话呢个测试系嚟自边一度？同埋系点样？点样谂出嚟呢一个嘅测试？
2: 咁呢个测试咧系有心理研究嘅，咁同时咧亦都系美国嘅脑神经科嘅医生咧系做嘅一个研究，咁当然啦，事先讲明啦，呢个研究咧大家参考一下就好啦。我觉得咧每个人嘅口味咧都有少少唔同啦，
3: 同埋我会因应住工作啦，定系真系放假去 cafe 而定饮咩咖啡咯。
2: 系啊，
3: 即系譬如工作嘅时候咧，朝头早我都系黑啡噶啦咁样。但系如果你话啊平时放假嘅，即系要休息一下咁晏活咁样过过下午嘅，我多数咧就饮奶啡。
1: 系啦，嗱呢个就 Vicky。其实我无论点我都是喝黑咖啡的、只不过是有不同版本的黑咖啡啦可能你说喂放假的话去、咖啡厅那里喝可能就会有些那些手冲那些啦
3: 或者冰滴咖啡啊
1: 是啦那些红吸壶那些慢
3: 一点
1: 的是啦但是都是黑为主的刚才 Yana 讲完那个分析我当然爽了先啦因为你讲了话什么做事有效率都是一些赞人的面向嘛
3: 认了
1: 先那当然啦所以我未问你这个 research 是自邊度咯？
2: 但其實我覺得又好似幾啱，都啱你啦，係咪？
1: 都可以嘅，係你無論講咩我都認㗎啦。咁我估你都啱啱初嚟報道，你都會往你嘅其他主持人嘅方向往面上貼下金啊，或者做下啲人際關係手段嘅，呢個都好正常嘅啫。
2: 咁唔係
1: 唔通一嚟到嘅時候，喂阿歐啊，你中意飲咩咖啡？我中意飲貓屎咖啡。咖啡哦，係啊，代表你個人好臭啊，咁樣啊，冇可能啦，係咪咧？咁譬如 Vicky 中意飲。latte 或者有奶嘅咖啡，系啦，咁又有啲咩叫性格特征嘅呈现咧 ，Yana 吓，
2: 我同 Vicky 一样啦，都系中意饮有奶多啲嘅，我觉得个性格嘅呈现咧又。讲得真系几真噶，差唔多。咁因为中意饮辣车嘅人咧，系个性格咧就系温柔随和、个性大方，
1: 系咪啊？系咪啊？系啊！大声啲讲，系
3: 我系温柔地讲，啱啱佢话温柔，系啊，系啊，
1: 系啊，系啊，好好喎，系咯。如果当你好粗鲁咁样，系啊，系啊，系
3: 咁
1: 你就
3: 唔啱啦。
1: 就唔係唔啱，咁就冇咁温柔啫，冇咁温柔
3: 就會顯得個研究唔準啦。
1: 冇咁温柔都唔係唔啱嘅，有陣時即係時光時柔咧，我覺得女子係咪先剛柔並重啦，係咪先？
3: 呢一句就啱啦，我都係嘅，
2: 係啊。
1: 我通常
3: 不過我想話咧 ，Anna 話我同佢都中意飲奶啡啦，我哋都幾似㗎，因為我哋都係一月生日㗎。
2: 哦，我哋嘅星座都系一样喎，
3: 系噶，
1: 几好啊，
2: 系啊，咁其实佢系都可能系有一定嘅联系嘅。咁另外讲埋其他嘅咖啡啦，譬如系 cappuccino 啦，咁就系开朗乐观啊，追求完美。但系佢追求完美得嚟咧，系比较容易相处嘅人，同时咧系好fun嘅，可以炒热气氛嘅。唔知大家中唔中意饮 cappuccino 咧？
1: 咁仲有一个嘅，仲有一个讲一个啦，
2: 系 mocha。咁 mocha 嘅人咧，中意饮 mocha 咧，佢系好中意社交啦，富有创意，好热情嘅，亦都充满住新鲜嘅点子啊。所以唔知大家中意饮咩咖啡，亦都参考下会唔会同你嘅性格啦系都相似嘅咧？
1: 咁啊，礼拜五大家饮杯靓。咖啡开展美好的一天啊！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表示，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就说，习近平话俾佢听，中国唔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亦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外，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来到最后一日。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日会在中南海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合照和茶聚，并举行工作午餐，之后就会结束访华行程回国。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斯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